0: 更能在大家心中种下一颗信仰的种子。
1: 距上海百余公里外，浙江嘉兴的南湖之上，红船静静停泊在阳光下，熠熠生辉。
2: 秀水泱泱，红船依旧，时代变迁，精神永恒。我们所在的位置呢，是南湖革命纪念馆的序厅。接下来，
1: 与红船隔湖相望的南湖革命纪念馆内人流如织。2013年以来，已有570多名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在这里完成正式志愿宣讲服务，累计服务观众超34万人次。参观者赵华：
3: 非常有沉浸感，相当于就在眼前一样，又让我们感觉到热血沸腾，再次被激励的被感动了。
1: 中共一大会址嘉兴南湖红船是中国共产党人梦想起航的地方，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这里孕育。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4: 100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进行的一切奋斗、一切牺牲、一切创造，归结起来就是一个主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1: 了解从哪里来，了解幸福生活来之不易，更懂得发展为要。在党的诞生地上海，红色基因融入城市血脉。在上海徐汇滨江，全国首个大模型创新生态社区魔塑空间已集聚300多家企业，3000多名年轻人在此逐梦。社区党委书记张运介绍，在服务企业解决算力需求等难题的同时，魔塑空间正积极推动科技成果赋能革命老区。
5: 我们有企业通过遥感卫星技术监测农作物生长，教育类硬件产品可以帮助师资力量不足的地方，让更多小朋友用上它去学习。更重要的是对接老区的痛点需求，用 AI 化手段帮他们提升效率。
1: 今天的上海，国际经济、金融、贸易、航运中心基本建成，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框架基本形成。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上海践行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的重要理念，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用优质的供给服务人民。一个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正加快建成。在嘉兴南湖区凤桥镇三星村的一片桃园里，农户们正忙着蔬果修剪枝条。种植户英华兴承包了35亩桃园，依靠现代化技术和智能装备，预计今年收入70万元左右。
6: 我爷爷辈的就开始种了，我种了30几年，现在我们要做精品，包括那个施肥啊、防病治虫啊，各方面那个都是机械化，产量的提升20%-30%吧。销路方面价格也比较稳定。
1: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绝对值连续22年居浙江省首位，城乡居民收入比连续7年保持浙江省最优水平。红船精神化为嘉兴阔步发展的民生底气。105年前，上海党的一大会址嘉兴南湖红船共同见证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时代变迁，精神永恒，在新征程上，我们将更好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初心不改，步履不停，交出更加优异的答卷，创造新的更大辉煌。
4: 回首过去，展望未来，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有全国各族人民的紧密团结，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一定能够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一定能够实现。

0: 从八一南昌起义打响武装反抗第一枪，到建立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从古田会议确立思想建党、政治建军的原则，到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在土地革命阶段，中国共产党人历尽艰难，不怕牺牲，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道路，筑起了永远的精神丰碑。今天的伟大征程，我们回望那段星火燎原的峥嵘岁月。
1: 巍巍井冈，革命摇篮，这座高 19.27 米的红旗雕塑，既是光荣岁月的铭记，更寓意着伟大精神的传扬。1927年，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反革命政变，面对白色恐怖，中国共产党毅然走上了武装斗争的道路，在南昌打响武装反抗的第一枪，它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的革命战争、创建人民军队和武装夺取政权的开始。一个多月后，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爆发，起义部队第一次打出了工农革命军的旗帜。起义部队在毛泽东率领下来到井冈山，创建了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继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后，12月广州起义爆发，此后又在各地发动一系列武装起义，党进入创建红军的新时期。1928年4月，南昌起义部队和广州起义部分部队在井冈山与秋收起义部队胜利会师，成立红四军，随后又有平江起义等多支起义部队陆续加入。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不断壮大的红军打退敌人多次进攻。黄洋界上，红军用仅有的一门老式迫击炮和一发能炸响的炮弹打中敌军指挥部，留下了黄洋界上炮声隆、报到敌军消遁的传奇词句。在八角楼的昏暗油灯下，毛泽东写出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等不朽篇章。实行支部建在连上，制定三大纪律、六项注意，成立各级工农兵政府，颁布井冈山土地法，一项项政策制度奠定了革命胜利的根基。1929年1月，红四军主力部队向赣南、闽西进军，12月28日至29日，在福建上杭古田召开了一次影响深远的会议，红四军第九次党代会及古田会议。会议确立了思想建党、政治建军的原则，巩固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权，是党和人民军队建设史上的重要里程碑。会议旧址的炭火痕迹、泛黄的决议文本、第一套红军正规军装、第一份签印军报，都昭示着一支新型人民军队的浴火重生。随后，毛泽东写下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坚定预言中国革命的高潮即将到来。随着红军和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和发展，1931年11月7日至20日，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江西瑞金召开，宣告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制定了宪法大纲和劳动、土地、婚姻等法律文件。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全国性的工农民主政权，是党在局部地区执政的重要尝试，开创了土地革命战争的新局面。往昔浴血奋战，今日盛世中华，井冈山精神和苏区精神承载着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跨越时空，在新时代不断发扬光大，激励中华儿女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新征程上勇毅前行。
2: 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今天进入第二天，各地严密细致组织考务，温馨周到服务考生，全力护航平安高考。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考点外，一个标注了户籍服务的服务台十分醒目。北京市西城区二龙路派出所户籍民警韩小莹在此值守。他说，北京市今年有报名考生8.49万名，共120个考点，每个考点门口都设有这样的服务点位，可以为身份证到期、丢失、损坏、无法及时到派出所办理相关手续的考生现场快速开具身份证明，保证考生顺利参加考试。
4: 比如说早上突发紧急情况，然后没有带身份证的考生们，通过我们的系统，然后对于这个他的身份进行一个核查，然后那个通过查验他的准考证，然后来给他开具一个户籍证明，可以让他很顺利的进到这个考点里面进行考试。
5: 今年天津市为47名残障考生提供高考合理便利，包括允许有特殊需要的考生携带助听辅听设备、无存储功能的电子注视器，以及提供大字号试卷、免外语听力考试、延长考试时间、优先进入考点考场参加考试等。天津市西青区经武中学考点主考王振丹介绍，
6: 考点为肢体残疾的考生制定了专属的保障方案，制定了全流程无障碍的护考服务，同时考点还为其安排了临近无障碍卫生间的备用考场。我们以精细化的服务守护考生圆梦高考。
7: 昨天重庆市合川区遭遇极端强降雨，部分路段一度出现积水，截至昨天20点，经过相关部门采取多种措施紧急排水，合川区18处积水道路已经恢复通行。气象信息显示，合川区今天仍有降雨，当地将持续强化监测预警，滚动发布预警信息，对全区3处高考考点及周边道路沿线的各类风险隐患进行全覆盖排查。合川区教育委员会主任吴志琼，
8: 我们及时根据天气预报优化接送考生的线路，我们强化了物资储备，特别是面对这种极端天气，像我们合川中学临时增加了1000份的盒饭，我们临时调集了400个帐篷，搭建呢防雨的通道，让考生能够直达我们的考点。
9: 今天是世界海洋日，最新数据显示，我国海水淡化日产能已突破300万吨，相当于1500万人口每日生活用水量，有力保障沿海地区百姓的生活所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0: 眼下各地海水淡化项目建设正稳步推进，正在建设中的河北沧州泊头新水源海水综合利用一体化工程，创新推行光伏加储能加海水淡化发展模式。河北泊头新水源海水处理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胡小杰介绍，一期工程日产淡化水可达5万吨。
11: 项目是破解沧州靠海缺水难题，同步还可以实现浓盐水的资源化利用，将有力优化区域水资源配置。
10: 海水淡化产业不仅保障民生用水，同时也在全力赋能临港重大产业项目的发展。浙江舟山绿色石化基地供水部经理郭爱介绍，浙江舟山鱼山岛4000万吨每年炼化一体化产业基地用水需求巨大，当地建成全球最大石化配套海水淡化工程群，采用自主研发的双重淡化技术，单日最大供水量突破51.5万吨，年供淡水超1.4亿吨，出水水质达到高端工业生产标准。
12: 海水淡化是我们产业发展的核心保障，稳定供应的高品质淡化水完全满足项目生产工艺要求，彻底解决了海岛中的产业项目用水难题。
10: 如今山东、浙江、海南等多地普及海水淡化设施，仅这3省就有超过30座偏远海岛实现供水全覆盖，彻底告别了过去靠船运补水限时供水的困境。自然资源部天津海水淡化与综合利用研究所所长向文喜表示，
13: 我国海水淡化产业从满足国内需求到实现技术装备出口，完成了从自主创新到国际化发展的跨越，不仅解决了自身水资源短缺问题，也为全球缺水国家和地区提供了成熟可行的解决方案，成为了中国高端制造走向世界的重要名片。
2: 作为我国首个以单一物种命名的国家公园，大熊猫国家公园横跨甘肃、四川、陕西3省，守护着超70%野生大熊猫的原生栖息地，连通13个大熊猫局域种群生态廊道，为野生大熊猫繁衍存续筑牢生态防线，保障野外种群稳步发展。总台记者王雪杰、刘洪凯综合报道。
14: 大熊猫国家公园是中国大熊猫繁衍生息的核心区域，该国家公园正式设立于2021年，总面积2.2万平方公里，其中四川片区面积占公园总面积近88%，栖息着野生大熊猫1227只，占国家公园内野生大熊猫总数的92%。截至目前，四川片区新布设红外相机5639台，获取野生大熊猫影像1909次，大熊猫、金丝猴、雪豹等8000多种珍稀动植物得到良好保护，野外种群数量稳中有升。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研究员徐卫华表示，
15: 大熊猫它其实更多的是一个旗舰物种，而引起大家对于整个生物多样性、野生动植物的关注，能够有更多的资源来加强保护。通过保护大熊猫，把这个区域都能够保护了，能够把我们统一分布的有角羚、金丝猴，还有很多的小熊猫等等这些物种都能够保护得好。
14: 保护自然生态系统的原真性和完整性是国家公园建设管理的首要任务。目前，我国正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逐步把自然生态系统最重要、自然景观最独特、自然遗产最精华、生物多样性最富集的区域纳入国家公园体系。
16: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9: 小麦条锈病是我国小麦最重要的病害之一，流行成灾率高，产量损失大，严重威胁我国粮食安全。由于独特的地理与气候条件，甘肃省天水市清水县是鉴定小麦条锈病选育抗病新品种的天然筛选场。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讲述科研人员与小麦条锈病的变异速度赛跑，守护大国粮仓的故事。总台记者王岩、韩萌、郑中报道。
17: 现在能看到感染小麦条锈病比较严重是改病的品种。
18: 甘肃省农业科学院小麦研究所清水实验站位于清水县县城东南5公里的永清镇马沟村，眼下科研人员正在进行小麦条锈病的诱导发病实验。一眼望去，部分田块的小麦叶片上鲜黄色的孢子堆与叶脉平行排列成虚线状。甘肃省农业科学院清水小麦产业技术研究院院长鲁青林说，这就是典型的小麦条锈病，
17: 主要是危害小麦的叶片，影响它的籽粒灌浆，这个严重的时候会引起产量损失30%、40%，甚至于绝收。
18: 1950年，各大麦区小麦条锈病爆发流行，导致全国小麦减产60亿公斤。鲁青林说，培育推广抗病小麦品种能从种源上解决病害减产问题。
17: 因为咱们是源头区，如果控制得好，那么就减轻小锈病对我国广大东部麦区的危害程度，利用抗病品种是最经济有效的。
19: 这个你记也是，这个是
20: 50了，
19: 这个有50了。
18: 在这片实验田里，鲁青林每年都要鉴定不同小麦品系的抗病性。截至目前，这里成功培育了具有不同遗传背景和抗病类型的系列品种100多个，鲁青林参加或主持育成的品种共有48个。然而，导致小麦条锈病的罪魁祸首条锈菌具有频繁变异的特性。鲁青林说，这意味着原本表现优良的抗病品种，在新的条锈菌致病小种出现后，很快丧失了抗病性。
17: 那么新的小种出来，它突然丧失抗性，这个品种就放弃了，就相当于没有任何价值。我们得马上必须要把我们新的这些抗病品种啊来代替它。
18: 在鲁青林看来，小麦条锈病防治是一场持久战。他说，现在他们丰富了抗病品种的抗锈基因类型，不再把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
17: 我们还要挖掘一些新的基因，进行基因累加、基因激活。一旦新的小种出来以后，我们还要有这个思想准备。
18: 不仅在粮种上从源头抵御条锈病，田间管理也得跟上。眼下，当地正全面开展一喷三防作业，预防干热风，促进小麦灌浆。鲁青林也带着实验站的专家挨个地块开展现场技术培训。
17: 要重视小麦条锈病的防治，小麦条锈病防治突出一个早字，如果发现发病中心就要及时喷药防治。
18: 对于63岁的鲁青林来说，一年当中有200多天都泡在麦田里，但在熟悉的田埂上，鲁青林看着自己亲手选育的品种正一天天成熟，而他还有更久远的目标。
17: 我总觉得我们育种这个路还比较长， 既抗病又风采又优质，难度是很大的，但是要朝着这个方向去奋斗。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9: 国家外汇管理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今年五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422亿美元，较四月末上升317亿美元，升幅为0.93%。
2: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广西大部、广东、海南岛北部、湖南南部、江西南部和东部、浙江南部、福建、台湾岛以及云南中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
9: 记者从应急管理部了解到，国家防总昨天启动针对广西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维持针对重庆、贵州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并派出工作组赴重庆指导做好城市内涝处置和地质灾害防范应对工作。
2: 在昨晚进行的世界女排联赛南京站收官战中，中国队3-1逆转战胜欧洲劲旅波兰队，以3胜1负结束本站比赛的争夺。结束南京站比赛后，中国女排将转战土耳其站，在17到21号先后对阵德国、法国、巴西和土耳其队。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9: 本台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7号晚发表声明说，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当晚用弹道导弹打击位于以色列北部的拉马特戴维空军基地。声明说，这次行动旨在回应以色列近期在黎巴嫩南部多地和首都贝鲁特南郊实施军事行动。一方当晚对以色列的导弹打击属于警告性质。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司令7号晚发表声明称，如以方进一步升级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伊朗将对其实施更强烈的打击。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7号发表声明说，7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7月日均增产原油18.8万桶，至此主要产油国已连续4个月宣布增产。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埃及安全部门消息人士7号透露，当天在埃及首都开罗，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领导层代表团同埃及、卡塔尔和土耳其等停火斡旋方重启加沙地带停火谈判。哈马斯对将加沙管理权移交给巴勒斯坦技术官僚委员会的立场成为此轮谈判的重点。
9: 据意大利媒体7号报道，一艘载有约60名非法移民的偷渡船在马耳他附近海域倾覆，已造成10人死亡，至少2人失踪。一艘在事发海域作业的渔船首先救起48名幸存者，目前失踪人员搜寻工作在马耳他相关部门协调下继续进行。
2: 伊拉克卫生部7号宣布，该国南部季加尔省当天发生一起严重交通事故，造成至少21人死亡，19人受伤。涉事大客车由于超速行驶，在高速公路上与油罐车相撞。
1: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20: 本周二，海关总署将发布今年前5个月进出口数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将为您关注。
21: 今年前4个月，我国外贸同比增长14.9%，前5个月数据能否延续这一增势？哪些产品、哪些市场成为新的增长亮点？本周我将为您带来详细解读。
20: 本周三，国家统计局将公布5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和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将第一时间为您解读。本周四，第10届中国南亚博览会将在云南昆明举行。截至目前，共有60多个国家和地区、国际组织报名参展，其中南亚和东南亚及 RCEP 成员国全覆盖。从本周五一直到21号，由国家电影局指导、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上海市人民政府主办的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将举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将及时关注报道。
22: 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全球征片共收到来自125个国家和地区的约4100部影片报名，在创历史新高的同时亦破新局，首次收到加纳等国家的影片报名，最终主竞赛单元各大奖项又将花落水。 家，我将与您一起关注。
20: 再来关注体育方面，本周五2026美加墨世界杯就将正式拉开战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将跟踪报道。视线转向国际，本周我们还将继续关注中东局势。目前美以一战事已经延宕超过100天，美伊谈判仍未有结果。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将跟踪报道。
9: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钟成、孙勇、陶玉洲，主播杨波、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is CNR Business Radio.每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无论您是员工还是雇主，您都享有安全的权利，并有责任保障工作安全。 WorkSafe 将帮助您了解自身的权利和责任，以便您探讨工作安全问题。工作场所安全是我们的共同关切。
3: 浏览 worksafe.vic.gov.au/Chinese 获取翻译版信息。如需使用本族语咨询，请在周一至周五早上8点至傍晚5点半拨打131450。
4: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5: 黄金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3: 黄金。

0: 的时候，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时光似乎在这里已经停滞了，但在遥远的关外世界，一切都在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金戈铁马的战场杀伐已成为久远的回忆，火药的使用拉开了一个新的战争时代的序幕。多少城池烽燧已在岁月中坍塌，就连建造了他的那个王朝也已覆灭了许久。这座长城与丝路交汇而生的古老关城，不知不觉已站在一个千年未有的时代节点上。曾经的天下第一雄关，在时代的冲击下摇摇欲坠，犹如英雄迟暮。等待他的，似乎只剩淹没与遗忘。突然间，那些久违的马蹄、驼铃与脚步声又一次从远处传来。传奇不断上演的关城下，时间又一次重新开始。在抗日战争中，它是唯一一座未曾落入敌手的长城壁垒。在过去的200年间，这座关城因为商贸而繁荣，也因为国家的衰落而被遗忘。最终，因为其传奇的地理位置和无与伦比的象征意义，无数探险家纷至沓来。这些人里，有最终成为反法西斯英雄和芬兰总统的年轻探险家，有年近70将一生梦想情系于此的探路者。他们从不同的方向，为着不同的目的抵达了这座关城，并为他留下了大量影像。

1910年3月21日，这个日子被清晰地记录了下来。祁连山下的嘉峪关关城附近，出现了一支由外国人率领的马队。这支马队从北京出发，经过古丝绸之路，一路向西。为首的领队是《泰晤士报》驻中国首席记者，时年48岁的莫立勋。这位自少年时代就酷爱旅行的澳大利亚人，在英国取得了医学博士学位，却把旅行、探险，进而成为一名新闻记者视为最终理想。1894年2月，他把长长的假辫子系在帽子里边，穿上中国式的长袍，从上海出发，开始了横穿中国西南内陆的旅行。

0: 正是这次旅行和他的中国游记为他赢得了《泰晤士报》的关注，并最终受聘为该报驻北京的特派记者。1897年3月，莫里寻抵达北京，开始了他长达15年的记者生涯。当时的中国处于甲午海战之后，正迎来近代史上最风云跌宕的一个时代，也是国际列强竞相关注与瓜分的目标。作为一个新闻记者，莫里寻亲自见证了晚清以来的一系列重大变革。来到北京后，莫里寻很快展开了他的第一次考察。他沿着规划中的东北铁路线，从海参崴出发，穿越了整个东北。这次考察使其及时洞察了俄国在东北的扩张野心。在当时，《泰晤士报》有多少读者，几乎就有多少人知道这个中国的莫里寻。而此次莫里寻对于中国西北的考察，也正值晚清历史上一个关键的时期。这次酝酿已久的行程始于1906年春。当时，从英国度假回到北京的莫里寻，忽然被中国的新变化吸引住了。
1: 我发现这座城市正在变样，到处都在铺石子路，重要的宅地家家都点上了电灯，街道也用电灯照明，电话畅通。我敢断定，不需要多久我们就能乘上电车。
0: 莫里寻看到了这个古老国家萌生的新气象，立即决定要将晚清新政的成果展示给外界。但远在英国的《泰晤士报》负责人却和当时的大多数西方人一样，认为中国仍旧是东亚大陆上黑暗停滞的国土。最终经过了近一年的交涉，在清朝官员的支持下，莫里寻的新政考察之旅终于得以实现。但是，渴望走遍中国每一寸土地的莫里寻，没有去先进的东南沿海和口岸城市，而是选择了交通最不方便也最贫穷的西北地区。除了那是他未曾踏足的土地之外，他更认为越是偏远的地方，更能看出新政究竟达到了何等的深度和广度。为了这次期盼已久的旅行，莫里寻特意在出发前花费重金购买了照相器材。与以往任何一次旅行都不同的是，他亲自拿起摄影机，用近千张照片记录下了此次行程。
1: 我看到大路在空旷的田野中延伸，一派单调灰暗的颜色，只有坟地周围长着些树，人们在肮脏的屋子里抽着鸦片烟。
0: 败落的城镇，穷困的生活，呆滞的目光，尽管新政的变革正在改变中国的面貌，但在1910年的中国西部内陆，万象更新的景象并未出现。 缺水、风沙和颠簸的道路也在困扰着莫莉勋，但他没有停下往西行进的步伐。这次的行程中有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关口让他最为期待。经过两个多月的跋涉后，莫莉勋终于在地平线上远远望见了这座让他心驰神往的关城。他迫不及待地为他留下了一张模糊的远景。随后车马队继续向西行进，来到了关城的脚下。
1: 这是用夯土筑成的要塞，但已经毁坏。
0: 荒凉的城墙内已一片残败，且空无一人。透过关城向四周眺望，三月的南方已迎来早春时节，但西北深处依然被冰雪覆盖，停留在冬天的萧瑟中。熟知中国历史的莫莉勋并没有把嘉峪关仅仅看作一座残败孤立的关城，他深知它背后的历史意义，以及他所属于的那个更宏大的体系——长城。长城几乎是那个时代最能吸引西方人的中国景观。

0: 20世纪初，工业革命带来的社会进步，让欧洲社会人类学和考古学突飞猛进。率先迈入工业社会的欧洲各国，对异域文化产生了极其狂热的兴趣。从埃及金字塔考古发掘，到两河流域的巴比伦遗迹，探险家的足迹遍布非洲草原和热带雨林。就在莫里寻抵达嘉峪关的半个月前，飞机的速度第一次超过火车，正式成为世界上最为快捷的交通工具。也就是在这个时候，世界上体积最庞大、设施最豪华的泰坦尼克号开始建造。同样在这一年，美国探险家皮里成为第一个抵达北极的西方人。这股狂热的探险热潮同样蔓延到了东方世界，其中最受人们关注的地点名为长城。远在任何一位探险家实际抵达长城之前，西方世界就早已掀起过一阵长城热。在马可·波罗游记的描述里，在遥远的东方，皇权至高无上，生活井然有序，还有一条从公元前就开始修筑的城墙，长达几千公里，并且持续修建上千年。伏尔泰在《风俗论》中说，
1: 长城绵横500法里，蜿蜒高山之上，深谷之间。就其用途及规模来说，这是超过埃及金字塔的伟大建筑。
0: 这样一个雄壮的工程，很难不让人心驰神往。在接连的几个世纪里，人们通过传教士的见闻书信、地图、写生与铜版画，一步步地接近长城的真实面貌。鸦片战争后，大清帝国开始向外国人开放，西方人纷至沓来，前来目睹长城的风采。但除了北京附近的城墙，那神秘悠远的长城西端，伸向茫茫大漠的天下第一雄关嘉峪关，更让他们泛起诗意的想象。向西走，走到最西的关城，就如一团不息的火焰，燃烧在探险者的心中。1874年，俄国总参谋部的索斯诺夫斯基上尉，率领俄国探险与贸易考察团前往中国。考察团中，除了地质学家、科学家和翻译员之外，还有一名叫鲍耶尔斯基的摄影师。仅他的摄影器材就用了几辆马车运送，几乎占了考察团行李的大多数。第2年8月1日，考察团抵达嘉峪关，摄影师用他携带的笨重的摄影器材，为这座城楼留下了最早的影像。1907年的11月29日，一位化名为马达汉的俄国军官，以俄属芬兰国男爵和探险家的身份，骑马走进嘉峪关，并在日记中留下一段对嘉峪关的记述：
1: 我想象中的中国长城，远远要比现实中的长城雄伟得多。它已经在千百年的岁月中完成了自己的任务， 但在中国人眼里，长城并没有失去象征意义。当我们骑马走入城门不久，晚钟敲响了，叮叮当当的钟声响彻夜晚的点点星空。
0: 马达汉的考察结束于1908年，之后他回到自己的祖国芬兰，投身于国家独立的事业，并在77岁高龄时受芬兰议会任命，成为芬兰共和国总统。1908年，马达汉离开嘉峪关的第二年，也就是莫里寻抵达嘉峪关的两年前，一位名叫威廉·艾德加·盖洛的美国人站在了嘉峪关前。他从长城最东端的山海关一路走来，经过了82天的艰难跋涉，即将完成西方人对于长城的首次全线考察。在亲眼目睹了这一人类历史上规模宏大的工程后，他们几乎无一例外感到了想象中的长城与现实的落差，并对西北的封闭停滞和边防安全发出了感慨。
2: 现在的要塞主要用作海关关口，没有卫戍部队，除了沿城墙堆积的几堆石头以防盗贼外，没有采取任何防御措施。
0: 在这片停滞与进步、贫瘠与希望并存的土地上，莫里寻依然看到新的文明正在这片荒凉的大地上生长。回到英国后，莫里寻在一个以中国的觉醒为主题的论坛上发表演讲，以其西北见闻疾呼西方世界改变对中国的固有思路。他认为中国有许多方面需要批评，但值得赞扬的地方更多。民族意识的觉醒，西式教育的传播，改编军队的尝试，国内新闻界的成长，举国一致支持政府禁止鸦片的努力，这一切都表现出中国人令人惊奇的坦率与勇气。1911年的春天，莫里寻结束西北考察，回到北京。当年，武昌起义爆发。延续了2100多年的封建帝制走向终结，大清帝国改换为中华民国。莫里寻也在清廷覆灭的当年结束了驻华记者的生涯，成为中华民国总统政治顾问。1910年的西北之行成为他一生中最重要也是最后的一次长途旅行。近千张亲自拍摄的照片也成为大清帝国统治下西北地区最后的影像。他写信给自己的中国友人，
2: 我在旅途中拍下了许多美丽的照片，我相信你一定很喜欢，因为他们把你们的国家和人民的美好形象再现在你的面前。
0: 在今日还是当时的国人眼里，那些停滞与进步相交织的照片并非那么美丽，它带给国人的更多是一份沉重的纠结，就像嘉峪关所代表的古老长城。

0: 1912年，在上海的一家报刊上，人们在很严肃地讨论着一个问题：长城该不该拆？在一些人看来，这堵绵长的城墙已经衰败不堪，是封建保守落后的象征。何况，城墙已无法抵御现代侵略者，没有任何现实意义，只会阻碍交通和交流。长城无用论成为国人一时热议的话题。长城，世界七大奇迹之一，它最初的修筑目的却有些迫不得已。中原农耕文明长期受北方游牧民族的侵扰，不得已在边境修筑城墙。在历朝历代的修筑下，长城在明朝年间全盛。明长城全长8800多公里，翻越群山，穿越戈壁，技艺精湛。这就是今天人们常说的万里长城。可这道固若金汤的防线，在清军的铁蹄面前没有发挥丝毫作用。清朝征服者轻易地从山海关入关，长城犹如虚设。但长城无用论之外，也有人坚定地捍卫长城的价值。
1: 中国最有名之陆地工程者，万里长城也。倘无长城之捍卫，则中国亡于北狄，不待宋明，而在楚汉之时代矣。
0: 长城到底是不是闭关锁国、畏惧挑战的象征？争论一直在持续。就在嘉峪关为代表的长城防御体系早已陷入停滞之时，莫里寻也敏锐地注意到，另一些曾经远去的古老风景又重新回到了这片土地上。在西行归来的书信中，他这样描述：
2: 关闭了若干世纪的伟大贸易之路已重新开放。当年马可波罗曾沿着这条路从和田来到嘉峪关，现在每年有更多的商队沿着它畅行无阻。
0: 在清朝末年，嘉峪关被辟为与天津并列的外贸商埠，从这里销往西亚、欧洲的茶叶占国外茶叶市场总量的1/3。在莫里寻的时代，随着交通与全球探险的带动，人类正在从分散孤立走向集中联合。而在此之前，欧亚大陆间人类活动的历史，包括旅行的历史、探险的历史和文化交流的历史，更多依靠的是那条已被关闭了若干世纪的伟大贸易之路——丝绸之路。曾在嘉峪关戛然而止，丝绸之路却穿过这里，继续向亚洲大陆延伸。这条持续了千年的文明古道所埋藏的力量，正继续召唤着新的探险者的

1933年夏日的南京显得有些闷热，在美丽的府邸花园内，一场盛大的欢迎晚宴正隆重举行着。宴请的对象是传说中的大探险家斯文赫定。当他出现在晚宴上时，时任国民政府行政院长的汪精卫感到有些诧异，因为这位北欧人身材并不高大魁梧，反而有些矮小，戴着眼镜显得书生气十足。在他成长的年代，整个欧洲正在掀起一场全球探险与旅行的热潮。1880年，成功探索了北冰洋的瑞典探险家诺登舍尔德凯旋归来，在斯德哥尔摩，他受到市民们的盛大欢迎。人群中，一名年仅15岁的少年深受这一盛况的感动，从此立志成为同样伟大的探险者。这位少年就是日后在探险界名震全球的斯文赫定。5年后，20岁的斯文赫定在一次穿越亚洲的旅途中，对亚洲迷人的自然景色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第二年春天，他南下完成了一次纵贯波斯和美索不达米亚平原的旅行。此后，沿着那条大道继续远行，深入广袤的亚洲腹地，便成为他终身的事业方向。1895年2月17日，还有2天就过30岁生日的斯文赫定，开始了他在中国西部的第一次探险旅行。召唤他来到这里的，正是那条以丝绸命名的古道。但当斯文赫定抵达的时候，这条在人类历史中显赫一时的陆路交通线，早已被风沙淹没。

0: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这条丝绸之路极萧条的场景，见不到一点生机，商业已是奄奄一息。一路上的村镇，除了废墟还是废墟。只有通过想象，我们才能看到过去那一幅幅丰富多彩、辉煌繁盛的画面。那川流不息的商队和旅行者，为抵达一个新的绿洲而雀跃欢腾的景象。
1: 无边的荒漠中，斯文赫定依然坚持不懈寻找文明的痕迹。他曾穿越蒙古戈壁，踏上青藏高原绘制西藏地图，他还曾勘察过罗布泊，是发现楼兰古城的第一人。丰富的探险经历加上对中国西部的了解，让年近七十的他再次受到民国政府的秘密委托。
0: 我当时就意识到我的命运将发生崭新的变化，而且已经在梦想这次或许能为中国政府效劳。可以借此回报我第一次踏上中国这片土地以来所受到的热情款待。谁也不会像我一样那么真诚的想要给中国做点实实在在的好事。如果再有一次新的探险，或许我还有机会一睹我还不了解的那一段丝绸之路。
1: 让南京政府紧急邀请斯文赫定的原因，与中国的近邻日本有关。此时的日本正在加紧吞噬中国，并准备控制蒙古，而民国政府已渐渐失去对西部诸省的控制，这导致西部抗战战略缺乏缓冲和回旋空间，局面十分危险。斯文赫定建议应该修建一条通往新疆的铁路和公路，以加强与西北边疆的联系。这一提案很快便得到国民政府认同。两个月后，斯文赫定便被聘请为铁道部公路勘测顾问，组建一支公路查勘队赴西北考察线路。1933年10月21日，斯文赫定带着考察队一行，开着政府资助的四辆卡车和一辆轿车，从北京出发，向呼和浩特进发。他们的计划是穿过内蒙古进入新疆，考察新疆省内道路后，再从敦煌经河西走廊返回，行程预计历时一年。出发前，许多人劝斯文赫定放弃，因为此时的西北局势十分复杂，土匪横行，危险重重。但斯文赫定不为所动，坚决地向西进发。

初的考察情况十分顺利，但当考察队刚刚进入新疆，就被立刻卷入混战之中。此时的新疆战火正盛，新上任的新疆王盛世才和回族叛将马仲英正打得难舍难分。不明所以的贺定一行刚刚进入新疆，就在军人的胁迫下开车帮助马仲英逃离前线。盛世才恼羞成怒，他怀疑斯文贺定一行是外国间谍，将考察队拘禁在乌鲁木齐。斯文贺定不断在国民政府、当地苏联势力和新疆军阀之间斡旋，终于在半年后用一辆卡车的代价换取离开新疆的自由。考察队一路向东狂奔，冲向期待已久的甘肃境内。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如果您现在需要紧急医疗帮助，但情况并不危及生命，可以通过虚拟急诊服务 Virtual Emergency Care 获得免费支持，用手机或电脑视频连线，无论在家还是在外，都能直接与高水平的急诊医生和护士沟通，服务全程免费，24小时，七天全程开放，无需预约，无需家庭医生转诊，也不需要医保。如需视频急诊咨询，请提前注册以备需要，请访问 vved.org.au。 以上由维州政府授权发布。
4: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
1: 儿童大脑发育约90%是在午睡前完成的。
2: ACR,
1: 在进入小学前，免费幼儿园计划为3岁和4岁的儿童提供2年优质教育，还可以帮助家庭节省开支。在幼儿园里，孩子们通过玩游戏学习，这有助于他们培养重要的社交、情感和认知能力，还可以结交朋友。欲了解更多信息，请访问 vic.gov.au/kinder。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北京时间13点整，
3: 不要充点电能在这充？
4: 可以可以。
5: 大哥，我问一下，我要到北京妇产医院怎么走？
4: 你由这儿看见第二个天桥没有？过了天桥往西100米。
6: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全国银龄行动公益形象代言人汪维信。退休后，我担任起北京火车站党员义务指路队的志愿者，十几年来几乎每天都在给旅客指路答疑。为了跟上信息时代，我坚持自学电脑和手机上网，为中外旅客提供更加准确的服务。退休后继续为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使我找到了自我价值。老有所为不仅仅是一句口号，也是我退休生活的真实写照。希望更多的老年朋友加入银龄行动，为构建更加美好的社会贡献力量。
7: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

话，谈古论今，知兴衰，探荣辱，读史明智，听点儿不一样的，讲点儿有品质的文史精品节目鉴赏。

倾听历史，品鉴时光。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文史精品节目鉴赏，接下来的节目呢，我们一起来关注阅读，欢迎走进超爱阅读专栏。遇见一本书，邂逅一个人，让文字说话，让故事动人。超爱阅读，我们一起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贺超。首先简单为您介绍一下本期节目为您安排的内容。超爱新书带您发现近期出版的新书佳作，超爱阅读为您介绍由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出版的一日看尽长安花，伟大唐诗诞生记。同时特邀本书作者史双元教授和我们一起分享创作这本书的更多话题。精彩节目内容已经就位，马上和我们一起开启今天的第一个板块，超爱新书吧。
1: 遇见一本书，邂逅一个人，让文字说话，让故事动人。超爱阅读，我们一起读书吧。
0: 超爱新书，让我们一起遇见好书。人体不是冰冷的机器，腰痛也不是身体零件的磨损。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的李树明作品《腰痛自愈力》提出唤醒身体的康复本能，疼痛不等于骨头坏了的核心观点，全书覆盖15个常见腰痛、14个腰椎锻炼动作的保姆级视频教学、70多个趣味漫画，帮助读者摆脱影像报告中的恐吓，正确理解突出、狭窄、蜕变等词，重建对身体的信心，了解人体的强大自愈能力，掌握科学运动方法，获取临床验证的运动处方，让腰痛自救有据可依。历史上的玄奘与西游记中的唐僧有诸多不同，他是孤勇者、徒步大师、最佳辩手、翻译家。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玄奘的丝绸之路》将玄奘置于7世纪世界政治历史文化纵横交错的大背景下，探索玄奘与丝绸之路的密切关联和丰富细节，立体呈现玄奘的生命历程和文化史意义。这本书既是著名高僧玄奘的传记，也是别样的丝绸之路简史。作家汉曼散文集《与谁同坐》耗时4年创作，通过文字描摹54新文化运动以来，诗人徐玉诺、考古学家董作宾、诗人刘半农、作家许地山、教育家张元济、画家吴昌硕、翻译家朱生豪、电影导演蔡楚生、园林学家陈从周、秦人陈公亮等10位先生的群像。作者将小说、书信、随笔等多种文体手法引入散文，书中记录的不是这些先生的成就，而是他们坐下的姿态，在书斋、琴房、废墟旁独自面对学问、时代与内心的样子。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出版的《风吹太阳晒，自由又自在》是阿来、苏沧桑、熊昭正等20位中国当代作家描绘著名自然景观的旅行散文集。书中的每一篇文章都犹如一场纸上旅行，足迹遍布国内名山大川。作家们以独具风格的写景比例，搭建一场沉浸式的文学盛宴。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鹦鹉百科》是一本关于鹦鹉的通俗科普读物，全书图文并茂，内容丰富，语言活泼，既有鹦鹉的物种命名故事，又大致梳理了鹦鹉的自然分布，既介绍了鹦鹉的食物，也细数了鹦鹉的天敌。作品图文编排灵活多变，充满趣味性和观赏性。作者莫凡拥有鸟类，尤其是鹦鹉饲养、护理等工作经验，用严谨又不失温情的文字向读者们科普了鹦鹉的常见种类、栖息环境、智力行为等百科小知识，是一部科学有用的科普图鉴。超爱新书，让我们一起遇见更多好书，欢迎您继续收听。
2: 年轻的时候 以为不读书不足以了解人生，直到后来才发现，如果不了解人生，是读不懂书的。读书的意义大概就是用生活所感去读书，用读书所得去生活吧。超爱阅读，人生百味，且读且珍惜。
1: 那些脍炙人口的唐诗名篇究竟是怎么诞生的？一日看尽长安花，用幽默诙谐的语言讲述了李白、杜甫、王维、孟浩然等十九位唐朝诗人的名篇佳作，或他们以诗入世的人生故事，从唐诗中重现文人的秉性情怀。本期节目，听主持人贺超为您解读江苏凤凰出版社出版的史双元作品《一日看尽长安花·伟大唐诗诞生记》。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超爱阅读，每周咱们读点书，我是贺超。俗话说，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作诗也会吟。唐诗是咱们国家的宝贵文化遗产，比如我们熟悉的李白的《静夜思》，孟浩然的《宿建德江》，李商隐的《锦瑟》等等，这都是脍炙人口的名篇佳作。还有像孟郊的那句“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那更是名扬天下。在今天和大家分享的这本《一日看尽长安花·伟大唐诗诞生记》一书中，作者史双元教授别出心裁地解读了唐代伟大的诗人，如王勃、陈子昂、孟浩然、李白、杜甫、王维、李商隐、白居易等人的著名的诗作，从诗作诞生的背景、作者的心情、情感等再出发，细致到每首诗、每个词的词性都有了分析和解答，让读者呢可以更为充分地去理解这每首诗背后所蕴含的深层意义。整本书呢分成了八个章节，每个章节的题目就很有趣，比如时代的独白者写的是王勃、陈子昂、孟浩然，放纵不羁爱自由则写李白，杜甫是合群的，顾名思义写杜甫这个人，从前慢则写的是王维的悠然诗情，谁还没几个朋友则写了诗人朋友圈的故事，还有一张叫做我热眼旁观，写的是刘长卿、李商隐、白居易。在写作时呢，作者交错运用了多种分析和写作手法，这其中呢，历史场景的现场还原、古今对读、显微诗人心态和情感、创意性的故事回放、推理悬想、现代文本呈现古典诗歌等等，你能看到作者尝试着用各种角度来剖析一个诗人的生活和他的创作，来解读一首诗歌的背景。那书中呢，用现代化的语言讲述着这些唐朝诗人在古代的生活事迹，以及当时他们所经历、所发生的事情，幽默风趣的方式让我们了解了诗人的生活。比如这本书呢，给我留下最深刻印象的有一篇呢，叫做《大数据告诉你，李白、王维没有交集》，是真的很有意思。作者呢，开篇一大段文字之后，列了一个长长的表格，把李白、王维生于同代、闻名于世而毫无交集的理由呢，一行一行、一条一条呢，细细的给列出来，而且呢，分析的是通通透透。作者这样写道：鲁迅与郭沫若生活在同一时代，都是文坛大咖，生平却没有交集。这个事实呢，令很多现代文学研究者扼腕叹息，好好的两位名人咋的就不来往呢？而这令人遗憾的情况同样发生在唐代。同年出生、 差不多同时去世的王维与李白都是当时著名诗人，称得上盛唐诗坛双雄，都在京都长安生活工作过。天宝初还有同一时段在朝为官的经历，两人呢也有一些相同的朋友，如孟浩然、杜甫、贾至等，但李白和王维却一生没有交往，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我们得替古人操一回心。那作者继续来分析，他说这可能与文人相亲有关系，可能与误解有关系，可能与性格差异有关系，可能与政治观点不同有关系，可能与内卷有关系，这些都没有定论。现今的研究者或无意讨论，或有意回避。今天我们还是把话说开了为好。本文不是全面梳理王维、李白的生平事迹与诗歌成就，也不想抢作解人。对王维、李白二人不来往、不交流、不惆怅、不贺诗、也不吵架的奇怪状态断个是非曲直，只想选择部分资料排列，做一个 Word 文档，把两个人的背景情况逐一比较，也许您自己能琢磨出其中的原因。接下来在书中呢，作者通过一个长长的表格，通过出生年月、星座、家庭背景、婚姻、绯闻、性格、生活特点、学习态度、成绩、科举功名、工作经历等多个维度，来把李白和王维呢进行对比分析。我们在其中呢可以看到，这二位大概有可能交集的时段呢是在这个时间点上。一个呢是王维在天宝元年在长安转左补阙，天宝三载厌倦了长安的热闹生活，开始经营自己蓝田辋川别业。而天宝元年，李白奉诏进京供奉翰林院，天宝三载，李白被赐金还山，离开长安。那这个时候呢，他们是有可能有交集的。李白进京担任御前供奉以后，有一段时间呢，那是大红大紫。王维可能看不上，或者不屑为伍，可能这也是王维躲到辋川隐居的一个原因。在这个表格之后，作者收尾的时候，他是这样写的，他说通过以上的排列比较，大概都能看出两个人差异太大了，确实成不了朋友。两人的艺术成就都很高，都是大咖，都有拥趸，还是各自耕耘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儿为好。随他去吧，强扭的瓜不甜。他们就像黑夜里相遇的两艘船，灯光偶尔扫过对方的船舷，此后各自行驶在自己的航道。唐诗是一个永远说不尽的话题，以其婉约、清新、豪放、雄浑的风格，成为中国文学史上一朵奇葩。唐代诗人们以其卓越的才华，创作了许多经典之作，这些作品至今仍被广泛传颂，成为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看完石双元教授笔下的有趣的解读，这些诗人的形象一个个变得是真实鲜活、有血有肉、亲切可感，不知不觉呢，你就会吃透诗词的原意。在绝美的诗文中，让我们看到了诗人的生活以及历史之下的视角。在了解了这些背景之后，再读这些唐诗，就会觉得更加珍贵。
1: 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是看尽长安花》这本书以线性结构为基础，将各个历史时期不同风格和流派的唐诗有机地联系在一起，带你上幽州台、敬亭山，和你看大漠孤烟、江南烟雨，陪你长相思、伤别离，通过深入剖析每首诗歌背后所蕴含的历史事件、社会风貌 和文化氛围，让读者能更好地理解唐朝的兴衰和变迁，在忍俊不禁中重温温暖风雅的唐诗记忆，既读诗又能读史。
0: 这本书的语言风格幽默诙谐，用现代的词汇去描绘古人以诗入世的人生故事，从唐诗中重现文人的秉性情怀，给读者以强烈的反差萌，十分有趣。比如作者大量使用了粉丝示范作文、脱口秀、 rap 等等，让读者看了禁不住会会心一笑，在轻松愉悦中不知不觉的就得到了唐诗的熏陶。比如书中开篇就讲述了王勃的《滕王阁序》的来龙去脉，这其中呢就有这么一段，作者写王勃毫不谦虚地接过纸笔，回一句没问题。各位看官可以想象当时与会嘉宾的表情，众人大为惊诧，现场直播的画面到处是弹幕，打的都是问号问号问号问号，外加一条京都小哥哥我好喜欢你呀，这语言风格也真是有趣的没谁了。一日看尽长安花，伟大唐诗诞生记，把幽州台、敬亭山、大漠孤烟、江南烟雨、长相思、伤别离向我们娓娓道来，带我们一起去感受那诗作中所展现的波澜壮阔。在作者石双元教授眼中，唐诗富有音乐性和韵律感，是中华民族的文化精髓，也是世界文学的璀璨明珠。作为深耕文化多年的唐诗迷，石双元教授的作品呢，非常能够体现出他的专业性。那这本书呢，从唐诗入门级别的《静夜思》开始，一路高歌猛进，逐字逐句，步步诠释。比如大家都熟知《静夜思》，床前明月光，疑似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可是如果在这儿我要告诉你，你背的版本和李白当时写的内容可能不一样，您作何感想呢？书中说了，最早记录李白诗文集的是宋代的课本，据宋属课本记载，这首诗的原文应该是床前看月光，疑似地上霜，举头望山月，低头思故乡。那石双元教授认为，从语言风格来看，这首诗语言简单，意象简单，举头低头不但词语重复，也是偏向儿童类型的动作，加上看月光、望山月、月的重复使用，看望意思相近，词汇量不够，与其说是诗，倒不如说是童谣顺口溜。再比如陈子昂，1200多年前的一天，在漠北，在幽州台，在那一个时空结合点，孤独的大哥陈子昂如一匹离群的狼一样的悲伤了。陈子昂是个顶天立地的男儿，男儿有泪不轻弹，只是未到幽州台。长期失意，近期降职，才高八斗，却无人赏识。为什么知遇二字如此难写？必须找个地方痛痛快快地哭一场。陈子昂找到了幽州台，仿佛前世曾经来过，幽州台遇到了陈子昂，从此成为漠北忧郁的代名词。登台眺望，仿佛看到了那曾经的英才招聘大会，天下人才的共主，战国时代著名的地区联盟领导燕赵王亲自主持招聘大会，乐毅、郭伟、田光等文史哲领域的精英代表纷纷出席，钟鸣鼎食，冠带招摇，府庆齐鸣，台榭风流。那是一个少有的人才盛世，那是一个令后代受委屈人士无限向往，登台则潸然泪下的风光年代。而今那些热闹的场面都不见了， 眼前只有大漠风沙，苍茫天地，登高眺望，不见古人身影，回首来时路，不见后生行踪。千年沧桑，百年孤独，突然涌上心头，为此止不住涕泗交流，那是不由自主的爆发。风萧萧兮易水寒，英雄泪兮吹不干。登幽州台歌是一首抒发怀才不遇的悲歌，表达了理想破灭、瞻前顾后而不见同行者的孤寂郁闷心情。但这首诗又不仅仅写了一己之不遇，也书写了无数英才吊骨伤筋的生命悲歌，由怀疑人生际遇的合理性，到怀疑时空的真实性，诗情中含有哲理，引发文坛巨大而持久的共鸣。再比如，作者在解读李白的《将进酒》时，将其置于盛唐的开放氛围和诗人自豪的豪放性格中，生动地展现了诗歌中那种豪迈奔放、乐观向上的精神。而在讲述杜甫的《春望》时，则结合安史之乱的历史背景，深刻揭示了诗歌中所蕴含的忧国忧民之情。
1: 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一日看尽长安花，从存世唐诗中选取精华，全书以幽默风趣的语言和生动有趣的描写方式，揭示了这些伟大诗人们创作背后的点点滴滴，使读者仿佛置身于唐朝盛世之中，与这些文人雅士们一同品味着他们的才华横溢之作。
0: 唐诗是一个永远说不尽的话题，它是中国诗歌的顶峰，是人性悠长的回响。正如书中作者所言，唐诗一直未曾远离，它近的好像我们的同桌、邻里、诗友，我们攀过的山、望过的月、看过的花，都有唐诗的影子。一日看尽长安花，伟大唐诗诞生记，就是这样一本兼具趣味性、知识性和文化内涵的唐诗解读作品。它以独特的视角、生动的语言和创新的解读方式，为读者呈现了一场穿越时空的唐诗之旅。它不仅让读者了解了唐诗的表面含义，更深入挖掘了诗歌背后的历史文化内涵。而通过阅读这本书，读者不仅可以领略到唐诗的艺术魅力，也能感受到中华民族文化的博大精深。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的超爱阅读为您介绍的，由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出版的《一日看尽长安花：伟大唐诗诞生记》。稍后我们特邀本书作者史双元教授和我们一起分享关于创作这本书的更多内容，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活到老，学到老，爱阅读，爱生活。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一本书，两个人，说书中故事，品人生滋味，与书对话。史双元长期从事中国古典文学、中国古代文化研究，出版《宋词与佛道思想》《唐五代词记事汇评》等多部著作。
3: 听众朋友，在这个单元呢，我们特别请到本书的作者史双元教授来和大家聊一聊他是如何创作这本书的。史教授您好。
4: 您好，各位听众，我是一日看尽长安花的作者史双元，在这儿向大家问候了。
3: 这本书在我看到的众多写唐诗的作品中，风格还是很鲜明的，它写得特别的幽默风趣，但是呢又不让人觉得 好像没那么无厘头，那么这个尺度您是怎么把握的？
4: 我写这本书呢，确实想营造有趣的表达，希望与读者以正经但不严肃的态度交流，乃至于共情。但有趣呢，我知道不能变成没正形，您提的这个把握这个度是个关键。追求有趣其实是中国文人的一个传统，唐代诗人贺知章、李白都是很有趣的文人，当然了，大家最喜欢的苏东坡那是最有趣的文人之一。这些年呢，我一直在想，我们培养年轻人除了德育和体育，重点是培养学生的智商，近年也开始强调培养年轻人的情商，都很好，但我觉得还缺一点，就是趣商。我提出了趣商这个观点啊，在光明日报也写过一篇文章专门谈这个问题。什么是趣商呢？不是简单理解会逗趣、会讲笑话。趣商是一个人用幽默得体的方式与自己和解，与他人沟通。请注意，我讲的不仅是善于和他人沟通，有话好好说嘛，也要能做到与自己和解，比如自嘲，有幽默感。你看我们生活里面，有的人说话做事特别知道什么时候该进什么时候该退，能把尴尬的局面化解于无形，让人如沐春风，这就是趣商高。反过来，有的人心眼不坏，但总是杀风景，说话没趣，这叫趣商低。你看那个林黛玉啊，为什么在大观园里朋友不多呢？林黛玉可谓冰雪聪明啊，但趣商稍微弱了点，她缺乏沟通能力，她总觉得别人都是无趣之人。而薛宝钗呢，是知趣的模范，能和各种人打成一片，化解难堪，这就是趣商高啊。所以怪不得有的人说娶媳妇要去薛宝钗啊，不是林黛玉啊。所以《红楼梦》里面也说，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会做人就是趣商高。所以我写这本书呢，追求有趣，除了想提高自己的趣商，也想培养读者的趣商。那么这个度到底怎么把握呢？我想借用孔子的一句话，叫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这是论语为政篇里面的啊，就是大家熟悉的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那段。这句话本来是讲人生境界的，但用在这儿特别合适。从心所欲就是要思维活跃，可以放开，打破陈词滥调，敢想也敢写，我想有有趣的方式和读者和听众交流。趣商其实是通达人情，理解他人，因此要有趣，才能走进古代诗人心里，体会他们的心事，才能与古代诗人共情。比如我写陈子昂，我会想象自己站在幽州台上风沙扑面，感受那种从地底下沁出来弥漫到宇宙的孤独。然后我读一小段，1200多年前的一天，在漠北，在幽州台，在那个时空结合点，孤独的大哥陈子昂如一匹离群的狼一样的悲伤啊。但这儿我没写嚎叫，这就是把握度。除了与古代诗人共情，也得让读者走进来，这就需要与读者共情。我得用现代人听得懂、有共鸣的语言去翻译那个古老的场景，所以我也偶尔用了讽刺啊、弹幕啦、内卷、脱口秀的意思。我的想法是给1000多年前的诗歌配一个现代的同声传译，这就是从心所欲的部分。但这个欲不能乱，必须不逾矩，这个矩就是底线。我给自己定了三条红线。第一条红线，三观不能调侃，这是最根本的。诗人的精神境界、家国情怀是我们必须敬重的，不能拿来开玩笑。比如我写杜甫， 他穷困潦倒，但那种爱的广厦千万间的博大胸怀，我只有仰望和感动。虽然我在写他少年时候的生活时，语言上可以轻松一点，比如说我写他小时候也追星啊，举这个荧光棒追捧着流行歌手李龟年，那就是为了让他更亲切，写他也有过童年。但写到他的苦难和信仰，笔锋必须马上收回来，带着敬意去写，对文化的脊梁必须挺直不能弯。第二条红线，文化必须正行，就是知识不能出错，所谓的历史背景、人物生平、版本考证都必须有依据。比如我考证静夜诗的版本，因为这直接与这首诗的新解读有关。关于这首诗的新解读，各位有兴趣可以去看，很有意思。我只说存世最早的宋刻本和后来的通行本不同，这是学术研究的结果，不是我拍脑袋想出来的。这本书有一篇文章分析李白、王维为什么不来往，我采用了大数据分析的表格，每一项对比都有史料支撑。叙说不是戏说，不能凭空捏造，戏说有的时候是为了搞笑，叙说是用幽默接地气的语言，让大家更深刻地理解历史的真实。还一条，第三条，这个红线是什么呢？语言可以出彩，但分量不能操纵。实际上做菜放盐，盐放少了菜没味道，盐放多了齁得慌没法吃啊。点到为止，让读者会心一笑，明白了那种氛围。假如一篇文章里面全部是网络流行语，堆砌过度，那就成了语言杂耍，会掩盖掉诗歌本身的光芒，也会掩盖赏析文字的光芒。幽默是润滑剂，不是发动机，它的作用是让思想的齿轮转得更顺滑，而不是取代思想本身。总结起来就是底线之内从心所欲，底线之外勿要逾越。我追求的不是一时的口舌之快，而是一种持久的有回甘的阅读体验。我希望读者读完效果之后能叹一口气说，哦，原来这首诗是这么回事，哦，原来这个诗人这么有意思，这就够了，这就是我理解的有趣和度。我希望通过这本书传递给大家一种阅读态度。
3: 其实做一个有趣的人不容易，但是努力去做一个有趣的人应该是一件非常享受的事情。通过读您这本书呢，确实是可以让人乐乐呵呵的去看完的。那这本书的名字叫《一日看尽长安花》，当然这句诗大家是非常熟悉的。那么您为什么会选择这句诗来作为书名？它又如何可以承载您对唐诗精神的理解呢？
4: 好，如果说一个问题，我表达了我自己对追求有趣的文字的一种希望，那么这个问题呢，也是很契合我的书的风格的，就是情感审美。这本书里面我希望能够注入我对唐诗的爱，这句诗就是我对唐代最深情的凝望。唐代科举啊，虽然还有门第限制，没有宋代那么开放，隋唐开始的科举考试犹如一道破晓的光，照亮了寒门子弟的前程，它让大唐不再是名门望族的世袭领地，而成了世子的梦想可以深耕的土壤。在浩如烟海的唐诗中，再没有哪一句能像一日看尽长安花这样把世人的理想与荣光凝聚得如此动人心弦。孟家的一生本身就是一部起伏跌宕的传奇，前面的46年他几乎一直在考场或在赶考的路上，像所有困顿着的读书人一样尝遍了冷眼与心酸。可当中举的那一刻来临，所有制服的曲入都化作了扬眉吐气的光芒。这不正是我们当代人 最熟悉的爽剧剧本啊，那个被生活磨砺的灰头土脸的普通人终于等来了自己的高光时刻。用这句诗，我是为孟郊庆幸，用这句诗做书名，也是想告诉那些人在人生路上跋涉的读者，请你相信你的剧本里也会藏着一个孟郊式的华丽转身。我自己也有幸是从县城走出来的一个高考状元，所以更懂得这一日看见的长花，既是千年前孟郊的狂喜，也是今天每一个奋斗者的心中那颗不曾熄灭的希望之火。
3: 在您看来，长安作为唐代政治文化中心，对唐诗的题材风格乃至诗人的命运产生了哪些决定性的影响呢？
4: 我的这本书取名就是一日看尽长安花，书名里就有长安二字。为什么是长安？因为在我看来，长安不仅仅是一个地名，长安不仅仅是唐朝的首都，更是所有唐代诗人的命运共同体城市和精神磁场。我们可以把长安想象成一个巨大的人生舞台，每一个诗人，不管他是主角还是配角，是演喜剧还是悲剧，他们都希望到长安大街上表演一番。我想您和读者也知道，就像初唐诗人陈子昂从四川走出来到长安集市上高价买了一把胡琴啊，然后聚集了众人摔碎了这把胡琴，趁机来推广他个人的诗文故事一样，这样的传奇故事只有在长安才能发生。李白也是到了长安才遇到了贺知章和玉贞公主以及一批文艺界名人大佬，这些文艺界的大咖和领导用用了自己巨大的流量来共同推举这位从四川大山里走来的年轻诗人李白，才能如大鹏一样正气，才有后来的金殿召见。长安是很多文人梦想的起点，到了长安就一只脚踏进了文艺圈和预备官员体系，反之被贬离长安也意味着人生的巨大挫折。以前学术界有个词叫做京都向心力，京都指的就是长安，向心力说的就是唐代长安的这种魅力和吸引力。在那个时代吧，到达长安就意味着基本成功，读书人的人生目标简单说，奔赴长安建设世界迎娶功名。与此相关有一种很特别的唐诗的发表形式，就是干邑诗，就是把自己的好事集中到一起，自己打印，然后带到京城，到京城去，到长安去，向文坛大咖，向权贵推荐自己最得意的作品。我就不信你看不出我的才华，只怕你没看到。再说刚才我提到了孟郊那首著名的《登科后》，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那是他46岁终于考中进士之后写的。你想想，一个考了大半辈子功名的人终于拿到了长安的入堂券，那种狂喜就会要从诗句里溢出来。而时代也给这种爽剧设置了一个舞台，长安你来了，让高考中举的代表骑着骏马在长安城里放肆的奔跑，你还可以随便跑到豪宅的花园里随意摘取带走入住的鲜花。反过来，离开长安的路上也意味着失意者的悲伤刚刚开始。李白那么狂，后来还是离开了长安，虽然算是拿到了离职补贴吧，市井还山了，但诗人表面上旷达，内心还是非常失落，那种失意在行路难中有充分的表现。我最敬重的杜甫困守长安10年，那种屈辱的日子我们都要替他流泪。杜甫和我们很亲切，我们不敢随便说老李来称老李白的，但我们敢说老杜，因为他和我们很近。老杜没有回避自己的潦倒和困境，而是真实的记录下来这一幕，这是一种伟大的真实。所以杜甫成了诗圣，但就这样杜甫还要守在长安， 唐代有一种隐士专门隐居在终南山，为什么呢？因为终南山就在长安的大门前，进可入紫禁，退可回蓝田。所以这我要说，长安它不再是一座城市，它是一个梦想所在的地方。长安也是人生的熔炉，丰富而多彩的生活锻造了唐诗的多样性。诗人到了长安，就像矿石进了熔炉，会被锻炼成不同的形状。长安不仅是政治中心，还是一个巨大的社交场和名利场。因为有长安，诗人有机会展示才华，甚至有机会相互 PK， 这才有了诗坛的不同风格。比如陈升与高适、杜甫、戏剧等人，有一次一道登上大雁塔，同一个题目来写诗，这就是命题作诗嘛。这个比赛就展现了诗人的境界和风格的差异。唐德宗中元三年，当时还才16岁的白居易，带着赴的国务元朝送别，前往长安拜访顾况。顾况见到他的名字呢，调侃也是有趣人呐、啊，米价方贵，居易不易，你叫白居易，哇，你知道长安的房价米价吧？哦，要聚下来是不容易的。但读到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这种年轻人的气势，这种愿望，这种潜在的巨大能量，他惊叹不已。道的各域聚集意义，你写得了这样的诗歌，长安你能待下来，顾况就为他到处推广，啊，让这位少年诗人的才华在长安被更多人见识，这也说明了唐代诗人、古代文人的优秀品质。那么后来，中元16年，28岁的白居易终于考中了进士，开启了他在长安的仕途生涯。所以，对于很多诗人来说，长安不仅是梦想之地，也是命运的转折点。很多不遇的文人被贬出长安以后，思想感情就有了更深刻的变化。长安是他们人生转折点，也是他们诗歌风格变化的转折地。李白被赐金还山，离开长安，才有了"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诗若不得开心颜"的决绝，才有这种令所谓的天下失落者都感到痛快的诗句。白居易被贬到江州，在浔阳江头听到琵琶声，才有了"同是天涯冷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这样的千古一叹。最典型的还是杜甫，在长安困守10年，长安的生活经历把他从一个官宦子弟打磨成了一个能看见民间疾苦的诗人。长安成了杜甫所有痛苦的回音壁，也成了杜甫诗坛登顶的基地。所以长安对唐诗和诗人的影响怎么说都不过分。我写这本书用这个题目，也是想带着读者走进这个长安小宇宙，去看看当时那些诗人如何在这座伟大的城市里完成了他们的梦想，经历了他们的屈辱，也完成了他们伟大的歌唱。
3: 您如何看待唐诗在当代的这样一种流量化的传播？
4: 这个问题呢，其实是很重要的一个，就是古诗在今天如何阅读的一个重要的问题。第一个要说的流量呢，我要说唐诗在唐代也是追求流量的。最典型的故事，王昌龄、高适、王之涣，当时三个人都很年轻，都属于有专业没工作，有才华没机会，都想通过创作流行歌曲，当时也就是诗歌嘛，一举成名。那个冬天，三位寒酸诗人在小酒楼喝酒暖身，正好有一群歌女过来举行 party， 三个诗人来劲了，互相约着比试，歌女唱谁的歌词最多谁就赢了。最后呢，最漂亮的那个歌女唱的是王之涣的那首《黄河远上白云间》那首。王之涣非常得意地说，两位土包子见识了吧，什么叫流量明星啊，今天你们服了吧。而唐诗名片里面大多是那个时代的顶流作品，李白写完诗很快有人传抄传唱，甚至带到酒吧里面换酒。那么王维的诗歌呢，也被经常谱曲在宫廷和宴席上演唱。白居易写诗大家知道，特意念给不识字的老妇人听，一直到他听懂为止，修改 这不就是现在用户测量吗？为的也是追求流量。换句话说，唐诗从诞生那天起就不是书斋里的高冷文本，而是一种可以被传播、被吟唱、被改编、被再创造的文化产品。它天生有一种追求流量的流行基因。当然，如果为了博眼球就伪造历史、篡改故事以博取流量，那就不是传播，是文化注水。所以我对唐诗流量化的态度很简单，不排斥，不盲从，要引导也要参与。某种意义上，我写这本书本身也是一种尝试，试着用更轻松、更有故事感的方式，让古代诗人重新走进今天的生活。我说的是穿越历史，啊，与古人共情。最后，我还想说，唐诗真正的生命力，不在于被收入经典，不在于被反复编撰，而在于一代又一代的重新讲述。只要有人在读，有人在唱，有人在被感动，唐诗就活着。
3: 那您认为今天的读者，尤其是我们的中老年读者，应该如何走进唐诗？
4: 这个问题很有意义，同时可能我的回答会比较不叫反叛或者不一般吧，因为我就是一个主张无灵感的人，中老年依然可以有青年的心情。在这个 AI 机器人越来越聪明的年代，我们为什么还要读唐诗？怎样读才算真的读进去了？遇到不懂的古诗，第一反应就是掏出手机打开搜索引擎，或者 AI 助手输入诗歌的名字或者诗句，几秒钟之内翻译文字、赏析、背景全出来了，方便吗？太方便了。但是我想问一句，这种走近，就是靠近的近，是我们需要的吗？我们需要的是那种走近、进入的近。 AI 能帮我们做到这，这是前者。它像一个训练有素的解说员，在那景点门口举着小旗帜给我们讲这座山的海拔、那条河的长度、这座寺庙的历史，加点小故事。但我们听完解说转身离开，山还是那座山，河还是那条河，我们并没有真正的站在山顶吹过风，没有把手伸进唐诗的河流里感受过它的凉。走进唐诗是需要把心放进去的。为什么 AI 做不到走进去呢？因为 AI 没有心，没有情感，没有生命体验。它可以分析出行路难、自取诗用了什么修辞，可以告诉你李白写这首诗的时候大概多少年纪，甚至可以模仿李白的风格再写一首。但他永远无法知道，但有个人他自己吹了牛，说天生我才必有用，而且告诉大家我是仰天大笑出门去的。就这么一个牛人被迫离开长安，重新在外漂泊，而且

0: 望，你要走近，听他把心里话讲出来。那么今天的读者怎样才能走进去，走进唐诗呢？我给大家提几条建议，也是我写这本书的体会。第一条建议，放下记忆知识点，捡起你的感受点。我们从小受的教育容易把唐诗当成知识点来学，这首诗的作者是谁，属于哪个流派，表达了什么思想感情，考试是要考的了。但是当你带这种心态去读诗，你永远只是在靠近走近，你离诗人的心很远。大家尝试着换一种方式，读一首诗之前可以清空，不要想这首诗想表达什么，那么而是问自己，我感受到了什么。读成这样的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也可以闭上眼睛，想象自己站在一个空旷的高台上，天大地大，就你一个人，你有没有过那种孤独时刻？在一个人多的场合，突然觉得和周围的人格格不入，在某个深夜醒来，你觉得全世界都睡着了，只有你醒着。如果你有过这种感受，你尝试着走进陈志朗的心里去理解。第二条建议，我经常在书里说到的，想象性的穿越回去，和诗人做朋友。我在书里写的那些诗人诗句，不是知识点，我是把这些当作我要朝拜的对象，我的朋友。我写杜甫，会想象他年轻时候追星的样子，也想象他困守长安时，招扣富尔门，墨水肥马城的军火。我写李白，会想象他喝酒之后跟月亮对话的样子，就是读啊青少年的诗歌，比如孟浩然的春晓。别只想着哦，这首诗短短四句能背，我看看啊韵脚是什么。你想象一下，早上醒来，外面到处都是鸟叫声，你躺在被窝里懒懒的不想动，这是个周末嘛，想起昨晚好像下过雨，也不知道小区院子里的花被打落了多少，这个懒洋洋的早晨，你愉快，你放松，你觉得人生真有意义啊，花落也美丽。你有没有经历过？如果有，
1: 1800 Medicare， 我是注册护士，请问需要什么帮助？
2: 我女儿发烧一直不退，不知道该怎么办。
3: 家庭医生周末不上班，不知道可以给谁打电话。
2: 网上说这可能有很多原因。
4: 联系1800 Medicare， 免费获取非急救医护建议，7天24小时随时咨询注册护士，为你找到最合适的医疗服务。致电1800-633-422。澳大利亚政府与堪培拉授权。
5: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6: ACR Chinese Voice
5: 华夏之声。
7: 想实现家居电气化吗？其实比你想的更容易，帮你计算补贴，对比家电，寻找可靠技工 Easy Electric SEC， 让电气化生活一站到位，每年可节省超过2000澳元能源开支。想马上行动，立即访问 easyelectricsec.com.au， 节省能源开支，只需 SEC。 维多利亚州政府与墨尔本授权发布。
8: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5: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6: ACR Chinese Voice
5: 华夏之声。
9: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0: 这意味着在您心仪的居住地，在靠近火车、电车和其他服务的地方规划更多住房，降低公寓和联排别墅期房的印花税。为购买或自建新房屋的首次购房者提 提供10000澳元补

0: 了解如何更快拥有经济实惠的新住房，请访问 vic.gov.au/openingdoors。 由维州政府在墨尔本授权。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4: 作为一名青少年司法工作人员，您将为羁押中的青少年提供帮助。这是一份稳定的工作，包含带薪培训和职业发展机会。若您希望投入一份富有成就感、团队支持度高的职业，请搜索 Youth Justice Careers, Authorized by the Victorian Government, Melbourne。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1: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2: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1: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2: 每日中午12点，下昼4点，
1: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3: 系嘅，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周一好，中午好啊！欢迎收听我哋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谈股论金》直播节目啊！我系主持人魏星。
4: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嘉允。
3: 洞察每日市场行情，感知湾区经济脉动。每日的中午12点和下午4点，古今多小事，尽在我们谈股论金。
4: 大家可以通过大湾区之声、香港 FM102.8、澳门珠海 FM105.4、广州 FM98.0、深圳 FM101.2 和佛山 FM93.2 收听。香港之声 FM87.8 AM675， 亦都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谈股论金，股就是股票有股，金就是黄金的金。
3: 是的，没错。首先关注今日中午节目的主要内容先。一开始上回堂财富学堂来讲怎样帮家人买保障啊。
4: 而股市扫描环节会请到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副主席潘铁山和资深市场人士陈伟斌为大家解读港股和 A 股的。
3: 是的，专业的分析千万不要错过。接着会有财智湾区将会共同关注香港专业服务再加码，内地企业出海全球通。
4: 热点观察方面，一起来聚焦外商扎堆买买买，广交会大旺，天河商圈人气。
3: 是啊，收听我们节目同时欢迎大家随时关注我们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和官方微博，个名都叫做大湾区之声的。在上面会有更多精彩内容为大家一一呈现的。下面先进入到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先。
4: 咁首先咧，先嚟睇睇咧 A 股嘅半日市嘅情况吓。咁上证指数同埋深成指方面咧，都系红盘报收。上证指数系升0.15%，报收4085点。深成指方面咧，微升0.52%。而创业板指方面咧，有一定嘅调整吓，微跌0.2%。咁望翻今日半日市嘅成个市场嘅成交额啦，去到17108亿，而较上一个半日市嘅成交量系有一定嘅缩量。咁今日咧系超2500只个股系上升嘅。咁盘面上边啊，见到半导体啊、PCB、CPO 以及系一啲嘅消费电子概念嘅个股有一定嘅升势。而今日边啲板块调整呢？有消费类食品饮料股、白酒股、养殖业嘅个股，同埋一啲嘅军工股方面咧，亦都系有一定嘅调整。
3: 好啊。港股方面咧，睇睇中午嘅时分嘅情况啊。咁啊，首先咧系科指咧系大涨1.31%啦。咁啊，国产大模型催化半导体狂飙啊。其中中芯国际涨8%嘅吓。咁睇睇三大指数方面咧，都系呢个低开就高走嘅，分别补补啊。首先恒生指数方面中午时分就来到这个是26016.45点的，微涨0.15%，上涨38.38点。国企指数就微涨0.21%，上涨18.77点，中午时分来到8794.39点的。但是恒生科技指数涨幅比较大，收得这个1.31%的中午时分的涨幅的。1.31%，上涨64.40点，中午时分跑到这个是4966.60点的。咁盘面上面咧，啱先都讲咗啦，就系呢个大模型啦，同埋呢个半导体方面啦，都系比较犀利嘅吓。咁见到上昼啦，大模型、半导体嘅板块啦，首先系半导体板块领涨嘅吓，整体上咗10.14%噶。咁你仲有咧就系半导体概念啦，仲有紫光系啦、LED 概念啦、电商啦等等啦，今日都系领涨嘅上昼时分。咁而另一边厢咧，见到就系建筑节能啊、水产品啊，哇呢、這个睇睇先啊，仲有呢个抗肿瘤药啊、内地医药股板块啊，今日上昼咧相对嚟讲系调整有啲幅度嘅吓，详细咩情形咧，稍后咧请到专家为大家一一剖析嘅。
4: 咁睇翻啦，外围市场方面情况吓，上个礼拜五美股嘅三大主要指数咧有一定嘅分化，道指方面系微跌0.16%，纳指升1.63%，而标普500咧系升0.8%。
3: 欧洲三大指数咧，上个星期五都系收跌嘅吓。咁啊，英国富士100指数跌0.75%，收于系10,379.08点。德国 DAX30指数咧就微跌0.11%，收于24,128.98点。法国 CAC40指数咧即系跌0.84%，收于咧8,157.82点嘅。好啦，以上咧就内地 A 股、港股在欧美六大指数咧大概嘅情况啊。咁啊，就系概面呢个面上嘅情况。稍后咧就先上翻堂财富学堂，了解一下点样帮屋企人买保障，之后再去到股市嘅扫描咧，请我哋专家为大家剖析嘅。好，先上课先。

0: 投资是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1: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2: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1: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2: 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
1: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3: 想在线收听或者重听谈股论金节目，主持人对大市的精彩总结，以及 A 股、港股嘉宾的专业分析，上云听 APP 啦。在主页搜索栏搜索谈股论金，股是股市的股，金是黄金的金，头像写住谈股论金的专辑就是啦。每个交易日更新两期，留下的都是精华和干货，记住要连集都捞埋啊。记得是上云听 APP 订阅我们谈股论金专辑，顺便分享埋俾老友记啦。
4: 老师啊，点睇 K 线图啊？
5: 翻开书本第86页。
4: 咁咩叫做 PMI 采购经理人指数啊？
5: 下堂课讲，考下你啦，仲记唔记得存款准备金率嘅概念啊？
1: 谈股论金节目的财富学堂，用通俗易懂、生动有趣的方式教授财经知识、理财妙招、炒股技巧等，更有用，我又怎会不记得？
5: 既然是这样，我们就继续上课啦。
6: 小怡怡好，今天你有什么问题要提问呢？
4: 邝主任好，之前我们学习了关于国债的知识，跟住落嚟，我想了解一下保险啊！我谂住咧，帮屋企人买翻份保障啊嘛。
6: 哈，小怡怡，我谂到你年纪轻轻都识得帮家庭做风险规划噃。嗱，的确咧，保险系一种管理风险嘅工具啊。
4: 我都系受到听众嘅提问启发噶。以前我听朋友阿明讲啊，佢话佢屋企有个5岁嘅细路哥，佢自己30岁，佢仲要赡养53岁嘅父母，所以佢压力有啲大。希望我哋讲下关于保险嘅相关知识，咁呢佢就可以未雨绸缪啦。邝主任啊，如果按照佢嘅屋企情况嚟讲，应该点样配置保险更加合适呢？
6: 嗱，随住保险意识嘅增加，好多人都识得配置保险噶啦。不过对于唔同嘅人群呢，配置嘅产品系唔同噶。毕竟搭配保险针对唔同嘅家庭成员系唔一样嘅，系十分之个性化嘅事情。
4: 咁帮屋企人买乜嘢类型嘅保险更加之啱啊？
6: 咁我哋以细佬哥、成年人同埋老人家作为依据，嚟睇睇帮屋企人买咩保险更加合适啊？
4: 咁首先讲下，如果系细佬哥咧，
6: 儿童买保险咧，当细佬哥较细嘅时候，活泼好动，跌亲啊，或者啲猫狗歪亲、咬亲啊，容易发生。咁而翻学之后咧，体育课运动啊、户外游玩啊等等都有意外嘅风险噶，可以搭配翻一份综合意外险或者学平险进行风险的规避。此外，100万医疗险都可以报销儿童在发生大病期间内的高额医疗费。小儿重疾险就解决了父母都需要花时间照顾的工作损失等等。
4: 咁成年人又应该点买啊？
6: 咁成年人买保险的话，首先成年人是指18岁之后到50岁之间的这个阶段的人群，长大成人之后就会慢慢接过父母肩上的责任，成为家庭的重要支柱，是家庭当中最重要的环节。那这个阶段呢，帮家人买保险是怎样才合适呢？可以考虑重疾险加综合意外险加医疗险再加定期寿险。成年人来讲呢，意外险、100万医疗险和定期寿险的性价比相对高一点，也都可以先将这个重疾险加综合意外险加医疗险都买买。咁样无论系意外啦，定系病亲都好啦，或者系身故啦，都保障到位噶。
4: 如果对于屋企嘅长者，我哋又应该点样配置保险会更加之合适呢？
6: 嗱，老人家买保险呢，其实呢老年人主要风险仲系意外同疾病，咁所以咧买保险都应该系以呢个医疗险加老人意外险为主嘅，重疾险同埋寿险呢就唔使考虑啦。重疾险一来呢，对于老人家来讲保费特别贵，会有保费倒挂的现象，所以要慎重考虑。
4: 对于成年人来讲，买保险是 是循序渐进多次配置的过程，既不需要一次性买齐四大险种，亦都不强求一次性买到最高的配置。
6: 冇错啦，大家可以按照自己目前的经济情况、身体状况和家庭的情况等综合合理安排。如果想了解更多关于财经知识的内容，可以到手机的云听 App 搜索谈股论金和财富学堂回听的。好，落课。财富学堂邝主任的扮演者魏星啊，
4: 小鱼儿扮演者陆鱼。
7: 财富学堂越听越爽，下次继续开讲。
2: 投资机会稍纵即逝，
8: 股票市场风云变幻，
2: 不变的是谈股论金节目，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
8: 及时的盘面分析，专业的行情指引。
9: 而家咁多年咧，再次发
10: 展市场企稳之后咧，我相信呢批嘅
11: 我哋个成交量咧，
9: 上方嘅一啲均线压力位，
11: 我觉得有一点需要注意嘅，
9: 港股有机会咧就试翻高少少嘅。
2: 股金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12: OK， 继续直播紧嘅呢个谈股论金节目啊，马上进入到股市扫描环节，先讲港股先，请出我哋嘉宾吓，就系、是、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副主席潘铁山先生嘅，潘主席，潘生你好，
13: 哎，主持你好啊，
12: 潘主席你好啊，咁啊，今日呢、这个上昼嘅呢个港股市场，首先请你全面点评下先，嗯，
13: 今日港股都系唔系好大嘅变动啦，咁啊，主要系啲半导体啊，同埋啲手机设备股啊嗰啲就。带动翻个港股稍微做翻好啲嘅，咁就其他科技股咧就似乎又有啲系回落嘅情况啦，咁整体都仍然系一个窄幅嘅上落啦。
12: 嗯，冇错啊，咁其实咧近排咧喺消息面上咧，即系话而家网上传得最多嘅就系呢个 DeepSeek 出嚟嘅第V4 嘅版本啦，用到华为嘅架构啊，使到我哋国家嘅呢个大模型啦，人工智能方面咧，可能有一个崭新嘅一个方向嘅吓。即係會更加少咧，又會俾人哋咧係所呢、這個控制住嘅嚇。咁呢方面可能會使到咧，就係、是、我哋無論內地 A 股啦，定係港股方面啦，喺大模型啊、半導體啊、AI 方面啊，都係有一個可以講係打支強心針啊。咁當然咧，之前其實都相對嚟講咧，都有一啲品種啊炒得比較高噶啦。咁呢方面咧，就如果有仲有聽眾想即係話點講咧，就想加入呢個浸啦嚇，呢、這個 AI 嘅呢、這個。消息受息受 AI 消息面就影响嘅一系列嘅板块入边进行呢个投资啦。咁啊，潘主席有咩建议呢？
13: 我睇都系睇下啲价格啦。咁、如果个别嗰啲炒得比较高啲嗰啲咧，我谂暂时都系仍然就唔好太心急住啦，因为始终炒得过高嘅咧，就不适宜太过高追嘅。咁反而个别嗰啲股份即系话。是未是算升得很多那些啦，咁始终譬如好似中心国际啊呢啲，其实就回调咗落嚟之后，而家又好翻啲啦，咁啊，相信呢啲都是值得大家去作为中线嘅部署，慢慢去小注去吸纳咯。
12: 嗯，包括个 mini max 都是啊，嗯，系嘅，有一段嘅回调之后入市嘅好机会吓，OK，
13: 系啊，冇错。
12: OK， 咁港股市场咧，今日上昼咧，即系其实当然最亮眼就啱先所讲嘅呢个大模型啦，就半导体啦，可以讲系狂飙啊吓，咁啊升到叭叭声嘅吓，咁啊咁啊，其实我哋都想知道，即系啱先潘主席都提示啦，即系如果价格主要讲嘅价格啊，买得平先系最紧要嘅吓，咁如果价格相对比较高嘅咧，大家睇住咧就即系将心比心啊，如果系你揸住一啲股吓，价格升一下子升上咧，你都可能会有个获利回吐压力喺度吓，咁所以好自然咧就系、是、咁如果你睇啱佢呢个时候咧入去咧，就等于系啱啱接盘嘅啫吓，咁所以咧就睇啱边个品种咧，都系需要咧入嘅时机系最紧要，入个价格要平先得啊吓。咁啊，睇咧，除咗啱先讲嘅，系咯，冇错啦，除咗呢个半导体啦，同埋呢个大模型啊、AI 啊等等啊、芯片啊呢方面咧，我哋长期睇好啦，趁低吸纳之外咧，阴啲咁样几注咁入之外咧，咁见到咧就港股市场今日上昼咧都仲有一啲板块系轮动嘅吓，咁我数数啦，咁啊数碗数碟啊吓，咁啊包括有咧见到咧就系呢个香港本地零售方面啦，咁啊都系有唔错嘅表现啦，莎莎国际啊涨9.76%啦，国美零售涨8.33%噶。咁可能呢個咧，即係點講咧，係五一黃金週就快到啦，都有所影響嘅。咁當然咧，除咗呢個香港本土嘅零售之外咧，仲有好多嘅五一嘅可能會有呢個旅遊啊、住宿啊，乃至啊呢個飲料啊等等嘅餐飲啊。咁 五一就快到啦，仲有几日嘅啫。有啲单位甚至好似我哋单位咁开始轮休噶啦。咁你五一其实应该系香港方面系放唔放假嘅？五一系应该持股定持币比较好咧？
13: 整体嚟讲就都系就睇翻旅游板块各方面都系会系会有一个嘅小幅度嘅回升啦，因为始终黄金周就到啦，咁对于旅游啊、航空啊、旅运呢啲就都会有一定嘅嗰个系憧憬喺度。
12: 确实系啊，咁啊，听下潘主席嘅背景声咧，应该系喺啲交通工具上面吓，咁啊，所以咧，亦都系顺便提咧，即系话其实咧，你点睇，即系喺你港股市场上面一啲基建啊，或者系啲交通嘅啲大型建设方面嘅啲板块嘅啲机会咧？因为咧，其实即系点讲咧，我哋都知道啦，而家系高铁咧周围通噶啦，五一咧大家坐高铁咧就可以去一啲小众嘅地方玩，唔使逼人头啊，甚至讲咧好少好细嘅远程咧，可能都通咗高铁噶啦。咁仲有咧，就我哋国家啲基建方面啦吓，所以啲山沟啊、沟壑啊，全部都系通晒啲大桥啊，啲大桥甚至咧好似天咁高啊，世纪工程嚟嘅，巨人工程嚟嘅。咁所以呢方面系备受瞩目嘅。咁啊，当然亦都系之前有呢、這个，譬如话反内卷啦、啊、等等嘅呢个消息嘅呢、這个推动之下啦，一啲基建股啊，一啲交通方面嘅大型嘅啲国有投资方面咧，系都有一个支撑嘅。咁啊，港股方面咧，其实有边啲板块、边啲品种咧，其实系受到呢一方面嘅影响，会可能有投资嘅呢个价值咧？
13: 基建类嘅，我谂就或者讲翻港铁啦，港铁即系66啦，咁佢有半只房地产股，同埋兼且佢哋喺铁路运输方面咧就做得都好出色嘅。咁过去嚟讲，佢个息率都比较高啦。咁相信嚟到呢啲水平，即系其实见过高位之后回吐咗唔少啦。咁嚟到呢啲位，其实反而就系有一个几好嘅机会俾大家去系去吸纳嘅。
12: 港铁呢个品种 OK。咁啊，见到咧，其实咧，今日喺上昼时分啦，喺港股市场啦，有啲板块调整得比较犀利嘅，就其实啱啱就我讲嘅建筑方面啦吓。咁啊，见到咧系呢个有呢个建筑节能板块啦，智能建筑板块啦，乃至到呢个系内地嘅呢个建设板块啦，都系相对嚟讲调整比较多嘅吓。我补一补先吓。咁我啱啱见到咧就有睇先，有呢、這个。譬如话咧，呢个华润建材科技啦，话就今日上昼已经跌3.57%啦。咁仲有就系呢、这个智能建筑方面有绿色经有呢个同方泰德啦，跌5.16%啦。啊，仲有咧就见到系有建筑节能方面吓，啱先系讲到嘅。咁其实咧我睇翻呢啲港股市场嗰啲建设嘅一啲。包括一啲水泥啊，包括啲基建方面嘅啲股份啦、啊，咁佢哋咧就之前真系一个调整嘅状态啊。咁其实当然港股而家最主题嘅市场咧就系、是、最主要嘅主题咧都系呢个大型科技股、权重股啊，同埋 AI 啊呢啲。咁但系其实呢啲股份咧会唔会系喺适当嘅时候系一个避险嘅好地方咧？
13: 就依家嚟讲就。大型科技股就權重股，譬如騰訊、阿里巴巴咧，就都回調咗唔少啦。咁嚟到呢啲位置就都有一定嘅嗰個相對嘅抗跌力嘅。咁譬如阿里巴巴，其實佢喺大模型方面都有啲新嘅發展喺度。咁呢方面嚟講，都會未來都會帶嚟一定嘅嗰個係憧憬啦。咁啊，百度都係啦，喺嗰個係佢個駕駛節呢、这個無人駕駛嗰度咧，會有一定嘅嗰、那個貢獻啦，對整體嘅業務收入。咁所以呢類股份其實就之前就已經回調咗唔少啦。咁作為中線嚟講咧，其實都係一個值得大家去關注嘅一個板塊。
12: OK 嚇。OK， 咁啊，当然系值得关注嘅板块。咁啊，另一方面咧，亦都有观众提问咧，就话呢个五一黄金周已经系计划当中啦，准备出行噶啦。咁但系咧，佢留意到咧，五一黄金周之后咧，呢个即系国内嘅文旅消费仲未完噶。譬如话5月19日咧，就系呢个中国旅游日啊，主会场咧设喺呢个广州噶。 咁啊，由四月份开始到六月份咧，有一系列嘅关于呢个旅游方面嘅啲消费场景嘅一个发布啦，包括系啲利好嘅政策啦、补贴啦、消费券等等啦。咁所以呢位听众咧就提问就话咧，之前阿潘主席提过话，其实咧呢个消费啊、内需啊，都系今年一个主题嚟嘅。咁啊，可能咧不相关嘅利好政策咧不断咁会出台嘅。咁所以你会唔会系都支撑咧港股市场一啲消费嘅一啲板块咧，会全年都有一个机会呢？
13: 消费板块就一路都是落后的，所以就睇返呢就现水平嚟讲呢就都有一个回升嘅空间啦。咁即係因为始终嚟讲就消费板块唔应该维持得返去睇返咁低嘅位置啦。咁随住咩黄金周到呢可能都会有啲冲起嘅。
12: 嗯，好嘅。咁仲有观众提问就话咧，而家北京呢边啊，即系我哋总台呢边啦，就北京呢边搞紧呢个北京车展，见到有好多新车、新能源汽车、国产车啊、新车型啊，就系呢个发布嘅。咁而且有好多新嘅功能啦、新嘅噱头啦等等啦。咁就想请问下潘主席就话咧，其实咧汽车方面咧，当之前咧经过一系列嘅内卷啦，使到咧就啲车企咧都即系话唔系卖得多就赚得多吓，反而我哋卖得多蚀得更加多添啊，内卷比较严重啊。咁啊呢种嘅市场竞争如此激烈嘅情况之下啦，所以咧就使到各个商家咧不断咁样就系一方面价格相对好惠民啦，另一方面咧呢啲质量啊同埋各种嘅新嘅功能啊、新嘅噱头啊都有好唔少啦。咁所以点睇咧港股市场咧？因为港股市场里头汽车板块都系一个唔细嘅板块啊，里头有好多品种噶，当然有大家熟悉嘅呢个比亚迪等等啦吓，咁各大牌子基本上喺港股都有上市嘅。咁点睇潘主席点睇呢个港股市场里头嘅汽车板块嘅呢个投资价值咧？
13: 汽车板块咧就个竞争内卷都好紧要啊，咁当然啦，咁而家汽车个增长都系喺度嘅，咁所以好睇翻即系话个别汽车喺佢嗰个系发展嗰度咧，系咪有一定嘅嗰个系支持喺度啦？咁如果佢又有一定嘅嗰个业务嘅增长性咧，就系支持到个股价嚟讲咧，咁啊都可以继续去睇好嘅，因为始终佢哋都系好多都回调咗唔少份。
12: 嗯 ，OK 吓，好咁啊，就差唔多结束嘅呢个连线咧，再请教潘主席啦。而家港股市场咧，即系受外围因素嘅影响，犀唔犀利咧？而家中东嘅呢个地缘政治紧张咧，就会唔会有咩新嘅呢个影响出嚟咧？
13: 外围影响都大嘅，因为始终即系而家都未系好明朗啦，唔知道佢究竟即系话嗰个成个中东局势咧，究竟系。是未可以進一步再緩和啦，咁而家都係完全係未係好清澈嘅，咁所以喺咁嘅情況底下咧，就仍然都大家要係比較係稍為保守啲咯，即係喺嗰個投資度。
12: 嗯，好嘅。咁呢個大市方面有咩預測咧？對下週，
13: 下週應該唔會有咩好大嘅變化噶啦，亦都係喺現時呢啲水平嗰度就反覆就上落啦。咁都
12: 係窄幅波动为主嘅。窄幅波动为主。好啦，再次感谢呢我哋嘅嘉宾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副主席潘铁山先生带俾我哋嘅专业分析。我哋下次再连线好吗？
13: 好 ,thank you, 好
12: ，thank you, 再见，拜拜。
13: 拜拜。
14: 是不是投资问题一箩箩，好想找专家为你指点迷津呢？依时啦，谈股论金开通问答环节啦。
15: 哇，
14: 每日收盘前将你想对主持人或者嘉宾提问的问题，以谈股论金加问题的格式发送邮件到节目邮箱 ,ZTB@CNR.CN。记住是 ZTB@CNR.CN 啦。我们将会选取你的问题在节目当中解答。仲等咩？喳喳林留言提问啦！
16: 谈股论金继续系股市扫描嘅环节啦，接嚟有请到啦资深市场人士陈伟斌先生，陈生你好。
17: 是中午主持人。
16: 咁今日睇到 A 股嘅沪指啦、深成指方面呢亦都係稳定喺红盘保收，咁但係创业板指方面就稍微弱少少啦。咁点睇今日半日线呢种走势？
17: 是啊，咁见到今日上昼市场方面啦，咁其实呢就盘中方面基本上都一种呢窄幅嘅走势为主啦，咁唔同指数之间呢就升跌互现㗎。咁从上昼收盘嘅时间睇一下，咁上证指数咧就系小幅嘅上升啦， 深成指方面同样亦都升咗 0.52%， 创业板指是微跌 0.2%。 当然你说在上昼方面变得最为理想的指数啦，还是这个科创50指数，更加照来说就其实它的表现亦都算是挺不错的。今日上昼都延续返一种反弹嘅态势啦，半日市方面升咗 3.46%。当然亦都嚟到返啦五一长假小长假之前咁最后一个交易周啦，呢个礼拜方面都只係得四个交易日啦，可以见到就咁其实成交方面都略略有一定缩量㗎。咁上昼方面呢两市嘅成交啦係 1.7 万个亿左右啦，亦都比上礼拜五嘅同期呢係缩咗接近300个亿嘅成交，咁唔算多啦。咁但系咧就见到盘面上面嘅嗰种轮动嘅情况，其实仲相对会快一啲啦吓。咁啊，其实今日上昼方面我哋见到啦，

0: 咁其实上昼嚟讲嘅话，都系行得几唔错啦。咁啊，唔少嘅品种其实都能够继续啦。有一啲嘅涨停板啦，或者讲系一个新高方面嘅拆射啦。咁啊，但系当然啦，讲到系算力方面啦，即系其实我哋见到就硬件方面行得系几唔错嘅吓。咁啊，但系咧就另一方面嚟讲，一啲同即系租赁相关嘅一啲概念品种啦，就会变得相对弱啲啊。亦即系话呢个算力概念，其实喺内部里边啦，都会有一定嘅分化情况出现噶。另一方面嚟讲，就即系要留意翻啦吓。咁啊，今日其实喺跌幅居前方面嘅板块嚟讲嘅话咧，咁啊都系会同一啲咧就稀土啦啊，包括埋一啲咧就偏向于呢一个嘅消费方面相关，好似白酒啊，或者讲系一啲嘅旅游景区啊呢一啲啦吓，就变得系相对一般般啦吓，唔算太过好嘅。咁咧就但系咧整体嚟讲嘅话咧，其实今日上昼我哋见到咧，如果你话从翻一个涨停板嘅加数嚟讲嘅话咧，其实系几唔错嘅吓。咁半日市方面都有成90间嘅个股啦，去到咗呢个涨停板或者系涨开10%以上吓。咁啊呢个数据方面嚟讲就算系一个几唔错嘅数据。但系另一方面我哋睇一睇翻啦吓，咁喺跌停板同跌幅10%以上个股加数咧，同样亦都系非常之多嘅，我觉得吓，因为比上个礼拜五全日收盘嘅40多家嚟讲嘅话啦，因为上昼半嘅市啫，已经有成50家嘅个股啦，系去到跌停板咧，跌幅10%以上吓。可以讲呢、这个整体嚟睇翻嘅话咧，就市场方面都算唔错咧，就系真系冰火两重天嘅局面啦啊。咁啊，即系如果你话睇一睇翻呢一啲嘅跌得相对比较多一啲嘅品种嚟讲嘅话啦，咁其实普遍咧都会系同佢哋嘅一个业绩咧系会有一定嘅关系啦。如果是大家去看一看在大概50家左右的品种里面，基本上大部分都是跟他们在一季度方面的业绩就出现了一定的一个同比的回落，或者不及预期的情况是会有一个比较大的关系。这个也都有些类似在上个礼拜五这个的新义城公布了他们的一季度的业绩，虽然说有一个同比增长，但是由于不及市场预期，其实上个礼拜五咁啊，新义城方面股价都跌幅又成接近13%噶啦，咁所以亦都即系睇一睇翻咧，就喺嚟到翻啦4月底嘅时间，亦都系年报啊、一季报要密集披露嘅时间窗口啦吓。咁啊，其实咧亦都系会进入咗一个几关键嘅一个业绩嘅一个兑现期啦吓。咁啊，如果能够系比较理想嘅一个增长咧，或者讲系比市场嘅预期要更加理想嘅话咧，咁往往股价方面都能够有一个几唔错嘅一个上升嘅。咁但系相反啦，如果系业绩有一个嘅下降啦吓，亏损啦，或者就算不及预期都好啦吓，咁其实咧亦都会系成为翻啦市场资金啦短期里边咧系即系抛售嘅一个理由嘅。咁再见到咧市场方面啦，其实喺今日嚟讲嘅话啦，虽然讲指数就升跌互现啦吓，咁个股方面啦涨跌加数比其实亦都系基本上差唔多嘅。咁但系咧，其实我哋睇一睇翻具体数据嚟睇翻嘅话咧，就可以见到啦。咁啊喺呢个市场当中咧，其实咧嗰个分化就非常之明显啦吓。咁啊热点嚟讲啊，一啲嘅算力方向啊等等呢啲嚟讲嘅话，都依然系能够咧持续咁受到资金方面嘅一个关注啦。咁但系相反啦啊，只要系喺呢个嘅业绩披露嘅时间点里边啦，唔能够交出咗一个比较令到市场满意嘅成绩单嘅话啦，其实亦都会成为翻咧被市场抛弃嘅一个借口啊吓。咁所以我觉得就即系呢段时间里边啦，特别呢几日里边吓，咁大家如果手头上面持有住一啲嘅品种，亦都会喺呢一两日里边公布业绩嘅话啦，其实都要比较注意翻啦，呢一个嘅业绩方面一啲变化嘅。
1: 咁睇返啦，上个星期五美股嘅 AI 硬件类嘅个股啦，亦都係集体爆发下，今个星期一返嚟见到 A 股嘅唔少嘅半导体股啦、芯片股啦，亦都有一个唔错嘅走势。咁今年呢大家亦都係有一定嘅预期啦，觉得半导体行业会迎嚟新一轮嘅涨价潮下，咁对于芯片股啦，係咪都可以持续睇好呢？
0: 咁整体嚟讲嘅话，我觉得就呢一批嘅芯片类嘅品种嚟讲，就中长期咧依然都仲系值得去留意嘅方向吓。因为我哋睇翻咧，就其实今日咧喺整个算力芯片嘅板块当中啦吓，咁其实有部分嘅品种咧依然都系能够系保持住一个几唔错嘅一种表现噶。我例如好似东芯股份啦，其实见到今日上昼佢嘅股价方面亦都系跳空啦，大幅走高啊吓。咁啊，股价方面咧，五盘都升咗超过13%嘅。 咁另外啦，好似大家都非常之熟悉嘅，好似摩爾線程啦，咁啊見到今日嚟講嘅話，股價同樣亦都係有一個跳空嘅高開啊，畢竟就一季度方面啦，咁亦都係一個扭虧為盈嘅情況嚇，咁啊比市場方面嘅一個預期可以講係即係明顯有一定嘅超越嘅啦，咁所以今日股價咧跳空走高之後咧，雖然講有一定嘅衝高回落嚇，咁但係半日市方面啦，亦都升咗8.54%啦，咁同樣啦，股價方面亦都係刷寫咗呢個年內嘅新高嚇，咁啊呢啲亦都即係證明住啦嚇，只要你係有一個業績方面嘅一個支持啦。咁啊，同時間亦都係真係處翻喺一個嘅資金關注度咧比較高嘅呢啲算係硬件嘅方向嘅話啦，咁其實咧依然都仲係咧市場資金方面咧比較係去留意嘅地方嚟嘅。咁所以我覺得就從中長線嘅一個角度嚟睇翻嘅話啦，其實呢一啲嘅算力芯片嘅品種咧，我覺得依然都可以值得大家去進行翻一個重點嘅留意嘅。咁儘管呢個過程當中啦，可能都會有一啲嘅震荡啊，同埋反复嘅情况出现吓，咁但系整体嘅大嘅趋势，我觉得依然都系向好嘅吓，咁啊，所以咧就如果再加埋佢哋喺业绩上边的，而且确都能够有一个嘅正向嘅体现嘅话咧，咁啊更加可以助力翻咧整个股价方面嘅一个上升嘅，咁所以我觉得就即系大家都接落嚟啦，都可以继续留意翻啦呢一个方向嘅。
1: 嗯，咁除咗话 AI 嘅硬件类啦，咁今日咧见到机器人概念个股亦都系集体走强吓。咁消息面上边咧，国家电网亦都系印发咗咧2026年嘅巨新智能发展规划。咁啊，计划咧今年系集中采购咧各类嘅巨新智能设备咧，大约系8500台。咁总投资咧大约系68亿吓。咁对于成个机器人概念嘅个股走势咧，会有点样嘅趋势咧？都可以睇好呢？
0: 是啊，咁啊，其实你话讲到整体嘅机器人嘅板块咧，呢段时间里边，其实佢哋都会经历咗一定嘅一个调整嘅吓，咁啊，即系呢个走势嚟讲嘅话咧，其实都会几跟指数嘅一个大盘嘅表现啦。咁但系我哋都会留意翻啦，喺近阶段嚟讲嘅话咧，就其实整个机器人嘅板块啦，都从低位里边咧开始逐步有一定咧就低位方面嘅企稳啦。止跌啦，然后回升嘅一个走势出现翻噶啦。咁今日咧就相关嘅呢个板块嚟讲嘅话啦，咁我哋都见到啦吓，咁啊盘中方面都有部分品种有一个唔错嘅升幅啦吓，包括好似信邦智能呢一类嘅品种都有超过9.2%以上升幅。咁啊，另外其他嘅包括好似雷赛智能啊呢一类嘅品种咧，其实近阶段嚟讲都开始逐步咧有一个咧就低位里边咧就向上突破嘅。重新咧就升穿翻咧所有均线嘅一啲咁样嘅情况出现吓，咁啊而呢一啲当然亦都会同咧就佢哋喺呢段时间里边咧第一个咧就系会之前嘅跌幅调整相对比较大啲嘅有关啦，另一方面嚟讲就佢哋喺一个嘅一季度方面所交出嘅成绩单方面啦，亦都能够咧保持咗一个几理想嘅正向增长啦。是同步有一定对于股价方面的一个正向的刺激作用的。所以呢就整个机器人方面我相信呢其实亦都会是不断继续会有很多的消息出现啦。其实呢就亦都在未来里面啦机器人呢就都会是继续在很多的领域当中啦去逐步啦会有一定呢就进一步的一个应用的。而且呢就在这段时间里面啦全球首屆的巨新智能創新大會亦都將會在硅谷開幕的啦。今次都會有很多的一些即係業界方面一些知名的機構啦，或者個係企業去參展啦嚇。咁啊，相信在呢一個嘅整個嘅創新大會上邊咧，亦都會大家可以見到很多一啲新的一啲技術方面的出台同埋應用啦。咁啊，而接落嚟嚟講，我相信啦，整體嘅一個智能机器人方面的一个应用市场都不断是有所扩大。因为如果我们看一看就是一些相关机构方面所给到的数据来看的话，其实在亦都有一个预期呢，就是去到2030年呢，全球的人形机器人的市场销量将会接近34万台，市场规模亦都将会超过640亿。而去到2035年啦，咁销量方面都预计会超过500万台吓，亦即系话咧，一个短短嘅5年嘅时间咧，就其实整个增长幅度系非常之惊人嘅。个市场规模亦都将会从2030年可能预期嘅640亿一下咧就去到咧就超过4000亿嘅吓。咁而我哋中国嘅人形机器人啊，同样啦， 亦都预期去到2030年啦，销量将会达到 16.25 万台啦，咁占到全球市场嘅销售比重系接近48%嘅，个市场规模亦都将会超过250亿吓。咁所以咧，就无论系从全球一个人机人嘅一个发展趋势又好，或者我哋自己国内啦相关嘅呢一个人机人嘅发展前景嚟睇嘅话啦，咁未来啦，其实真系接落嚟嚟讲咧，就可以见到每一年咧都会有一个即系爆发式嘅增长咧，同埋即系跨越式嘅一种数据嘅一个增长嘅吓。呢个亦都即系俾翻咧整个行业啦，系一个好大嘅促进作用啦。咁啊，亦都会令到翻咧就相关嘅一啲机构啊，或者讲系啲企业啦，其实都会不断咧系加大一个嘅研发嘅投入，同埋研发嘅一个资源啦，向住呢一个嘅市场去倾斜嘅。咁所以我相信咧，接落嚟嚟讲咧就。整个机器人板块经过咗前期嘅一个调整过后啦，咁其实都逐步啦开始跟随翻个大市啦，系一个逐步咧就回稳向上嘅走势噶啦。咁啊，跟住落嚟，我觉得就呢个市场或者呢个板块啦，依然都具备住一个咧中长线咧系值得去留意嘅一个咁样嘅理由喺度吓。咁所以就即系呢个相关机器人板块啦，我都同样觉得大家可以持续去关注嘅。
1: 咁睇返今日嘅啲消费电子类啦，苹果概念股亦都有一个唔错嘅走势。咁其实大家亦都预期啦，三季度亦都系各个手机企业啦，就发布新品嘅呢个密集期。咁苹果方面呢亦都可能会即系发布咗第一款嘅折叠屏嘅手机。咁对于消费电子类嘅个股你又点睇？
0: 消费类嘅电子呢，就当然我觉得就每一年嚟讲嘅话呢，就可能更多嘅一啲一个新品啦，可能大家会觉得预期会系集中翻啦喺下半年啦吓，特别系三四季度方面啦，左右咧会系一个密集嘅一个发布期吓。咁但系其实大家都唔好留意啦，都唔好唔记得啦，就话其实有好多嘅一啲一个相关手机嘅一啲企业啦吓，其实都会愿意啦喺一个嘅上半年，特别咧就系喺二季度嘅时间啦，系发布翻啲嘅新品嘅。咁而随住咧就呢一啲新品方面嘅爆发咧，特别就系、是、呢啲企业亦都喺业内方面咧系具备咗一个相当影响力嘅咁样嘅企业嚟讲嘅话咧，咁其实佢哋嘅啲新品发布毫无疑问啦，亦都会成为翻就市场里边啦喺呢段时间会重点去关注嘅一个地方嚟噶。毕竟咧，大家都会留意翻就话，喺而家一个。好多嘅部分嘅话，讲部分啦，手机品牌咧，因为受到翻啦一啲嘅芯片方面或者嗰啲硬件嘅一个个价格啊，不断系即系上升嘅影响啦，其实一部分品牌咧，亦都系需要啦喺佢哋旗下嘅一啲产品当中系进行翻个提价嘅。咁啊，呢个系一个看点啊，究竟即系呢一次。苹果啲新品嘅推出，佢会唔会亦都喺价格上面吓会有一个啦相应嘅一个提高啦？咁同时间嚟讲呢啲嘅新品又可以带俾市场几大嘅惊喜咧吓？咁呢个我相信亦都系大家咧非常之关注嘅地方嘅吓。咁尤其咧就系、是、以往嚟讲苹果亦都未曾涉足过呢个折叠屏嘅领域嘅，咁但系今年里边亦都首次咧会系。这个折叠屏方面同大家见面啦，咁究竟佢有几多嘅一啲新嘅技术高科技会应用到佢哋首款折叠屏手机里面呢？这个我相信亦都系其他嘅无论系一啲消费者又好，或者讲系一啲业内嘅其他手机厂家都好，其实都系会密切啦去关注住佢哋新品嘅发布嘅。咁所以我相信啦，接落嚟呢段时间呢就消费电子板块会系有一啲相关嘅一个资金方面咧，会系进行花定关注啦。咁尤其就系同苹果都会有一定咧，就即系密切合作嘅一啲咁样嘅企业嚟讲嘅话啦，其实应该讲亦都会系受到翻啦，就资金方面嘅一个留意吓。咁其实好简单一样嘢啦，即系好似今日我哋想举一个例子吓，当然唔再推荐吓，好似立讯精密咁样，亦都系苹果概念里边品种吓。咁当然佢亦都有一定咧算力方面嘅概念吓。咁大家可以见到啦，就今日嚟讲股价方面系继续啦就。是再创翻呢个历史嘅新高吓，咁所以咧就即系呢啲品种嚟讲，其实已经喺一段时间里边咧，就不断地受到翻咧就一个资金方面提前嘅关注噶啦。咁所以我相信好似你所讲到吓，咁啊伴随住咧部分啲手机厂家啲新品嘅发布啦，喺呢段时间里边咧，应该讲就整个消费电子板块咧都会持续地受到市场资金方面嘅一个留意噶。
1: 咁嚟緊有五一假期啦，对于一啲嘅酒店旅游股啊消费股嚟讲，係咪都会有一定嘅投资机会？
0: 我就觉得呢就即係 市場呢，就如果是純粹炒這些的旅遊咁樣嘅一啲時間節點嘅話啦，通常嚟講咧都會係有一個打個提前量啦，咁如果你話要留到翻呢個禮拜再炒嘅話咧，其實會係有一啲已經遲咗啦。咁但係如果我哋睇一睇翻咧，就相關嘅一啲同旅遊酒店啊或者個航空機場相關嘅板塊咧，其實喺近階段嚟講咧，似乎亦都冇話太多嘅表現啦，包括埋今日其實旅遊景區板塊啦，已經係從整個技術形態嚟講咧，係連續第五條嘅陰線添㗎啦。咁似乎咧，大家就對於呢、這個小長假方面啦，能夠喺整個消費市場裏邊或者旅遊市場裏邊咧，有幾大嘅一啲整個成績單嘅一個比較良好嘅預期咧，就似乎真係好似麻麻地嚇。咁但係咧就呢、這個亦都唔係一件壞事嚇。畢竟咧市場咧，如果你話即係喺五一期間啦，呢五日嘅時間真係咧能夠有一個咧比較唔錯嘅啲旅遊消費嘅數字出現嘅話咧，相反就對於咧喺呢段時間裏邊咧就冇被市場提前去炒作相關板塊啦，反而喺節後咧可能會形成翻一個咧就重新係保升咁樣嘅局面嘅。咁所以咧就即係呢個咧就大家我諗喺呢段時間裏邊就都可以特別咧喺假期期間啦嚇，咁留意翻咧就係啲相關數據嘅公佈啦，睇下會唔會都超出翻咧就市場方面咧。就各方嘅預期咧，能夠交出翻一個咧，就比較即係理想啲嘅成績單啦。如果係咁樣嘅話咧，我相信咧呢一啲相關板塊嚟講嘅話咧，唔排除嚇喺節後翻嚟啦，可能會喺短期裏邊受到翻咧市場資金方面嘅一個關注嘅。咁但係咧就綜合嚟講嘅話咧，我覺得就即使佢哋有一個節後翻嚟被炒作嘅咁樣嘅情況都好啦，咁呢個時間可能都唔會太長嚇。畢竟咧就即係呢個都只不過一個短期性嘅一個因素影響而已嚇，咁作為我覺得從整體市場方面咧，目前所關注嘅一個重心啦，依然都係放得喺光裏邊嚇，係一光理嚇，同光唔係理相關嘅一啲嘅板塊嚇，會係咧就即係市場資金方面目前咧依然都仲係去重點留意嘅一啲方向啦。咁所以我覺得就即係後市方面嚟講嘅話咧，如果你話從一個更大機會咧，可以俾到大家啲超額收益可能性嘅一個辦法嚟講嘅話咧，我覺得可能即係都仲係同一啲光學光電子啊、一啲嘅算力啊等等啊，或者講係鋰電啊等等新能源車相關嘅啲板塊咧，可能會俾到大家就即係更好嘅一啲咁樣嘅一個獲利嘅空間咯。咁所以其實相對而言嘅話，我更加建議大家咧仲係會關注翻咧就啱所講到嘅呢啲市場資金係去重點佈局嘅方向為主咯。
1: 好嘅，咁今日咧由於時間關係咧，我哋先傾到呢一度嚇，再次多謝咧資深市場人士陳偉斌先生嘅分享，我哋下期節目再傾過啦，拜拜。
0: 好，拜拜。
2: 想在线收听或者重听谈股论今节目主持人对大市的精彩总结以及 A 股港股嘉宾的专业分析，上云听 APP 啦，在主页搜索栏搜索谈股论金，股是股市的股，金是黄金的金，头像写着谈股论金的专辑就是啦，每个交易日更新两期，留下的都是精华和干货，记住要连集都捞埋啊，记得是上云听 APP 订阅我们谈股论金专辑，顺便分享埋俾老友记啦。
3: 财智湾区，
4: 财智湾区，
5: 今天呢，一起来关注到的是出海全球通。日前，香港贸发局正式推出出海全球通一站式服务，善用全球51个办事处资源，以香港的会计、税务、金融、验证等专业服务，全力支援内地企业出海拓展国际市场。
6: 香港贸发局咧喺今年初咧喺内地向2000家企业咧进行一个嘅调查嘅，咁啊超过咧就八成嘅呢一个嘅企业啦，都系表示咧会计划啊通过香港嘅专业服务咧嚟出海。比较2023年是有显著的上升，都印证香港就是内地企业出海首选的服务平台。
5: 15、17香港该如何做好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角色，借助出海全球通、内地企业出海专班以及香港贸发局全球办事处资源等，促进内地企业更有效对接香港专业服务，透过香港作为平台出海，发挥香港背靠祖国连通世界的独特优势，进一步巩固和提升香港作为国际贸易中心的地位。本期的财智湾区，我们为您邀请到的嘉宾是综合开发研究院中国深圳区域发展规划研究所副所长陈颖仪，我们一起来探讨。颖仪你好。
7: 各位好。
5: 香港贸发局今年初在内地向超过2000家企业进行调查，当中超过80%表示有计划透过香港的专业服务出海，较2023年显著上升。那么香港如何借助出海全球通、内地企业出海专班以及香港贸发局全球51处办事处等资源，来降低内地企业走出去的门槛，成为内地企业出海首选服务的平台呢？
7: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内地企业出海的意愿呢大幅提升，那么从62%升到了83%，那么既反映了这个企业全球化的需求，也反映了这个香港呢作为出海首选平台的一个认可度。那么香港呢正在以出海全球通为核心抓手，联动出海专班与全球网络，系统化的降低企业出海的成本门槛、合规门槛、资源门槛、渠道门槛，打造呢一站式轻量化高保障的出海服务体系。那么首先我们可以看到香港的话呢，它以出海全球通整合的服务资源，能够降低对接成本和时间成本。这个平台呢汇聚8大领域专业服务商，提供一站式的打包服务，企业呢是无需多方寻找机构，大幅降低了对接成本，同时呢提供前置咨询、需求对接和方案定制，让中小企业也能享受低成本标准化的专业服务，解决不会出不敢出的问题。第二方面的话呢，香港呢以这个内地企业出海专班强化政策协同与精准服务。那么专班呢将统筹特区政府部门、贸发局、专业机构、科研平台，建立呢常态化的服务机制，聚焦重点行业与重点市场，那么提供政策解读、合规培训、融资对接、市场对准入等等的一些定制服务，针对高新科技、智能制造、绿色能源等战略行业，推出专项的支持计划，助力企业精准对接海外，那么提升了出海的成功率。第三方面的话呢，香港呢也能以贸发局全球51个办事处的网络，提供内地化的这个落地保障，降低市场风险。海外办事处呢，那我们可以看到是遍布主要经济体的。那么的话呢就能提供当地的政策法规啊、市场需求啊、买家资源啊、渠道网络啊等等这些一手信息，也能呢组织商务考察、买家对接、项目路演，帮助企业呢快速仔细市场，建立合作，同时呢也提供合规认证、税务法务、知识产权保护等本地化支持，规避地缘政治、法律纠纷、文化差异等风险，降低试错成本。第四方面呢，还因为香港呢是以内地服务端口的前移作为特点，那么呢也能提升服务的触达率和便利性，依托贸发局内地的13个办事处，能够深入企业集聚地开展宣讲，那么对接会呢也能提供一对一的辅导，让企业在家门口即可获得香港出海服务，打破地域限制，提升呢服务的覆盖面和响应速度，增强企业的获得感。第五方面呢，香港以展会与活动平台搭建高效的对话桥梁，降低呢渠道拓展成本，借助香港国际创科展、电子产品展和一带一路高峰论坛等等这些平台，能够设立呢出海对接专区，组织配对，帮助企业快速链接全球客商，拓展海外渠道， 实现参展一次对接全球，大幅降低了市场成本。六方面呢，还因为香港呢，它是以这个金融和风控为特点的，那么这个配套呢，也能提升企业出海的安全性，包括联动金融机构提供跨境融资和信用保险、汇率风险等工具，缓解企业的资金压力，保障交易安全，增强企业出海的底气。那么这多种政策叠加下来吧，逐步形成六位一体的支撑体系，让内地企业出海更便捷、安全、高效，推动香港成为内地企业出海不可替代的服务平台，也为香港专业服务呢拓展广阔空间，实现内地企业呢与香港服务的双向共赢。
5: 是，今年呢是国家“十五”规划开局之年，香港如何做好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角色，发挥香港背靠祖国、连通世界的独特优势，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进一步巩固和提升香港作为国际贸易中心的地位呢？也请影仪来说一下你自己的想法。
7: 好，这“十五”规划吧，明确支持香港呢，巩固提升国际金融、航运、贸易的一个体系。那么的话呢，为这个香港发明呢，指明方向。

0: 局势的话呢，还能升级超级经纪人的服务，提升核心竞争力。那么刚刚也提到了它的一个产值吧，也是在不断的增长。那么它就说明的话，香港已经从这个简单的搭桥引路的作用呢，转向全链桥的增值赋能。那么的话呢，可以发挥香港重点的法律合规、跨境金融、品牌运营、知识产权、供应链管理等等的增值服务。那么的话呢，为内地企业呢提供专业对接，吸引全球的一个资源汇聚，实现引进来与走出去的双向提升。那么呢，有了这样子一个增值服务之后呢，那么香港的国际贸易地位的话呢，也是进一步巩固的。那么像这次的一个出海全球通吧，那么的话它就能做强服务贸易生态，推动贸易结构呢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吸引全球的贸易商、投资商来访。那么呢，提升全球的贸易网络的话语权与影响力。那么有了这样的一个中心地位之后呢，就可以深度对接国家战略，包括主持人提到的“十五五”规划。那么的话呢，其实香港自己也在定制它自身的五年规划，将香港国际的贸易中心、金融中心、航运中心、创科中心，建设呢融入国家大局。那么像依托河套啊、前海、南沙等等的平台，那么推动了创科与贸易的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你知道吗？儿童大脑发育约90%是在五岁前完成的。在进入小学前，免费幼儿园计划为3岁和4岁的儿童提供2年优质教育，还可以帮助家庭节省开支。在幼儿园里，孩子们通过玩游戏学习，这有助于他们培养重要的社交、情感和认知能力，还可以结交朋友。欲了解更多信息，请访问 vic.gov.au/kinder。
4: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对于许多想要生育子女的维多利亚州居民来说，获得助孕服务并不容易，且费用昂贵，因此只能望而却步。但现在这一梦想将不再遥不可及。 Public Fertility Care 公立助孕服务正在帮助更多的维多利亚州居民圆梦成为父母。 Public Fertility Care 现在已在全州范围内提供价格合理且便捷的治疗，例如 IVF 体外受精。立即与您的医生讨论安排转诊事宜，搜索 Public Fertility Care 了解更多信息。由维多利亚州政府墨尔本授权发布。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

0: 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我要充点电，咱在这充。
2: 可以可以。
3: 大哥，我问一下，我要到北京妇产医院怎么走？
2: 你有这儿看见第二个天桥没有？过了天桥往西100米。
4: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全国银龄行动公益形象代言人汪维信。退休后，我担任起北京火车站党员义务指路队的志愿者，十几年来几乎每天都在给旅客指路答疑。为了跟上信息时代，我坚持自学电脑和手机上网，为中外旅客提供更加准确的服务。退休后继续为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使我找到了自我价值。老有所为不仅仅是一句口号，也是我退休生活的真实写照。希望更多的老年朋友加入银龄行动，为构建更加美好的社会贡献力量。
5: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

话，谈古论今，知兴衰，探荣辱，读史明智，听点儿不一样的，讲点儿有品质的文史精品节目鉴赏。

倾听历史，品鉴时光。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文史精品节目鉴赏，接下来的节目呢，我们一起来关注阅读，欢迎走进超爱阅读专栏。遇见一本书，邂逅一个人，让文字说话，让故事动人。超爱阅读，我们一起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贺超。首先简单为您介绍一下本期节目为您安排的内容。超爱新书带您发现近期出版的新书佳作，超爱阅读为您介绍由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出版的《一日看尽长安花》伟大唐诗诞生记，同时特邀本书作者史双元教授和我们一起分享创作这本书的更多话题。精彩节目内容已经就位，马上和我们一起开启今天的第一个板块，超爱新书吧。
1: 遇见一本书，邂逅一个人，让文字说话，让故事动人。超爱阅读，我们一起读书吧。
0: 超爱新书，让我们一起遇见好书。人体不是冰冷的机器，腰痛也不是身体零件的磨损。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的李树明作品《腰痛自愈力》提出唤醒身体的康复本能，疼痛不等于骨头坏了的核心观点，全书覆盖15个常见腰痛、14个腰椎锻炼动作的保姆级视频教学、70多个趣味漫画，帮助读者摆脱影像报告中的恐吓，正确理解突出、狭窄、蜕变等词，重建对身体的信心，了解人体的强大自愈能力，掌握科学运动方法，获取临床验证的运动处方，让腰痛自救有据可依。历史上的玄奘与西游记中的唐僧有诸多不同，他是孤勇者、徒步大师、最佳辩手、翻译家。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玄奘的丝绸之路》将玄奘置于7世纪世界政治历史文化纵横交错的大背景下，探索玄奘与丝绸之路的密切关联和丰富细节，立体呈现玄奘的生命历程和文化史意义。这本书既是著名高僧玄奘的传记，也是别样的丝绸之路简史。作家汉曼散文集《与谁同坐》耗时4年创作，通过文字描摹54新文化运动以来，诗人徐玉诺、考古学家董作宾、诗人刘半农、作家许地山、教育家张元济、画家吴昌硕、翻译家朱生豪、电影导演蔡楚生、园林学家陈从周、秦人陈公亮等10位先生的群像。作者将小说、书信、随笔等多种文体手法引入散文，书中记录的不是这些先生的成就，而是他们坐下的姿态，在书斋、琴房、废墟旁独自面对学问、时代与内心的样子。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出版的《风吹太阳晒，自由又自在》是阿来、苏沧桑、熊昭正等20位中国当代作家描绘著名自然景观的旅行散文集。书中的每一篇文章都犹如一场纸上旅行，足迹遍布国内名山大川。作家们以独具风格的写景比例，搭建一场沉浸式的文学盛宴。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鹦鹉百科》是一本关于鹦鹉的通俗科普读物，全书图文并茂，内容丰富，语言活泼，既有鹦鹉的物种命名故事，又大致梳理了鹦鹉的自然分布，既介绍了鹦鹉的食物，也细数了鹦鹉的天敌。作品图文编排灵活多变，充满趣味性和观赏性。作者莫凡拥有鸟类，尤其是鹦鹉饲养、护理等工作经验，用严谨又不失温情的文字向读者们科普了鹦鹉的常见种类、栖息环境、智力行为等百科小知识，是一部科学有用的科普图鉴。超爱新书，让我们一起遇见更多好书，欢迎您继续收听。
2: 年轻的时候 以为不读书不足以了解人生，直到后来才发现，如果不了解人生，是读不懂书的。读书的意义大概就是用生活所感去读书，用读书所得去生活吧。超爱阅读，人生百味，且读且珍惜。
1: 那些脍炙人口的唐诗名篇究竟是怎么诞生的？一日看尽长安花，用幽默诙谐的语言讲述了李白、杜甫、王维、孟浩然等十九位唐朝诗人的名篇佳作，或他们以诗入世的人生故事，从唐诗中重现文人的秉性情怀。本期节目听主持人贺超为您解读江苏凤凰出版社出版的史双元作品《一日看尽长安花·伟大唐诗诞生记》。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超爱阅读，每周咱们读点书，我是贺超。俗话说，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作诗也会吟。唐诗是咱们国家的宝贵文化遗产，比如我们熟悉的李白的《静夜思》，孟浩然的《宿建德江》，李商隐的《锦瑟》等等，这都是脍炙人口的名篇佳作。还有像孟郊的那句“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那更是名扬天下。在今天和大家分享的这本《一日看尽长安花·伟大唐诗诞生记》一书中，作者史双元教授别出心裁地解读了唐代伟大的诗人，如王勃、陈子昂、孟浩然、李白、杜甫、王维、李商隐、白居易等人的著名的诗作，从诗作诞生的背景、作者的心情、情感等再出发，细致到每首诗、每个词的词性都有了分析和解答，让读者呢可以更为充分地去理解这每首诗背后所蕴含的深层意义。整本书呢分成了八个章节，每个章节的题目就很有趣，比如时代的独白者写的是王勃、陈子昂、孟浩然，放纵不羁爱自由则写李白，杜甫是合群的，顾名思义写杜甫这个人，从前慢则写的是王维的悠然诗情，谁还没几个朋友则写了诗人朋友圈的故事，还有一张叫做我热眼旁观，写的是刘长卿、李商隐、白居易。在写作时呢，作者交错运用了多种分析和写作手法，这其中呢，历史场景的现场还原、古今对读、显微诗人心态和情感、创意性的故事回放、推理悬想、现代文本呈现古典诗歌等等，你能看到作者尝试着用各种角度来剖析一个诗人的生活和他的创作，来解读一首诗歌的背景。那书中呢，用现代化的语言讲述着这些唐朝诗人在古代的生活事迹，以及当时他们所经历、所发生的事情，幽默风趣的方式让我们了解了诗人的生活。比如这本书呢，给我留下最深刻印象的有一篇呢，叫做《大数据告诉你，李白、王维没有交集》，是真的很有意思。作者呢，开篇一大段文字之后，列了一个长长的表格，把李白、王维生于同代、闻名于世而毫无交集的理由呢，一行一行、一条一条呢，细细的给列出来，而且呢，分析的是通通透透。作者这样写道：鲁迅与郭沫若生活在同一时代，都是文坛大咖，生平却没有交集。这个事实呢，令很多现代文学研究者扼腕叹息，好好的两位名人咋的就不来往呢？而这令人遗憾的情况同样发生在唐代，同年出生、
0: 差不多同时去世的王维与李白都是当时著名诗人，称得上盛唐诗坛双雄，都在京都长安生活工作过。天宝初还有同一时段在朝为官的经历，两人呢也有一些相同的朋友，如孟浩然、杜甫、贾至等，但李白和王维却一生没有交往，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我们得替古人操一回心。那作者继续来分析，他说这可能与文人相亲有关系，可能与误解有关系，可能与性格差异有关系，可能与政治观点不同有关系，可能与内卷有关系，这些都没有定论。现今的研究者或无意讨论，或有意回避。今天我们还是把话说开了为好。本文不是全面梳理王维、李白的生平事迹与诗歌成就，也不想抢作解人。对王维、李白二人不来往、不交流、不惆怅、不贺诗、也不吵架的奇怪状态断个是非曲直，只想选择部分资料排列，做一个 Word 文档，把两个人的背景情况逐一比较，也许您自己能琢磨出其中的原因。接下来在书中呢，作者通过一个长长的表格，通过出生年月、星座、家庭背景、婚姻、绯闻、性格、生活特点、学习态度、成绩、科举功名、工作经历等多个维度，来把李白和王维呢进行对比分析。我们在其中呢可以看到，这二位大概有可能交集的时段呢是在这个时间点上。一个呢是王维在天宝元年在长安转左补阙，天宝三载厌倦了长安的热闹生活，开始经营自己蓝田辋川别业。而天宝元年，李白奉诏进京供奉翰林院，天宝三载，李白被赐金还山，离开长安。那这个时候呢，他们是有可能有交集的。李白进京担任御前供奉以后，有一段时间呢，那是大红大紫。王维可能看不上，或者不屑为伍，可能这也是王维躲到辋川隐居的一个原因。在这个表格之后，作者收尾的时候，他是这样写的，他说通过以上的排列比较，大概都能看出两个人差异太大了，确实成不了朋友。两人的艺术成就都很高，都是大咖，都有拥趸，还是各自耕耘自己的一亩三分地为好，随他去吧，强扭的瓜不甜。他们就像黑夜里相遇的两艘船，灯光偶尔扫过对方的船舷，此后各自行驶在自己的航道。唐诗是一个永远说不尽的话题，以其婉约、清新、豪放、雄浑的风格，成为中国文学史上一朵奇葩。唐代诗人们以其卓越的才华创作了许多经典之作，这些作品至今仍被广泛传颂，成为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看完石双元教授笔下的有趣的解读，这些诗人的形象一个个变得是真实鲜活，有血有肉，亲切可感，不知不觉呢，你就会吃透诗词的原意。在绝美的诗文中，让我们看到了诗人的生活以及历史之下的视角。在了解了这些背景之后，再读这些唐诗，就会觉得更加珍贵。
1: 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看尽长安花这本书以线性结构为基础，将各个历史时期不同风格和流派的唐诗有机地联系在一起，带你上幽州台、敬亭山，和你看大漠孤烟、江南烟雨，陪你长相思、伤别离， 通过深入剖析每首诗歌背后所蕴含的历史事件、社会风貌和文化氛围，让读者能更好地理解唐朝的兴衰和变迁，在忍俊不禁中重温温暖风雅的唐诗记忆，既读诗又能读史。
0: 这本书的语言风格幽默诙谐，用现代的词汇去描绘古人以诗入世的人生故事，从唐诗中重现文人的秉性情怀，给读者以强烈的反差萌，十分有趣。比如作者大量使用了粉丝示范作文、脱口秀、 rap 等等，让读者看了禁不住会会心一笑，在轻松愉悦中不知不觉的就得到了唐诗的熏陶。比如书中开篇就讲述了王勃的《滕王阁序》的来龙去脉，这其中呢就有这么一段，作者写王勃毫不谦虚地接过纸笔，回一句没问题。各位看官可以想象当时与会嘉宾的表情，众人大为惊诧，现场直播的画面到处是弹幕，打的都是问号问号问号问号，外加一条京都小哥哥我好喜欢你呀，这语言风格也真是有趣的没谁了。一日看尽长安花，伟大唐诗诞生记，把幽州台、敬亭山、大漠孤烟、江南烟雨、长相思、伤别离向我们娓娓道来，带我们一起去感受那诗作中所展现的波澜壮阔。在作者石双元教授眼中，唐诗富有音乐性和韵律感，是中华民族的文化精髓，也是世界文学的璀璨明珠。作为深耕文化多年的唐诗迷，石双元教授的作品呢，非常能够体现出他的专业性。那这本书呢，从唐诗入门级别的《静夜思》开始，一路高歌猛进，逐字逐句，步步诠释。比如，大家都熟知《静夜思》，床前明月光，疑似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可是如果在这儿我要告诉你，你背的版本和李白当时写的内容可能不一样，您作何感想呢？书中说了，最早记录李白诗文集的是宋代的课本，据宋属课本记载，这首诗的原文应该是床前看月光，疑似地上霜，举头望山月，低头思故乡。那石双元教授认为，从语言风格来看，这首诗语言简单，意象简单，举头低头不但词语重复，也是偏向儿童类型的动作，加上看月光、望山月、月的重复使用，看望意思相近，词汇量不够，与其说是诗，倒不如说是童谣顺口溜。再比如陈子昂，1200多年前的一天，在漠北，在幽州台，在那一个时空结合点，孤独的大哥陈子昂如一匹离群的狼一样的悲伤了。陈子昂是个顶天立地的男儿，男儿有泪不轻弹，只是为到幽州台。长期失意，近期降职，才高八斗，却无人赏识。为什么知遇二字如此难写，必须找个地方痛痛快快地哭一场。陈子昂找到了幽州台，仿佛前世曾经来过，幽州台遇到了陈子昂，从此成为漠北忧郁的代名词。登台眺望，仿佛看到了那曾经的英才招聘大会，天下人才的共主，战国时代著名的地区联盟领导燕赵王亲自主持招聘大会，乐毅、郭伟、田光等文史哲领域的精英代表纷纷出席，钟鸣鼎食，冠带招摇，抚庆齐鸣，台榭风流。那是一个少有的人才盛世，那是一个令后代受委屈人士无限向往，登台则潸然泪下的风光年代。
3: 而今那些热闹的场面都不见了，眼前只有大漠风沙，苍茫天地，登高眺望不见古人身影，回首来时路不见后生行踪，千年沧桑，百年孤独，突然涌上心头，为此止不住涕泗交流，那是不由自主的爆发。风萧萧兮易水寒，英雄泪兮吹不干。登幽州台歌是一首抒发怀才不遇的悲歌，表达了理想破灭，瞻前顾后而不见同行者的孤寂郁闷心情。但这首诗又不仅仅写了一己之不遇，也书写了无数英才吊骨伤筋的生命悲歌，由怀疑人生际遇的合理性，到怀疑时空的真实性，诗情中含有哲理，引发文坛巨大而持久的共鸣。再比如，作者在解读李白的《将进酒》时，将其置于盛唐的开放氛围和诗人自豪的豪放性格中，生动地展现了诗歌中那种豪迈奔放、乐观向上的精神。而在讲述杜甫的《春望》时，则结合安史之乱的历史背景，深刻揭示了诗歌中所蕴含的忧国忧民之情。
1: 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一日看尽长安花，从存世唐诗中选取精华，全书以幽默风趣的语言和生动有趣的描写方式，揭示了这些伟大诗人们创作背后的点点滴滴，使读者仿佛置身于唐朝盛世之中，与这些文人雅士们一同品味着他们的才华横溢之作。
3: 唐诗是一个永远说不尽的话题，它是中国诗歌的顶峰，是人性悠长的回响。正如书中作者所言，唐诗一直未曾远离，它近的好像我们的同桌、邻里、诗友，我们攀过的山、望过的月、看过的花，都有唐诗的影子。一日看尽长安花，伟大唐诗诞生记，就是这样一本兼具趣味性、知识性和文化内涵的唐诗解读作品。它以独特的视角、生动的语言和创新的解读方式，为读者呈现了一场穿越时空的唐诗之旅。它不仅让读者了解了唐诗的表面含义，更深入挖掘了诗歌背后的历史文化内涵。而通过阅读这本书，读者不仅可以领略到唐诗的艺术魅力，也能感受到中华民族文化的博大精深。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的超爱阅读为您介绍的，由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出版的《一日看尽长安花·伟大唐诗诞生记》。稍后我们特邀本书作者史双元教授和我们一起分享关于创作这本书的更多内容，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活到老学到老，爱阅读爱生活，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一本书，两个人，说书中故事，品人生滋味，与书对话。史双元长期从事中国古典文学、中国古代文化研究，出版《宋词与佛道思想》《唐五代词记事汇评》等多部著作。
4: 听众朋友，在这个单元呢，我们特别请到本书的作者史双元教授来和大家聊一聊他是如何创作这本书的。史教授您好。
5: 您好，各位听众，我是一日看尽长安花的作者史双元。 在这儿向大家问候了。
4: 这本书在我看到的众多写唐诗的作品中，风格还是很鲜明的，它写得特别的幽默风趣，但是呢又不让人觉得好像没那么无厘头。那么这个尺度您是怎么把握的？
5: 我写这本书呢，确实想营造有趣的表达，希望与读者以正经但不严肃的态度交流，乃至于共情。但有趣呢，我知道不能变成没正形，您提的这个把握这个度是个关键。追求有趣其实是中国文人的一个传统，唐代诗人贺知章、李白都是很有趣的文人，当然了，大家最喜欢的苏东坡那是最有趣的文人之一。这些年呢，我一直在想，我们培养年轻人除了德育和体育，重点是培养学生的智商，近年也开始强调培养年轻人的情商，都很好，但我觉得还缺一点，就是趣商。我提出了趣商这个观点啊，在光明日报也写过一篇文章专门谈这个问题。什么是趣商呢？不是简单理解会逗趣、会讲笑话。趣商是一个人用幽默得体的方式与自己和解，与他人沟通。请注意，我讲的不仅是善于和他人沟通，有话好好说嘛，也要能做到与自己和解。比如自嘲有幽默感，你看我们生活里面有的人说话做事特别知道什么时候该进什么时候该退，能把尴尬的局面化解于无形，让人如沐春风，这就是趣商高。反过来有的人心眼不坏，但总是杀风景，说话没趣，这叫趣商低。你看那个林黛玉啊，为什么在大观园里朋友不多呢？林黛玉可谓冰雪聪明啊，但趣商稍微弱了点，她缺乏沟通能力，她总觉得别人都是无趣之人。而薛宝钗呢，是知趣的模范，能和各种人打成一片，化解难堪，这就是趣商高啊。所以怪不得有的人说娶媳妇要娶薛宝钗啊，不是林黛玉啊。所以《红楼梦》里面也说，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会做人就是趣商高。所以我写这本书呢，追求有趣，除了想提高自己的趣商，也想培养读者的趣商。那么这个度到底怎么把握呢？我想借用孔子的一句话，叫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这是论语为政篇里面的啊，就是大家熟悉的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那一段。这句话本来是讲人生境界的，但用在这儿特别合适。从心所欲就是要思维活跃，可以放开，打破陈词滥调，敢想也敢写，我想有有趣的方式和读者和听众交流。趣商其实是通达人情，理解他人，因此要有趣，才能走进古代诗人心里，体会他们的心事，才能与古代诗人共情。比如我写陈子昂，我会想象自己站在幽州台上风沙扑面，感受那种从地底下沁出来弥漫到宇宙的孤独。然后我读一小段，1200多年前的一天，在漠北，在幽州台，在那个时空结合点，孤独的大哥陈子昂如一匹离群的狼一样的悲伤了。但这儿我没写嚎叫，这就是把握度，除了与古代诗人共情，也得让读者走进来，这就需要与读者共情。我得用现代人听得懂有共鸣的语言去翻译那个古老的场景，所以我也偶尔用了讽刺啊、弹幕啊、内卷啊、脱口秀的意思。我的想法是给1000多年前的诗歌配一个现代的同声传译，这就是从心所欲的部分。但这个欲不能乱，必须不逾矩，这个矩就是底线。我给自己定了3条红线。第一条红线 三观不能调侃，这是最根本的。诗人的精神境界、家国情怀是我们必须敬重的，不能拿来开玩笑。比如我写杜甫，他穷困潦倒，但那种安得广厦千万间的博大胸怀，我只有仰望和感动。虽然我在写他少年时候的生活时，语言上可以轻松一点，比如说我写他小时候也追星啊，举这个荧光棒追捧着流行歌手李龟年，那就是为了让他更亲切，写他也有过童年。但写到他的苦难和信仰，笔锋必须马上收回来，带着敬意去写，对文化的脊梁必须挺直不能弯。第二条红线，文化必须正行，就是知识不能出错，所谓的历史背景、人物生平、版本考证都必须有依据。比如我考证静夜诗的版本，因为这直接与这首诗的新解读有关。关于这首诗的新解读，各位有兴趣可以去看，很有意思。我指出存世最早的宋刻本和后来的通行本不同，这是学术研究的结果，不是我拍脑袋想出来的。这本书有一篇文章分析李白、王维为什么不来往，我采用了大数据分析的表格，每一项对比都有史料支撑。去说不是细说，不能凭空捏造，细说有的时候是为了搞笑，去说是用幽默接地气的语言，让大家更深刻地理解历史的真实。还一条，第三条，这个红线是什么呢？语言可以出彩，但分量不能超重。实际上做菜放盐，盐放少了菜没味道，盐放多了齁得慌，没法吃啊。点到为止，让读者会心一笑，明白了那种氛围。假如一篇文章里面全部是网络流行语，堆砌过度，那就成了语言杂耍，会掩盖掉诗歌本身的光芒，也会掩盖赏析文字的光芒。幽默是润滑剂，不是发动机，它的作用是让思想的齿轮转得更顺滑，而不是取代思想本身。总结起来就是底线之内从心所欲，底线之外不要逾越。我追求的不是一时的口舌之快，而是一种持久的有回甘的阅读体验。我希望读者读完效果之后能叹一口气说，哦，原来这首诗是这么回事，哦，原来这个诗人这么有意思，这就够了。这就是我理解的有趣和度。我希望通过这本书传递给大家一种阅读态度。
4: 其实做一个有趣的人不容易，但是努力去做一个有趣的人应该是一件非常享受的事情。通过读您这本书呢，确实是可以让人乐乐呵呵的去看完的。那这本书的名字叫《一日看尽长安花》，当然这句诗大家是非常熟悉的。那么您为什么会选择这句诗来作为书名？它又如何可以承载您对唐诗精神的理解呢？
5: 好，如果说一个问题，我表达了我自己对追求有趣的文字的一种希望，那么这个问题呢，也是很契合我的书的风格的，就是情感审美。这本书里面我希望能够注入我对唐诗的爱，这句诗就是我对唐代最深情的凝望。唐代科举啊，虽然还有门第限制，没有宋代那么开放，隋唐开始的科举考试犹如一道破晓的光，照亮了寒门子弟的前程。它让大唐不再是名门望族的世袭领地，而成了世子的梦想可以生根的土壤。在浩如烟海的唐诗中，再没有哪一句能像一日看尽长安花这样把世人的理想与荣光凝聚得如此动人心弦。孟家的一生本身就是一部起伏跌宕的传奇，前面的46年他几乎一直在考场或在赶考的路上，像所有困顿着的读书人一样，尝遍了冷眼与心酸。可当 中举的那一刻来临，所有制服的曲肉都化作了扬眉吐气的光芒。这不正是我们当代人最熟悉的爽剧剧本吗？那个被生活磨砺的灰头土脸的普通人，终于等来了自己的高光时刻。用这句诗，我是为孟郊庆幸，用这句诗做说明，也是想告诉那些人在人生路上跋涉的读者，请你相信，你的剧本里也会藏着一个孟郊式的华丽转身。我自己也有幸是从县城走出来的一个高考状元，所以更懂得这一日看见的长花，既是千年前孟郊的狂喜，也是今天每一个奋斗者的心中那处不曾熄灭的希望之火。
4: 在您看来，长安作为唐代政治文化中心，对唐诗的题材风格乃至诗人的命运产生了哪些决定性的影响呢？
5: 我的这本书取名就是一日看尽长安花，书名里就有长安二字。为什么是长安？因为在我看来，长安不仅仅是一个地名，长安不仅仅是唐朝的首都，更是所有唐代诗人的命运共同体城市和精神磁场。我们可以把长安想象成一个巨大的人生舞台，每一个诗人，不管他是主角还是配角，是演喜剧还是悲剧，他们都希望到长安大街上表演一番。我想您和读者也知道，就像初唐诗人陈子昂从四川走出来到长安集市上高价买了一把胡琴啊，然后聚集了众人摔碎了这把胡琴，趁机来推广他个人的诗文故事一样，这样的传奇故事只有在长安才能发生。李白也是到了长安才遇到了贺知章和玉贞公主，以及一批文艺界名人大佬，这些文艺界的大咖和领导用了自己巨大的流量来共同推举这位从四川大山里走来的年轻诗人李白，才能如大鹏一样正气，才有后来的金殿召见。长安是很多文人梦想的起点，到了长安就一只脚踏进了文艺圈和预备官员体系，反之被贬离长安也意味着人生的巨大挫折。以前学术界有个词叫做京都向心力，京都指的就是长安，向心力说的就是唐代长安的这种魅力和吸引力。在那个时代吧，到达长安就意味着基本成功，读书人的人生目标简单说，奔赴长安建设世界迎娶功名。与此相关有一种很特别的唐诗的发表形式，就是干邑诗，就是把自己的好事集中到一起，自己打印，然后带到京城，到京城去，到长安去，向文坛大咖、向权贵推荐自己最得意的作品。我就不信你看不出我的才华，只怕你没看到。再说刚才我提到了孟郊那首著名的《登科后》，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那是他46岁终于考中进士之后写的。你想一想，一个考了大半辈子功名的人，终于拿到了长安的入堂券，那种狂喜就会要从诗句里溢出来。而时代也给这种爽剧设置了一个舞台，长安你来了，让高考中举的代表骑着骏马在长安城里放肆的奔跑，你还可以随便跑到豪宅的花园里随意摘取带走入住的鲜花。反过来，离开长安的路上也意味着失意者的悲伤刚刚开始。李白那么狂，后来还是离开了长安，虽然算是拿到了礼资补贴吧，市井还山吧，但诗人表面上旷达，内心还是非常失落，那种失意在行路难中有充分的表现。我最敬重的杜甫困守长安10年，那种屈辱的日子我们都要替他流泪。杜甫和我们很亲切，我们不敢随便说老李来称老李白的，但我们敢说老杜，因为他和我们很近。老杜没有回避自己的潦倒和困境， 而是真实的记录下来这一幕，这是一种伟大的真实。所以杜甫成了诗圣，但就这样杜甫还要守在长安。唐代有一种隐士专门隐居在终南山，为什么呢？因为终南山就在长安的大门前，进可入紫荆，退可回蓝田。所以这我要说，长安它不再是一座城市，它是一个梦想所在的地方。长安也是人生的熔炉，丰富而多彩的生活锻造了唐诗的多样性。诗人到了长安就像矿石进了熔炉，会被锻炼成不同的形状。长安不仅是政治中心，还是一个巨大的社交场和名利场。因为有长安，诗人有机会展示才华，甚至有机会相互 PK， 这才有了诗坛的不同风格。比如陈升与高适、杜甫、戏剧等人有一次一道登上大雁塔，同一个题目来写诗，这就是命题作诗嘛。这个比赛就展现了诗人的境界和风格的差异。唐德宗中元三年，当时还才16岁的白居易带着赋的《古元草送别》前往长安拜访顾况。顾况见到他的名字呢调侃，也是有趣人呐、啊，米价方贵，居易不易，你叫白居易，哇，你知道长安的房价米价吧？哦，要聚下来是不容易的。但读到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这种年轻人的气势，这种愿望，这种潜在的巨大能量，他惊叹不已。道的各域聚集意义，你写得了这样的诗歌，长安你能待下来。顾况就为他到处推广，啊，让这位少年诗人的才华在长安被更多人见识，这也说明了唐代诗人、古代文人的优秀品质。那么后来，中元16年，28岁的白居易终于考中了进士，开启了他在长安的仕途生涯。所以，对于很多诗人来说，长安不仅是梦想之地，也是命运的转折点。很多不遇的文人被贬出长安以后，思想感情就有了更深刻的变化。长安是他们人生转折点，也是他们诗歌风格变化的转折地。李白被赤金还山，离开长安，才有了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失我不得开心颜的决绝，才有这种令所谓的天下失落者都感到痛快的诗句。白居易被贬到江州，在浔阳江头听到琵琶声，才有了同是天涯冷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这样的千古一叹。最典型的还是杜甫，在长安困守10年，长安的生活经历把他从一个官宦子弟打磨成了一个能看见民间疾苦的诗人。长安成了杜甫所有痛苦的回音壁，也成了杜甫诗坛登顶的基地。所以长安对唐诗和诗人的影响怎么说都不过分。我写这本书用这个题目，也是想带着读者走进这个长安小宇宙，去看看当时那些诗人如何在这座伟大的城市里完成了他们的梦想，经历了他们的屈辱，也完成了他们伟大的歌唱。
4: 您如何看待唐诗在当代的这样一种流量化的传播？
5: 这个问题呢，其实是很重要的一个，就是古诗在今天如何阅读的一个重要的问题。第一个要说的流量呢，我要说唐诗在唐代也是追求流量的。最典型的故事，王昌龄、高适、王之涣，当时三个人都很年轻，都属于有专业没工作，有才华没机会，都想通过创作流行歌曲，当时也就是诗歌嘛，一举成名。那个冬天，三位寒酸诗人在小酒楼喝酒暖身，正好有一群歌女过来举行 party， 三个诗人来劲了，互相约着比试，歌女唱谁的歌词最多谁就赢了。最后呢，最漂亮的那个歌女唱的是王之涣的那首《黄河远上白云间》那首。王之涣非常得意地说，两位土包子见识了吧，什么叫流量明星啊，今天你们服了吧。而唐诗名片里面大多是那个时代的顶流作品。李白写完诗很快有人传抄传唱，甚至带到酒吧里面换酒。 那么王维的诗歌呢，也被经常谱曲在宫廷和宴席上演唱。白居易写诗大家知道，特意念给不识字的老妇人听，一直到她听懂为止。秀哥啊，这不就是现在用户测量吗？为的也是追求流量。换句话说，唐诗从诞生那天起就不是书斋里的高冷文本，而是一种可以被传播、被吟唱、被改编、被再创造的文化产品。它天生有一种追求流量的流行基因。当然，如果为了博眼球就伪造历史、篡改故事以博取流量，那就不是传播，是文化注水。所以我对唐诗流量化的态度很简单，不排斥，不盲从，要引导也要参与。某种意义上，我写这本书本身也是一种尝试，试着用更轻松、更有故事感的方式，让古代诗人重新走进今天的生活。我说的是穿越历史，啊，与古人共情。最后，我还想说，唐诗真正的生命力，不在于被收入经典，不在于被反复编撰，而在于一代又一代的重新讲述。只要有人在读，有人在唱，有人在被感动，唐诗就活着。
4: 那您认为今天的读者，尤其是我们的中老年读者，应该如何走进唐诗？
5: 这个问题很有意义，同时可能我的回答会比较不叫反叛或者不一般吧，因为我就是一个主张无灵感的人，中老年依然可以有青年的心情。在这个 AI 机器人越来越聪明的年代，我们为什么还要读唐诗？怎样读才算真的读进去了？遇到不懂的古诗，第一反应就是掏出手机打开搜索引擎或者 AI 助手，输入诗歌的名字或者诗句，几秒钟之内翻译文字、赏析背景全出来了，方便吗？太方便了。但是我想问一句，这种走近，就是靠近的近，是我们需要的吗？我们需要的是那种走近、进入的近。 AI 能帮我们做到这，这是前者。它像一个训练有素的解说员，站在景点门口举着小旗帜给我们讲这座山的海拔、那条河的长度、这座寺庙的历史，加点小故事。但我们听完解说转身离开，山还是那座山，河还是那条河，我们并没有真正的站在山顶吹过风，没有把手伸进唐诗的河流里感受过它的凉。走进唐诗是需要把心放进去的。为什么 AI 做不到走进去呢？因为 AI 没有心，没有情感，没有生命体验。它可以分析说行路难、这句诗用了什么修辞，可以告诉你李白写这首诗的时候大概多少年纪，甚至可以模仿李白的风格再写一首，但他永远无法知道。但有个人他自己吹了牛，说天生我才必有用，而且告诉大家我是仰天大笑出门去的，就这么一个牛人被迫离开长安，重新在外漂泊，而且可能一辈子回不了长安了。深夜醒来，在南方的土地上，在漠北看到地上那如霜的月光，心里那种苦涩到底是什么感觉？ AI 从来没有离开过家，甚至没有离开过电脑，从来没有在异乡失眠过，从来没有被一轮明月忽然击中过。唐诗是什么？是古人用生命酿造出来的酒，每一首诗的后面都站着一个活生生的人，他们有喜悦，有悲伤，有得意，有落魄。我们读诗不是做阅读理解，真正的读诗是在隔着时空和那个人对望，望是遥望嘛，对望，你要走近听他把心里话讲出来。那么今天的读者怎样才能走进去，走进唐诗呢？我给大家提几条建议，也是我写这本书的体会。第一条建议，放下记忆知识点，捡起你的感受点。我们从小受的教育容易把唐诗当作知识点来学，这首诗的作者是谁，属于哪个流派，表达了什么思想感情，考试是要考的了。但是当你带这种心态去读诗，你永远只是在靠近走近，你离诗人的心很远。大家

0: 有一条建议我经常在书里说到的，想象性的穿越回去和诗人做朋友。我在书里写的那些诗人诗句不是知识点，我是把这些当作我要朝拜的对象，我的朋友。我写杜甫会想象他年轻时候追星的样子，也想象他困守长安时招扣富尔门墨水肥马城的军火。我写李白会想象他喝酒之后跟月亮对话的样子，就是读啊青少年的诗歌，比如孟浩然的春晓，别只想着哦这首诗短短四句能背，我看看啊韵脚是什么。你想象一下，早上醒来外面到处都是鸟叫声，你躺在被窝里懒懒的不想动，这是个周末嘛，想起昨晚好像下过雨，也不知道小区院子里的花被打落了多少，这个懒洋洋的早晨你愉快你放松，你觉得人生真有意义啊，花落也美丽。你有没有经历过？如果有，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声音，
2: 作为一名青少年
1: 华语广播电台，
2: 您将为积压中的青少年提供帮助。
1: 华夏
2: 这是一份稳定的工作，包含带薪培训和职业发展机会。若您希望投入一份富有成就感、团队支持度高的职业，请搜索 Youth Justice Careers。Authorized by the Victorian Government, Melbourne.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为女性提供更有力的支持，更明确的信息，以及更便捷的服务。无论是子宫内膜异位症、免费宫内节育器阵痛，还是更年期支持，我们正在不断改进，只为改善您的生活。更多信息请访问 womenshealth.week.gov.au， 由维多利亚州政府于墨尔本授权发布。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身打理粮仓，照料牧场，于卑微生计中藏着不卑不亢的坚守。
1: 孔子他为了谋生应该干过很多的工作，现在可以确知的是，他在鲁国的大贵族季氏家里做过伪吏和成田，伪吏就相当于今天的仓库保管员。
0: 5月4日9点到10点，关注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跟随中国社会科学院赵玉敏教授，在五四青年节读懂青年孔子，致敬每一份脚踏实地的成长。
2: 自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3: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2: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4: 曲项向天歌，白毛。
2: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3: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5: 好的，谢谢。
2: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6: 春天一到，所有的美好

0: 吗？
1: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0: 听相声、
1: 听小品，
0: 陪你笑到捧腹。
1: 两个人，

0: 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笑声编辑部，我是您的朋友小霍。那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有一期特别的内容，因为今天是5月4号，五四青年节，所以节目请到了两位青年的相声演员，一位是来自中国煤矿文工团的李春义，一位是来自北京曲艺团的李涵。排名不分先后，欢迎二位。
1: 谢谢大家。
0: 哎，这个为什么请到二位来，我们取一个好的这个名字，
2: 嗯，
0: 叫青年有礼。
1: 哦，
2: 不能无礼
0: 不是，你看啊，青年人我们首先就要有礼貌。
1: 哎，这
2: 是
1: 应该的，
2: 那必须的
0: 啊。另外两位嘉宾都姓李。
1: 对，
2: 巧了。
0: 哎，
1: 我们要换个姓李的主持人呢就更好了。
0: 那就我走呗，那就
2: 因为你老霍霍我们姓李的嘛。
1: 对，
0: 还没听说过，
1: 反正这个名字不错。
2: 对，挺好，
0: 青年有礼。所以也是首先先在节目当中向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问上一声青年节节日快乐，
2: 祝咱们所有的青年朋友们节日快乐。
1: 好，我是李涵，祝所有的青年朋友们呢都能梦想成真。
0: 哎，这个请到二位来啊，其实还很有特点。为什么呢？首先来说，你们得符合我们青年的标准。
1: 45岁以下吧。
0: 哎，这二位40几了。
1: 这个还有个十几年在45呢。
2: 差不多呢，我也是十几年的。
0: 就是我得找一些年龄比我小的吧，我就觉得。
2: 是。
1: 您今年高寿啊？
0: 我56。
1: 哎呦，那他算中年了啊。
2: 快退了嘛。
0: 那还10年呢。
1: 是，我是30。
0: 啊，
2: 我是33。
0: 33，我36。
1: 太好了，咱们都用3来这个禁制，是吧？
0: 数学都不错啊。
2: 对，
0: 这个先来分别聊一聊二位啊。
2: 嗯，
0: 二位先做个自我介绍，因为可能很多的听众朋友对你们二位没有像我们之前的嘉宾那么熟悉。
2: 嗯嗯
0: 啊。
2: Okay，
0: 那谁先来？二位
2: 让
1: 年长的先来。
0: 李老师先来。
1: 哎，哪个李老师啊？都姓李。那我先来吧。
2: 你先来。
1: 啊，我是北京曲艺团的相声演员，我叫李涵。上学的时候其实学的也不是相声专业，学的是音乐，然后大学毕业呢，走进了我们这个专业团体，正式说了相声。
0: 那春义呢？
2: 我是来自中国煤矿文工团的相声演员，我叫李春义。我也是大学的时候基本是没学这个跟曲艺相关联的，我大学学的是广告设计。然后后来毕业呢，然后这个参加了一个比赛叫马季杯，然后得奖之后，后来也是进入到我们中国煤矿文工团专业说的相声。
1: 我也马季杯得奖了，我忘说了。
2: 对，你说呀，
0: 那你是几等奖？你是几等奖？
1: 我们俩不是一届，
2: 但是都是一等奖。
1: 对，
0: 我怎么觉得这活像一仆二主呢？
1: 你觉得我们俩谁好？
2: 对，你看谁吧。
0: 我觉得我好。
1: 哎，好，你最好。对，你主持吧。
2: 是，我没给你争。
0: 我也参加过。我也参加过大学，
2: 那不容易，那不容易。
0: 我也参加过，你们都参加过的一个比赛，
2: 什么比赛？
0: 北京青年相声节。
1: 哎，没错，
2: 那我们都参加过，
0: 是不是？
2: 是。
0: 哎，你是第几届的？
1: 那我太多了，我至少得参加过小10届了。
0: 你是第几届的？
2: 我参加过7、8届得有。
0: 我是第1届的。
1: 哎呦，
2: 不，那您是一等奖。
1: 好，
0: 那不是，
1: 我是一等奖。
2: 瞧瞧，一等奖在这坐着呢。
0: 要不是我没干这个嘛，你知道吗？就是两位一等奖，你们说相声。
2: 嗯，
0: 我这个没拿一等奖的，我就给你们主持，
2: 是吧？
0: 好吧，我就请你们过来。
1: 哦，你说主持的都没拿过一等奖，
0: 这是你说的，这不是我说的。
1: 我也不是这个意思啊。
0: 那你什么意思呀？你
1: 这都很优秀，都很优秀。
2: 我们俩还有点渊源，当时是你上大学时，我还也上大学，我们俩还没毕业时，
1: 就是我刚上，他快毕业那会儿，
2: 对
0: 啊，
2: 天天在一块玩。
1: 对，在京城高校相声联盟，
2: 是的，
1: 我们俩也合作过说相声。
2: 我们俩说过一段叫《黄鹤楼》，
1: 对，
0: 哦，
2: 这段节目对这个李涵老师有过创伤，
1: 很不友好。
2: 对，我们演着演着，那话筒它有一个是什么一个
1: 动作，梆，我这眼角就磕话筒上了，到现在还有一个疤呢，
2: 下来流血了，
0: 全是李春义干的。
1: 就打那起就不跟他合作了嘛，
2: 不演了，后来演3年半花相。
0: 哎，二位啊，其实我觉得挺有意思，
2: 嗯，
0: 说是年轻人，
2: 嗯，
0: 但实际上啊，就我认识你俩，
2: 嗯，
0: 都不是相声，
1: 嗯，
0: 都是快板，
2: 嗯，
0: 一个我觉得更老一点的表演
1: 形式，
2: 对
0: 对吧？
2: 嗯，
0: 这你们接触也是先接触的相声还是先接触的快板呢？
1: 我是先接触的音乐吧。
2: 全不挨
1: 着。我是先
0: 快板也属于音乐的一部分啊。
1: 对对对，我先接触的快板。因为当时老师也说这个你先学快板呢，这个有一个节奏感，对你说相声也是帮助。
0: 嗯，
1: 所以说先学的快板，包括相声里有很多快板类的节目都用得到，也是我们基本功之一，所以先学的快板。
0: 那春意呢？
2: 我跟他不一样，他先接触的快板，我先接触的主板。
1: 什么一个东西吗？这个
0: 这有什么差别呢？这个
2: 我也是先接触的快板，说法是一样的，老师也是说先接触快板会锻炼你的语言节奏，而且会在先接触快板练习快板书的时候，他就会教你如何去分人物，怎么去给他铺情节，包括在表演的时候你在舞台上的那种范儿，他自然而然你先把这个砸瓷实了，然后再去说相声。
0: 还挺有意思，一会儿都给我们表演一下啊。
2: 没问题，
1: 可以，没问题，
0: 反正都来了。其实我觉得你们两个人作为年轻人，你们觉得和自己的长辈啊，师傅，或者老前辈，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1: 啊，那不得一样吗？
0: 我觉得就不一样啊，
1: 不一样的地方。
0: 其实你跟李涵的师傅是李菁老师，
2: 是的。
0: 其实你说有点像，但是好像也不完全。
1: 毕竟也不是一个年龄嘛。
0: 对，就是
1: 我还是青年。
0: 他呢？
1: 也从青年时候过来。
0: 你们在表演的时候有什么不一样，或者你特意避开自己老师的什么地方？
1: 可能就是学习的地方是沉稳，然后符合自己的可能是涉猎更多元。你像我主要以跨界这种融合类的节目创作的比较多，平时也是喜欢把什么京剧戏曲啊，或者是音乐乐器啊，放到我的节目当中。可能这是不光是我师傅，可能这个行业内涉猎都比较少的，就是发挥自己的特长，可能就是我跟别人不太一样的地方。
0: 当时是怎么想到就是我可以钻这个空子？这话不能这么说吧。
1: 他们都这么倾向
0: 啊。
1: 这其实还得感谢一位老师，李增瑞老师。最早学快板的时候他是我这个老师之一。说这个你不是音乐学院这学吹号的吗？对吧，你有这专业，你把这号放在相声里多好啊，对吧，弄个这号那号，这个跟节目里一吹，有这么一想法。你当时最早刚入这个行也不太会创作，也就听了这么一个话就想到这儿，就没管这个事儿。后来开始写就想到这个了，人提过怎么把这个我这乐器结合一下，就写了一段相声叫云云绕梁。然后后来我也请曾瑞老师给我捧过这一段，一块儿说过这个节目，也是这个曾瑞老师提过这个想法，之后就一发不可收拾了，就是你会什么我就往里搁什么。
0: 那你现在都会哪些乐器？就是你把哪些乐器融入到你自己的相声作品？
1: 那还挺多的，这贯口就该来了啊！
0: 这还有一个，
2: 这得塞着点。
1: 像我这本专业的次中音号有没有？
2: 有。
1: 哎，快板
2: 不错，
1: 唢呐、笛子、笙、钢琴、尤克里里、吉他、赛博吉他等等等等，足有十好几样。
2: 那这些样你最擅长的是？
1: 都还行。
0: 不是他有这活，我感觉
1: 也没有，也是现想的，想哪儿说哪儿。
0: 不过说实话啊，就这些音乐或者说这些作品，你觉得哪个加进来是最费劲的，或者让你觉得哎呀太难了？
1: 我觉得写到一定程度就费劲了。就是你可能写的多了，就是音乐类的节目，就音乐类相声吧，
0: 平静
1: 他的这个手法比较单一。其实你语言类可能会说的很广泛，通过语言，通过聊的内容去制造包袱，可能音乐就是变调串调忘词改词等等一系列，它的手法比较单一，可能出的多了吧，它会去雷同跟相似。所以就是你可能刚写第一个，你学了一个新乐器，写第一个哎灵感特别的丰富啊，写到第三四个之后可能觉得都差不多
0: 啊，
1: 节目之间比较像，可能就进入一个瓶颈，就可能给它赋予其他的身份，比如从剧情上加入一个这个不同的人物上内容上，可能就不是乐器本身上出个什么这个包袱了。
0: 哎，那这样你能不能给我们弹一小段
1: 这个，就比如续写吧，这也是相声的一个手法，就在原有的歌词之下往下去续写。比方有一首情歌，这个可能少男心中都非常喜欢，叫爱你。王心凌演唱的。电台你伴舞谁看得见呢？这个来这么两句爱你。然后咱们再做个小包袱。如果你突然打了个喷嚏，那一定就是我在想你。如果半夜被手机吵

0: 真好。
1: 你这相声怎么样？
0: 真
2: 不错。
0: 这包袱呢？
1: 啊，别着急啊！你看这个这歌曲呢，演唱者叫王心凌，
0: 是
1: 啊，王心凌现在唱起来有这个港台的风味，
2: 对对对，
1: 对不对？
2: 没错
1: 啊，你但是这个王心凌呢，我也调查了，
2: 调查什么呢？
1: 祖籍不是港台，
2: 那是
1: 山东。
2: 哦，山东人。
1: 哎，王心凌是山东人。
2: 哦，
1: 所以我也琢磨这个歌啊，
2: 啊，
1: 爱你这歌用山东话唱的更好听。
2: 那能好听吗？
1: 当然啦。
2: 那您试试。
1: 哎，得改改歌词儿。
2: 那怎么改？
1: 刚才唱了头一句
2: 啊，
1: 如果你突然打了一个喷嚏，
2: 那改完之后，
1: 突然不叫突然了，
2: 那是
1: 用山东话啊，
2: 啊，
1: 猛的，
2: 猛的，
1: 哎，猛的。
2: 哦，
1: 喷嚏不叫喷嚏，
2: 那这叫
1: 贴飞。
2: 哦，气氛可不是喷嚏，
1: 打个气氛。
2: 哦，
1: 半夜不叫半夜，
2: 那这叫
1: 夜了后行。
2: 啊，夜了后行。
1: 哎 ，baby 也不叫 baby 了，
2: 那这叫
1: 小妮子。
2: 呵，您看看，
1: 最主要的啊，这爱你也不叫爱你了，
2: 那这叫
1: 这带劲啊
2: 啊！
1: 难谢罕你，
2: 呵，听着就有劲
1: 儿。哎，难谢罕你，
2: 嗯，
1: 拿这再一唱这爱你，
2: 啊，
1: 别有风味。
2: 那您再来了吧，
1: 听着啊，
2: 嗯。
1: 如果你猛的打了那么一个铁粉，那一定就是俺在想你。如果你夜了后行被手机闹醒啊，那是因为俺关心。小妮子，情话多说一点，想俺就多看一眼，表现多一点点，让俺能真的撒么见。哦，家走少说一点，想陪恁不止一天，多一点让俺打心眼里头玩了命的那么的稀罕你。
2: 呵，费劲了。
0: 哎呀，真好，
2: 好
0: 真好，真好！
2: 这就是音乐版的山东二黄，
0: 你看，我还找一捧哏，你看，
1: 我说我也得这么说，就是用老的技法赋予了一个新的节目，
2: 其实就是这样。
0: 行，那既然啊，刚才李涵提到了自己对于乐器的擅长，
2: 嗯，
0: 我们就来听一段相声作品，就叫《余音绕梁》。
1: 好啊，
0: 啊，我们来听听由李涵和迟永志合作的《余音绕梁》。
3: 谢谢。
4: 谢谢，
3: 感谢大家热烈的掌声啊！
4: 谢谢各位
3: 来到这个舞台上，
4: 嗯，
3: 说相声
4: 是
3: 对于一个相声演员来讲，那是最重要的事情。
4: 是啊，
3: 问问你
4: 啊，
3: 什么事对于你来说最重要？
4: 你问对我来说什么最重要？
3: 对了，
4: 那还用说吗？
3: 啊，
4: 就是在座的观众朋友们呐，我就是一个小演员，
3: 对对对，
4: 用我略显稚嫩的表演给您带去一丝欢乐的同时，再增加一点知识性，就是我最重要的。
3: 说实话，
4: 多挣点钱，
3: 这还是实话实说不完了吗？
4: 嗯，
3: 来到这儿呢，已经算给咱机会了，还就为挣钱？
4: 嗯，
3: 跟你说啊，来到这个舞台，我说个相声，那算实现我梦想，
4: 这算您梦想？
3: 你行吗？啊，就你这样，你有梦想吗？
4: 我有梦想啊。
3: 行，你说一个我听听。
4: 在这儿说，
3: 对呀，
4: 我别说了，
3: 怎么了？
4: 也实现不了。
3: 这话说的，我不在这儿呢吗？你说一个，我帮你实现呀。
4: 那你能实现我梦想吗？
3: 能啊。
4: 行，那我想你给我买一辆跑车。
3: 不是那个，你再说一遍。
4: 你给我买一辆跑车。
3: 上一句，
4: 你能实现我的梦想吗？
3: 不能。
4: 你飞哪儿去？你飞哪儿？
3: 不是，这我实现不了。
4: 不是你说的吗？
3: 换一个，
4: 换一个，
3: 换一个就行。
4: 换一个，
3: 哎，
4: 我想变得更帅。
3: 这个跑车你要什么颜色的？什么事儿？
4: 不是这事儿有那么难吗？
3: 这我实现不了啊。我的意思啊，在这儿这么多朋友见证下能实现的梦想，说一个，
4: 就说一靠谱的呗。
3: 对呀，
4: 很简单
3: 啊。
4: 我想站在舞台上给各位朋友唱一首歌，不知道大伙儿想听不想听？
3: 别，你别鼓掌，这都是我的粉丝
4: 啊，
3: 我们可不太了解啊，千万不能让他唱歌。
4: 为什么呀？
3: 他这人唱歌有毛病，
4: 毛病
3: 一唱歌就跑调。
4: 谁说的？
3: 本来就是你，就是唱歌跑调。
4: 我唱歌从来不跑调。
3: 你现在说话都跑调，你知道吗？
4: 什么？
3: 这还不注意呢？
4: 谁说
3: 啊？出来敢唱歌，每回一唱歌。有多人是多人 全部退场。
4: 哎，说这太夸张了，我今儿就非得唱首歌。
3: 你唱，
4: 我唱首歌。
3: 每回一清唱是不是都跑调？有没有这事儿？
4: 对，提醒我了。
3: 怎么了？
4: 我今天确实是啊不太能唱。因为什么？我从来不清唱，我唱歌必须有那个伴奏。
3: 有伴奏也不行。
4: 有伴奏就能唱，但很遗憾今天没有伴奏。没关系，马上我打一电话把我的乐队叫过来，我给大伙唱一首歌好不好？我的乐队们马上就来。我电话呢？我手机呢？二营长，我意大利炮呢？
3: 干嘛呢？你这儿？我跟你打仗来了是吧？
4: 你不是要轰我吗？
3: 什么轰你啊？
4: 这是干什么？
3: 你不要伴奏吗？
4: 啊，
3: 来了乐器，
4: 你这是乐器？
3: 那当然了，
4: 这要不然
3: 这是建筑，
4: 什么乐器？这是
3: 四中音号。
4: 我听过那个有什么长号、圆号、四中，
3: 你这多刺啊！你这个，
4: 对呀、啊，所以给你伴奏嘛。哎，这怎么说话呢？
3: 没问题，这专门伴奏的乐器啊。
4: 你这行吗？这
3: 当然行了。
4: 你这能吹响吗？
3: 可能这水平没有那么的高。
4: 对，太对了。水平不要太高
3: 啊，
4: 绝对不能超过我去，因为你是伴奏，衬托我就可以了，
3: 不超过你就行
4: 就可以了。
3: 试试啊，
4: 来吧，
3: 不超过你。
4: 我水平就这么次啊？我
3: 可不嘛。
4: 什么可不嘛？
3: 再者说了，
4: 怎么了？
3: 吹之前我刚拿上来，这么凉我不得吹着热热他吗？
4: 这人还得热热场。
3: 当然了，
4: 快点吧，快点吧，影响我发挥一会儿。别吹了，别吹了，别吹，别吹，别吹，别吹，别吹
3: 啊！
4: 你吹的什么呀？
3: 长音练习呀、啊，
4: 长音练习。
3: 对啊，
4: 我怎么听着跟那个清洗油烟机似的？
3: 哪有清洗油烟机啊？
4: 你再吹一遍。年轻像吧？
3: 我们这高雅艺术知道吗？
4: 那个你不是
3: 又没让你唱这个，
4: 你这不是重点，你能吹着那个响就是。
3: 我知道你能唱什么。
4: 哎，我什么都能唱，
3: 什么都能唱，
4: 什么都能唱。
3: 那我吹着你听啊，
4: 你吹我就能唱，
3: 唱那个啊，
4: 来吧。不能再吹了，你有一点针对我。
3: 这歌挺适合你。
4: 什么适合我？适合我像话吗？
3: 对对，
4: 这歌有词儿吗？这歌我唱什么呀？我
3: 你什么意思？
4: 你换一个。
3: 说换一个不完了吗？
4: 别这不还是那背媳妇吗？再换一个。
3: 换一个。
4: 你别吹，这不还是那歌吗？
3: 这也是同一首啊。
4: 这是同一集。那猪八戒就没回去，你让猴出来待会儿也行啊。
3: 你不是什么都能唱吗？
4: 什么都能唱，那不能瞎呢。你别来这个影视曲
3: 啊，只要不是影视音乐。
4: 哎，不是影视音乐我就能唱啊。
3: 行，
4: 哎，

0: 唱吧，你把背媳妇儿再吹一遍。
1: 好，什么叫再
0: 来来，你上来，我背你来来唱。
1: 至不至于的呀，
0: 什么叫至不至于？
1: 你说什么都能来啊！
0: 您这唱这几个能有怎么唱？
1: 不是歌曲是吧？
0: 你得来歌曲呀、
1: 啊。也有，但是我会的不是那么多。你帮个忙，帮我拿点谱子行不行？
0: 什么水平？
1: 举着点吗？
0: 水平太一般了，
1: 行不行？这个
0: 他那个哪是伴奏还看谱？你这
1: 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
0: 熟
1: 就这个啊！
0: 吹吹吹来。什么乱七八糟的这是？
2: 拿到了，
0: 对不起啊，对不起。

0: 就说翻篇儿就
1: 好，我有嘴告诉你们，我翻篇儿知道吗？
0: 最后
1: 下一句了，
0: 让我瞧那边呢，我以为
1: 翻过去，
0: 注意翻篇儿就完了呗。

0: 您，
1: 我太适合这歌了，
0: 就唱这歌，
1: 就合作这歌。
0: 注意，可千万别跑调，
1: 跑不了
0: 这么多人的啊！
1: 快点开始，开始。
0: 你千万别跑调，你知道吧？
1: 我跑不了调，
0: 受不了，
1: 跑不了调。
0: 你再商量商量好不好？
1: 商量什么呀？
0: 没问题，
1: 不跑调
0: 这个，
1: 没问题。有什么一言一块说好不好？
0: 干嘛你？
1: 你别老打断我，
0: 我就怕万一你唱不
1: 好。我情绪刚
0: 就这么着啊！
1: 来。第一句什么词来着？
0: 你不也不会吗？
1: 不是我给忘了。
0: 蓝蓝的天上白云飘，白云下面马儿跑，灰。
1: 别说了。
0: 干嘛呀？
1: 我能不记住词吗？
0: 你知道你问我。
1: 你这不用说那么多，你一句就够了嘛。这

0: 我问问你啊，来，你去这小区不小是吧？哪儿那么些油烟机的呀？
1: 没真，
0: 你不会唱就不唱不就完了吗？这么多人多丢人不丢人？丢人不丢人啊？还唱呢？
1: 我真的唱得了，我这不是想表演音乐类的节目吗？
0: 音乐节目不一定非得唱啊，
1: 不唱我干什么呀？
0: 跟我一块演奏一个也可以啊。
1: 演奏一个？
0: 对啊，
1: 我不会你的乐器。
0: 没让你来这个？
1: 那来什么呀？
0: 来这个。
1: 这是什么呀？
0: 卡祖笛。
1: 什么东西？
0: 哨。明白了吗？
1: 我这么大一歌唱家跟你吹哨啊？
0: 这吹好了也不容易，知道吗？
1: 那能吹响吗？
2: 行来，
1: 你就听油烟机熟，你
0: 来这行不行？
1: 我来这个，
0: 这也没问题，
1: 这能吹响吗？
0: 特别好学呀、啊。把你这摩托先关了行吗？
1: 谁骑摩托来的？
0: 我加工一下啊，
1: 这还能加工一下，
0: 来吧。好听
1: 啊，
0: 好听，
1: 好听吗？
0: 好听不好听？
1: 好听。
0: 你看，哎，你就这么吹，
1: 好听啊，
0: 一点问题没有，
1: 真的。
0: 你先练练啊，
1: 试试
0: 啊。我搓不搓不？抱歉啊，刚才让大家耳朵是备受煎熬，接下来呢，由我
1: 门。
0: 对，我们给大家带来一首草原歌曲《骏马奔驰保边疆》，
1: 开始了，这么快啊！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4: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5: 外出装上自带杯，
6: 骑行去摘星星的风。
4: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

0: emo，
1: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0: 听相声、
1: 听小品，
0: 陪你笑到捧腹。
1: 两个人，
0: 两张嘴，
1: 让你不

0: 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笑声编辑部，我是您的朋友小霍。那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有一期特别的内容，因为今天是5月4号，五四青年节，所以节目请到了两位青年的相声演员，一位是来自中国煤矿文工团的李春义，一位是来自北京曲艺团的李涵，排名不分先后，欢迎二位。
1: 谢谢大家。
0: 那刚才啊，我们聊了聊李涵的这个青年人的艺术之路，咱们再来聊一聊春义。这个你们俩是哪年认识的？还有印象吗？
2: 2014-2015年、
1: 对，
2: 差不多。我们俩2014-2015年就认识了，在一块儿，除了这个相声创作之外，还有很多别的爱玩的。我们俩打的篮球啊，打的游戏呀、啊，我们都是很能玩一块儿。
0: 不是，就您这个个儿，您还打篮球呢？
2: 你问他，
1: 确实有过这活动。后来他一来，我们就不在组织了嘛，
2: 老盖我，盖了帽了。
1: 一块儿玩过这个，
3: 确实线下组织的活动。
2: 对
0: 啊，这个春义，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学相声？
2: 我是小的时候，大概在初中，
0: 因为你是天津人，
2: 我是天津人。我学相声这个历程特别有意思，我包括跟很多的这个粉丝朋友也讲过，我怎么喜欢上这个的。是我的爷爷当时这个马三立先生的告别舞台的演出在贵州路体育馆，
0: 嗯，
2: 当时这发票，由我爷爷带着我去了现场去看马三立先生，我们拿望远镜最后一排看，出来之后就仨字儿，我值嘛，是现在咱们在这个视频里经常能看到。我是以观众的视角听到马三立先生说到我值嘛之后，现场的观众都站起来，然后甚至边上有一个老大爷拿出这个手绢就沾沾眼泪值值。然后我就想，幼小的心灵，我觉得相声演员好棒啊，能让观众这么喜欢，我就觉得还挺好的。然后开始学习的时候，大概是在13-14岁的时候开始系统性的学习，以前就是爱听嘛，对。然后先学习的快板是这个老师刘希宇老师，就是天津市曲艺团的刘希宇老师给我开蒙的快板，然后再后来开始学习相声，然后逐渐到这个大学，到北京，然后又有各种的那个校园的活动，逐渐走向这个专业的道路。
0: 哪年步入的专业？
2: 专业应该是2019年，2019年加入到中国煤矿文工团。
0: 那你的老师是？
2: 我的老师是曹云金曹老师
0: 啊。那像你的表演和曹老师，这问题你看，我刚才也问过李涵，就是跟你的师傅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2: 他不一样的东西很多呀。首先来讲，他在舞台上的风格占一个字，坏。这大家都知道，就是那种坏小子、嘎小子的那个状态。包括他现在这个年龄已经40左右了嘛，他在舞台上的那种风格还是很明显。所以说我呢跟他的风格完全不一样，但是呢也会照他那个方向去学习，毕竟老师嘛，咱也得去学习他的一些就对包袱的处理方法。
0: 听你们，咱也得
1: 哦，
0: 就是也不那么老想的，
2: 对，也得吧。
1: 每个人的风格都不一样
2: ，你只能是去学习李涵，也会去学习李菁老师的这个，但是你得完全融合到自己身上嘛，这是肯定的。
0: 那有什么不一样的？就具体来说，
2: 那个儿高，我怎么学？
0: 没说这个，他长得还好看。
2: 对呀、啊，那我学不了他嘛，对不对？
1: 一下攻击了两方面，
0: 不叫攻击。这
1: 叫
2: 实事求是，
1: 他自己认了就行。
2: 我认可，这形象模样不一样，但是呢，我们俩也有一样的地方，都是天津人。他对这种包袱的一种
0: 理解
2: 是一样的。就比如说，我们认知的包袱要横要葛，然后要快速，然后让观众能快速带到这个气氛，带到这个氛围里来，然后把这个场面做热闹一些。这是我认为的，我跟我的老师这么多年学到对包袱、对表演的一个处理的方法。
0: 对，那尤其是你现在可能更多的有时候会在我看新媒体上，还有直播，
2: 对，
0: 就这种直播可能是更偏向于年轻一点的。
2: 是的
0: 啊，包括李涵，我好像就咱们录制前2天，我看，
1: 哎呦，你少刷手机吧，
0: 还看这味儿，我得对我们的嘉宾保持一个随时的关注。
1: 我播的很少，一年播一两回不错。他播的，
2: 你叫什么名字
0: 啊？那不能告诉你们，
2: 咱俩取关拉黑一下，别让他看到，
1: 别进来啊。
2: 对，
0: 就是什么李云飞啊，
2: 哦，
0: 就是你们所有人的直播，反正
1: 都看，
0: 我都悄咪咪的， 我都关注
2: 发一火箭都没有了。
1: 对对，我们热烈欢迎。
2: 对，一人发一火箭，我们绝对好好说你。嗯，
0: 哎，领导，你这能不能给我报销吧？我其实是想说什么，因为本来啊，想请你们来，
2: 嗯，
0: 就想说，其实春毅他是一个玩新媒体可能玩的更多一点的人，
2: 是的。
0: 然后李涵呢，就不怎么玩新媒体。当时我是这么想的，
2: 嗯，
0: 我这刚想完。他就直播了，
1: 我就给你打破了啊！
0: 我说这人怎么也开始直播了呢？
2: 他老直播，我老进去转一圈。
0: 你们相声演员现在直播，你觉得和正常的舞台演出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尤其是演出，
2: 就是我觉得是你在剧场说相声跟直播的一个整最关键的方面，就是你直播如果是聊，你得是实时互动，观众说什么你得去聊，而且知识量储备得大。
0: 嗯，
2: 你说的东西你不知道，一问三不知，哎，我不知道，那不可能。它一定是更好的、更及时的、更实时的一种互动的方式。
0: 那演作品呢？
2: 演作品你得把这整个作品的这个活身啊，包括整个人物，你得给他演出来，他会有跟观众的互动的方面，但是更多的是你得把这个作品演完整。
0: 那你觉得是在这个网络端演更简单，还是在现场见观众更简单？
2: 各有各的难处。
0: 各难在哪儿呢？
2: 比如说在网络端的话，你演的时候如果你的心理不够强大，节奏不够稳准的话，你没有效果，没有掌声，没有笑声，你自己就会乱，自乱阵脚。
0: 嗯，
2: 这是一种。在线下的话，它也会出现这样问题，观众会捧，会给你效果，会有这个掌声，会有笑声。如果这样，你沉浸在这种方式下，你可能会把这个节目打散。哎，观众一乐我就跟你互动，观众一乐我就跟你互动，那这节目可能就完全就散掉了，
0: 嗯，
2: 就支离破碎了，是这样。
0: 我看春毅好像，比如在直播间，尤其是一开始啊，
2: 嗯，
0: 听云轩的直播间，
2: 嗯，
0: 好像知道他都是快板，就夸夸唱，一唱唱唱好久。
2: 这个快板这个东西，其实我自己研究过这问题，为什么当时那个时候会快板这个东西，他一直在点赞或者进来这么多人，他就符合那个时代。而且我那刚才我还跟李涵说呢，那个只能唱绕口令。同仁堂只能唱这个玩意儿。
0: 嗯，
2: 我前两天唱一《熔炉炼金刚》，快板书级别的，那线上观众他就没有办法能快速的跟上你的节奏。
0: 是的，
2: 就快板绕口令，这都是最基础的。我跟很多的朋友，包括我直播的时候，我也说这种东西是唱快板，只要开始练快板最基础的东西，只是很符合当时的那个窗口、那个新媒体的那个状态。大家伙进来，他跟着有节奏，有节奏就点赞，点赞之后就觉得过瘾，
0: 而且热闹。
2: 对，就是这个问题。
0: 你快板书，你中间进来不知道你唱的是什么，
2: 就是他说的进人物。我们张金刚，我王若飞俩人就一对话，他自然而然听着，哎，我怎么能带入？他就是这个
1: 绕口令，他就是一段一段的。
2: 对，
1: 不管什么时候进来。我听到这一段我能听得明白，
0: 嗯
1: 啊，我直接啊唱得又快又有技巧，这是最能吸引观众的。你真是这快板书，你从中间进来也不知道唱的是什么，然后对吧，他演人物你也没有任何互动的环节，所以可能
2: 唯独对
1: 不如那受欢迎。
2: 快板书里可能就三打，因为后面打开始热闹，人也多，他可能观众就听着
1: 三打白骨精。
0: 您
1: 介绍全了，
0: 您说话您别老用行话，就
1: 是
0: 前面就留一前头喽。
2: 白骨精啊，他这个
1: 他又不说三打了。哎
0: 你说的白骨精现形记啊，你说的
2: 三打白骨精，三打白骨啊，这是快板啊，不是相声那三打白骨
0: 精，叫快板书吧。
2: 我得说清楚，
1: 快
2: 板书，快板书。然后就是刚才李涵说那个，我也非常认同。我写的一些节目，我最近有一个系列，我写的就不能停系列，比如说什么宇宙不能停，最近一直在演的呀，包括像什么职场不能停啊，包括这个什么，这很多的这样不同的这种类型的节目都在去写。我也是写完之后，先在小剧场试，包括他说的那种，说我慰问跟团慰问的演出也多，然后到小剧场演出也有。我们可能那演出的那个状态就不一样。你慰问的时候，观众在广场上，那后面那最后那一个人恨不得离你有二里地，那不得把底气给提上来，中气提上来，你得把这声音放出来，观众才能哟，这说相声了，我们在下面听着，才能把你才能把观众带进来。但是小剧场不是，小剧场就这么近，你跟人喊，人家就哎，怎么这人嗓门这么大呀？我不想听了，他就会有这种所谓的距离感。这个需要有调整和改变的，包括刚才说到的这个包袱节奏上，你到电视台录像，比如说我们小剧场二三十分钟。很常见，这您这个放节目您是知道的。
0: 是的，反正都播不了那么长。
2: 对啊，对啊，那到这个电视台录像那就得砍， 把所有的包越密越好，这画完了直接下一个，而且是丝滑的过桥过去，当当当当当说才行。但是在小园子完全不行，小园子观众希望是有一种参与感和沉浸感的，你在说的同时能不能把我们带进去，是这个状态。所以说我觉得我创作的东西是先写好了之后到小剧场试验田，先去感受观众对这包袱是否OK， 完了之后再逐渐逐渐的把这个节目再砍砍删删，然后放到直播间去演，然后有一些更强的互动，再然后把这个节目 OK 成型之后再放到大舞台慰问，然后录像，包括到各大的晚会去演，是这么一个流程。
0: 哎，那说到快板，你也给我们来一段，刚才李涵来了一个尤克里里。
2: 嗯，今天这个听众朋友给你来一花板。哦，这看不见也是。
4: 花板能听声
0: 儿，你别光打板儿，你给我们唱一小一段。老先生都说打板谁都会。
2: 是啊，
0: 啊，打板不难，难的是唱。
2: 对喽，
0: 对吧？那您给我们唱一个什么一小段？
2: 我唱一个一小段吧，也是没准备，我试试吧。
0: 我有一个要求，
2: 您说，
0: 既然咱们是青年节，
2: 哎，
0: 你就别唱什么同仁堂，
2: 是
0: 诸葛亮押宝，
2: 嗯，
0: 闯王斩堂弟，双锁山，这些都不能唱。
2: 这里相对闯王斩堂弟会年轻一点。
1: 那也不行啊。来，我刚才演的是新节目，
2: 哎，那我
1: 你也得演个新节目。
2: 我演一个吧，也是这个以前我们跟龚鸿斌创作的，叫我是 DM，就是讲这个剧本杀的这么一个节目，
0: 好，
2: 里面有
0: 他这确实挺新，我这 DM 都不知道是什么，
2: 就是剧本杀主持人。
0: 我先问问李涵。DM 是什么？
1: 我知道这个词儿，但具体怎么就按这个名词解释，我可能解释不出来。
2: 嗯，
1: 就是可能就是剧本杀的这个我这个本儿的负责人，带你玩的这么一个人。
2: DM 就是分开的 Dungeon Master， 就是地下城这个主理人，就是放到这个剧本杀里，就是这剧本杀的一个所谓的主持人，就这么一个事儿。
0: 你看见没有？就这就是年代，
1: 对，
2: 嗯，
0: 对吧？
1: 就是这个
0: 我
1: 剧本杀里的小货，
0: 哦，
1: 哎，是这意思，
2: 就是你带着我们玩。
0: 好，太好了，就是带你们俩好好玩玩。
2: 哎，
0: 来吧，那咱们
2: 我试试啊，试试来啊。说尼古拉斯个子高，手使一口大环刀；亚历山大马蜂腰，手使一个丈八矛。说亚历山大马蜂腰想拿他的丈八矛去换尼古拉斯个子高手里使的这个大环刀，这个尼古拉斯个子高不愿意把自己的手里这口大环刀的去换尼古拉斯个子高的手里那个丈八矛，气坏了尼古拉斯个子高，手使丈八矛扎了亚历山大马蜂腰一丈八矛，亚历山大马蜂腰手使大环刀砍了尼古拉斯个子高一尼古拉斯干环刀，这个到后来尼古拉斯个子高吭哧吭哧插长矛，亚历山大马蜂腰的刺溜刺溜的磨大刀，这么一小段。
1: 好，
2: 当时是这个 DM 里头这个弄的。嗯，
0: 确实我跟你讲确实有点新。
2: 嗯，
0: 啊，我没听这个作品，我完全不知道他讲的是什么内容。
2: 你不知道，因为他这个故事里头尼古拉斯个子高是一个人的一个代号，
0: 啊，
2: 亚历山大马蜂腰又是一个人的代号。
0: 哦，
2: 俩人去这个
1: 绕嘴就行了。
2: 对，
0: 对， 对，你甭管是什么，那纠正你个词儿啊。
2: 嗯
0: 啊，我们一般都管那个叫亚历山大。
2: 嗯，亚历山大。
0: 哦，
2: 我们天津人。
0: 哦
1: 他还是那个老范儿的
2: 雅啊，法国
1: 雅
2: 雅。
0: 我就想说，咱们是青年节，但是什么，就是我们这些说相声的青年人，
2: 嗯，
0: 虽然我们是有着青年的表演状态，
2: 没有老味儿，
0: 但是还是有很多老人的传统在我们的身上。
2: 嗯，是的，
1: 这么一比，我心多了。
0: 最起码您的乐器比他那心点儿。
2: 是。
0: 哎，那刚才啊，说到你来给我们年轻人推荐一段你的作品吧。
2: 你说这个五四青年节嘛，那我推荐一段，我自己的一个节目叫《梦想清单》，也是希望咱们年轻人呢去勇于的追求自己的梦想。
0: 梦想清单这作品怎么来的？
2: 这个作品是当时有一位，现在也在从事的这个演员叫马卓，当时他的初稿完了之后，我觉得不错，他跟我说：“春毅，要不你再改改，给他弄得更完善一些。”我说：“没问题。”我改完之后，最后等于其实是保留了人家的一个梁子，整个内容都是又重新翻新了以后，
0: 嗯，
2: 然后就演完之后是拿这个节目拿的首届马季杯的一等奖。
0: 那咱们下面来听听，这是李春毅、郭宏斌表演的《梦想清单》。
5: 啊，我们两个人上来啊，大家都知道
0: 啊，
5: 我们这儿给您表演相声。
0: 对，
5: 这个相声演员啊，上台啊，
0: 啊，
5: 跟大家得聊一聊，
0: 是
5: 知道我们相声演员最喜欢、最希望听到什么声音吗？
6: 什么声音？
5: 哎，
6: 对对对，
5: 真的，您掌声越热烈，我们越卖力气；您掌声越热烈，我们越卖力气；您掌声越热烈，我们越卖力。
6: 好，
5: 倘若您叫一声好，我们死也值了。
6: 多敬业呀！
5: 死去！
6: 哎，你把我豁出去了呢。
5: 得跟大家开个玩笑，是吧？相声演员就这样上台，不说不笑不热闹。
6: 哎，
5: 而且呀、啊，我们上台啊，还得有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
6: 啊，这是惯例。
5: 咱们现在开始啊，
6: 好，
5: 站在您面前的
6: 哦，还先说我，
5: 可以说 是相声界的一位天才。
6: 天才啊，咱可不敢当。
5: 可以说 是相声界最有天赋的演员。
6: 您这是过奖。
5: 可以说 是我们后台中流砥柱的演员。
6: 太捧了，谢谢。
5: 我叫李春毅，谢谢各位啊，谢谢。谢谢谢谢。
6: 够多么尴尬。
5: 不尴尬呀。
6: 下回您要不介绍我，就别往我这儿比划。
5: 介绍分顺序吗？
6: 啊，
5: 先介绍逗哏的演员，再介绍捧哏的演员吗？
6: 您有这顺序就别加手势了。
5: 哎，先介绍我，我叫李春毅。
6: 哎，
5: 这是我的搭档，郭鸿斌。
6: 是，
5: 上台给您表演。
6: 哎，
5: 相声演员嘛，无不知不行通。
6: 对，
5: 什么东西都有了解。
6: 是，
5: 都得有自己的认知，
6: 应当研究。
5: 你看今天来这么多观众朋友，问问你
6: 啊，
5: 这梦想你知道吗？
6: 知道啊，
5: 知道
6: 啊。
5: 那你给大家伙说说。
6: 说说
5: 说说，
6: 在这儿说，
5: 就在这儿说说
6: 梦想。
5: 你说说
6: 梦想
5: 啊，说说
6: 梦想
5: 啊。
6: 你明白了吗？
5: 我明白什么了？我
6: 不是，您要这么说呀
5: 啊，
6: 就这梦想啊，您要是说出来
5: 啊，
6: 谁心里都有概念。
5: 对呀、
6: 可是你要具体用语言去阐释，这谁也说不清楚。
5: 我就能说清楚。
6: 您行吗？
5: 那当然了
6: 啊。
5: 他是什么啊？有他一天就非常的亢奋
6: 哦，
5: 知道想要干什么。没他一天就碌碌无为，就不知道想去做什么。
6: 这是梦想，
5: 这是 WiFi。
6: 哎，对。这说梦想，你提 WiFi 干嘛？
5: 比喻呀、比喻呀、WiFi 如同梦想啊。
6: 是吗？
5: 差不多嘛，比喻、谁都离不开这个嘛。
6: 哎，
5: 啊，
6: 那说了半天了，您有什么梦想没有啊？
5: 我
6: 啊，
5: 嘿，我
6: 怎么了？
5: 梦想？
6: 你怎么了你？
5: 啊，我你不知道？
6: 我不太清楚。
5: 哎，给你看点东西你就知道了。
6: 看什么呀？
5: 哎，知道这是什么吗？
6: 遗书。
5: 我天天揣封遗书想话
6: 了。那可不，什么呀、您这是什么呀？
5: 这是啊，五年前写给我自己的一封信。
6: 写这干嘛呀？
5: 哎，天天带在身上、激励着自己，鼓励着自己。
6: 哦，
5: 今年呢正好是五年，打算年底吧，今年12月底的时候拆开给大家伙一念，挺好的。
6: 不是您别干嘛还年底还12月呀？
5: 啊，
6: 今天这场合就挺好，
5: 就这儿
6: 在这儿给我们念念，欢迎吗各位？
5: 都是自己好朋友，
6: 对
5: 啊，念念无妨，
6: 您念念，
5: 念一念啊，
6: 哎，
5: 写了还挺多，
6: 谢谢您这封信，
5: 哎，念念啊，亲爱的李春毅，
6: 好，这就一篇啊，
5: 五年过去了，
6: 哦。
5: 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姑姑姑父舅舅舅们大爷大娘大姨二姨三姨四姨哥哥姐姐弟弟妹妹们身体还好吗？
6: 你们家人口不少啊，
5: 替我向
6: 啊。
5: 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姑姑姑父舅舅舅们大爷大娘大姨二姨三姨四姨哥哥姐姐弟弟妹妹们问声好。
6: 是，
5: 相信五年过去了，
6: 对，
5: 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姑姑姑父舅舅们大爷大娘大姨二姨三姨四姨哥哥姐姐弟弟妹们（括弧以下简称大家伙）
6: 你早干嘛去了？
5: 身体还不错啊。
6: 你可快憋死了。
5: 我觉得呢、
6: 啊、
5: 其实呢你这梦想呢大概齐呢贵了包堆呢、我觉得呢也就这意思差不多就这么着吧啊，没问题。
6: 完了？
5: 没有没有
6: 啊，
5: 下面还落款呢。
6: 那落款是
5: 更美貌与智慧并重的李春毅。
6: 哎呀，简直我都有点恶心了。
5: 多好我这个。
6: 您好什么呀？
5: 怎么了？
6: 就您还五年前写给自己的一封信呢
5: 啊。
6: 您这叫什么呀？
5: 怎么了我这
6: 前面一浪费纸
5: 啊，
6: 然后一堆人物称谓，
5: 是
6: 紧跟着一堆话佐料，最后来一没羞没臊。
5: 谁没羞没臊？
6: 你没羞没臊，
5: 咱没羞没臊。
6: 这落款怎么写的？
5: 赠美貌与智慧并重的李春毅、
6: 啊、还美貌与智慧并重
5: 啊？
6: 就这模样美貌
5: 差点，
6: 智慧
5: 够呛，
6: 那有什么
5: 病重？
6: 哎， 啊，还是遗书。
5: 甭管怎么说，
6: 啊，
5: 这是啊，我五年前写的一封信。
6: 哦，
5: 后面还一个梦想清单呢。
6: 梦想清单，
5: 哎，梦想清单，
6: 那您继续吧。
5: 那不合适了，
6: 啊，
5: 这个念完啊，大家伙就知道了。
6: 啊，
5: 再念这梦想清单，太显摆自己了，不合适，不合适。
6: 这不是显摆自己，
5: 这不行不行，
6: 你来了呀！
5: 我不合适这个。
6: 干嘛你不念？
5: 不念这个，
6: 你不念我念，我替你啊。趁是不梦想清单吗？
5: 你念念。
6: 哎呦，这字儿！哎呀，那双鞋，
5: 啊，
6: 第一条啊，
5: 啊，
6: 营造一个和谐的家庭。
5: 画勾，
6: 画勾，
5: 画勾就是实现呗。
6: 是啊。下一条吧，
5: 没时间，下
6: 一条，
5: 下一条，
6: 坚持说相声，
5: 这不还说相声吗？对
6: 吧？并换一个搭档，这怎么回事？你给我说说，什么叫并换一搭档？
5: 你
6: 别乐，你说说什么叫并换一搭档？
5: 我跟你说啊，
6: 你说什么？
5: 这是我五年前写的。

0: 不是，反正我跟你说啊，我现在跟外国人交流起码打个平手。
1: 嚯，您这么厉害吗？
0: 那当然了。
1: 怎么个平手啊？
0: 我说的他不懂，他说的我不明白。哎，
1: 你这玩意儿全是白费劲，
0: 哎，
1: 根本就没实现。
0: 没有、啊、
1: 下一条吧。
2: 下一条，
1: 找个女朋友啊，这甭问画勾吧。
0: 哎，嗯，俩勾。
1: 哦，怎么还俩勾啊？
3: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
4: 全
3: 澳华语广播电台
5: ACR Chinese Voice
3: 华夏之声，
6: 目前已进入二级响应阶段。减少开车出行，提高用车效率，有助于为卡车司机、农户和关键服务节省宝贵燃油。点滴做起，节省用油，请访问 fuelplan.gov.au/mandarin。由澳大利亚政府与堪培拉授权。
7: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黄金时刻。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时光似乎在这里已经停滞了，但在遥远的关外世界，一切都在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金戈铁马的战场杀伐已成为久远的回忆，火药的使用拉开了一个新的战争时代的序幕。多少城池烽燧已在岁月中坍塌，就连建造了他的那个王朝也已覆灭了许久。这座长城与丝路交汇而生的古老关城，不知不觉已站在一个千年未有的时代节点上。曾经的天下第一雄关，在时代的冲击下摇摇欲坠，犹如英雄迟暮。等待他的似乎只剩淹没与遗忘，但突然间，那些久违的马蹄、驼铃与脚步声又一次从远处传来。传奇不断上演的关城下，时间又一次重新开始。在抗日战争中，它是唯一一座未曾落入敌手的长城壁垒。在过去的200年间，这座关城因为商贸而繁荣，也因为国家的衰落而被遗忘。最终因为其传奇的地理位置和无与伦比的象征意义，无数探险家纷至沓来。这些人里有最终成为反法西斯英雄和芬兰总统的年轻探险家，有年近70将一生梦想情系于此的探路者，他们从不同的方向，为着不同的目的抵达了这座关城，并为他留下了大量影像。

1910年3月21日，这个日子被清晰地记录了下来。祁连山下的嘉峪关关城附近，出现了一支由外国人率领的马队。这支马队从北京出发，经过古丝绸之路，一路向西。为首的领队是《泰晤士报》驻中国首席记者，时年48岁的莫立勋。这位自少年时代就酷爱旅行的澳大利亚人，在英国取得了医学博士学位，却把旅行、探险，进而成为一名新闻记者视为最终理想。1894年2月，他把长长的假辫子系在帽子里边，穿上中国式的长袍，从上海出发，开始了横穿中国西南内陆的旅行。

0: 正是这次旅行和他的中国游记，为他赢得了《泰晤士报》的关注，并最终受聘为该报驻北京的特派记者。1897年3月，莫里寻抵达北京，开始了他长达15年的记者生涯。当时的中国处于甲午海战之后，正迎来近代史上最风云跌宕的一个时代，也是国际列强竞相关注与瓜分的目标。作为一个新闻记者，莫里寻亲自见证了晚清以来的一系列重大变革。来到北京后，莫里寻很快展开了他的第一次考察。他沿着规划中的东北铁路线，从海参崴出发，穿越了整个东北。这次考察使其及时洞察了俄国在东北的扩张野心。在当时，《泰晤士报》有多少读者，几乎就有多少人知道这个中国的莫里寻。而此次莫里寻对于中国西北的考察，也正值晚清历史上一个关键的时期。这次酝酿已久的行程始于1906年春。当时，从英国度假回到北京的莫里寻，忽然被中国的新变化吸引住了。
1: 我发现这座城市正在变样，到处都在铺十字路，重要的宅地家家都点上了电灯，街道也用电灯照明，电话畅通。我敢断定，不需要多久我们就能乘上电车。
0: 莫里寻看到了这个古老国家萌生的新气象，立即决定要将晚清新政的成果展示给外界。但远在英国的《泰晤士报》负责人却和当时的大多数西方人一样，认为中国仍旧是东亚大陆上黑暗停滞的国土。最终经过了近一年的交涉，在清朝官员的支持下，莫里寻的新政考察之旅终于得以实现。但是，渴望走遍中国每一寸土地的莫里寻，没有去先进的东南沿海和口岸城市，而是选择了交通最不方便也最贫穷的西北地区。除了那是他未曾踏足的土地之外，他更认为越是偏远的地方，更能看出新政究竟达到了何等的深度和广度。为了这次期盼已久的旅行，莫里寻特意在出发前花费重金购买了照相器材。与以往任何一次旅行都不同的是，他亲自拿起摄影机，用近千张照片记录下了此次行程。
1: 我看到大路在空旷的田野中延伸，一派单调灰暗的颜色，只有坟地周围长着些树，人们在肮脏的屋子里抽着鸦片烟。
0: 败落的城镇，穷困的生活，呆滞的目光，尽管新政的变革正在改变中国的面貌，但在1910年的中国西部内陆，万象更新的景象并未出现。 缺水、风沙和颠簸的道路也在困扰着莫离勋，但他没有停下往西行进的步伐。这次的行程中有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关口让他最为期待。经过两个多月的跋涉后，莫离勋终于在地平线上远远望见了这座让他心驰神往的关城。他迫不及待地为他留下了一张模糊的远景。随后车马队继续向西行进，来到了关城的脚下。
1: 这是用夯土筑成的要塞，但已经毁坏。
0: 荒凉的城墙内已一片残败，且空无一人。透过关城向四周眺望，三月的南方已迎来早春时节，但西北深处依然被冰雪覆盖，停留在冬天的萧瑟中。熟知中国历史的莫离勋并没有把嘉峪关仅仅看作一座残败孤立的关城，他深知它背后的历史意义，以及他所属于的那个更宏大的体系——长城。长城几乎是那个时代最能吸引西方人的中国景观。

0: 20世纪初，工业革命带来的社会进步，让欧洲社会人类学和考古学突飞猛进。率先迈入工业社会的欧洲各国，对异域文化产生了极其狂热的兴趣。从埃及金字塔考古发掘，到两河流域的巴比伦遗迹，探险家的足迹遍布非洲草原和热带雨林。就在莫里逊抵达嘉峪关的半个月前，飞机的速度第一次超过火车，正式成为世界上最为快捷的交通工具。也就是在这个时候，世界上体积最庞大、设施最豪华的泰坦尼克号开始建造。同样在这一年，美国探险家皮里成为第一个抵达北极的西方人。这股狂热的探险热潮同样蔓延到了东方世界，其中最受人们关注的地点名为长城。远在任何一位探险家实际抵达长城之前，西方世界就早已掀起过一阵长城热。在马可·波罗游记的描述里，在遥远的东方，皇权至高无上，生活井然有序。还有一条从公元前就开始修筑的城墙，长达几千公里，并且持续修建上千年。伏尔泰在《风俗论》中说，
1: 长城绵横500法里，蜿蜒高山之上，深谷之间。就其用途及规模来说，这是超过埃及金字塔的伟大建筑。
0: 这样一个雄壮的工程，很难不让人心驰神往。在接连的几个世纪里，人们通过传教士的见闻书信、地图、写生与铜版画，一步步地接近长城的真实面貌。鸦片战争后，大清帝国开始向外国人开放，西方人纷至沓来，前来目睹长城的风采。但除了北京附近的城墙，那神秘悠远的长城西端，伸向茫茫大漠的天下第一雄关嘉峪关，更让他们泛起诗意的想象。向西走，走到最西的关城，就如一团不息的火焰，燃烧在探险者的心中。1874年，俄国总参谋部的索斯诺夫斯基上尉，率领俄国探险与贸易考察团前往中国。考察团中，除了地质学家、科学家和翻译员之外，还有一名叫鲍耶尔斯基的摄影师。仅他的摄影器材就用了几辆马车运送，几乎占了考察团行李的大多数。2年8月1日，考察团抵达嘉峪关，摄影师用他携带的笨重的摄影器材，为这座城楼留下了最早的影像。1907年的11月29日，一位化名为马达汉的俄国军官，以俄属芬兰国男爵和探险家的身份，骑马走进嘉峪关，并在日记中留下一段对嘉峪关的记述。
1: 我想象中的中国长城，远远要比现实中的长城雄伟得多。它已经在千百年的岁月中完成了自己的任务， 但在中国人眼里，长城并没有失去象征意义。当我们骑马走入城门不久，晚钟敲响了，叮叮当当的钟声响彻夜晚的点点星空。
0: 马达汗的考察结束于1908年，之后他回到自己的祖国芬兰，投身于国家独立的事业，并在77岁高龄时受芬兰议会任命，成为芬兰共和国总统。1908年，马达汗离开嘉峪关的第二年，也就是莫里寻抵达嘉峪关的两年前，一位名叫威廉·艾德加·盖洛的美国人站在了嘉峪关前。他从长城最东端的山海关一路走来，经过了82天的艰难跋涉，即将完成西方人对于长城的首次全线考察。在亲眼目睹了这一人类历史上规模宏大的工程后，他们几乎无一例外感到了想象中的长城与现实的落差，并对西北的封闭停滞和边防安全发出了感慨。
2: 现在的要塞主要用作海关关口，没有卫戍部队，除了沿城墙堆积的几堆石头以防盗贼外，没有采取任何防御措施。
0: 在这片停滞与进步、贫瘠与希望并存的土地上，莫里寻依然看到新的文明正在这片荒凉的大地上生长。回到英国后，莫里寻在一个以中国的觉醒为主题的论坛上发表演讲，以其西北见闻疾呼西方世界改变对中国的固有思路。他认为中国有许多方面需要批评，但值得赞扬的地方更多。民族意识的觉醒，西式教育的传播，改编军队的尝试，国内新闻界的成长，举国一致支持政府禁止鸦片的努力，这一切都表现出中国人令人惊奇的坦率与勇气。1911年的春天，莫里寻结束西北考察，回到北京。当年，武昌起义爆发。延续了2100多年的封建帝制走向终结，大清帝国改换为中华民国。莫里寻也在清廷覆灭的当年结束了驻华记者的生涯，成为中华民国总统政治顾问。1910年的西北之行成为他一生中最重要也是最后的一次长途旅行。近千张亲自拍摄的照片也成为大清帝国统治下西北地区最后的影像。他写信给自己的中国友人，
2: 我在旅途中拍下了许多美丽的照片，我相信你一定很喜欢，因为他们把你们的国家和人民的美好形象再现在你的面前。
0: 但无论在今日还是当时的国人眼里，那些停滞与进步相交织的照片并非那么美丽，它带给国人的更多是一份沉重的纠结，就像嘉峪关所代表的古老长城。

0: 1912年，在上海的一家报刊上，人们在很严肃地讨论着一个问题：长城该不该拆？在一些人看来，这堵绵长的城墙已经衰败不堪，是封建保守落后的象征。何况，城墙已无法抵御现代侵略者，没有任何现实意义，只会阻碍交通和交流。长城无用论成为国人一时热议的话题。长城，世界七大奇迹之一，它最初的修筑目的却有些迫不得已。中原农耕文明长期受北方游牧民族的侵扰，不得已在边境修筑城墙。在历朝历代的修筑下，长城在明朝年间全盛。明长城全长8800多公里，翻越群山，穿越戈壁，技艺精湛。这就是今天人们常说的万里长城。可这道固若金汤的防线，在清军的铁蹄面前没有发挥丝毫作用。清朝征服者轻易地从山海关入关，长城犹如虚设。但长城无用论之外，也有人坚定地捍卫长城的价值。
1: 中国最有名之陆地工程者，万里长城也。倘无长城之捍卫，则中国亡于北狄，不待宋明，而在楚汉之时代矣。
0: 长城到底是不是闭关锁国、畏惧挑战的象征？争论一直在持续。就在嘉峪关为代表的长城防御体系早已陷入停滞之时，莫里寻也敏锐地注意到，另一些曾经远去的古老风景又重新回到了这片土地上。在西行归来的书信中，他这样描述：
2: 关闭了若干世纪的伟大贸易之路已重新开放。当年马可波罗曾沿着这条路从和田来到嘉峪关，现在每年有更多的商队沿着它畅行无阻。
0: 在清朝末年，嘉峪关被辟为与天津并列的外贸商埠，从这里销往西亚、欧洲的茶叶占国外茶叶市场总量的1/3。在莫里寻的时代，随着交通与全球探险的带动，人类正在从分散孤立走向集中联合。而在此之前，欧亚大陆间人类活动的历史，包括旅行的历史、探险的历史和文化交流的历史，更多依靠的是那条已被关闭了若干世纪的伟大贸易之路——丝绸之路。长城在嘉峪关戛然而止，丝绸之路却穿过这里，继续向亚洲大陆延伸。这条持续了千年的文明古道所埋藏的力量，正继续召唤着新的探险者的到来。1933年夏日的南京显得有些闷热，在美丽的府邸花园内，一场盛大的欢迎晚宴正隆重举行着。宴请的对象是传说中的大探险家斯文赫定。当他出现在晚宴上时，时任国民政府行政院长的汪精卫感到有些诧异，因为 这位北欧人身材并不高大魁梧，反而有些矮小，戴着眼镜显得书生气十足。在他成长的年代，整个欧洲正在掀起一场全球探险与旅行的热潮。1880年，成功探索了北冰洋的瑞典探险家诺登舍尔德凯旋归来。在斯德哥尔摩，他受到市民们的盛大欢迎。人群中，一名年仅15岁的少年深受这一盛况的感动，从此立志成为同样伟大的探险者。这位少年就是日后在探险界名震全球的斯文赫定。5年后，20岁的斯文赫定在一次穿越亚洲的旅途中，对亚洲迷人的自然景色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第2年春天，他南下完成了一次纵贯波斯和美索不达米亚平原的旅行。此后，沿着那条大道继续远行，深入广袤的亚洲腹地，便成为他终身的事业方向。1895年2月17日，还有2天就过30岁生日的斯文赫定，开始了他在中国西部的第一次探险旅行。召唤他来到这里的，正是那条以丝绸命名的古道。但当斯文赫定抵达的时候，这条在人类历史中显赫一时的陆路交通线早已被风沙淹没。

0: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这条丝绸之路极萧条的场景，见不到一点生机，商业已是奄奄一息。一路上的村镇除了废墟还是废墟，只有通过想象，我们才能看到过去那一幅幅丰富多彩辉煌繁盛的画面。那川流不息的商队和旅行者为抵达一个新的绿洲而雀跃欢腾的景象。
1: 无边的荒漠中，斯文赫定依然坚持不懈寻找文明的痕迹。他曾穿越蒙古戈壁，踏上青藏高原绘制西藏地图，他还曾勘察过罗布泊，是发现楼兰古城的第一人。丰富的探险经历加上对中国西部的了解，让年近七十的他再次受到民国政府的秘密委托。
0: 我当时就意识到我的命运将发生崭新的变化，而且已经在梦想这次或许能为中国政府效劳。可以借此回报我第一次踏上中国这片土地以来所受到的热情款待，谁也不会像我一样那么真诚的想要给中国做点实实在在的好事。如果再有一次新的探险，或许我还有机会一睹我还不了解的那一段丝绸之路。
1: 南京政府紧急邀请斯文赫定的原因与中国的近邻日本有关。此时的日本正在加紧吞噬中国，并准备控制蒙古，而民国政府已渐渐失去对西部诸省的控制，这导致西部抗战战略缺乏缓冲和回旋空间，局面十分危险。斯文赫定建议应该修建一条通往新疆的铁路和公路，以加强与西北边疆的联系。这一提案很快便得到国民政府认同。两个月后，斯文赫定便被聘请为铁道部公路勘测顾问，组建一支公路查勘队赴西北考察线路。1933年10月21日，斯文赫定带着考察队一行，开着政府资助的四辆卡车和一辆轿车，从北京出发，向呼和浩特进发。他们的计划是穿过内蒙古进入新疆，考察新疆省内道路后，再从敦煌经河西走廊返回，行程预计历时一年。出发前，许多人劝斯文赫定放弃，因为此时的西北局势十分复杂，土匪横行，危险重重。但斯文赫定不为所动，坚决地向西进发。

最初的考察情况十分顺利，但当考察队刚刚进入新疆，就被立刻卷入混战之中。此时的新疆战火正盛，新上任的新疆王盛世才和回族叛将马仲英正打得难舍难分。不明所以的贺定一行刚刚进入新疆，就在军人的胁迫下开车帮助马仲英逃离前线。盛世才恼羞成怒，他怀疑斯文贺定一行是外国间谍，将考察队拘禁在乌鲁木齐。斯文贺定不断在国民政府、当地苏联势力和新疆军阀之间斡旋，终于在半年后用一辆卡车的代价换取离开新疆的自由。考察队一路向东狂奔，冲向期待已久的甘肃境内。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长燃油供应，保障农户和关键服务的用油需求。点滴做起，节省用油，请访问 fuelplan.gov.au/mandarin 获取更多节油建议。由澳大利亚政府与堪培拉授权。
1: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
1: 风声
0: 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1: 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1: 汇集全球资讯，
0: 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4: 广

又到了咱们澳洲东部标准时间晚上的5点钟，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澳华语广播 AM1629 在周一到周五的晚上5点到7点间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今天是2026年6月25日，星期四。感谢您在咱们澳洲东部标准时间晚上的5点钟是准时守候在我们全澳华语广播收听我们给您带来的精彩节目。那么依旧是在进入到咱们今天黄金时刻的正式内容之前啊，要和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来重复我们的收听方式，那就是不管您在哪里呢，通过我们以前的啊，我们全澳华语广播的华夏传媒的官方网站 www.huasha.net.au 的这种方式是都可以收听的。那么如果您是在咱们澳洲国内的听众朋友，尤其呢是咱们维州墨尔本的听众朋友们，那您呀除了这种方式之外啊，也除了这个传统的收音机之外呢，您还可以选择通过使用数字电台 DAB 来收听我们全澳华语广播精彩的7天24小时的节目，操作非常的简单啊。那您呢，只需要啊，假如您是习惯用收音机收听广播的话呢，只需要将您旧的收音机给换成咱们数字电台 DAB 的收音机即可。打开收音机，您会在首页面就发现我们全澳华语广播。那么我们在数字电台的全称叫做 ACR。Chinese Radio。 那么如果您是习惯在开车的时候啊，就譬如说此时此刻吧，咱们堵在这个回家的路上，那习惯打开收音机收听歌曲放松一下，或者说收听一下天气状况呀、路况什么的啊，那就更简单了。您呢只需要像往常一样打开您的车载收音机，那咱们大部分听众朋友的车里面啊，都会您会发现以前只有 AM FM 两个波段，那现在会自动多出第三个波段，那就是 DAB 的波段。那不管是通过收音机还是通过咱们车载收音机啊来收听广播，您呢都只需要在这个搜索栏里面输入一个 Chinese Radio 即可。因为啊，进入数字电台的唯一一个中文广播呢，就只有我们全澳华语广播。那么我们也是非常的建议咱们的听众朋友们啊，如果是在咱们维州墨尔本的话呢，尽量使用数字电台 DAB 来收听我们的精彩节目。那是因为只要您这个在咱们的墨尔本啊，通过数字电台 DAB， 不管您在哪个犄角旮旯里啊，都可以收听到我们信号和音质都更加稳定和清晰的此时此刻柯凡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了。而同时呢，像咱们一些本地的非常有名非常重要的啊，大家经常收听的像 ABC 啊 3AW 等等这些广播呢，都会在数字电台 DAB 里面给大家进行直播。

听众朋友们，维州的家庭现在可以享受2年的 Free Kinder 幼儿园教育资助，每名儿童每年最多可节省2700澳元，部分儿童可以获得额外的4岁幼儿园教育时数。 Additional Talking Points Free Kinder 计划有助于家长重返工作岗位，继续学习或深造，并更好地安排日常生活，同时也让家庭能够一起学习玩耍，共同成长。欲了解更多信息，请访问 vic.gov.au/kinder/simplifiedchinese， 由维多利亚州政府授权，墨尔本发布。

0: 同时，维州的政府是正推出实实在在的支持措施，现在为您减免20%的车辆注册费。从6月1日至7月31日，维州居民可申请返还2025至26财年已缴车辆注册费的20%，适用车型包括汽车、摩托车和厢式车，让您省下更多钱。这就是当下实实在在的帮助。如需申请返还20%的车辆注册费，请访问 Service Victoria 的网站或使用其应用程序，由以下机构授权发布。The Victoria Government, Melbourne.好了，听众朋友们，那接下来呢，就和柯凡一起进入到咱们今天周四黄金时刻的正式内容当中。那么，依然首先进入的第一个单元是我们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柯凡和大家一起关注昨夜今晨在咱们澳洲本地啊，国内又有哪些最新的政治、经济、军事以及与咱们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事情呢？好，维州家庭现在可以享受2年的 Free Kinder， 提供更灵活的线下金融人士，带来巨大的改变，金交易服务。息息相关的事情呢？
1: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2: 澳洲政策变动第一手解读，华人安全教育，移民资讯，中澳贸易与外交动态，尽在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好，这里是我们全华语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欢迎收听黄金时刻国内新闻。我们首先一起来关注，在澳洲周末银行不开门，工作日又没有时间跑银行，对于很多咱们澳洲人来说真的很不方便。针对这一情况，澳大利亚四大银行之一的澳新银行，也就是 ANZ， 正近日宣布将在全国范围内扩大周六营业服务，为客户提供更灵活的线下金融服务选择。不过周六柜台业务有明确的限制，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详细规则。据报道，作为澳大利亚四大行之一的 ANZ 在周一是抛出了一枚重磅炸弹。根据澳新银行公布的最新计划，从今年的6月27日起，全澳境内位于高需求黄金地段的27家分行推出周六营业服务。ANZ 澳大利亚零售银行集团执行总裁佩德罗·雷迪亚表示，此次调整将为那些在工作日被各种事务缠身、根本抽不出空的家庭和职场人士带来巨大的改变。通过在周六开放更多分行，我们将为客户提供更多面对面交流的机会，让他们能够在无需匆忙安排繁忙工作日时间的情况下，与我们讨论对他们真正重要的事项。那么根据 ANZ 公布的信息，周六开放的分行将提供多项咨询和金融服务，包括住房贷款咨询、客户关系银行服务和专业的金融顾问支持等。需要注意的是，传统柜台现金业务将不会开放办理，包括存款、取款等服务均不在周六营业范围内。换句话说，周六营业则更侧重于金融咨询和业务办理，而非是现金交易服务。那么从地区分布来看，在维多利亚州是此次调整范围覆盖最大的州，在墨尔本维州啊，共有14家分行将在周六营业，涵盖了 Charleston、 Brook Street Home、 Richmond、 Box Hill 和 Epping 等核心地段。而新南威尔士州则有6家分行加入到了周六营业名单，包括 Buxton、 East Gardens、 Rose Hill 等等。那此外呢，昆士兰州、南澳大利亚州以及西澳大利亚州各有2家分行提供周六服务。而位于首都领地的冈格林分行也将同步开放周六营业，那么在首都领地啊，仅此一家。

下面一条消息，伴随着上周全澳房产拍卖清盘率跌破了50%，创下新冠疫情暴增以来的最低纪录，悉尼和墨尔本的房价也录得了显著的跌幅，澳洲房市降温信号也愈发的明显。对此，联邦住房部长承认房地产市场确实在经历动荡，但他坚称政府提出的复扣税与资本利得税改革并不是导致市场下滑的唯一原因。那么部长在今天接受 ABC 采访时表示，虽然税控改革确实会影响房市走势，但绝非主要驱动因素。他指出，澳洲房市本身就具有周期性，主要住房市场此前已经出现了下行的趋势，当前的降温只是多年异常暴涨后的正常调整。自疫情时期至今，全澳房价是经历了一轮高歌猛进，涨幅超过50%，目前下跌只是一家市场修复。针对调整这一表态，尽管在市场专业术语中通常指带10%以上的跌幅，但部长是随后澄清称，部长在此仅是广义的描述了公开数据所反映的价格下跌趋势。

最后一条我们本时间段的消息依然是与所有人都息息相关的，我们来关注。那澳大利亚是首次确认出现了 NH5N1 高致病性的禽流感病毒，两只在西澳南部发现的海鸟是检测了结果呈阳性，这就意味着此前一直成功阻挡该病毒进入本土的澳洲也是终于未能幸免。这一发现是立即引发了外界对于野生动物保护、家禽养殖以及鸡蛋供应的担忧。专家则警告称，如果病毒进入到养鸡场，可能会造成大规模的扑杀，并对澳洲家禽产业带来严重冲击。联邦农业部长 Collins 在本周证实，在西澳附近发现的两只鸟类已经确认感染了 H5 禽流感。他表示，目前尚未发现野生动物大规模死亡现象，澳洲家禽系统和农业生产体系也尚未受到病毒影响。表示目前没有任何证据显示出现大规模的死亡事件，特别呢是在野生动物当中，我们的家禽产业和农业体系依然是没有出现 H5 禽流感，这对于我们的贸易伙伴来说非常重要。同时部长也强调，目前该病毒对人类健康的风险仍然较低。

好，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网华语广播在每个工作日的晚上5点到7点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现在是咱们澳洲东部标准时间晚上的5点22分。那以上就是咱们今天节目第一个单元的全部内容啊，内容有点少，但是我们啊还是老的样子，把更多的时间留给我们第二个单元，因为啊在下面一个单元当中啊，在一首歌曲过后回到节目当中呢。我们要一起了解的依然是国内新闻，但是啊，我们要具体来看一看昨夜今晨分别发生在咱们澳洲的各个州和领地的消息和事情又有哪些呢？不要走开，我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广西。

0: 好的，我们短暂的休息过后回到节目当中。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全奥华语广播在周一到周五的晚上五点到七点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那接下来呢，我们是即将进入到咱们今天黄金时刻的第二个单元当中。那么第二个单元依旧是我们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但是接下来柯凡要和大家具体关注一下昨夜今晨分别发生在咱们澳洲各个州和领地的具体消息和事情又有哪些呢？一起进入我们今天的第二个单元黄金时刻国内新闻。
1: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2: 澳洲政策变动第一手解读，华人安全教育，移民资讯，中澳贸易与外交动态，尽在 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我是贺凡。那接下来我们关注今天第二个单元的内容，首先我们关注新州方面的消息。那么根据最新的报道，在去年十月，在新州悉尼的内西区发生了一起惊心动魄的枪击案，61岁的男子米扎斯涉嫌向繁忙的商业街狂射近100发子弹，导致多辆汽车弹痕累累，一名无辜的民众重伤，当地人是被迫就地避难数小时。那么就在今天，米扎斯在狱中通过视频连线在波尔沃的地方法院出庭。 Price 裁判官指出，检方已对被告又追加了23项新的指控。对此，被告的辩护大律师 Hawkins 向法庭表示，自己此前并未收到通知。他透露，虽然检方曾提过可能会增减部分控罪，但当时是并未做出最终的决定。至此，米扎面临的控罪总数是已经飙升至48项，其中包括23项意图谋杀开枪罪、17项意图造成严重身体伤害开枪罪，以及1项为逃避逮捕开枪罪。由于负责此案的检控律师目前正在休假，尚未签署最终的控罪证明，那本案是已经被延期至7月15日再次审理。

依旧是来自新州方面的消息，在新州邦内恐袭袭击中，因英勇缴械枪手而被称为救人英雄的艾哈迈德，日前因涉嫌殴打父亲首次出庭受审，他对相关指控表示拒不认罪。现年44岁的 A 艾哈迈德是被控于今年的3月9日对其父亲进行锁喉，并因6月发生的另一起相关事件被控恐吓罪。此前他在邦内恐袭中英勇表现是赢得了全球瞩目，社会各界也为其筹集了超过250万澳元的善款，然而正是这笔善款如今却成了他们家人之间关系破裂的导火索。那么就在今天， A 艾哈迈德在支持者的簇拥下前往了悉尼西南部的 Buxton 地方法院出庭，其代理律师在法庭外向媒体强调无罪推定原则必须得到维护。他表示 A 艾哈迈德是一位英雄，在案件最终结案前，他的名誉和尊严是理应受到保护的。与此同时， A 艾哈迈德的两个兄弟 S 艾哈迈德和 H 艾哈迈德因涉嫌使用电信服务进行威胁和骚扰而遭到起诉，两人已于5月20日在同一法院提出了无罪抗辩，并登记于7月8日再次出庭。作为一名烟草店的老板 ，A. 艾哈迈德因现场监控视频而一夜成名。视频记录了他当时悄悄绕到邦迪枪手身后，奋不顾身地将其扑倒并缴械的惊险瞬间。这一举动成功延缓了袭击，挽救了许多的生命，而他自己则在搏斗中手臂是多处中枪。在医院疗养期间，总理埃伯尼恩曾亲自前往探望，而随后的几个月里，他还先后被授予其居住地 Canterbury Buxton 市以及 Waverly 市的城市之钥荣誉凭证。据悉 A. 艾哈迈德是将于8月12日再次出庭。

下面一条依然是新州的消息啊。随着警方在新州的 Goulburn 附近捣毁一个大型的秘密制毒实验室，四名涉案男子已被逮捕并于今天被起诉。此次澳洲联邦警察的调查行动共起诉了六名嫌疑人，上述四人正是其中的成员。该案是源于一起特大的毒品走私案，涉案团伙涉嫌将120公斤的可卡因藏匿于汽车的变速箱内，并从美国走私入境。那相关的负责人透露，警方在获得搜查令后是于本月的18日，也就是上周四，突击搜查了 Kingsdale 一处房产。在警方和新州警局化学行动组的协助下，执法人员是耗时5天对该窝点进行了全面评估，证实该实验室被用于商业化的制造冰毒和可卡因。期间警方现场缴获了44公斤的可卡因以及2公斤的冰毒。搜查行动中，四名年龄分别为35、41、45和49岁的男子在涉案房产内是被当场逮捕。据悉，这几名男子并非当地的居民，但在该处房产已秘密居住了数月。目前，警方已对他们提起多重罪名的指控，具体包括贩运商业数量的受管制药物罪、贩运及制造商业数量的冰毒罪、制造商业数量的可卡因罪、持有用于商业制造毒品的设备罪。那么他们是将于下个月的18日来再次出庭。

下面关注咱们维州方面的消息。在上下班高峰期，站在维州墨尔本的 Chapel Street 很容易能看到一场围绕着有限道路空间展开的零和博弈。这条贯穿 Windsor 和 South Yarra 的商业与夜生活街区常年被缓慢移动的汽车是挤得水泄不通，被堵在车流后面的还有78路电车，这是墨尔本运行速度最慢、无障碍条件也最差的电车线路。骑车的人则不得不在行驶的车辆、电车和路边停放的汽车之间穿行，要随时提防着车门的突然打开。对于行人来说，狭窄的人行道本已十分拥挤，户外餐饮的座位、店铺陈列和街道设施又进一步压缩了通行空间。而坐轮椅的人和推婴儿车的家长想要顺利通过则是更为的困难。那 Stonington Council 委托开展的一项研究用一句话概括了 Chapel Street 的困境，说该街道目前试图满足所有人的所有需求，但总有一些东西必须要让步。问题在于无论是改善哪一类人的出行体验，几乎都意味着从另外更多的人手中拿走那部分空间。那 Chapel Street 曾是墨尔本最具代表性的购物街区之一，但近年来一直受到商铺空缺、犯罪和客流变化等问题的困扰。近期发生的一系列餐饮场所纵火袭击也是进一步加剧了外界对这条商业街前景的担忧。相关调查评估了多种方案，其中争议最大的一项是取消免费的路边停车位，为更宽的人行道、自行车道以及与车厢地面齐平的无障碍电车来腾出空间。然而大多数的商户都担心此举会大大影响他们的生意。

依旧是维州方面的消息。根据最新数据显示，在维州公立学校去年共有近30,000名学生遭到停课处分，相当于平均每天约有150名学生被停学。随着校园暴力、缺勤和行为问题持续恶化，教育界人士呼吁学校和政府要重新思考纪律管理方式，避免让越来越多的学生陷入到停学循环。据相关的媒体通过信息公开法获得的数据，2025年维州的公立学校共实施了29,709次停学处分，较前一年增加了1,029次，占全州学生总数约4.5%。而在过去3年间，维州公校累计停学次数更是达到了87,073次。墨尔本大学副教授 Lisa 表示，停学人数持续上升，说明了现有做法并未取得理想效果。停学率没有下降，显然是非常令人担忧的。这与学校出勤率迟迟没有改善的情况也存在了一定的关联。学生长期缺勤已经成为了教育系统面临的重要问题。与此同时，校园暴力和骚扰问题也正在加剧。姆纳什大学牵头开展的一项全国调查显示，约65%的学校校长曾遭遇过严重事件，包括肢体暴力、暴力威胁、性别暴力、性骚扰或性侵等相关事件。这些事件包括学生对教师发表厌女言论、学生之间发生肢体冲突，以及家长对学校的工作人员的不当行为。

关注我们今天黄金时刻上半场的最后一条消息。一场持续数年的银行诈骗案近日是再次引爆了澳洲的舆论。根据 ABC 的调查发现，一家国际电信公司允许超过1000条冒充汇丰银行的诈骗短信进入到澳洲，却几乎没有受到任何的实质处罚。与此同时，汇丰银行客户累计被骗金额是超过3400万澳元，其中不少受害者损失惨重。根据披露的信息，诈骗活动发生在2020年至2024年间，诈骗分子冒充汇丰银行向客户发送短信，谎称账户出现了异常交易，并要求客户立即联系所谓的反诈骗团队。由于这些短信是直接混入到银行的正常短信记录当中，许多客户根本是无法判断真假。当受害者拨打短信中的电话号码后，骗局才真正开始。那么诈骗分子会伪装成银行工作人员，一步步骗取账户的信息、验证码以及网银访问权限，随后是迅速转走账户中的资金。短短几年间，汇丰银行就收到超过1000宗相关的投诉。澳洲通信消费行动网络对监管机构提出质疑，该组织指出，相比证券投资委员会能够直接对企业开出巨额罚单，澳洲的通信与媒体管理局目前掌握的执法工具是明显不足，即使企业违规，首次违规往往也只是收到了警告。事实上，汇丰银行本身也已经付出了代价。就在近日，汇丰承认未能充分保护客户的安全以及隐私，并同意向联邦法院支付3500万澳元的罚款。不过，由于许多受害者而言呢，银行和电信公司之间究竟谁应该承担更大的责任，仍然是一个争议的焦点。

好了，听众朋友们，现在是咱们澳洲东部标准时间晚上的5:53。那以上将近一个小时的时间呢，就是咱们今天黄金时刻上半场来自咱们澳洲国内的全部内容了啊。一个小时，我们一起了解了最新的政治、经济、军事，以及分别发生在咱们澳洲各个州的具体事件。那也感谢您能够持续的锁定我们全澳华语广播。我们还是老的样子，稍事休息，在整点的6点回到节目当中，柯凡和大家一起进入到咱们今天节目的下半场。那么在下半场的一个小时的节目里，柯凡和大家要一起了解到的是昨夜今晨发生在国际、中国体坛娱乐圈的最新消息和赛事赛果又有哪些呢？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我们稍后6点国际新闻见。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你知道吗？儿童大脑发育

0: 防护和关键服务，节省宝贵燃油，点滴做起，节省用油。请访问 fuelplan.gov.au/mandarin， 由澳大利亚政府与堪培拉授权。
1: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3: 黄金。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4: 黄金时刻。

0: 好的，我们在晚上的六点钟回到节目当中，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全华语广播 AM 幺六二九，在周一到周五晚上五点到七点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感谢您的持续锁定与收听啊！那接下来呢，我们回到节目当中，是即将进入到咱们今天黄金时刻的下半场的节目。那么在下半场的这个上半部分啊，这个我们首先要进入到的依旧是咱们的黄金时刻国际新闻。柯凡和大家一起来关注昨夜今晨在国际中国方面又有哪些重要的事情发生呢？一起进入黄金时刻国际新闻。
1: 声与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全球视野，华人立场。欢迎收听黄金时刻国际新闻。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我是柯凡，欢迎收听黄金时刻国际新闻。那么我们在本单元呢，新闻的播报顺序是按照时间的倒序来为您播报的，也就是说大家最先听到的啊，那就是这件事情啊，或者说我们得到这条新闻的时间点离此时此刻咱们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6:08啊最接近的。我们首先来关注5分钟前的最新消息。一年一度的乌克兰重建国际会议定于25日在波兰格但斯克来开幕。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因与华沙关系紧张而缺席。会议优先议题是重建被俄罗斯严重打击的乌克兰能源部门。报道提到，这是自2022年以来泽连斯基首次缺席该会议。

那么来自新华社刚刚的最新消息，在委内瑞拉昨天晚上是连续发生七级以上的强地震后，在美国身陷囹圄的委总统马杜罗和其妻子西利亚·佛罗雷斯是通过社交媒体呼吁委内瑞拉人民在艰难时刻要保持团结，表示我们的心与全体委内瑞拉同在。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主持今天的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提问，委内瑞拉连续发生两次七级以上地震，灾害造成大范围影响，大量的基础设施损毁，房屋坍塌，目前救援工作正在持续开展，已有多个国家伸出援手，中方对此事有何跟进举措？郭家坤表示，中方注意到有关委内瑞拉地震的报道，向委内瑞拉政府和受灾群众表示诚挚慰问，相信在委内瑞拉政府的领导下，委内瑞拉人民一定能够战胜灾害，早日重建家园。中方愿根据委内瑞拉方面的需求，以适当方式来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

0: 就在委内瑞拉当地的昨天傍晚，是接连发生两次七级以上的强地震，到目前为止已经造成至少32人死亡，700多人受伤。我们一起来听一下新华社的记者来自现场的声音报道。
1: 两次强震，这里是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东部的一处街区。自当地时间24日晚6时许到现在几个小时的时间里呢，这里经历了至少2次强震和20余次余震，最后一次余震就在几分钟前袭来，我们能够听到当地的门窗隆隆作响。距离这里10公里以外的地方呢，受灾情况更为严重。我们刚刚拍摄到的画面呢，能够看到一些住宅整栋倒塌，当地的救援人员正在全力执行搜救工作。地震发生的时候呢，我正在新华社驻加拉加斯分社的驻地内，我们摆放在书柜的一些玻璃和陶瓷的器皿都摔在地上变得粉碎。我们也可以看到厨房的油烟机管道呢，也因为剧烈的震动从窗框上脱落了下来。前方更多一线的情况我将持续追踪并为您报道。

好，我们继续今天的国际新闻，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中方对此有何评论呢？郭家坤在回应环球时报环球网的记者提问时表示，中方一贯反对没有国际法依据的单边制裁，敦促美方要立即停止对古巴的封锁和任何形式的胁迫施压，停止侵犯古巴人民的生存权与发展权。

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在安理会儿童与武装冲突问题上公开辩论会上是发言，敦促国际社会要共同努力，履行好保护儿童这一不可推卸的道义责任。安理会儿童与武装冲突问题工作组要认真开展审议，采取切实有效行动，中方谴责一切针对儿童的暴力行为。

欧洲多地目前持续的高温，卫生机构发出警告。西班牙、法国、英国在过去几天均报告了本国有记录以来六月单日的最高气温。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在昨天发布警告说，极端的热浪会对人体健康构成严重的威胁。

新华社的消息，日本前首相、东亚共同体研究所理事长鸠山由纪夫今天在第21届济州论坛上表示，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应要立即纠正涉台的错误言论，并向中国道歉，其相关表态显然违背1972年日中联合声明精神。鸠山由纪夫在论坛开幕式上说，日本政府不应支持台独，日中联合声明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高市早苗涉台谬论与日中联合声明的立场相矛盾。鸠山由纪夫说，中国政府对此感到愤怒不满完全可以理解，日本政府应明确向中国表示将继续遵守日中联合声明，特别是坚持不支持台湾独立的立场。

下面一条韩国方面的消息，韩国又现鸡蛋通胀，民众是开启比价寻蛋的模式。韩国的鸡蛋价格近期是明显上涨，鸡蛋通胀一词又出现在了韩国媒体上。为应对韩国国内供应减少的问题，韩国政府加大进口力度，民众则纷纷开启了比价寻蛋模式。现阶段为寻找便宜的鸡蛋，韩国民众是纷纷货比八家，开启比价寻蛋模式。

据俄罗斯卫星社的最新报道，位于圣安东尼奥的美国空军军训基地流感疫情在持续蔓延，感染人数已经增至222人，其中有4人正在住院接受治疗。

0: 我们依旧是在本时间段的最后，我们来关注台海方面的消息。据凤凰卫视的最新报道，国民党中常会首度移师到了台东举行。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强调，台湾水果是和平大使，但民进党却要全面切断两岸交流，不顾农民的产业跟活路，而国民党为了农民权益仍会继续推广台湾的水果。我们来听一听郑丽文主席的现场原音回放。
1: 国民党24号启动行动中常会，首站来到东台湾台东。党主席郑丽文炮轰民进党无视农民生计，并强调台湾水果是两岸的和平大使。
2: 当民进党全面的要切断两岸的交流，不顾我们农民的产业跟活路，不管民进党如何无理取闹打压，为了台湾农民的权益，我们还是要继续的透过两岸的交流来推广我们水果的市场。所以，这个是和平大使啊。
1: 台东县长饶庆林日前以录影方式参与海峡论坛，行销台东农产品，未料却要遭到查处。郑丽文力挺饶庆林，控诉民进党不仅百般刁难，如今还舍去大陆市场，要远赴法国巴黎销售芒果，令人匪夷所思。
0: 听众朋友们，咱们澳洲东部标准时间晚上的6:22，以上就是咱们今天黄金时刻国际新闻方面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持续锁定与收听。那么我们就闲言少叙啊，稍事休息一首歌曲过后，马上回到节目当中，大家不要走开。我们即将啊休息过后回来，进入到的呢是我们今天黄金时刻的最后一个单元，也是最轻松的一个单元和板块啊，相信也是啊很多听众朋友们都关注的一个单元，那就是我们的黄金时刻体坛速递。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国际新闻，我是克凡，我们稍后体坛速递见。

0: 家。
1: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3: ACR Chinese Voice
2: 华夏之声。
4: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

0: 好的，我们短暂的一首歌曲过后回到节目当中，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华语广播 AM1629 在周一到周五的晚上5点到7点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感谢您的持续锁定与收听。那当这首熟悉的 Deadman 又在大家的耳边响起，也就预示着我们今天黄金时刻是即将进入到最后一个单元，也是接近尾声了啊，那就是我们的黄金时刻体坛速递。
1: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1629 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2: 赛场瞬息万变，华夏第一时间，赛事动态一手掌握，这里是华夏传媒 AM1629 黄金时刻体坛速递。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体坛速递。那么首先我们依旧是来关注啊，目前举世瞩目的一项赛事，那就是咱们的足球美加墨世界杯。就在咱们澳洲东部时间的今天上午到中午这个时间段啊，那么美加墨世界杯 A 组的第三轮是全部结束了。那么 A 组当中是啊大结局了啊，这个大结局是让人万万没想到的。我们首先来看 A 组的四支队伍啊，东道主墨西哥、亚洲强队韩国，还有啊两支水平差不多、比较接近，可以说这组里面相对较弱的南非和捷克队，这四队，在比赛进行前呢，所有人都没有把 A 组会当成产生冷门的一个组啊，大家就一看这个阵容啊，墨西哥加韩国这两个队伍应该是十有八九就小组出现的。那么在世界杯正式开赛之后，那剧本也是按照大家想的走的，小组赛这个第一轮分别是韩国对南非啊。不是说错了啊，这个是韩国对捷克，墨西哥对南非。那么韩国和墨西哥是双双啊被看好的两支队伍，是双双取胜啊，全取三分。但是没想到三轮战罢，小组结束之后，这组当中出现的两支队伍啊，当然了，墨西哥三战全胜啊，本身就有实力，再加上东道主啊是铁定的啊，三战全胜，全取九分，小组第一出现。没想到啊，第二的位置易主了，亚洲的强队韩国队是让人大跌眼镜。就在今天上午，韩国队是在生死战当中爆冷，以0-1不敌南非队。

别看韩国第一轮啊取胜了，全取三分，但是第二轮输给东道主墨西哥，是让他们不仅没有得分啊，还在净胜球上的优势也给削弱了。那么第二轮呢，南非是和捷克握手言和，1-1战平。前两轮战罢，看这个韩国的出现局势还是依然前景光明啊，只要最后一轮他不这个输给南非，他就铁定会晋级。那么两轮战罢呢，韩国是三分啊，南非只是积一分和捷克。那么韩国面对着南非啊，大家没有人会想到啊，真的没有人会想到韩国会被淘汰，最差最差是吧，被南非给逼平是吧，啊，也没有想到韩国最后在常规时间的90分钟是以啊0-1输给南非。那这样的话呢，韩国是1胜2负啊，积三分是无缘出线。而南非呢，凭借着最后一场一轮呢爆冷战胜韩国，则是以1胜1平1负积四分，小组第二顺利爆冷出线，也是南非啊首次世界杯小组出线。

那么可能有的人就问啊，这个韩国是不是提前被就相当于被淘汰了呢？其实目前这个局势啊，来看呢，世界杯的出线名额是这样的。那么这个32强的队伍啊，是每个小组的前两名直接出线，一共12个小组啊，这就占据了24个名额，而剩下的8个名额呢，是要从这12个小组的小组第三里取8个成绩最好的小组第三。那么具体的情况啊，就可能发生的情况就太多了啊，这个课外也没有给大家去算。但是啊，韩国目前在已经结束的5个小组当中啊，这 ABCDE 五个小组是结束了全部争夺，在所有5个小组的第三名当中呢，韩国目前啊是排在第4的位置。有的人说啊，那这样算下去的话，那啊别看12个里面进8个啊，那韩国也不一定能出现。其实啊，这前5个小组是几乎把本届世界杯的强队给聚集了多一半，可以说他在这5个小组里排第4，那整个12个小组里算下来应该是能进入到前8的位置。但是具体的当然了没有时间去算，这个出现的情况太多了。那感兴趣的听众朋友们，哎，还是算了，还是别算了啊，太浪费时间了，这个几百种上千种的可能性。我们就等一等，耐心的等一等，明天啊，明天的中午所有的小组赛的世界杯的结果就会全部出炉。那么现在率先出炉的呢是这个首组淘汰赛对阵，有一组已经率先出炉了，那就是爆冷战胜韩国的南非。因为他是以小组第二出现的啊，是铁定要 A 组的小组第二，是铁定要对阵B 组的小组第二的啊，第二对第二，第一对某一个组的第三，是这样的规律啊。那么 B 组的小组第二也出来了，那就是加拿大。不知道南非还能否把他们的这个好运和神奇延续下去啊，顺利闯入到本届世界杯的16强当中呢？我们拭目以待。这也是唯一一个这个已经确定对阵的16分之1决赛的阵容。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关注网球方面的消息。就在咱们澳洲东部时间的昨天晚上到今天凌晨这个时间段，在众多中国球迷的见证下，我们的前中国一姐郑钦文是以7-5、4-6、2-6被丹麦人陶森给逆转，是遗憾的止步 WTA 500巴特红宝战的第二轮当中。非常的可惜和遗憾啊，本来以为郑钦文在受伤这段时间排名掉到150名开外，但是由于去年的这个草地赛季郑钦文也是一场没打，所以他是零积分。本来以为他参加几个低级别的这个赛事啊，拿几个冠军，哎，能猛涨积分。本来之前可能还觉得郑钦文在温网前杀回世界前80都不成问题的，虽然只有两站比赛，拿两个冠军那就是杀回前50了。低级别的比赛嘛，这个郑钦文啊，以前都不屑的去参加的比赛嘛，是吧？结果没想到，在上一周，这个草地第一站草地赛，郑钦文是爆冷首轮游，一个积分没有赚到啊。这个在第二个温网前这个草地热身赛啊，这个就是刚才说的这个巴特红宝站的比赛。原以为他可以闯入到决赛，至少拿个亚军嘛，对吧？没想到又在第二轮爆冷出局。那么这个众多的网友就说了啊，郑钦文这一定就是心态出现了问题。那么如果你不承认是心态出现问题的话，那觉得你就应该去重新审视一下自己的定位了，是吧？看看自己是不是啊，这真的符合自己曾经达到过的世界第四的那个水平，是不是和这个世界顶尖高手打了两年球之后啊，觉得自己也是那样，就是那种水平了呢？还是说啊，就去找一个心理方面的专家来辅导一下自己的心理？你毕竟是吧，你最近这两周交出来的成绩单，就好像你大学清华毕业了，然后突然间要回小学去做一套小学的期中考试题，结果你连及格都没有及格，着实是有点让人说不过去啊。还是其实从经常听节目的听众朋友知道，我是比较喜欢郑钦文这个选手的啊，呀，以前会经常帮他说话，但是最近着实是让人有点怒其不争了啊。因为在来到巴特红宝之前，郑钦文在接受采访时，上一站的比赛首轮游之后啊，这个有记者提问说，你由于没有资格去参加这个巴特红宝的比赛啊，那对此你怎么看呢？会去打资格赛吗？没有资格参加正赛啊。郑钦文说，如果足委会不给我颁发外卡的话，那我就会直接空降温网啊，因为这个站比赛结束之后，就是四大满贯之三的啊，我们一年当中的第三个大满贯温布尔登网球大满贯啊，草地赛事。当时他说完这句话的时候，不太理解他是什么意思。后来想了想啊，也可以理解他的想法了，因为毕竟人家是专业运动员，咱们不是专业的，所以当时第一考虑问题的角度就是，哇，这么狂妄自大啊，觉得你这种低级别的赛事啊，你不让我去打正赛，还要让我一个世界前四的选手啊，曾经啊去打这个资格赛，那我就直接不打了。后来呢，想想也可以仔细想想啊，那郑钦文是吧，刚刚伤愈复出，那打资格赛的话，你要想与这个在这项赛事当中拿到冠军，你就要比正常的直接进入正赛的球员至少要多打3场比赛。随着这个温布尔登网球公开赛最重要的大满贯赛事临近呢，那在这样一个比赛还不能确定自己100%就能够拿到冠军，甚至是这个打进正赛的这么一个比赛里，要比别人额外花3场的体力，更何况啊，刚刚伤愈复出，也有可能在这个比赛当中，是这么一个小型的比赛当中，在受伤或者说旧伤复发就不太好了。可能啊，咱们郑钦文是出于这方面的考虑，如果让我去额外的打3场资格赛的话，那么我就不打了，是吧？因为要保护自己嘛，应该是从这个角度来考虑的话啊，希望大家也能够理解运动员，因为站的角度不一样，运动员的第一反应肯定是要从自身的状况来看的，而躲在背后的键盘侠们是吧，他们的第一反应一定是挑你身上的刺儿的。所以说啊，希望郑钦文能够
及时的调整自己的心理。那么好吗，现在在温网前啊，两周多的时间已经没有比赛了。那么这段时间郑钦文除了在恢复体力体能的同时，也希望郑钦文能够好好的和自己的家人和教练的团队沟通一下自己在心态这方面的问题。郑钦文的实力其实懂一点点网球的人都能够看得出来啊，哪怕没有排在世界前五的水平呢，但是排在世界前十或者说世界前十五是绰绰有余的啊，更何况咱们的郑钦文今年才刚刚23岁。我们就拿李娜举例啊，李娜拿到第一次大满贯的冠军的时候啊，创造了咱们中国乃至亚洲的历史的时候是什么年纪呢？是33岁啊。所以说给这个年轻人，给我们的00后，哎，更多的时间来成长起来啊，相信随着比赛打得越来越多，那同时面对着这个社会舆论的压力也越来越大的时候啊，郑钦文，哎，不用去找心理教练，自然而然的也就成长起来了。更别说他的偶像是同为来自湖北武汉的李娜呢。李娜曾经说过什么，是吧？我是为我自己打球的，我输球了，我需要向谁道歉？我需要向谁解释呢？啊，希望郑钦文能够尽快的调整状态，能够在即将到来的温网当中取得一个好成绩。毕竟大满贯赛事啊，去年郑钦文是直接缺席了，今年呢能多打一轮就能够多赚一轮的积分，也是他一个快速提升自己排名，顺利啊早日回到顶级赛事的赛场上的一个啊最快的途径了。希望郑钦文能够赶快加油。那么说完郑钦文，在同一项赛事当中，我们另一位中国选手啊，前中国二姐现中国一姐，我们的王佑王新宇，是可以说运气非常非常的好啊。在这项赛事当中，首先是他首轮的对手啊，本届赛事的3号种子是临时退赛换成了一个这个替补的选手。那么替补选手世界排名在百名开外啊，王新宇是首轮就兵不血刃的6-1、6-2啊，仅用时不到50分钟就横扫了对手。那在第二轮当中呢，面对着这个前大满贯的亚军选手啊，那么这个王新宇也是相对来说比较轻松，虽然是打满了3盘，但是赢下那2盘的比分啊，6-1和6-3也比较轻松，虽然丢掉了一盘，也是啊就顺利闯入到了这个8强当中。而在今天中午原本要进行的8进4的比赛，面对着赛会的2号种子，在上一站刚刚夺冠的斯维托利娜，那对手是比赛前啊因伤弃赛，那么我们的号称虞美人的王新宇啊，长得非常的漂亮啊，也是一位00后选手，比郑钦文大2岁，那是顺利的兵不血刃的就杀入到了本站赛事的4强当中，是与郑钦文的这个状况是截然相反啊，运气非常的好。王新宇那么在明天即将进行的半决赛当中，王新宇要面对的对手呢，此时正在他的比赛正在进行，究竟是谁呢？我们一会儿就可以知道结果了。那现在啊，咱们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6:52，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体坛速递，我是柯凡。

0: 好了，听众朋友们，那么以上就是咱们今天黄金时刻的全部内容了啊！感谢您将近两个小时的收听与陪伴，也希望您能够持续的锁定我们全华语广播，收听我们 AM 1629的其他的更加精彩的24小时的节目了。那么祝愿大家都能够有一个愉快的夜晚。那么今天是周四了，相信有很多的听众朋友们啊，不少的听众朋友们是不是在下班之后要 shopping 去了啊， shopping day 嘛。那么就祝愿大家都能够度过一个开心健康安全快乐的夜晚。我是柯凡，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啊，这个着急了啊，下班了，广告要出来了。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5点，柯凡在黄金时刻和大家不见不散。
1: 左顾右盼不自然的暗自喜欢，偷偷搭讪总没完的坐立难安，试探说晚安多空泛又心酸。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按照维多利亚州的 Big Build 计划，我们正在建设 North East Link 东北连接线，同时我们也正在升级 Eastern Freeway， 以提高墨尔本各地的出行效率和交通安全性。其中部分路段将在五月期间部分时段暂时关闭。如您希望高效出行，请提前查看 bigbuild.wig.gov.au。 维多利亚州政府墨尔本授权发布。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1629 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4: 黄金时刻。

0: When I Start 讲中文，那么您可能比自己想象的更适合加入维州警察局。您将获得优厚的起薪，并因在工作中使用另一门语言而获得津贴。Victoria Police Recruiting Now。Authorized by the Victorian Government, Melbourne.
1: 睡眠不足五小时，疲劳驾驶，您在用自己和家人的安全冒险。人在疲劳时，反应较慢，出车祸的几率比平时高出四倍。这种冒险绝不值得。请规划行程，考虑安排替代交通方式，或在开车前获得充足的睡眠。维护道路安全，切勿疲劳驾驶。TAC 忠告。
2: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3: ACR Chinese Voice
2: 华夏之声。
4: 按照维多利亚州的 Big Blue 的计划，我们正在建设 North East Link 东北连接线，同时我们也正在升级 Eastern Freeway， 以提高墨尔本各地的出行效率和交通安全性，其中部分路段将在五月期间部分时段暂时关闭。如您希望高效出行，请提前查看 bigblue.wic.gov.au。 维多利亚州政府墨尔本授权发布。
5: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6: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3: 北京时间七点整。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8号，星期一，农历4月23，北京雷阵雨，27度到1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为自己的初心使命。中国之声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党的梦想起航地上海和浙江嘉兴，看当地更续红色基。

0: 因激扬奋进力量。
1: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0: 各地多方联动加强保障，用心用情护航平安高考。
1: 我国海水淡化日产能突破300万吨，可满足1500万人每日生活用水。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讲述科研人员与小麦条锈病的变异速度赛跑，守护大国粮仓的故事。
1: 伊朗革命卫队称警告性打击以色列空军基地，以色列称拦截所有来袭导弹将强力回应。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1: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为自己的初心使命。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践行初心使命，团结带领全国人民绘就了人类发展史上的壮美画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中国之声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带您走进革命圣地，感受红色沃土从烽火岁月到锦绣今朝的变迁，展现在党的领导下各地攻坚克难、富民兴业的非凡成就。今天我们走进中国共产党人梦想起航的地方，上海和浙江嘉兴。总台记者魏然、李新曼报道。
3: 六月的上海兴业路，古朴的石库门在绿树掩映下更显庄重。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这里开幕，打开中国历史的崭新篇章。105年后的今天，太平湖畔的中共一大纪念馆里，通过情景党课梦回百年荣光，更多年轻人得以靠近那段峥嵘历程。中共一大纪念馆宣传教育部主任杨宇：
4: 我们用陈独秀先生的语言鼓励他们，联系到过去工人百年奋斗的历程，希望这种相遇不仅仅留下一张照片，更能在大家心中种下一颗信仰的种子。
3: 距上海100余公里外，浙江嘉兴的南湖之上，红船静静停泊在阳光下，熠熠生辉。
5: 秀水泱泱，红船依旧，时代变迁，精神永恒。我们所在的位置呢，是南湖革命纪念馆的序厅。接下来，
3: 与红船隔湖相望的南湖革命纪念馆内人流如织。2013年以来，已有570多名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在这里完成正式志愿宣讲服务，累计服务观众超34万人次。参观者赵华：
6: 非常有沉浸感，相当于就在眼前一样，又让我们感觉到热血沸腾，再次被激励的被感动了。
3: 中共一大会址，嘉兴南湖红船是中国共产党人梦想起航的地方，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这里孕育。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7: 100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进行的一切奋斗、一切牺牲、一切创造，归结起来就是一个主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3: 了解从哪里来，了解幸福生活来之不易，更懂得发展为要。在党的诞生地上海，红色基因融入城市血脉。在上海徐汇滨江，全国首个大模型创新生态社区魔塑空间已集聚300多家企业，3000多名年轻人在此逐梦。社区党委书记张运介绍，在服务企业解决算力需求等难题的同时，魔塑空间正积极推动科技成果赋能革命老区。
8: 我们有企业通过遥感卫星技术监测农作物生长，教育类硬件产品可以帮助师资力量不足的地方，让更多小朋友用上它去学习。更重要的是对接老区的痛点需求，用 AI 化手段帮他们提升效率。
3: 今天的上海， 国际经济、金融、贸易、航运中心基本建成，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框架基本形成。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上海践行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的重要理念，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用优质的供给服务人民。一个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正加快建成。在嘉兴南湖区凤桥镇三星村的一片桃园里，农户们正忙着蔬果修剪枝条。种植户英华兴承包了35亩桃园，依靠现代化技术和智能装备，预计今年收入70万元左右。
9: 我爷爷辈的就开始种了，我种了30几年，现在我们要做精品，包括那个施肥啊、防病治虫啊，各方面那个都是机械化，产量的提升20%-30%吧。销路方面价格也比较稳定。
3: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绝对值连续22年居浙江省首位，城乡居民收入比连续7年保持浙江省最优水平。红船精神化为嘉兴阔步发展的民生底气。105年前，上海党的一大会址嘉兴南湖红船共同见证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时代变迁，精神永恒，在新征程上，我们将更好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初心不改，步履不停，交出更加优异的答卷，创造新的更大辉煌。
7: 回首过去，展望未来，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有全国各族人民的紧密团结，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一定能够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一定能够实现。
2: 伟大征程。
0: 从81南昌起义打响武装反抗第一枪，到建立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从古田会议确立思想建党、政治建军的原则，到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在土地革命阶段，中国共产党人历尽艰难，不怕牺牲，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道路，筑起了永远的精神丰碑。今天的伟大征程，我们回望那段星火燎原的峥嵘岁月。
2: 巍巍井冈，革命摇篮，这座高19.27米的红旗雕塑，既是光荣岁月的铭记，更寓意着伟大精神的传扬。1927年，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反革命政变，面对白色恐怖，中国共产党毅然走上了武装斗争的道路，在南昌打响武装反抗的第一枪，它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的革命战争、创建人民军队和武装夺取政权的开始。一个多月后，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爆发，起义部队第一次打出了工农革命军的旗帜。起义部队在毛泽东率领下来到井冈山，创建了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继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后，12月广州起义爆发，此后又在各地发动一系列武装起义，党进入创建红军的新时期。1928年4月，南昌起义部队和广州起义部分部队在井冈山与秋收起义部队胜利会师，成立红四军，随后又有平江起义等多支起义部队陆续加入。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不断壮大的红军打退敌人多次进攻。黄洋界上，红军用仅有的一门老式迫击炮和一发能炸响的炮弹打中敌军指挥部，留下了黄洋界上炮声隆、报到敌军消遁的传奇词句。在八角楼的昏暗油灯下，毛泽东写出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等不朽篇章，实行支部建在连上、 制定三大纪律六项注意，成立各级工农兵政府，颁布井冈山土地法，一项项政策制度奠定了革命胜利的根基。1929年1月，红四军主力部队向赣南闽西进军，12月28日至29日，在福建上杭古田召开了一次影响深远的会议，红四军第九次党代会及古田会议。会议确立了思想建党、政治建军的原则，巩固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权，是党和人民军队建设史上的重要里程碑。会议旧址的炭火痕迹、泛黄的决议文本、第一套红军正规军装、第一份铅印军报，都昭示着一支新型人民军队的浴火重生。随后，毛泽东写下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坚定预言中国革命的高潮即将到来。随着红军和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和发展，1931年11月7日至20日，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江西瑞金召开，宣告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制定了宪法大纲和劳动、土地、婚姻等法律文件。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全国性的工农民主政权，是党在局部地区执政的重要尝试，开创了土地革命战争的新局面。往昔浴血奋战，今日盛世中华，井冈山精神和苏区精神承载着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跨越时空，在新时代不断发扬光大，激励中华儿女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新征程上勇毅前行。
1: 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今天进入第二天，各地严密细致组织考务，温馨周到服务考生，全力护航平安高考。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在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考点外，一个标注了户籍服务的服务台十分醒目。北京市西城区二龙路派出所户籍民警韩小莹在此值守。他说，北京市今年有报名考生8.49万名，共120个考点，每个考点门口都设有这样的服务点位，可以为身份证到期、丢失、损坏、无法及时到派出所办理相关手续的考生现场快速开具身份证明，保证考生顺利参加考试。
10: 比如说早上突发紧急情况，然后没有带身份证的考生们，通过我们的系统，然后对于这个他的身份进行一个核查，然后那个通过查验他的准考证，然后来给他开具一个户籍证明，可以让他很顺利地进到这个考点里面进行考试。
11: 今年天津市为47名残障考生提供高考合理便利，包括允许有特殊需要的考生携带助听辅听设备、无存储功能的电子注释器，以及提供大字号试卷、免外语听力考试、延长考试时间、优先进入考点考场参加考试等。天津市西青区金武中学考点主考王振丹介绍，
12: 考点为肢体残疾的考生制定了专属的保障方案，制定了全流程无障碍的护考服务，同时考点还为其安排了临近无障碍卫生间的备用考场。我们以精细化的服务守护考生圆梦高考。
13: 昨天重庆市合川区遭遇极端强降雨，部分路段一度出现积水，截至昨天20点，经过相关部门采取多种措施紧急排水，合川区18处积水道路已经恢复通行。气象信息显示，合川区今天仍有降雨，当地将持续强化监测预警，滚动发布预警信息，对全区3处高考考点及周边道路沿线的各类风险隐患进行全覆盖排查。合川区教育委员会主任吴志琼，
14: 我们及时根据天气预报优化接送考生的线路，我们强化了物资储备，特别是面对这种极端天气，像我们合川中学临时增加了1000份的盒饭，我们临时调集了400个帐篷，搭建呢防雨的通道，让考生能够直达我们的考点。
0: 今天是世界海洋日， 最新数据显示，我国海水淡化日产能已突破300万吨，相当于1500万人口每日生活用水量，有力保障沿海地区百姓的生活所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5: 眼下各地海水淡化项目建设正稳步推进，正在建设中的河北沧州泊头新水源海水综合利用一体化工程，创新推行光伏加储能加海水淡化发展模式。河北泊头新水源海水处理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胡小杰介绍，一期工程日产淡化水可达5万吨，
16: 项目是破解沧州靠海缺水难题，同步还可以实现浓盐水的资源化利用，将有力优化区域水资源配置。
15: 海水淡化产业不仅保障民生用水，同时也在全力赋能临港重大产业项目的发展。浙江舟山绿色石化基地供水部经理郭爱介绍，浙江舟山鱼山岛4000万吨每年炼化一体化产业基地用水需求巨大，当地建成全球最大石化配套海水淡化工程群，采用自主研发的双重淡化技术，单日最大供水量突破51.5万吨，年供淡水超1.4亿吨，出水水质达到高端工业生产标准。
17: 海水淡化是我们产业发展的核心保障，稳定供应的高品质淡化水完全满足项目生产工艺要求，彻底解决了海岛重大产业项目用水难题。
15: 如今山东、浙江、海南等多地普及海水淡化设施，仅这三省就有超过30座偏远海岛实现供水全覆盖，彻底告别了过去靠船运补水限时供水的困境。自然资源部天津海水淡化与综合利用研究所所长向文喜表示，
18: 我国海水淡化产业从满足国内需求到实现技术装备出口，完成了从自主创新到国际化发展的跨越，不仅解决了自身水资源短缺问题，也为全球缺水国家和地区提供了成熟可行的解决方案，成为了中国高端制造走向世界的重要名片。
1: 作为我国首个以单一物种命名的国家公园，大熊猫国家公园横跨甘肃、四川、陕西三省，守护着超70%野生大熊猫的原生栖息地，连通13个大熊猫局域种群生态廊道，为野生大熊猫繁衍存续筑牢生态防线，保障野外种群稳步发展。总台记者王雪杰、刘洪凯综合报道。
8: 大熊猫国家公园是中国大熊猫繁衍生息的核心区域，该国家公园正式设立于2021年，总面积2.2万平方公里，其中四川片区面积占公园总面积近88%，栖息着野生大熊猫1227只，占国家公园内野生大熊猫总数的92%。截至目前，四川片区新布设红外相机5639台，获取野生大熊猫影像1909次，大熊猫、金丝猴、雪豹等8000多种珍稀动植物得到良好保护，野外种群数量稳中有升。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研究员徐卫华表示，
19: 大熊猫它其实更多的是一个旗舰物种，而引起大家对于整个生物多样性、野生动植物的关注，能够有更多的资源来加强保护。通过保护大熊猫，把这个区域都能够保护了，能够把我们统一分布的有角羚、金丝猴，还有很多的小熊猫等等这些物种都能够保护得好。
8: 保护自然生态系统的原真性和完整性是国家公园建设管理的首要任务。目前，我国正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逐步把自然生态系统最重要、自然景观最独特、自然遗产最精华、生物多样性最富集的区域纳入国家公园体系。
3: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0: 小麦条锈病是我国小麦最重要的病害之一，流行成灾率高，产量损失大，严重威胁我国粮食安全。由于独特的地理与气候条件，甘肃省天水市清水县是鉴定小麦条锈病选育抗病新品种的天然筛选场。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讲述科研人员与小麦条锈病的变异速度赛跑，守护大国粮仓的故事。总台记者王岩、韩萌、郑中报道。
20: 现在能看到感染小锈病比较严重是改病的品种。
21: 甘肃省农业科学院小麦研究所清水实验站位于清水县县城东南5公里的永清镇马沟村，眼下科研人员正在进行小麦条锈病的诱导发病实验。一眼望去，部分田块的小麦叶片上鲜黄色的孢子堆与叶脉平行排列成虚线状， 甘肃省农业科学院清水小麦产业技术研究院院长鲁青林说，这就是典型的小麦挑锈病，
20: 主要是危害小麦的叶片，影响它的籽粒灌浆，这个严重的时候会引起产量损失30%、40%，甚至于绝收。
21: 1950年，各大麦区小麦挑锈病爆发流行，导致全国小麦减产60亿公斤。鲁青林说，培育推广抗病小麦品种，能从种源上解决病害减产问题。
20: 因为咱们是源头区，如果控制得好，那么就减轻小锈病对我国广大东部麦区的危害程度。利用抗病品种是最经济有效的。
4: 这个米季也是，这个是
5: 50了，
4: 这个有50了。
21: 在这片实验田里，鲁青林每年都要鉴定不同小麦品系的抗病性。截至目前，这里成功培育了具有不同遗传背景和抗病类型的系列品种100多个。鲁青林参加或主持育成的品种共有48个。然而，导致小麦挑锈病的罪魁祸首挑锈菌具有频繁变异的特性。鲁青林说，这意味着原本表现优良的抗病品种，在新的挑锈菌致病小种出现后，很快丧失了抗病性。
20: 那么新的小种出来，它突然丧失抗性，这个品种就放弃了，就相当于没有任何价值。我们得马上必须要把我们新的这些抗病品种啊来代替它。
21: 在鲁青林看来，小麦挑锈病防治是一场持久战。他说，现在他们丰富了抗病品种的抗锈基因类型，不再把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
20: 我们还要挖掘一些新的基因，进行基因累加、基因激活。一旦新的小种出来以后，我们还要有这个思想准备。
21: 不仅在良种上从源头抵御挑锈病，田间管理也得跟上。眼下，当地正全面开展一喷三防作业，预防干热风，促进小麦灌浆。鲁青林也带着实验站的专家挨个地块开展现场技术培训。
20: 要重视小麦挑锈病的防治，小麦挑锈病防治突出一个早字，如果发现发病中心就要及时喷药防治。
21: 对于63岁的鲁青林来说，一年当中有200多天都泡在麦田里，但在熟悉的田埂上，鲁青林看着自己亲手选育的品种正一天天成熟，而他还有更久远的目标。
20: 我总觉得我们育种这个路还比较长，既抗病又丰产又优质，难度是很大的，但是要朝着这个方向去奋斗。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国家外汇管理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今年5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422亿美元，较四月末上升317亿美元，升幅为0.93%。
1: 中央气象台清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广西大部、广东、海南岛北部、湖南南部、江西南部和东部、浙江南部、福建、台湾岛以及云南中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
0: 记者从应急管理部了解到，国家防总昨天启动针对广西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维持针对重庆、贵州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并派出工作组赴重庆指导做好城市内涝处置和地质灾害防范应对工作。
1: 在昨晚进行的世界女排联赛南京站收官战中，中国队3-1逆转战胜欧洲劲旅波兰队，以3胜1负结束本站比赛的争夺。结束南京站比赛后，中国女排将转战土耳其站，在17到21号先后对阵德国、法国、巴西和土耳其队。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7号晚发表声明说，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当晚用弹道导弹打击位于以色列北部的拉马特戴维空军基地。声明说，这次行动旨在回应以色列近期在黎巴嫩南部多地和首都贝鲁特南郊实施军事行动。一方当晚对以色列的导弹打击属于警告性质。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司令7号晚发表声明称，如以方进一步升级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伊朗将对其实施更强烈的打击。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7号发表声明说，7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7月日均增产原油18.8万桶，至此主要产油国已连续4个月宣布增产。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埃及安全部门消息人士7号透露，当天在埃及首都开罗， 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领导层代表团同埃及、卡塔尔和土耳其等停火斡旋方重启加沙地带停火谈判。哈马斯对将加沙管理权移交给巴勒斯坦技术官僚委员会的立场成为此轮谈判的重点。
0: 据意大利媒体7号报道，一艘载有约60名非法移民的偷渡船在马耳他附近海域倾覆，已造成10人死亡，至少2人失踪。一艘在事发海域作业的渔船首先救起48名幸存者，目前失踪人员搜寻工作在马耳他相关部门协调下继续进行。
1: 伊拉克卫生部7号宣布，该国南部季加尔省当天发生一起严重交通事故，造成至少21人死亡，19人受伤。涉事大客车由于超速行驶，在高速公路上与油罐车相撞。
2: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5: 本周二，海关总署将发布今年前五个月进出口数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将为您关注。
6: 今年前四个月，我国外贸同比增长14.9%，前五个月数据能否延续这一增势？哪些产品、哪些市场成为新的增长亮点？本周我将为您带来详细解读。
5: 本周三，国家统计局将公布五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和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将第一时间为您解读。本周四，第十届中国南亚博览会将在云南昆明举行。截至目前，共有60多个国家和地区、国际组织报名参展，其中南亚和东南亚及 RCEP 成员国全覆盖。从本周五一直到21号，由国家电影局指导、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上海市人民政府主办的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将举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将及时关注报道。
22: 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全球征片共收到来自125个国家和地区的约4100部影片报名，在创历史新高的同时亦破新局，首次收到加纳等国家的影片报名，最终主竞赛单元各大奖项又将花落谁家，我将与您一起关注。
5: 再来关注体育方面，本周五2026美加墨世界杯就将正式拉开战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将跟踪报道。视线转向国际，本周我们还将继续关注中东局势，目前美以一战事已经延宕超过100天，美伊谈判仍未有结果。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将跟踪报道。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钟成、孙勇、陶玉洲，主播杨波、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广播电台经济之声天下财经，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警务支援热线每周七天，每天24小时不间断为您提供服务，但仅限于非紧急情况。如果您需要用自己本国语言举报非紧急犯罪或事件，请拨打131450，致电 TIS National， 并转接维州警务支援热线。您还可以拨打警务支援热线131444，而此热线为英语频道。如遇紧急情况，请立即拨打300报警。由位于墨尔本的维多利亚州政府授权。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1: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试探说晚安多空泛又心酸。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真该死，又要迟到了。与其开车赶一秒，不如出门早三分。超速驾驶不但违法，还可能面临高额罚款或被吊销驾驶证。 TAC 忠告，安全驾驶，顾念他人。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4: 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真该死，又要迟到了。与其开车赶一秒，不如出门早三分。超速驾驶不但违法，还可能面临高额罚款。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

0: 好的，我们在晚上的六点钟回到节目当中，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全华语广播 AM1629 在周一到周五晚上五点到七点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感谢您的持续锁定与收听啊。那接下来呢，我们回到节目当中，是即将进入到咱们今天黄金时刻的下半场的节目。那么在下半场的这个上半部分啊，这个我们首先要进入到的依旧是咱们的黄金时刻国际新闻，柯凡和大家一起来关注昨夜今晨在国际中国方面又有哪些重要的事情发生呢？一起进入黄金时刻国际新闻。
1: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1629 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全球视野，华人一场，欢迎收听黄金时刻国际新闻。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我是柯凡，欢迎收听黄金时刻国际新闻。那么我们在本单元呢，新闻的播报顺序是按照时间的倒序来为您播报的，也就是说大家最先听到的啊，那就是这件事情啊，或者说我们得到这条新闻的时间点离此时此刻咱们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6:08啊最接近的。我们首先来关注5分钟前的最新消息。一年一度的乌克兰重建国际会议定于25日在波兰格但斯克来开幕。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因与华沙关系紧张而缺席。会议优先议题是重建被俄罗斯严重打击的乌克兰能源部门。报道提到，这是自2022年以来泽连斯基首次缺席该会议。

那么来自新华社刚刚的最新消息，在委内瑞拉昨天晚间是连续发生7级以上的强地震后，在美国身陷囹圄的委总统马杜罗和其妻子西利亚·佛罗雷斯是通过社交媒体呼吁委内瑞拉人民在艰难时刻要保持团结，表示我们的心与全体委内瑞拉同在。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主持今天的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提问，委内瑞拉连续发生两次七级以上地震，灾害造成大范围影响，大量的基础设施损毁，房屋坍塌，目前救援工作正在持续开展，已有多个国家伸出援手，中方对此事有何跟进举措？郭家坤表示，中方注意到有关委内瑞拉地震的报道，向委内瑞拉政府和受灾群众表示诚挚慰问，相信在委内瑞拉政府的领导下，委内瑞拉人民一定能够战胜灾害，早日重建家园。中方愿根据委内瑞拉方面的需求，以适当方式来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

0: 就在委内瑞拉当地的昨天傍晚，是接连发生两次七级以上的强地震，到目前为止已经造成至少32人死亡，700多人受伤。我们一起来听一下新华社的记者来自现场的声音报道。
1: 两次强震，这里是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东部的一处街区。自当地时间24日晚6时许到现在几个小时的时间里呢，这里经历了至少2次强震和20余次余震，最后一次余震就在几分钟前袭来，我们能够听到当地的门窗隆隆作响。距离这里10公里以外的地方呢，受灾情况更为严重。我们刚刚拍摄到的画面呢，能够看到一些住宅整栋倒塌，当地的救援人员正在全力执行搜救工作。地震发生的时候呢，我正在新华社驻加拉加斯分社的驻地内，我们摆放在书柜的一些玻璃和陶瓷的器皿都摔在地上变得粉碎。我们也可以看到厨房的油烟机管道呢，也因为剧烈的震动从窗框上脱落了下来。前方更多一线的情况我将持续追踪并为您报道。

我们继续今天的国际新闻，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中方对此有何评论呢？郭家坤在回应环球时报环球网的记者提问时表示，中方一贯反对没有国际法依据的单边制裁，敦促美方要立即停止对古巴的封锁和任何形式的胁迫施压，停止侵犯古巴人民的生存权与发展权。

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在安理会儿童与武装冲突问题上公开辩论会上是发言，敦促国际社会要共同努力，履行好保护儿童这一不可推卸的道义责任。安理会儿童与武装冲突问题工作组要认真开展审议，采取切实有效行动，中方谴责一切针对儿童的暴力行为。

欧洲多地目前持续的高温，卫生机构发出警告。西班牙、法国、英国在过去几天均报告了本国有记录以来六月单日的最高气温。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在昨天发布警告说，极端的热浪会对人体健康构成严重的威胁。

新华社的消息，日本前首相、东亚共同体研究所理事长鸠山由纪夫今天在第21届济州论坛上表示，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应要立即纠正涉台的错误言论，并向中国道歉，其相关表态显然违背1972年日中联合声明精神。鸠山由纪夫在论坛开幕式上说，日本政府不应支持台独，日中联合声明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高市早苗涉台谬论与日中联合声明的立场相矛盾。鸠山由纪夫说，中国政府对此感到愤怒不满完全可以理解，日本政府应明确向中国表示将继续遵守日中联合声明，特别是坚持不支持台湾独立的立场。

下面一条韩国方面的消息，韩国又现鸡蛋通胀，民众是开启比价寻蛋的模式。韩国的鸡蛋价格近期是明显上涨，鸡蛋通胀一词又出现在了韩国媒体上。为应对韩国国内供应减少的问题，韩国政府加大进口力度，民众则纷纷开启了比价寻蛋模式。现阶段为寻找便宜的鸡蛋，韩国民众是纷纷货比八家，开启比价寻蛋模式。

据俄罗斯卫星社的最新报道，位于圣安东尼奥的美国空军军训基地流感疫情在持续蔓延，感染人数已经增至222人，其中有4人正在住院接受治疗。

0: 我们依旧是在本时间段的最后，我们来关注台海方面的消息。据凤凰卫视的最新报道，国民党中常会首度移师到了台东举行。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强调，台湾水果是和平大使，但民进党却要全面切断两岸交流，不顾农民的产业跟活路，而国民党为了农民权益仍会继续推广台湾的水果。我们来听一听郑丽文主席的现场原因回放。
1: 国民党24号启动行动中常会，首站来到东台湾台东。党主席郑丽文炮轰民进党无视农民生计，并强调台湾水果是两岸的和平大使。
2: 当民进党全面的要切断两岸的交流，不顾我们农民的产业跟活路，不管民进党如何无理取闹打压，为了台湾农民的权益，我们还是要继续的透过两岸的交流来推广我们水果的市场。所以，这个是和平大使啊。
1: 台东县长饶庆龄日前以录影方式参与海峡论坛行销台东农产品，未料却要遭到查处。郑丽文力挺饶庆龄，痛斥民进党不仅百般刁难，如今还舍去大陆市场，要远赴法国巴黎销售芒果，令人匪夷所思。
0: 听众朋友们，咱们澳洲东部标准时间晚上的6:22，以上就是咱们今天黄金时刻国际新闻方面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持续锁定与收听。那么我们就闲言少叙啊，稍事休息一首歌曲过后，马上回到节目当中，大家不要走开。我们即将啊休息过后回来，进入到的呢是我们今天黄金时刻的最后一个单元，也是最轻松的一个单元和板块啊，相信也是啊很多听众朋友们都关注的一个单元，那就是我们的黄金时刻体坛速递。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国际新闻，我是克凡，我们稍后体坛速递见。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广。

0: 短暂的一首歌曲过后回到节目当中，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华语广播 AM1629 在周一到周五的晚上5点到7点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感谢您的持续锁定与收听。那当这首熟悉的 Deadman 又在大家的耳边响起，也就预示着我们今天黄金时刻是即将进入到最后一个单元，也是接近尾声了啊，那就是我们的黄金时刻体坛速递。
1: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1629 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赛场瞬息万变，华夏第一时间，赛事动态一手掌握，这里是华夏传媒 AM1629 黄金时刻体坛速递。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体坛速递。那么首先我们依旧是来关注啊目前举世瞩目的一项赛事，那就是咱们的足球美加墨世界杯。就在咱们澳洲东部时间的今天上午到中午这个时间段啊，那么美加墨世界杯 A 组的第三轮是全部结束了。那么 A 组当中是啊大结局了啊，这个大结局是让人万万没想到的。我们首先来看 A 组的四支队伍啊，东道主墨西哥、亚洲强队韩国，还有两支水平差不多、比较接近，可以说这组里面相对较弱的南非和捷克队，这四队在比赛进行前呢所有人都没有把 A 组会当成产生冷门的一个组啊，大家就一看这个阵容啊，墨西哥加韩国这两个队伍应该是十有八九就小组出线的。那么在世界杯正式开赛之后，那剧本也是按照大家想的走的，小组赛这个第一轮分别是韩国对南非这个是韩国对捷克，墨西哥对南非。那么韩国和墨西哥是双双被看好的两支队伍，是双双取胜全取三分。但是没想到三轮战罢，小组结束之后，这组当中出现的两支队伍当然了，墨西哥三战全胜本身就有实力，再加上东道主是铁定的三战全胜，全取九分，小组第一出线。没想到第二的位置易主了，亚洲的强队韩国队是让人大跌眼镜。就在今天上午，韩国队是在生死战当中爆冷，以0-1不敌

别看韩国第一轮啊取胜了，全取三分，但是第二轮输给东道主墨西哥，是让他们不仅没有得分啊，还在净胜球上的优势也给削弱了。那么第二轮呢，南非是和捷克握手言和，1-1战平。前两轮战罢，看这个韩国的出现局势还是依然这个前景光明啊，只要最后一轮他不这个输给南非，他就铁定会晋级。那么两轮战罢呢，韩国是三分啊，南非只是积一分和捷克。那么韩国面对着南非啊，大家没有人会想到啊，真的没有人会想到韩国会被淘汰，最差最差是吧，被南非给逼平是吧，啊，也没有想到韩国最后在常规时间的90分钟是以啊0-1输给南非。那这样的话呢，韩国是一胜两负啊，积三分是无缘出线。而南非呢，凭借着最后一场一轮的爆冷战胜韩国，则是以一胜一平一负积四分，小组第二顺利爆冷出线，也是南非啊首次世界杯小组出线。

可能有的人就问啊，这个韩国是不是提前被就相当于被淘汰了呢？其实目前这个局势啊，来看呢，世界杯的出现名额是这样的。那么这个三十二强的队伍啊，是每个小组的前两名直接出线，一共12个小组啊，这就占据了24个名额，而剩下的8个名额呢，是要从这12个小组的小组第三里取8个成绩最好的小组第三。那么具体的情况啊，就可能发生的情况就太多了啊，这个课外也没有给大家去算，但是啊，韩国目前在已经结束的五个小组当中啊，这 ABCDE 五个小组是结束了全部争夺，在所有五个小组的第三名当中呢，韩国目前啊是排在第四的位置。有的人说啊，那这样算下去的话，那啊，别看12个里面进八个啊，那韩国也不一定能出现。其实啊，这前五个小组是几乎把本届世界杯的强队给聚集了多一半，可以说他在这五个小组里排第四，那整个十二个小组里算下来应该是能进入到前八的位置。但是具体的当然了没有时间去算，这个出现的情况太多了。那感兴趣的听众朋友们，哎，还是算了，还是别算了啊，太浪费时间了，这个几百种上千种的可能性，我们就等一等，耐心的等一等，明天啊，明天的中午所有的小组赛的世界杯的结果就会全部出炉。那么现在率先出炉的呢是这个首组淘汰赛对阵，有一组已经率先出炉了，那就是爆冷战胜韩国的南非，因为他是以小组第二出现的啊，是铁定要 A 组的小组第二，是铁定要对阵 B 组的小组第二的啊，第二对第二，第一对某一个组的第三，是这样的规律啊。那么 B 组的小组第二也出来了，那就是加拿大，不知道南非还能否把他们的这个好运和神奇延续下去啊，顺利闯入到本届世界杯的16强当中呢，我们拭目以待。这也是唯一一个这个已经确定对阵的16分之一决赛的阵容。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关注网球方面的消息。就在咱们澳洲东部时间的昨天晚上到今天凌晨这个时间段，在众多中国球迷的见证下，我们的前中国一姐郑钦文是以7-5、4-6、2-6被丹麦人陶森给逆转，是遗憾的止步 WTA 500巴特红宝战的第二轮当中，非常的可惜和遗憾啊。本来以为郑钦文在受伤这段时间排名掉到150名开外，但是由于去年的这个草地赛季，郑钦文也是一场没打，所以他是零积分。本来以为他参加几个低级别的这个赛事啊，拿几个冠军，哎，能猛涨积分。本来之前可能还觉得郑钦文在温网前杀回世界前80都不成问题的，虽然只有2站比赛，拿2个冠军呢就是杀回前50了。低级别的比赛嘛，这个郑钦文啊、以前都不屑的去参加的比赛嘛，是吧？结果没想到，在上一周，这个草地第一站草地赛，郑钦文是爆冷首轮游，一个积分没有赚到啊。这个在第二个温网前这个草地热身赛啊，这个就是刚才说的这个巴特红宝战的比赛，原以为他可以闯入到决赛，至少拿个亚军嘛，对吧？没想到又在第二轮爆冷出局。那么这个众多的网友就说了啊，郑钦文这一定就是心态出现了问题。那么如果你不承认是心态出现问题的话，那觉得你就应该去重新审视一下自己的定位了，是吧？看看自己是不是啊，这真的符合自己曾经达到过的世界第四的那个水平，是不是和这个世界顶尖高手打了2年球之后啊，觉得自己也是那样，就是那种水平了呢？还是说啊，就去找一个心理方面的专家来辅导一下自己的心理？你毕竟是吧，你最近这2周交出来的成绩单，就好像你大学清华毕业了，然后突然间要回小学去做一套小学的期中考试题，结果你连及格都没有及格，着实是有点让人说不过去啊。还是其实从经常听节目的听众朋友知道，我是比较喜欢郑钦文这个选手的啊，然后以前会经常帮他说话，但是啊最近着实是让人有点怒其不争了啊。因为在来到巴特红堡之前，郑钦文在接受采访时，上一站的比赛首轮游之后啊，这个有记者提问说，你由于没有资格去参加这个巴特红堡的比赛啊，那对此你怎么看呢？会去打资格赛吗？没有资格参加正赛啊。郑钦文说，如果组委会不给我颁发外卡的话，那我就会直接空降温网啊，因为这个这样比赛结束之后就是四大满贯之三的啊，我们一年当中的第三个大满贯温布尔登网球大满贯啊，草地赛事。当时他说完这句话的时候不太理解他是什么意思，后来想了想啊，也可以理解他的想法了，因为毕竟人家是专业运动员，咱们不是专业的，所以当时第一考虑问题的角度就是，哇，这么狂妄自大啊，觉得你这种低级别的赛事啊，你不让我去打正赛，还要让我一个世界前四的选手啊，曾经啊去打这个资格赛，那我就直接不打了。后来呢想想也可以仔细想想啊，那郑钦文是吧，刚刚伤愈复出，那打资格赛的话，你要想与在这项赛事当中拿到冠军，你就要比正常的直接进入正�赛的球员至少要多打3场比赛。随着这个温布尔登网球公开赛最重要的大满贯赛事临近呢，那在这样一个比赛还不能确定自己100%就能够拿到冠军，甚至是这个打进正赛的这么一个比赛里，要比别人额外花3场的体力，更何况啊，刚刚伤愈复出，也有可能在这个比赛当中，是这么一个小型的比赛当中，在受伤或者说旧伤复发就不太好了。可能啊，咱们郑钦文是出于这方面的考虑，如果让我去额外的打3场资格赛的话，那么我就不打了，是吧？因为要保护自己嘛，应该是从这个角度来考虑的话啊，希望大家也能够理解运动员，因为站的角度不一样，运动员的第一反应肯定是要从自身的状况来看的，而躲在背后的键盘侠们是吧，他们的第一反应一定是挑你身上的刺儿的。所以说啊，希望郑钦文能够
及时的调整自己的心理。那么好吧，现在在温网前啊，两周多的时间已经没有比赛了。那么这段时间郑钦文除了在恢复体力体能的同时，也希望郑钦文能够好好的和自己的家人和教练的团队沟通一下自己在心态这方面的问题。郑钦文的实力其实懂一点点网球的人都能够看得出来啊，哪怕没有排在世界前五的水平呢，但是排在世界前十或者说世界前十五是绰绰有余的啊，更何况咱们的郑钦文今年才刚刚23岁。我们就拿李娜举例啊，李娜拿到第一次大满贯的冠军的时候啊，创造了咱们中国乃至亚洲的历史的时候是什么年纪呢？是33岁啊。所以说给这个年轻人，给我们的00后，哎，更多的时间来成长起来啊。相信随着比赛打得越来越多，那同时面对着这个社会舆论的压力也越来越大的时候啊，郑钦文哎，不用去找心理教练，自然而然的也就成长起来了，更别说他的偶像是同为来自湖北武汉的李娜呢。李娜曾经说过什么是吧，我是为我自己打球的，我输球了我需要向谁道歉，我需要向谁解释呢啊，希望郑钦文能够尽快的调整状态，能够在即将到来的温网当中取得一个好成绩。毕竟大满贯赛事啊，去年郑钦文是直接缺席了，今年呢能多打一轮就能够多赚一轮的积分，也是他一个快速提升自己排名，顺利啊早日回到顶级赛事的赛场上的一个啊最快的途径了。希望郑钦文能够赶快加油。那么说完郑钦文，在同一项赛事当中，我们另一位中国选手啊，前中国二姐现中国一姐，我们的王佑王新宇是可以说运气非常非常的好啊。在这项赛事当中，首先是他首轮的对手啊，本届赛事的三号种子是临时退赛换成了一个这个替补的选手。那么替补选手世界排名在百名开外啊，王新宇是首轮就兵不血刃的6-1、6-2啊，仅用时不到50分钟就横扫了对手。那在第二轮当中呢，面对着这个前大满贯的亚军选手啊，那么这个王新宇也是相对来说比较轻松，虽然是打满了三盘，但是赢下那两盘的比分啊，6-1和6-3也比较轻松，虽然丢掉了一盘，也是啊就顺利闯入到了这个八强当中。而在今天中午原本要进行的8进4的比赛，面对着赛会的二号种子，在上一站刚刚夺冠的斯维托利娜，那对手是比赛前啊因伤弃赛，那么我们的号称虞美人的王新宇啊，长得非常的漂亮啊，也是一位00后选手，比郑钦文大2岁，那是顺利的哈哈兵不血刃的就杀入到了本站赛事的4强当中，是与郑钦文的这个状况是截然相反啊，运气非常的好。王新宇那么在明天即将进行的半决赛当中，王新宇要面对的对手呢，此时正在他的比赛正在进行，究竟是谁呢？我们一会儿就可以知道结果了。那现在啊，咱们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6:52，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体坛速递，我是柯凡。

好了，听众朋友们，那么以上就是咱们今天黄金时刻的全部内容了啊！感谢您将近两个小时的收听与陪伴，也希望您能够持续的锁定我们全国华语广播，收听我们 AM 1629的其他的更加精彩的24小时的节目了。那么祝愿大家都能够有一个愉快的夜晚。那么今天是周四了，相信有很多的听众朋友们啊，不少的听众朋友们是不是在下班之后要 shopping 去了啊， shopping day 嘛。那么就祝愿大家都能够度过一个开心健康安全快乐的夜晚。我是柯凡，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啊，这个着急了啊，下班了，广告要出来了。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5点钟，柯凡在黄金时刻和大家不见不散。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黄金时刻，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3: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北京时间5点整。

0: 部的古筝声，似一缕青烟缭绕在心头，唤醒了沉睡的春意。
1: 窗外的柳枝轻易

0: 指尖流转的手工刺绣，一针一线勾勒出春花的绚烂与灵动。
1: 那昆曲的水磨腔婉转悠扬。

0: 等级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0: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3: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4: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5: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4: 永乐大典卷诗

0: 821，录入上传完成。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1: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0: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1: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2: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书韵飘香，品味古今风云变幻。三千

0: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古典名著《三国演义》展示了东汉末年魏蜀吴纵横捭阖、逐鹿争雄的历史画卷。评书名家袁阔成为您再现三国雄才、足智多谋、各领风骚的英雄时代。请收听根据罗贯中同名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1: 曹操还是比不上人家袁绍的势力大。曹操现在耿耿于怀的就是先灭袁绍，后杀刘备，然后娶刘表，再定江都。所以他担心呢，袁绍随时来取许都。果然今天还就真来了，而且是来者不善呢。袁绍把所有的兵将都带出来，这回不用问了，他要与曹孟德是决一死战。所以曹丞相赶快请众谋士开会，这就叫审时度势的大会。所谓审时度势啊，按今天的话来说，那就是分析时局，研究形势，找出对策。曹孟德高就高在这儿，就这一点袁绍就比不了。人家遇事啊，就立刻请文臣武将在一起商议。袁绍不行啊，他什么意见他也听不进去，你给他出了好主意他也不听，他还优柔寡断，他竟耽误事儿。曹操可不同，曹操也不是说没事儿就找了一些人在那商量开会研究，而是让大家给他提供一些良策，他是择其善者而从之，就是说谁的正确他听谁的，这也挺不容易啊。因为大伙提问题那就一大堆都提出来了，你作为一个首脑人物，你得在里边选择选择，不能全听，不能不听啊。曹操的特点就是你只要提的正确，他认准了之后决心以下绝不改变。所以说曹操是一个很出色的军事家、政治家。今天他召开的这个审时度势大会啊，可非常隆重，众谋士都来了，这会整开了一天，连曹丞相在他手下的谋士这一天都没吃饭。丞相的亲随亲自送上来四次饭，曹丞相都没顾得上吃，你说这会开得紧张不紧张得了？他们怎么分析的？这些谋士们今天是广开言路，他们是由打东汉末期184年黄巾起义起开始分析，因为黄巾起义才引起来诸侯割据，好多诸侯把黄巾起义军给镇压下去了，他们的势力迅速地发展起来了。可是呢，他们自相残杀的挺厉害，按今天话来讲就叫军阀混战，你一打我，我打你呀。在那个当时啊，力量最强盛的就得说是西凉刺史董卓了。不是因为那个何进国舅为了他外甥当皇帝，他不是把董卓由西凉给请到京城来了，这下闯了大祸了。董卓率领20万铁骑来到京城，他就不走了，他自封为大将军，一下子他就专了权，篡了朝政，是横行无忌，引起天下民恨，这才以袁绍为盟主，18路诸侯讨董卓，去了那么多诸侯，那么多人马，没把董卓给讨伐得了，还是王允乔使连环计把董卓给除了。除了董卓之后，要说这不是很好了吗？没成想各路诸侯开始分化火并，他们自己跟自己打起来了。头一个刘岱把乔瑁给杀了，张逊战死了，张超和韩福兵败自杀，报信 被黄金给杀死，陶谦陶公祖病死在徐州，不是有一段三让徐州吗？袁术偷偷的当了几天皇帝，被困死于江亭。公孙瓒被袁绍打破了易经，上吊而亡。孙坚死在刘表的手里了。如今韩遂、马腾守着西凉，刘表守着荆襄，孙权继了父兄之基业，守着江东六郡。现在势力最强的，那就得说是袁绍和曹操。曹操始终把袁绍当作自己的劲敌，心腹大患，他就怕他。为什么曹操要怕袁绍？因为袁绍门第高，他们家出身四世三公，是天下各处都有他的门生子弟，他号召力特别大，几乎朝廷内外一些重臣都听袁绍的。袁绍开始也没有这么大的势力，后来他不是把公孙瓒给灭了吗？得了公孙瓒好多人马，好多粮草啊，一下子他占了四个州，就是冀青幽并，就是整个的河北，还有辽宁、山西、山东大部都是他的。袁绍手下知名之士不少啊，文臣武将很多，你比如那些个谋士田丰、沮授、沈佩、郭图、许攸、庞纪，武将张合、高览、韩猛、淳于琼，说兵马接近百万，大部分产粮区都在袁绍手里。据说这次他举兵兵进官渡，他光带那粮食就够吃十年的，曹操怎么能不担心呢？那么这位曹操曹孟德难道就一点势力也没有吗？也不是，曹操也是个了不起的人物啊。自从他借宝刀刺董卓未成献刀之后，曹孟德单人匹马逃出京城中牟县，他不让陈宫把他捉住了，后来又把他放了。曹操回到家里散了家财，开始招兵买马，多亏他那本家一些兄弟，像什么曹洪、曹仁、夏侯惇、夏侯渊，带着巨款领着人马来扶保曹操。后来又经人推荐，给他推荐了许多能人来。曹操最厉害的一招就是他下手下得早，一下子把天子给劫走了，迁都于许昌，从此他是挟天子令诸侯。曹操还有一手干得非常高明，就是他不当皇帝，就这一点呢，他比董卓、袁术、袁绍啊聪明得多，不像董卓他们那么蠢。曹操心里非常清楚，一个是时机不成熟，另外在后汉时期呀，不用说在后汉，就是封建帝王时代吧，你要是当皇上就等于是谋反，不得民心，天下人都征伐你，说你大逆不道，曹操干嘛找这罪受啊？所以他站在那儿，其实他比皇上厉害得多。后来曹操又实行了屯田制，就是发展生产吧。因为曹操善于用兵，熟读兵书战策，他知道用兵之法，以粮为重。你要想有势力，要想站得住脚，和人家持久对峙，那你得有粮啊。吃鸡儿没名儿个的，你跟谁打呀？所以曹操粮草也有了，地盘也逐渐的大起来了，但是比袁绍这势力还差着一大块。一直啊，曹操心里就惧着袁绍一头，所以把大将军衔都让给袁绍了，他就想稳住他。今天呢，稳不住了，袁绍把四周人马全带来了，气势汹汹要兵取许都了，曹操怎么能够不紧张呢？所以他才开这么一个审时度势的大会呀、啊。这个会开得很成功啊， 把这形势分析完了之后，现在摆在曹丞相跟前只有三条路：第一，屈膝投降于袁绍；第二，弃许都而走，赶快跑；第三是决一死战。怎么办呢？就想凭这点兵，就是说现在曹操手下的这些人马，敌袁绍谈何容易？曹操拿不定主意啊，心里头有点心悬两地的，也就是说有点心里发慌吧。这时候荀彧、荀文若说话了：“丞相，您不必担忧，请您莫忘了郭奉孝十胜十败之说，不是过去咱们分析过吗？袁绍他怎么能比得了您呢？说袁绍就仗着他那点豪强势力不是，但是百姓不亲服啊。您呢，注意安抚百姓。袁绍不就仗着他的门第高、势力大吗？但是他任人为亲呢。您就不同了，您是不问远近，您手下的人都是有真才实学的，所谓就是那些孝实之士吧，注重实效的人。袁绍是外宽内忌，用人疑心，内部不团结，您宽宏大量，咱们内部非常团结。袁绍这个人他不知兵要，军令不立，而且兵多难用，将教政令不一，您呢法令严明，赏罚必行，用兵如神呢、骂他亲苗的时候，您不是格法带过手吗？袁绍这人遇事疑惑犹豫，他时常失去战机。可丞相您就不同了，您是处事果断，善于随机应变。莫看袁绍这次气势汹汹统兵70万，我看不过是一堆浮草而已。袁绍其人外表气势很凶，内心胆小如鼠，以我荀彧之见，您应该统兵在官渡与袁绍一战。几句话说的曹丞相是仰面大笑，文若之言正合我意。他立刻把张宏打发回了江东去安抚孙权，封孙权为将军会稽太守，另外留下荀彧守住许都。曹丞相亲自率领文臣武将领兵70万进兵官渡，这才展开了一场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官渡大战。曹操已经打定了主意了，是绝不能让袁绍一兵一卒闯过官渡，因为官渡这个地方太重要了，它好比是许都的咽喉，如果官渡一丢，许都就难保了，所以无论如何必须把袁绍给堵在这个地方。曹丞相带着他的人马是日夜兼程，此时呢袁绍已经得到消息了，说曹操亲自统兵来官渡和他决战。袁绍啊乐了，正合老夫之心意，我到底看看你曹阿瞒有多大的本领。此次曹操带多少人马来啊？带了70万人，呵呵呵，老夫多其10倍，我70万就是孤大堆儿啊，也把你曹操打的是马仰人翻。你再本事大也不行，差着10几倍。所以袁绍仰面大笑，旁边的谋士沮授一看，这可不好，常言说骄兵必败，这兵骄来自于将傲。他一想，我得劝说劝说，明公您可不能如此大意呀、沮先生，你这话是何意？说着袁绍看了沮授一眼，心里头就老大的不痛快，心说你干嘛？ 又打我的破头心，又跑这儿来泼冷水来了。说散话，田丰在狱里头给我上了一封书，我差点没把他杀了，你不知道吗？菊寿全知道，可是这话不能不说。明公，曹操现在亲自统人马来官渡，要与我军决战。袁绍一听，不错，正是我生擒阿瞒之时，他给我送到嘴边来了，我还不把他吃了？明公您不可大意，我军虽众，但是勇猛不及曹兵啊。您看咱人马挺多呀，要讲究勇猛，比人家曹操的人马差不少。曹操的人马虽然精练，但是他粮草不如我们多。曹操没有粮草呢，他必然就想着急于和我们交战。我们有粮啊，应该还手为上，如果能旷以日月，则曹军不战自败。那就是说咱们在这守着跟他不打，或者说打个持久战跟他耗时间，曹操不等跟咱们交战，他自己就败退下去了。沮授这个计很厉害，这叫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啊。可袁绍听完了他这几句话呀，火了，啪把桌案这么一拍，脸往下一沉，嘿嘿，沮授先生，田丰怎么样慢我军心，你不是不知道吧？啊，我等着战胜曹操之后回去将田丰斩首。我奇怪的是，你沮授先生也竟然能说出与田丰一个样的话语来，不用问，你们准是串通一气。来人呐，将沮授与我拿下，锁于军中，待我破曹之后回到邺城，与田丰一起治罪。沮授还想分辨两句，不行了，捆绑手过来就把他给捆上了。随后袁绍吩咐一声，等着曹操把人马扎住之后再报与我知。袁绍要亮个派头，等你曹操人马来了，我让你先扎营寨休息几天，养足了精神咱俩再打。我让你主要是看一看袁绍的阵势如何，他要摆个架子给曹操看看。曹操的人马已经到了，人马刚到，探报就报与曹丞相，说是袁绍扎营百里，人马70万，遍插旌旗，争天蔽日，哪儿哪儿都是袁绍的兵，简直成了彻底连天了。曹营的军校都有点紧张啊，曹丞相的心情和大伙儿一样，不过他是全军之首，你从外表上是半点也看不出来，还是那么谈笑自若。他先领着这些谋士看了一看袁绍的大营，然后曹操回到中军帐，把众谋士请来商量。除去曹操留下荀彧看许都，剩下荀攸、程昱、郭嘉、刘烨、满宠、吕虔、毛玠都带来了。这次开会不同于许都那审时度势了，那是研究形势，分析整个的全国情况。今儿个这叫战前动员，怎么个打法？如果要是打起来的话，这第一仗要是打败了，挫了军威，后果不堪设想啊。要是打胜了，可不太容易啊。袁绍的人马70万，整是自己的10倍呀、啊。这是儿戏的事儿吗？他坐下来这么一研究啊，荀攸笑了，丞相，我看袁绍人马虽多但不足惧，没有什么可怕的，我军 所有的军校都精锐无比，是以一当十。但有一样啊，咱们必须要火速与袁绍开战，不能够耽误日期。日期拖长了的话，我们粮草接济困难，那时候可就危险。现在所怕的就是袁绍啊，和咱们展开旷野日月还手之战。就是他要跟咱们打持久战，那咱们就要吃亏。你看这荀攸厉害不厉害？他所想的所见的和沮授一样，可沮授的话呢，袁绍就听不进去。人家荀攸这几句话就提醒了曹丞相，丞相一听，哎呀，公达，你这话说的太对了。他立刻传令点炮出营讨战，当当当，三声大炮，率领人马就杀出来，探马飞抱进了袁绍的大营，报报留上来。袁绍撇着嘴在那坐着喝，稳当极了。启禀主公，曹操讨战。再探，得令，把探报打发走了。这时他的谋士许攸过来，明公，今日与曹操开战，我有一计，您必须如此这般。许先生妙计，照计而行。遵命。许攸就退出去。袁绍啊，不忙着出兵迎敌。曹操在外边纳闷了，怎么回事啊？讨战这么半天，这袁军的大营里头怎么一点动静没有啊？正在这时啊，只见有打袁绍的营中，这人哪出来了，是一排排，一行行，一列列，一对对。前边啊，都是大刀手，有金背刀、砍神刀、鬼头刀、雁翎刀；后边是红缨枪、点钢枪、勾镰枪、亮银枪；跟着就是盘龙棍、水火棍、黑虎棍、冰铁棍、狼牙棒、开山棒、烟火棒、青铜棒、清风剑、秋水剑、寒光剑、龙泉剑，五个队形棒，这一摆，摆了一个五方大阵。最使曹操奇怪的是啊，在袁军这五方阵的后边，是一队挨着一队的门旗，不知道门旗后边是什么。又等了一会儿，就听这袁军大营中是三声炮响，跟着擂了三通鼓。鼓炮声响过去之后，有打大营之中排出銮驾来了。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评书《三国演义》，稍后为您播送下一讲。

0: 水流淌，上鸟语花香，春日至，
1: 春日至，
0: 万物苏，
1: 万物苏。
0: 文艺之声与您一同探寻艺术里的春日意象，享受文艺邂逅春天的浪漫时光。
2: 什么是新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3: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4: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5: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6: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喷药治虫，利用农技办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新智生产力。
7: AI 加持，那么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8: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9: 新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身风云变幻，

0: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古典名著《三国演义》展示了东汉末年魏蜀吴纵横捭阖、逐鹿争雄的历史画卷。评书名家袁阔成为您再现三国雄才、足智多谋、各领风骚的英雄时代。请收听根据罗贯中同名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1: 绮罗伞盖，金瓜乐府，执掌权衡，当中一把黄罗伞，黄罗伞下一匹逍遥马，这匹马是金鞍玉镫，黄绒丝缰，马上端坐的是袁绍袁本初，金盔金甲，锦袍玉带，手里倒提着金背斩将刀，好威风。在黄罗伞的后边单有一杆大旗，这杆旗上横书几个大字，是奉诏讨贼。哎呀，曹操心里头暗打了一个冷战，他看今天这袁本初比当年十八路诸侯发董卓时候的那位袁盟主这气派可大多了，就冲这副銮驾甭问呢，这位是想当皇上，早就想当了。早想当是因为袁绍手下的人都反对他，这是一，时机不够成熟。第二，袁绍为什么这么急着忙着要把曹操灭了？灭了之后他好面南背北登基坐殿。今日一见曹操，袁绍这气不打一处来，他要到阵前只问只问曹孟德，率领四员大将。袁绍催马到了阵前，他带着张合、高览、韩猛、淳于琼，自己把缰绳这么一提，横刀在手，叫曹操阵前搭话。哎呀，袁绍这派头，那嘴呀、撇着，那眼睛似睁不睁，那么微合着，真是威风不可一世。看来今日不战则已，一战必杀的曹军是片甲难回呀。曹操在门旗后端详了半天，看着看着，曹操乐了，他想起郭嘉说的那句话来，袁绍是反礼多疑呀、你瞧他这通折腾，这么半天才从大营里出来到阵前要跟我过话，你带着四员将，我也不能多带也不能少带。曹操用鞭子这么一指，让许褚、张辽、李典跃进，随自己到阵前会袁绍。他催马来到了袁绍的跟前，曹孟德头戴金冠，身穿红袍，怀抱令旗，勒住了马。嘿嘿，本初将军别来无恙，一向可好吧？嘿嘿，我曾经在天子面前保举你官拜大将军，位极人臣，统领四周，济清幽并，曹孟德没有亏待你之处，今日将军为何谋反，统兵来扰官渡，是何理也？袁绍这么一听，把头微微晃了晃，那嘴又撇了撇，右手一捻胡须，上下打量打量曹操。曹操一看，悬什么呢？我有什么出奇和眨眼的地方是怎么着？袁绍冷笑一声，阿瞒听了。嘿，曹操这气，怎么那阿瞒是曹操的小名，哪有当着他手下的大将这么喊的呀？这袁绍也有点太狂妄了，你名为汉相，实为汉贼，谋反的并非是你家袁本初，而是你曹孟德，挟天子令诸侯横行霸道，今日老夫是奉一代诏前来讨责。责就是贼呀、一代诏的事儿你没忘吧？ 汉献帝写过血诏给了国舅董承了，我虽然没在那诏书上签名，但是有我一份，因为袁家是四世三公，为国出力，报效天子，理所当然。今日总观天下，能讨曹贼者，舍我其谁也？孟德还不下马受手，等待何时？曹操一听，都袁本初，你特意的猖狂了，今日让你知道知道你家曹丞相的厉害，我乃奉天子诏书前来平叛，你不是反叛吗？我要逮你。说的这个曹操已回身八百马缰绳一带，用鞭子一指，告诉张辽，将袁绍逆贼与我拿了。张辽刚往前这么一催马，袁绍手下的大将张合就过来。这时候袁绍和曹操各回自己的阵中，只见张合与张辽两员大将在阵上这一杀之战了四五十个回合，难分胜负。哎呀，曹操瞅着心里头有点犯嘀咕，不是说袁绍手底下的大将就是颜良文丑吗？看来河北名将不少啊，这张合也称得起是一位上将军呐。曹操的心情让他手下大将许褚看出来，丞相休得急躁，待我协同张辽将军将此责拿了。说的这会儿，许褚催马就过来，许褚的马还没到阵前呢，袁绍手下的高览就迎过来了，四员大将捉对厮杀，四个大将分两对，这头杀两，旁边战鼓打得震天响，又打了几十个回合，还是难分胜负啊！哎呀，曹操一想，可不能这么打了，我不能跟他拖延时间，他悄悄地告诉夏侯惇从左边往上杀，让曹洪由右边往上杀，各带三千铁骑冲开袁绍的阵脚。哇，曹操的人马就过来了，嘿嘿，人家袁绍就等这手呢。等曹操的人马已经接近了袁绍的阵脚了，袁绍阵脚不乱，不知道这怎么回事，眼看着呀，那曹操军校的那马头都快撞着袁绍军兵的那腮帮子了，这差不多了吧？是差不多了。只见袁绍五方阵后边那些扇门旗啪全都开了，这门旗这么一开呀，可了不得了，随着一阵邦锣响声，那箭弩就像雨点冰雹一样，哇，万箭齐发。袁绍啊，善于使弓箭，感情他那门旗后边是埋伏，这弓箭还不算厉害，袁绍最厉害的就是弩。这弩有什么厉害的呢？那个弩啊，古代年间一只弩啊比现在那电线杆子矮点有限，有的那弩比那电线杆子还粗呢，一个车上就能搁一只弩，单有崩簧，四人在后边这么一踩，嘎巴一下蹭下子，那弩就飞出去了，这一下子射程啊要够不上一华里也差不多。当时是没有大炮啊，他算最先进了。这种弩攻城最厉害，咔的一下，这一下射出去，射在那城墙里边一半，外边一半，那些军校就可以攀着这根弩就上去了。曹军哪受得住这个呀？就像割庄稼似的，那曹家军校一片一片的被箭弩给射伤在地。袁绍大喊一声杀，一下的人马掩杀过来，把曹军杀得大败。曹操领着残兵败将一下子败回官渡，免战高悬，不敢出来了。袁绍移兵到官渡前下寨，他把人马带过来，他手下谋士沈佩给他献了一计，说明公您可以拨出十万精兵来，在曹操的官渡四周啊，东西南北筑起四座土山， 这山呢最好垒得比他那城墙高，那是干嘛呀？然后咱把弓箭手飞弩手全都搬到山上去，居高临下从那山上往城里边射箭，白天也射，黑夜也射呀，射得曹操在这难以立脚，咱是官渡可得呀，然后好兵进许都，曹贼必灭。妙计。袁绍立刻拨人驻山。曹操在官渡那听说干什么？援军都在外边抬土呢，他们要干嘛呀？还没等明白过弯来呢，人家那四座土山就筑成了，随后啊调来20000人5000人占一个山头，分四面连弓箭带飞弩啊一齐朝这官渡里边射。哎呦，这下子曹军可受了罪了，白天都不敢出来，整天得藏着，这人整天藏着也不行啊，第一说不见阳光受不了，第二说你怎么也得出去活动活动，你得打点水喝不，你只要一露面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就一顿乱箭啊，死伤无数，最后逼得曹兵没有办法，白天往外走啊都爬着出去，不敢站起来，站起来就中箭呢，就爬着都不行，也有挨箭的时候，怎么办呢？就把那避箭的藤牌啊绑在身上，再不然就把它顶在脑袋上，你说这形象能好看得了吗？你再看那山头上的袁绍那些个飞弩手弓箭手，嚯，乐得前仰后合呀，他们一边打着鼓一边喊叫着，还有的呀下棋，干嘛呀？这就是讽刺的意思呗，不单是射伤了曹军，不单对曹军造成这么大的威胁，而且还耍笑曹军，这曹操哪受得了啊？他当即找来谋士商议对策，不商量不行了，这么多的人马都窝在官渡里边，杀杀不出去，白天连门都出不了，一个个人心惶惶，军心就要乱了，军心一乱，官渡就要丢啊，官渡丢了，许昌就等于没了，这曹操能不着急吗？他这么一商量，这些谋士绞尽脑汁，大家想主意想办法出良策，说目下钟点研究2多钟头，谁也没研究出什么玩意儿来，没办法，他这玩意儿太讨厌了，因为袁绍垒的这土山比那城墙高过一大块，他弄那么多的弓箭手飞弩手在上边，居高临下，不有那么句俗话吗？上打下不费蜡呀，你说那弩扑扑的往前一射，你用什么样的挡箭牌能把它挡住？可大家的心情和丞相一样焦急，知道官渡这重要性，官渡一出差池一有危险那就全完了，大家几乎为了这个事儿是日以继夜大研究了7、8天。忽然这天早晨呢，刘烨来了，他进门一看，曹操正在屋里头这儿来回走柳呢。哦，曹操在屋里背手散步呢，哪有心散步，他着急，坐不稳睡不安，他一看刘烨来了，哎，刘先生你有什么事找我吗？因为刘烨也是曹丞相手下最得力的谋士，刘烨一听问他，他笑了笑没说什么，找了一把椅子坐那儿，稳稳当当倒了一杯茶喝。曹操就知道这里边有文章，曹操陪着他坐那儿，不慌不忙捻着胡须瞅着刘烨，心说你准有事儿。果然，丞相，我想出一个办法来，但是不知道能不能啊破得了袁绍的弓箭和飞弩。诶，那不要紧呢，说说看，刘烨你研究出个什么办法来，我给您看一件东西。说着刘烨有打袍袖里头拿出小玩意儿来往桌子上一放，曹操一看是一辆小车。刘先生，这玩意儿干什么用啊？丞相， 我坐了一辆发石车。说着他有打这兜里头掏出几个黄豆粒来往这车上一放，也不怎么一捅那机关，啪啪啪啪啪，那几个豆粒就飞起来了。曹操放声大笑，哈哈，刘烨先生，这东西可太妙了，我看他足以能胜袁绍之弓箭，来咱们连夜造车。干嘛晚上干呢？白天不得动手啊，你让袁绍的军兵看见那还了得？只好晚上猫着黑坐，几夜的功夫坐了几百辆发石车，把石头往上这么一装，大块小块云流块，然后分四面往外这么一推，对准了袁绍军的那个山头，就发开了石头了，啪啪叮咚嘣啪，好家伙，像打雷一样。袁绍这些弓箭手也没经过这玩意儿，这是什么呀？只见曹操的军校推出好些辆车来，车上装的都是大石头，也不知道怎么一下子车上的石头就往起飞，飞的这土山上把援军给砸的呀，头破血流，鼻青脸肿，这是好的，有多少人脑浆迸裂，死伤无数，一下子这飞石车就把援军的弓箭飞弩给破了。这些弓箭手是狼狈不堪地跑回了大营，报启禀主公，大事不好。袁绍一看怎么都这模样了，何事惊慌？曹军推出好些车辆，车上装的都是石头，那石头就往土山上飞，把我们由打土山上都给打下来了。在飞石的同时啊，那车上面是滚滚雷声，像打霹雳一样，不知道是什么车。袁绍一听也吃惊非小啊，曹操从哪儿弄这么些辆霹雳车呀？从此曹孟德的霹雳车就出了名了，看来再想站在土山上往官渡里边射箭是不好使了。怎么办呢？他手底下的谋士沈佩又给他出了个主意，说明公您不用着急，咱们功名不行，可以公案。所谓功名呢，不是咱们在官渡周围住了那么几个土山吗？现在不是让曹操破了，不好使了，怎么办呢？咱们偷偷的收拾他。所谓公案呢，就是悄悄的挖一条地道，一直挖到曹操的脚跟底下。当年您在易经怎么胜的公孙瓒，难道明公您忘了吗？哎呀，袁绍一听此计太好啊，可不我把他忘了吗？对，当年我既然战胜了公孙瓒，今日怎么就不能战胜曹阿瞒呢？他立刻选精兵开始挖地道，这就是他所谓的那些绝子军呢、啊，就是挖地道这些兵吧。袁绍他忘了，这曹操他不是公孙瓒，哪有像公孙瓒那么蠢的，领着残兵败将跑到那个易经去，就在那城里边正当间砌那么一大楼子，老高老高的在上边这么一藏，他也不出来。所以袁绍用这个绝子军挖的那楼子底下把公孙瓒给灭了。说今日之官渡非易经可比呀、啊！再说那曹操八个公孙瓒也不行啊，曹操早就听到了禀报，什么袁绍挖地道，他挖地道干什么用啊？是曹操猛地想起来了，哦，当年他就用这招胜的公孙瓒呢、啊，我听说过，哦，今天给我用上了。曹操立刻把刘烨请来了，问刘烨怎么办。刘烨想了想，丞相，这是袁绍不能功名而公案的，他发掘这种浮道呢，是想从地下透营，就是他挖这沟的意思，一直想挖到咱们的脚底下。对，刘烨先生，他正是这个意思。咱们怎么能够破他呢？丞相，咱们可以掘堑以御之，他挖呀咱也挖，他不是由外边直着往咱们里边挖吗？咱就围着这个官渡挖战壕，叫掘堑。他挖到了这个战壕跟前呢，他就不挖了，已经透了亮了，这招就不好使了。 他是不战自退。曹操一听此计甚妙，立刻派了精兵10000围着这个官渡挖了这么一条大沟啊，3丈来深2丈多宽，果然把袁绍的绝子军给破了。袁绍泄气了，这招不好使，他也不能善罢甘休啊，还得想别的计策胜曹操。这位曹孟德呀，自从领兵来到官渡与袁绍开战以来，到现在快2个月了，曹操的人马呀也有点困乏了。更使曹操着慌的是，粮草也接济不上。曹操想，我是打呀我是退呀，打一时打不胜啊，袁绍人马那么多，要是退官渡一丢，这许昌就危急呀，这可怎么办？是进是退是守，曹操拿不定主意。他给荀彧写了一封信，让人送回许都。他在信里边和荀彧商议，说我想撤兵回许都，你的意下如何？荀彧给曹操回了一封信，劝曹操千万别撤兵，说是袁绍的人马虽多呀，但是他不会用兵啊，丞相您是以弱当强，采取其胜，讹其喉而使不能进，就是掐住他的嗓子眼，千万别松手。现在是进则胜，退则败，官渡绝不可失。就是现在再困难，荀彧给他举了个例子，也没有当年楚汉相争在荥阳的时候汉刘邦那个困难，是兵少粮缺，现在您不是还有精兵70000的吗？一定要顶住。荀彧这个信总的意思就是让曹操坚持，坚持就是胜利。不是粮草不济吗？就是缺粮，我想尽一切办法给你筹措粮草送往军前。这封信太有力了，来的也是时候。荀彧这话说的也有劲，曹操精神大振，他听了荀彧的话，不撤兵了，就在这守着。同时他下令鼓励将士死守官渡。哎呀，荀彧这封信可真是关系重大呀，这要是曹操不听荀彧的话，他往下这一撤，曹操可就完了。因为曹操一气官渡，人家袁绍马上就进兵了，这可是太危险了。看来这个谋士这个太重要。话说回来了，光是好谋士不行，也得遇上那明鉴之主啊。这要是换了袁绍呢，他可能就不听。
2: 刚才为您播送的是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0: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1: 在社区里搭建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2: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3: ACR Chinese Voice
2: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3: ACR Chinese Voice
2: 华夏之声。

0: 身打理粮仓，照料牧场，于卑微生计中藏着不卑不亢的坚守。
1: 孔子他为了谋生应该干过很多的工作，现在可以确知的是，他在鲁国的大贵族季氏家里做过伪吏和成田，伪吏就相当于今天的仓库保管员。
0: 5月4日9点到10点，关注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跟随中国社会科学院赵玉敏教授，在五四青年节读懂青年孔子，致敬每一份脚踏实地的成长。
2: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3: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2: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4: 曲项向天歌，白马。
2: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3: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5: 好的，谢谢。
2: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6: 春天一到，所有的美好

0: 停，别再 emo，
1: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0: 听相声、
1: 听小品，
0: 陪你笑到捧腹。
1: 两个人。

0: 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笑声编辑部，我是您的朋友小霍。那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有一期特别的内容，因为今天是5月4号，五四青年节，所以节目请到了两位青年的相声演员，一位是来自中国煤矿文工团的李春义，一位是来自北京曲艺团的李涵，排名不分先后，欢迎二位。
1: 谢谢谢谢大家。
0: 哎，这个为什么请到二位来，我们取一个好的这个名字，
2: 嗯，
0: 叫青年有礼。
1: 哦，
2: 不能无礼
0: 不是，你看啊，青年人我们首先就要有礼貌。
1: 哎，这
2: 是
1: 应该的，
2: 那必须的
0: 啊。另外两位嘉宾都姓李。
1: 对，
2: 巧了。
0: 哎，
1: 我们要换个姓李的主持人呢就更好了。
0: 那就我走呗，那就
2: 因为你老霍霍我们姓李的嘛。
1: 对，
0: 还没听说过，
1: 反正这个名字不错。
2: 对，挺好，
0: 青年有礼。所以也是首先先在节目当中向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问上一声青年节节日快乐，
2: 祝咱们所有的青年朋友们节日快乐。
1: 好，我是李涵，祝所有的青年朋友们呢都能梦想成真。
0: 哎，这个请到二位来啊，其实还很有特点。为什么呢？首先来说，你们得符合我们青年的标准，
1: 45岁以下吧。
0: 哎，这二位40几了？
1: 这个还有个十几年在45的、啊，
2: 差不多呢。我也是十几年的，
0: 就是我得找一些年龄比我小的吧，我就觉得。
1: 是您今年高寿啊？
0: 我56。
1: 哎呦，那他算中年了啊，
2: 快退了嘛。
0: 那还十年呢，
1: 快。是，我是30
0: 啊，
2: 我是33，
0: 30、33，我36。
1: 太好了，咱们都、用三来这个禁制是吧、
2: 哎、禁制
0: 数学都不错啊。
2: 对，
0: 这个先来分别聊一聊二位啊。
2: 嗯，
0: 二位先做个自我介绍，因为可能很多的听众朋友对你们二位没有像我们之前的嘉宾那么熟悉。
2: 嗯嗯
0: 啊、
2: okay、
0: 那谁先来？二位
2: 让
1: 年长的先来、
0: 李老师先来。
1: 哎，哪个李老师啊？都姓李。那我先来吧。
2: 你先来、
1: 啊、
2: 你先来
1: 啊。我是北京曲艺团的相声演员，我叫李涵。上学的时候其实学的也不是相声专业，学的是音乐，然后大学、
0: 哦、
1: 然后大学毕业呢走进了我们这个专业团体，正式说了相声。
0: 哦，
1: 嗯，
0: 那春义呢？
2: 我是来自中国煤矿文工团的相声演员，我叫李春义。我也是大学的时候基本是没学这个跟曲艺相关联的，我大学学的是广告设计。
0: 哦，
2: 然后后来毕业呢，然后这个参加了一个比赛叫马季杯，
0: 嗯，
2: 然后得奖之后，后来也是进入到我们中国煤矿文工团专业说的相声。
0: 哦，
1: 我也马季杯得奖了，我忘说了。
2: 对，你说呀，
0: 你是几等奖？你是几等奖？
1: 我们俩不是一届，
2: 但是都是一等奖。
1: 对，
0: 我怎么觉得这活像一仆二主呢？
1: 你觉得我们俩谁好？
2: 对，你看谁吧。
0: 我觉得我好。
1: 哎，好好好，你最好。哎、对，你主持吧。
2: 是是，我没给你争。
0: 我也参加过。我也参加过大学、
2: 那不容易，那不容易。
0: 我也参加过，你们都参加过的一个比赛。
2: 什么比赛？
0: 北京青年相声节。
1: 哎，没错，
2: 那我们都参加过，
0: 是不是？
1: 是是是。
0: 哎，你是第几届的？
1: 那我太多了，我至少得参加过小十届了。
0: 你是第几届的？
2: 我参加过七八届得有。
0: 我是第一届的。
1: 哎呦，
2: 不，那您是一等奖。
1: 好，
0: 那不是，
1: 我是一等奖。
2: 瞧瞧，一等奖在这坐着呢。
0: 要不是我没干这个嘛，你知道吗？就是两位一等奖，你们说相声。
2: 嗯，
0: 我这个没拿一等奖的，我就给你们主持，
2: 是吧？
0: 好吧，我就请你们过来。
1: 哦、你说主持的都拿没拿过一等奖？
0: 这是你说的，这不是我说的。
1: 我也不是这个意思啊。
0: 那你什么意思呀？你
1: 这都很优秀，都很优秀。
2: 我们俩还有点渊源，当时是你上大学时，我还也上大学，我们俩还没毕业时，
1: 就是我刚上，他快毕业那会儿，
2: 对
0: 啊。
2: 天天在一块玩，
1: 对，在京城高校相声联盟，
2: 是的，
1: 我们俩也合作过说相声，
2: 我们俩说过一段叫《黄鹤楼》，
1: 对，
0: 哦，
2: 这段节目对这个李涵老师有过创伤，
1: 很不友好，
2: 对，我们演着演着那话筒，它有一个是什么一个
1: 一个动作，梆、
2: 啊，
1: 我这眼角就磕话筒上了，到现在还有一个疤呢，
2: 下来流血了，
0: 全是李春义干的，
1: 就打那起就不跟他合作了嘛，
2: 不演，后来演《三年拜花巷》
0: 哎，二位啊，其实我觉得挺有意思，
2: 嗯，
0: 说是年轻人，
2: 嗯，
0: 但是。实际上啊，就我认识你俩，
2: 嗯，
0: 都不是相声，
1: 嗯，
0: 都是快板，
2: 嗯，
0: 一个我觉得更老一点的表演
1: 形式，
0: 对吧？
2: 嗯，
0: 这你们接触也是先接触的相声还是先接触的快板呢？
1: 我是先接触的音乐吧。
2: 我全不爱。
1: 我是先
0: 快板也属于音乐的一部分啊。
1: 对对对，我先接触的快板。因为当时老师也说这个你先学快板呢，这个有一个节奏感，对你说相声也是帮助。
0: 嗯，
1: 所以说先学的快板，包括相声里有很多快板类的节目都用得到，也是我们基本功之一，所以先学的快板。
0: 那春毅呢？
2: 我跟他不一样，他先接触的快板，我先接触的竹板。
1: 什么一个东西吗？这个
0: 这有什么差别呢？这个
2: 我也是先接触的快板，说法是一样的，老师也是说先接触快板会锻炼你的语言节奏，而且会在先接触快板练习快板书的时候，他就会教你如何去分人物，怎么去给他铺情节，包括在表演的时候你在舞台上的那种范儿，他自然而然你先把这个砸瓷实了，然后再去说相声。
0: 还挺有意思，一会儿都给我们表演一下啊。
2: 没问题，
1: 可以，没问题，
0: 反正都来了。其实我觉得你们两个人作为年轻人，你们觉得和自己的长辈啊，师傅，或者老前辈，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1: 啊，那不得一样吗？
0: 我觉得就不一样啊，
1: 不一样的地方。
0: 其实你跟李涵的师傅是李菁老师，
2: 是的。
0: 其实你说有点像，但是好像也不完全，
1: 毕竟也不是一个年龄嘛。
0: 对，就是
1: 我还是青年。
0: 他呢？
1: 也从青年时候过来。
0: 你们在表演的时候有什么不一样，或者你特意避开自己老师的什么地方？
1: 可能就是学习的地方是沉稳，然后符合自己的可能是涉猎更多元。你像我主要以跨界这种融合类的节目创作的比较多，平时也是喜欢把什么京剧戏曲啊，或者是音乐乐器啊，放到我的节目当中。可能这是不光是我师傅，可能这个行业内涉猎都比较少的，就是发挥自己的特长，可能就是我跟别人不太一样的地方。
0: 当时是怎么想到就是我可以钻这个空子？这话不能这么说吧。
1: 他们都这么倾向
0: 啊。
1: 这其实还得感谢一位老师，李增瑞老师。最早学快板的时候他是我这个老师之一。说这个你不是音乐学院这学吹号的吗？对吧，你有这专业，你把这号放在相声里多好啊，对吧，弄个这号那号，这个跟节目里一吹，有这么一想法。你当时最早刚入这个行也不太会创作，也就听了这么一个话就想到这儿，就没管这个事儿。后来开始写就想到这个了，人提过怎么把这个我这乐器结合一下，就写了一段相声叫余音绕梁。然后后来我也请曾瑞老师给我捧过这一段，一块儿说过这个节目，也是这个曾瑞老师提过这个想法，之后就一发不可收拾了，就是你会什么我就往里搁什么。
0: 那你现在都会哪些乐器？就是你把哪些乐器融入到你自己的相声中？
1: 那还挺多的，这贯口就该来了
0: 啊！这还有一个，
2: 这得塞着点。
1: 像我这本专业的次中音号有没有？
2: 有。
1: 哎，快板
2: 不错，
1: 唢呐、笛子、
2: 嘿
1: 笙、钢琴、尤克里里、吉他、赛博吉他等等等等，足有十好几样。
2: 那这些样你最擅长的是？
1: 都还行。
0: 不是他有这活我感觉
1: 也没有，也是现想的，想哪儿说哪儿。
0: 不过说实话啊，就这些音乐或者说这些作品，你觉得哪个加进来是最费劲的，或者让你觉得哎呀太难了？
1: 我觉得写到一定程度就费劲了。就是你可能写的多了，就是音乐类的节目，就音乐类相声吧，
0: 平静
1: 他的这个手法比较单一，其实你语言类可能会说的很广泛，通过语言，通过聊的内容去制造包袱，可能音乐就是变调串调忘词改词等等一系列，它的手法比较单一，可能出的多了吧，它会去雷同跟相似，所以就是你可能刚写第一个你学了一个新乐器，写第一个哎灵感特别的丰富啊，写到第三四个之后可能觉得都差不多
0: 啊，
1: 节目之间比较像，可能就进入一个瓶颈，就可能给它赋予其他的身份，比如从剧情上加入一个这个不同的人物上内容上，可能就不是乐器本身上出个什么这个包袱了。
0: 哎，那这样你能不能给我们弹一小段
1: 这个，就比如续写吧，这也是相声的一个手法，就在原有的歌词之下往下去续写。比方有一首情歌，这个可能少男心中都非常喜欢，叫爱你。王心凌演唱的。电台你伴舞谁看得见呢？这个来这么两句爱你。
0: 好。
1: 然后咱们再做个小包袱。
0: 好。
1: 如果你突然打了个喷嚏，那一定就是我在想你。如果半夜被手机吵

0: 真好。
1: 你这相声怎么样？
0: 真不错。
2: 这包袱呢？
1: 啊，别着急啊！啊，你看这个这歌曲呢，演唱者叫王心凌，
0: 是
1: 了啊。王心凌现在唱起来有这个港台的风味，
2: 对对对，
1: 对不对？
2: 没错
1: 啊。你但是这个王心凌呢，我也调查了，
2: 调查什么呢？
1: 祖籍不是港台，
2: 那是
1: 山东。
2: 哦，山东人。
1: 哎，王心凌是山东人。
2: 哦，
1: 所以我也琢磨这个歌啊，
2: 啊，
1: 爱你这歌用山东话唱的更好听。
2: 那能好听吗？
1: 当然啦。
2: 那您试试。
1: 哎，得改改歌词儿。
2: 那怎么改？
1: 刚才唱了头一句
2: 啊，
1: 如果你突然打了一个喷嚏，
2: 那改完之后，
1: 突然不叫突然了，
2: 那是
1: 用山东话啊，
2: 啊，
1: 猛的，
2: 猛的，
1: 哎，猛的。
2: 哦，
1: 喷嚏不叫喷嚏，
2: 那这叫
1: 贴飞。
2: 哦，这气氛可不是喷嚏，
1: 打个气氛。
2: 哦，
1: 半夜不叫半夜，
2: 那这叫
1: 夜了后行。
2: 啊，夜了后行。
1: 哎 ，baby 也不叫 baby 了，
2: 那这叫
1: 小妮子。
2: 呵，您看看，
1: 最主要的啊，这爱你也不叫爱你了，
2: 那这叫
1: 这带劲啊
2: 啊！
1: 难谢罕你，
2: 呵，听着就
1: 哎，难谢罕你。
2: 嗯，
1: 拿这再一唱这爱你，别有风味。
2: 那您再来了吧，
1: 听着啊，
2: 嗯，
1: 如果你猛的打了那么一个铁粉，那一定就是俺在想你。如果你夜了后行被手机闹醒啊，那是因为俺关心。小妮子情话多说一点，想俺就多看一眼，表现多一点点，让俺能真的撒么见。哦，家族少说一点，想陪恁不止一天，多一点让俺打心眼里头玩了命的那么的稀罕你。
2: 呵，费劲了。
0: 哎呀，真好，真好，真好！
2: 这就是音乐版的山东二黄。
0: 你看，我还找一捧哏，你看
1: 我说我也得这么说，就是用老的技法赋予了一个新的节目，
2: 其实就是这样。
0: 行，那既然啊，刚才李涵提到了自己对于乐器的擅长，
2: 嗯，
0: 我们就来听一段相声作品，就叫《余音绕梁》。
1: 好啊，
0: 啊，我们来听听由李涵和迟永志合作的《余音绕梁》。
3: 谢谢。
4: 谢谢，
3: 感谢大家热烈的掌声啊！
4: 谢谢各位，
3: 来到这个舞台上，
4: 嗯，
3: 说相声
4: 是
3: 对于一个相声演员来讲，那是最重要的事情。
4: 是啊，
3: 问问你
4: 啊，
3: 什么事对于你来说最重要？
4: 啊，你们对我来说什么最重要？
3: 对了，
4: 那还用说吗？
3: 啊，
4: 就是在座的观众朋友们呐，我就是一个小演员，
3: 对对对，
4: 用我略显稚嫩的表演给您带去一丝欢乐的同时，再增加一点知识性，就是我最重要的。
3: 说实话，
4: 多挣点钱。
3: 这还是实话实说不完了吗？
4: 嗯，
3: 来到这儿了，已经算给咱机会了，还就为挣钱？
4: 嗯，
3: 跟你说啊，来到这个舞台，我说个相声，那算实现我梦想。
4: 这算您梦想？
3: 你行吗？啊，就你这样，你有梦想吗？
4: 我有梦想啊。
3: 行，你说一个我听听。
4: 在这儿说？
3: 对啊，
4: 我别说了。
3: 怎么了？
4: 也实现不了。
3: 这话说的，我不在这儿呢吗？你说一个，我帮你实现呀。
4: 那你能实现我梦想吗？
3: 能啊。
4: 行，那我想你给我买一辆跑车。
3: 不是那个，你再说一遍。
4: 你给我买一辆跑车。
3: 上一句，
4: 你能实现我的梦想吗？
3: 不能。
4: 你飞哪儿去？你飞哪儿？
3: 不是，这我实现不了。
4: 不，你说的吗？
3: 换一个，
4: 换一个，
3: 换一个就行。
4: 换一个，
3: 哎，
4: 我想变得更帅。
3: 这个跑车你要什么颜色的？什么事儿？
4: 不是这事儿有那么难吗？
3: 这我实现不了啊！我的意思啊，在这儿这么多朋友见证下能实现的梦想，说一个，
4: 就说一靠谱的呗。
3: 对呀、啊，
4: 很简单
3: 啊！
4: 我想站在舞台上给各位朋友唱一首歌，不知道大伙儿想听不想听？
3: 别鼓掌！这都是我的粉丝
4: 啊，
3: 黄不守不太了解啊，千万不能让他唱歌。
4: 为什么呀？
3: 他这人唱歌有毛病，
4: 毛病
3: 一唱歌就跑调。
4: 谁说的？
3: 本来就是你，就是唱歌跑调。
4: 我唱歌从来不跑调。
3: 你现在说话都跑调，你知道吗？
4: 什么？
3: 这还不注意呢？
4: 真是
3: 啊！出来敢唱歌，每回一唱歌，有多人是多人啊，全部退场。
4: 哎，说这太夸张了，我今儿就非得唱首歌。
3: 你唱，
4: 我唱首歌。
3: 每回一清唱，是不是都跑调？有没有这事儿？
4: 对，提醒我了。
3: 怎么了？
4: 我今天确实是啊，不太能唱，因为什么？我从来不清唱。我唱歌必须有那个伴奏，
3: 有伴奏也不行，
4: 有伴奏就能唱，但很遗憾今天没有伴奏。没关系，马上我打一电话把我的乐队叫过来，我给大伙唱一首歌好不好？我的乐队们马上就来，我电话呢？我手机呢？二营长，我意大利炮呢？
3: 干嘛呢你这？我跟你打仗来了是吧？ 你不是要轰我吗？
5: 什么轰你啊？
3: 你这是干什么？
5: 你不要伴奏吗？
3: 啊，
5: 来了乐器，
3: 你这是乐器？
5: 那当然了，
3: 这要不然
5: 这是建筑，
3: 什么乐器？这是
5: 四中音号。
3: 我听过那个有什么长号、圆号、四中，
5: 你这多次啊！你这个，对呀、啊，所以给你伴奏吗？
3: 哎，这个怎么说话呢？
5: 没问题，这专门伴奏的乐器啊！
3: 你这行吗？这
5: 当然行了，
3: 你这能吹响吗？
5: 可能这水平没有那么的高。
3: 对，太对了。水平不要太高
5: 啊，
3: 绝对不能超过我去，因为你是伴奏，衬托我就可以了，
5: 不超过你就行
3: 就可以了。
5: 试试啊，
3: 来吧，
5: 不超过你。
3: 我水平就这么次啊？我
5: 可不嘛，
3: 什么可不嘛？
5: 再者说了，
3: 怎么了？
5: 吹之前我刚拿上来，这么凉，我不得吹吹热热它吗？
3: 这人还得热热场。
5: 当然了，
3: 快点吧，快点吧，影响我发挥一会儿。别吃了，别吃，别吃，别吃，别吃，别吃，别吃
5: 啊！
3: 你吹的什么呀？
5: 长音练习呀、啊！
3: 长音练习？
5: 对呀、啊，
3: 我怎么听着跟那个清洗油烟机似的？
5: 哪有清洗油烟机啊？
3: 你再吹一遍。年轻像吧？
5: 我们这是高雅艺术，知道吗？
3: 不是，你不是
5: 又没让你唱这个？
3: 你这不是重点，你能吹着那个响，就是
5: 我知道你能唱什么。
3: 哎，我什么都能唱，
5: 什么都能唱，
3: 什么都能唱。
5: 那我吹着你听啊，
3: 你吹我就能唱，
5: 唱那个啊，
3: 来吧。不能再吹了，你有一点针对我。
5: 这歌挺适合你。
3: 什么适合我？适合我像话吗？
5: 对对，
3: 这歌有词儿吗？这歌我唱什么呀？我
5: 你什么意思？
3: 你换一个。
5: 说换一个不完了吗？
3: 别，这不还是那背媳妇吗？再换一个。
5: 换一个。
3: 换一个。你别去，这不还是那歌吗？
5: 这也是同一首啊？
3: 这是同一集。那猪八戒就没回去，你让猴出来待会儿也行啊。
5: 你不是什么都能唱吗？
3: 什么都能唱，那不能瞎呢。你别来这个影视曲
5: 啊，只要不是影视音乐。
3: 哎，不是影视音乐我就能唱啊。
5: 行。

0: 唱吗？你把背媳妇儿再吹一遍。
1: 好，
0: 你要再来来，你上来，我背你来来唱。
1: 对，至不至于的呀。
0: 什么叫至不至于？
1: 你说什么都能来啊？
0: 您这唱这几个能有怎么唱？
1: 不是歌曲是吧？
0: 你得来歌曲啊。
1: 也有，但是我会的不是那么多。你帮个忙，帮我拿点谱子行不行？
0: 什么水平？
1: 举着点吗？
0: 水平太一般了，
1: 行不行？这个
0: 他那个哪个伴奏还看谱？你这
1: 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
0: 熟
1: 就这个啊，
0: 吹吹吹来。什么乱七八糟的这是？
2: 拿到了，
0: 对不起啊，对不起。

0: 就说翻篇儿就
1: 好。我有嘴告诉你们我。翻篇儿知道吗？
0: 最后
1: 下一句了。
0: 让我瞧那边呢，我以为呢。
1: 翻过去，
0: 注意翻篇儿就完了呗。

0: 唱你。
1: 我太适合这歌了，
0: 就唱这歌，
1: 就合作这歌。
0: 注意，可千万别跑调，
1: 啊、跑不了
0: 这么多人的啊！
1: 快开始，开始。
0: 你千万别跑调，你知道吧？
1: 我跑不了调，
0: 受不了，
1: 跑不了调。
0: 你再商量商量好不好？
1: 商量什么呀？
0: 没问题，
1: 不跑调
0: 这个，
1: 没问题。有什么一言一块说好不好？
0: 干嘛你？
1: 你别老打断我，
0: 我就怕万一你唱不。
1: 我情绪刚
0: 就这么着啊！
1: 来，第一句什么词儿来着？
0: 你不也不会吗？
1: 不是我给忘了。
0: 蓝蓝的天上白云飘，白云下面马儿跑，灰。
1: 别说了，
0: 干嘛呀？
1: 我能不记住词儿吗？
0: 你知道你问我。
1: 你这不用说那么多，你一句就够了嘛。这

0: 问问你啊，来，你去这小区不小是吧？哪儿那么些油烟机的呀？
1: 没真，
0: 你不会唱，你不唱不就完了吗？这么多人多丢人不丢人？丢人不丢人啊？还唱呢？
1: 我这差不多得了，我这不是想表演音乐类的节目吗？
0: 音乐节目不一定非得唱啊，
1: 不唱我干什么呀？
0: 跟我一块演奏一个也可以啊。
1: 演奏一个？
0: 对啊，
1: 我不会你的乐器，
0: 没让你来这个。
1: 那来什么呀？
0: 来这个。
1: 这是什么呀？
0: 卡祖笛。
1: 什么东西？
0: 哨。明白了吗？
1: 我这么大一歌唱家跟你吹哨啊？
0: 这吹好了也不容易，知道吗？
1: 那能吹响吗？听油烟机熟，你
0: 来这行不行？
1: 我来这个，
0: 这也没问题，
1: 这能吹响吗？
0: 特别好学呀、啊！你把你这摩托先关了行吗？
1: 谁骑摩托来的？
0: 我加工一下啊，
1: 这还能加工一下？
0: 来吧，好听
1: 啊，
0: 好听，
1: 好听吗？
0: 好听不好听？
1: 好听，
0: 你看，哎。你就这么吹，
1: 好听啊，
0: 一点问题没有，
1: 真的。
0: 先练练啊，
1: 我搓
0: 吧搓吧。抱歉啊，刚才让大家耳朵是备受煎熬。接下来呢，由我
1: 们，
0: 对我们给大家带来一首草原歌曲《骏马奔驰保边疆》。
1: 开始，
0: 这么吹啊。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沾星星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

0: emo，
1: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0: 听相声、
1: 听小品，
0: 陪你笑到捧腹。
1: 两个人，
0: 两张嘴，
1: 让你不再。

0: 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笑声编辑部，我是您的朋友小霍。那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有一期特别的内容，因为今天是5月4号，五四青年节，所以节目请到了两位青年的相声演员，一位是来自中国煤矿文工团的李春义，一位是来自北京曲艺团的李涵。排名不分先后，欢迎二位。
1: 谢谢大家。
0: 那刚才啊，我们聊了聊李涵的这个青年人的艺术之路，咱们再来聊一聊春义。这个你们俩是哪年认识的，还有印象吗？
2: 2014-2015年。
1: 对，还挺
2: 早的，差不多。我们俩2014-2015年就认识了，在一块儿除了这个相声创作之外，还有很多别的爱玩的。我们俩打打篮球啊，打打游戏呀、啊，我们都是很能玩一块儿。
0: 不是，就您这个个儿，您还打篮球呢？
2: 你问他，
1: 确实有过这活动。后来他一来，我们就不再组织了嘛，
2: 老盖我，盖了帽了。
1: 一块儿玩过这个，
2: 确实
1: 线下组织的活动。
2: 对
0: 啊，这个春义，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学相声？
2: 我是小的时候，大概在初中，
0: 因为你是天津人，
2: 我是天津人。我学相声这个历程特别有意思，我包括跟很多的这个粉丝朋友也讲过，我怎么喜欢上这个的。是我的爷爷当时这个马三立先生的告别舞台的演出在贵州路体育馆，当时这发票，由我爷爷带着我去了现场去看马三立先生，我们拿望远镜最后一排看，出来之后就仨字儿，我值嘛，是现在咱们在这个视频里经常能看到。我是以观众的视角听到马三立先生说到我值嘛之后，现场的观众都站起来，然后甚至边上有一个老大爷拿出这个手绢就沾沾眼泪值值。然后我就想，幼小的心灵，我觉得相声演员好棒啊，能让观众这么喜欢，我就觉得还挺好的。然后开始学习的时候，大概是在13-14岁的时候开始系统性的学习，以前就是爱听嘛，对。然后先学习的快板是这个老师刘希宇老师，就是天津市曲艺团的刘希宇老师给我开蒙的快板，然后再后来开始学习相声，然后逐渐到这个大学，到北京，然后又有各种的那个校园的活动，逐渐走向这个专业的道路。
0: 哪年步入的专业？
2: 专业应该是2019年，2019年加入到中国煤矿文工团。
0: 那你的老师是？
2: 我的老师是曹云金曹老师。
0: 那像你的表演和曹老师，这问题你看，我刚才也问过李涵，就是跟你的师傅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2: 他不一样的东西很多呀。首先来讲，他在舞台上的风格占一个字坏。这大家都知道，就是那种坏小子、嘎小子的那个状态。包括他现在这个年龄已经40左右了嘛，他在舞台上的那种风格还是很明显。所以说我呢跟他的风格完全不一样，但是呢也会照他那个方向去学习，毕竟老师嘛，咱也得去学习他的一些就对包袱的处理方法。
0: 听见没？咱也得就是也不那么老想的，
2: 对，也得吧。
1: 每个人的风格都不一样
2: 、你只能是去学习李涵，也会去学习李菁老师的这个，但是你得完全融合到自己身上嘛，这是肯定的。
0: 那有什么不一样的？就具体来说，
2: 那个儿高，我怎么学？
0: 没说这个，他长得还好看。
2: 对呀、那我学不了他嘛，对不对？
1: 一下攻击了两方面，
0: 不叫攻击。这
1: 叫
2: 实事求是，
1: 他自己认了就行。
2: 我认可，这形象模样不一样，但是呢，我们俩也有一样的地方，都是天津人。他对这种包袱的一种
0: 理解
2: 是一样的。就比如说，我们认知的包袱要横要葛，然后要快速，然后让观众能快速带到这个气氛，带到这个氛围里来，然后把这个场面做热闹一些。这是我认为的，我跟我的老师这么多年学到对包袱、对表演的一个处理的方法。
0: 哎，那尤其是你现在可能更多的有时候会在我看新媒体上，还有直播，
2: 对，
0: 就这种直播可能是更偏向于年轻一点的。
2: 是的
0: 啊，包括李涵，我好像就咱们录制前2天，我看，
1: 哎呦，你少刷手机吧，
0: 还看这，不是，我得对我们的嘉宾保持一个随时的关注。
1: 我播的很少，一年播一两回不错。他播的，
2: 你叫什么名字
0: 啊？那不能告诉
2: 他们。咱俩取关，拉黑一下，别让他看到，
1: 别进来啊。
2: 对，
0: 就是什么李云飞啊，就是你们所有人的直播，反正
1: 都看，
0: 我都悄咪咪的， 我都关注一下，
2: 刷一火箭都瞄了。
1: 对对，我们热烈欢迎。
2: 对，一人刷一火箭，我们绝对好好说你。嗯，
0: 哎，领导，你这能不能给我报销？我其实是想说什么，因为本来啊，想请你们来，
2: 嗯，
0: 就想说，其实春毅他是一个玩新媒体可能玩的更多一点的，
2: 是的。
0: 然后李涵呢，就不怎么玩新媒体。当时我是这么想的，
2: 嗯，
0: 我这刚想完。他就直播了，
1: 我就给你打破了啊！
0: 我说这人怎么也开始直播了呢？
2: 他老直播，我老进去转一圈。
0: 你们相声演员现在直播，你觉得和正常的舞台演出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尤其是演出，
2: 就是我觉得是你在剧场说相声跟直播的一个整最关键的方面，就是你直播如果是聊，你得是实时互动，观众说什么你得去聊，而且知识量储备得大。
0: 嗯，
2: 你说的东西你不知道，一问三不知，哎，我不知道，那不可能。它一定是更好的、更及时的、更实时的一种互动的方式。
0: 那演作品呢？
2: 演作品你得把这整个作品的这个活身啊，包括整个人物，你得给他演出来，他会有跟观众的互动的方面，但是更多的是你得把这个作品演完整。
0: 那你觉得是在这个网络端演更简单，还是在现场见观众更简单？
2: 各有各的难处。
0: 各难在哪儿呢？
2: 比如说在网络端的话，你演的时候如果你的心理不够强大，节奏不够稳准的话，你没有效果，没有掌声，没有笑声，你自己就会乱，自乱阵脚。
0: 嗯，
2: 这是一种。在线下的话，它也会出现这样问题，观众会捧，会给你效果，会有这个掌声，会有笑声。如果这样，你沉浸在这种方式下，你可能会把这个节目打散。哎，观众一乐我就跟你互动，观众一乐我就跟你互动，那这节目可能就完全就散掉了，
0: 嗯，
2: 就支离破碎了，是这样。
0: 我看春毅好像，比如在直播间，尤其是一开始啊，
2: 嗯，
0: 听云轩的直播间，
2: 嗯，
0: 好像知道他都是快板，就夸夸唱一唱唱唱好久。
2: 这个快板这个东西，其实我自己研究过这问题，为什么当时那个时候会快板这个东西，他一直在点赞或者进来这么多人，他就符合那个时代。而且我那刚才我还跟李涵说呢，那个只能唱绕口令。同仁堂只能唱这个玩意儿。
0: 嗯，
2: 我前两天唱一《熔炉炼金刚》，快板书级别的，那线上观众他就没有办法能快速的跟上你的节奏。
0: 是的，
2: 就快板绕口令，这都是最基础的。我跟很多的朋友，包括我直播的时候，我也说这种东西是唱快板，只要开始练快板最基础的东西，只是很符合当时的那个窗口、那个新媒体的那个状态。大家伙进来，他跟着有节奏，有节奏就点赞，点赞之后就觉得过瘾，
0: 而且热闹。
2: 对，就是这个问题。
0: 你快板书，你中间进来不知道你唱的是什么，
2: 就是他说的进人物，我们张金刚、我王若飞俩人就一对话，他自然而然听着，哎，我怎么能带入？他就是这个
1: 绕口令，他就是一段一段的。
2: 对，
1: 不管什么时候进来。我听到这一段我能听得明白，
0: 嗯
1: 啊，我直接啊唱得又快又有技巧，这是最能吸引观众的。你真是这快板书，你从中间进来也不知道唱的是什么，然后对吧，他演人物你也没有任何互动的环节，所以可能
2: 唯独对
1: 不如那受欢迎。
2: 快板书里可能就三打，因为后面打开始热闹，人也多，他可能观众就听着
1: 三打白骨精。您介绍全了，
0: 您说话您别老用行话，就
1: 是
0: 前面就留一前头喽。
2: 白骨精啊，他这个
1: 他又不说三打了。哎，
0: 你说的白骨精现形记啊，你说的
2: 三打白骨精，三打白骨啊，这是快板啊，不是相声那三打白骨
0: 精，叫快板书吧，
2: 我得说清楚，
1: 快
2: 板书，快板书。然后就是刚才李涵说那个，我也非常认同。我写的一些节目，我最近有一个系列，我写的就不能停系列，比如说什么宇宙不能停，最近一直在演的呀，包括像什么职场不能停啊，包括这个什么，这很多的这样不同的这种类型的节目都在去写。我也是写完之后，先在小剧场试，包括他说的那种，说我慰问跟团慰问的演出也多，然后到小剧场演出也有。我们可能那演出的那个状态就不一样。你慰问的时候，观众在广场上，那后面那最后那一个人恨不得离你有二里地，那不得把底气给提上来，中气提上来，你得把这声音放出来，观众才能哟，这说相声了，我们在下面听着，才能把你才能把观众带进来。但是小剧场不是，小剧场就这么近，你跟人喊，人家就哎，怎么这人嗓门这么大呀？我不想听了，他就会有这种所谓的距离感。这个需要有调整和改变的，包括刚才说到的这个包袱节奏上，你到电视台录像，比如说我们小剧场二三十分钟。很常见，这您这个放节目您是知道的。
0: 是的，反正都播不了那么长。
2: 对啊，对啊，那到这个电视台录像那就得砍， 把所有的包越密越好，这画完了直接下一个，而且是丝滑的过桥过去，当当当当当说才行。但是在小园子完全不行，小园子观众希望是有一种参与感和沉浸感的，你在说的同时能不能把我们带进去，是这个状态。所以说我觉得我创作的东西是先写好了之后到小剧场试验田，先去感受观众对这包袱是否OK， 完了之后再逐渐的把这个节目再砍删，然后放到直播间去演，然后有一些更强的互动，再然后把这个节目 OK 成型之后再放到大舞台慰问，然后录像，包括到各大的晚会去演，是这么一个流程。
0: 哎，那说到快板，你也给我们来一段，刚才李涵来了一个尤克里里。
2: 今天这个听众朋友给你来一花板，就看不见也是。
1: 花板能听声，
0: 你别光打板儿，你给我们唱一小一段。老先生都说打板谁都会。
2: 是啊，
0: 打板不难，难的是唱。
2: 对喽，
0: 对吧？那您给我们唱一个什么一小段？
2: 我唱一个小段儿，也是没准备，我试试吧。
0: 我有一个要求，
2: 您说，
0: 既然咱们是青年节，
2: 哎，
0: 你就别唱。什么同仁堂
2: 是
0: 诸葛亮押宝，闯王斩堂弟，双锁山，这些都不能唱。
2: 这里相对闯王斩堂弟会年轻一点。
1: 那也不行啊。来，我刚才演的是新节目，
2: 哎，那我
1: 你也得演个新节目。
2: 我演一个吧，也是这个以前我们跟公民创作的叫我是 DM，就是讲这个剧本杀的这么一个节目，里面有
0: 他这确实挺新，我这 DM 都不知道是什么，
2: 就是剧本杀主持人。
0: 我先问问李涵。DM 是什么？
1: 我知道这个词儿，但具体怎么就按这个名词解释，我可能解释不出来。就是可能就是剧本杀的这个我这个本儿的负责人，带你玩的这么一个人。
2: DM 就是分开的 Dungeon Master， 就是地下城这个主理人，就是放到这个剧本杀里，就是这剧本杀的一个所谓的主持人，就这么一个事儿。
0: 你看见没有？就这就是年代，
1: 对，
0: 对吧？
1: 就是这个
0: 我
1: 剧本杀里的小货，
2: 对，
1: 这意思，
2: 就是你带着我们玩。
0: 好，太好了，就是带你们俩好好玩玩。来吧，那咱们
2: 我试试啊，试试来啊。说尼古拉斯个子高，手使一口大环刀；亚历山大马蜂腰，手使一个丈八矛。说亚历山大马蜂腰想拿他的丈八矛去换尼古拉斯个子高手里使的这个大环刀，这个尼古拉斯个子高不愿意把自己的手里这口大环刀的去换尼古拉斯个子高的手里那个丈八矛，气坏了尼古拉斯个子高，手使丈八矛扎了亚历山大马蜂腰一丈八矛，亚历山大马蜂腰手使大环刀砍了尼古拉斯个子高一尼古拉斯干活环刀，这个到后来尼古拉斯个子高，吭哧吭哧插长矛，亚历山大马蜂腰的刺溜刺溜的磨大刀，这么一小段。
1: 好，
2: 当时是这个 DM 里头这个弄的。
0: 确实，我跟你讲，确实有点新。我没听这个作品，我完全不知道他讲的是什么内容。
2: 对，你不知道，因为他这个故事里头，尼古拉斯个子高是一个人的一个代号，亚历山大马蜂腰又是一个人的代号，俩人去这个
1: 绕
2: 换
1: 就行了。
2: 对
0: 对，你甭管是什么，那纠正你个词儿啊。我们一般都管那个叫亚历山大。
2: 亚历山大，我们天津人。
1: 他还是那个老范儿的
2: 亚。法国
1: 雅
0: 我就想说咱们是青年节，但是他们就是我们这些说相声的青年人，虽然我们是有着青年的表演状态，
2: 我们有老味儿，
0: 但是还是有很多老人的传统在我们的身上。
2: 是的，
1: 这么一比我心多了。
0: 最起码您的乐器比他那心点儿。
2: 是。
0: 哎，那刚才啊说到你来给我们年轻人推荐一段你的作品吧。
2: 你说这个五四青年节嘛，那我推荐一段我自己的一个节目叫梦想清单，也是希望咱们年轻人呢去勇于的追求自己的梦想。
0: 梦想清单这作品怎么来的？
2: 这个作品是当时有一位现在也在从事的这个演员叫马卓，当时他的初稿完了之后我觉得不错，他跟我说春毅要不你再改改给他弄得更完善一些，我说没问题。我改完之后最后等于其实是保留了人家的一个梁子，整个内容都是又重新翻新了以后，然后就演完之后是拿这个节目拿的首届马季杯的一等奖。
0: 那咱们下面来听听，这是李春毅、郭宏斌表演的《梦想清单》。
3: 我们两个人上来啊，大家都知道
4: 啊，
3: 我们这儿给您表演相声。
4: 对，
3: 这个相声演员啊，上台啊，跟大家得聊一聊，
4: 是
3: 知道我们相声演员最喜欢、最希望听到什么声音吗？
4: 什么声音？
3: 哎，
4: 对对对，
3: 真的，您掌声越热烈，我们越卖力气；您掌声越热烈，我们越卖力气；您掌声越热烈，我们越卖力气。
4: 好，
3: 倘若您叫一声好，我们死也值了。
4: 多敬业
3: 呀！死去！
4: 哎，你把我豁出去了呢。
3: 跟大家开个玩笑，是吧？相声演员就这样，上台不说不笑不热闹，
4: 哎，
3: 而且啊，我们上台啊，还得有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
4: 啊，这是惯例。
3: 咱们现在开始啊，
4: 好，
3: 站在您面前的
4: 哦，还先说我，
3: 可以说 是相声界的一位天才，
4: 天才啊，咱可不敢当，
3: 可以说 是相声界最有天赋的演员。
4: 您这是过奖，
3: 可以说 是我们后台中流砥柱的演员。
4: 太捧了，谢谢。
3: 我叫李春毅，谢谢各位啊，谢谢。谢谢谢谢，
4: 够多么尴尬。
3: 不尴尬呀，
4: 下回您要不介绍我就别往我这儿比划。
3: 介绍分顺序吗？
4: 啊，
3: 先介绍逗哏的演员，再介绍捧哏的演员吗？
4: 您有这顺序就别加手势了。
3: 哎，先介绍我，我叫李春毅。
4: 哎，
3: 这是我的搭档，
4: 嗯，
3: 郭宏斌。
4: 是，
3: 上台给您表演。
4: 哎，
3: 相声演员嘛，无不知不行通，
4: 对，
3: 什么东西都有了解，
4: 是，
3: 都得有自己的认知，
4: 应当研究。
3: 你看今天来这么多观众朋友，问问你，这梦想你知道吗？
4: 知道啊，
3: 知道
4: 啊。
3: 那你给大家伙说说，
4: 说说，在这儿说，
3: 就在这儿说说，
4: 梦想，
3: 你说说，
4: 梦想
3: 啊，说说，
4: 梦想
3: 啊，
4: 你明白了吗？
3: 我明白什么了？我
4: 不是。您要这么说呀，
3: 啊，
4: 就这梦想啊，您要是说出来
3: 啊，
4: 谁心里都有概念。
3: 对呀，
4: 可是你要具体用语言去阐释，
3: 嗯，
4: 这谁也说不清楚。
3: 我就能说清楚，
4: 您行吗？
3: 那当然了
4: 啊，
3: 他是什么啊？
4: 嗯，
3: 有他一天就非常的亢奋
4: 哦，
3: 知道想要干什么。
4: 嗯，
3: 没他一天就碌碌无为，就不知道想去做什么。
4: 这是梦想，
3: 这是 WiFi。
4: 哎，对。这说梦想，你提 WiFi 干嘛？
3: 比喻呀，比喻呀，
4: 哦，
3: WiFi 如同梦想啊，
4: 是吗？
3: 差不多嘛，比喻，
4: 哦，
3: 谁都离不开这个嘛。
4: 哎，
3: 啊，
4: 那说了半天了，您有什么梦想没有啊？
3: 我
4: 啊，
3: 嘿，我
4: 怎么了？
3: 梦想？
4: 你怎么了你？
3: 啊，我你不知道？
4: 我不太清楚。
3: 哎，给你看点东西你就知道了。
4: 看什么呀？
3: 哎，知道这是什么吗？
4: 遗书。
3: 我天天揣封遗书想办
4: 法。那可不，什么呀，啊，您这是什么呀？
3: 这是啊，5年前写给我自己的一封信。
4: 写这干嘛呀？
3: 哎，天天带在身上，激励着自己，鼓励着自己。
4: 哦，
3: 今年呢正好是5年，
4: 嗯
3: 啊，打算年底吧，
4: 嗯，
3: 今年12月底的时候拆开给大家伙一念，挺好的。哎，啊，
4: 不是您别干嘛，还年底还12月呀？
3: 啊，
4: 今天这场合就挺好，
3: 就这儿
4: 在这儿给我们念念，欢迎吧各位。
3: 都是自己好朋友，
4: 对
3: 啊，念念无妨，
4: 您给念念，
3: 啊，念一念啊，
4: 哎，
3: 写了还挺多，
4: 谢谢您这封信，
3: 哎，念念啊，亲爱的李春毅，
4: 好，这就一篇啊，
3: 5年过去了，
4: 哦，
3: 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姑姑姑父、舅舅舅母、大爷大娘、大姨、二姨、三姨、四姨、哥哥姐姐、弟弟妹妹们，身体还好吗？
4: 你们家人口不少啊，
3: 替我笑
4: 啊。
3: 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姑姑姑父、舅舅舅母、大爷大娘、大姨、二姨、三姨、四姨、哥哥姐姐、弟弟妹妹们，问声好。
4: 是，
3: 相信5年过去了。
4: 对，
3: 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姑姑姑父、舅舅舅母、大爷大娘、大姨、二姨、三姨、四姨、哥哥姐姐、弟弟妹妹（括弧以下简称大家伙）。
4: 你早干嘛去了？
3: 身体还不错
4: 啊。你可快憋死了。
3: 我觉得呢，
4: 啊，
3: 其实呢，你这梦想呢，大概齐呢，归了包堆呢，我觉得呢，也就这意思，差不多就这么着吧。啊，没问题。
4: 完了？
3: 没有。
4: 啊，
3: 下面还落款呢。
4: 那落款是？
3: 更美貌与智慧并重的李春毅。
4: 哎呀，简直我都有点恶心了。
3: 多好，我这个。
4: 您好什么呀？
3: 怎么了？
4: 就您还5年前写给自己的一封信呢？
3: 啊。
4: 您这叫什么呀？
3: 怎么了？我这
4: 前边一浪费纸
3: 啊，
4: 然后一堆人物称谓，
3: 是
4: 紧跟着一堆话佐料，最后来一没羞没臊。
3: 谁没羞没臊？
4: 你没羞没臊，
3: 咱没羞没臊。
4: 这落款怎么写的？
3: 赠美貌与智慧并重的李春毅。
4: 啊，还美貌与智慧并重
3: 啊？
4: 就这模样，美貌
3: 差点，
4: 智慧
3: 够呛。
4: 那有什么
3: 并重？
4: 哎，
5: 还是遗书，
3: 甭管怎么说、
5: 啊、
3: 这是啊我五年前写的一封信。
5: 哦，
3: 后面还一个梦想清单呢。
5: 梦想清单，
3: 哎，梦想清单，
5: 那您继续吧。
3: 那不合适了、
5: 啊、
3: 这个念完啊大家伙就知道了、
5: 啊、
3: 再念这梦想清单太显摆自己了、嗯、不合适不合适、嗯，
5: 这不是显摆自己，
3: 这不行不行，
5: 你来了呀，
3: 我不合适这个。
5: 干嘛你不念？
3: 不念这个，
5: 你不念我念，我替你啊。趁是不梦想清单吗？
3: 你念念。
5: 哎呦，这字儿。哎呀，没少写。第一条啊，营造一个和谐的家庭。
3: 画勾，
5: 画勾，
3: 画勾就是实现呗。
5: 是啊。下一条吧，
3: 没时间，下
5: 一条，
3: 下一条，
5: 坚持说相声，
3: 这不还说相声吗？对
5: 吧，并换一个搭档，这怎么回事？你给我说说，什么叫并换一搭档？
3: 你
5: 别乐，你说说什么叫并换一搭档？
3: 我跟你说啊，
5: 你说什么？
3: 这是我五年前写的，
5: 哦，五年前写的，
3: 五年前写
5: 的，咱俩搭档六年了。嗯别废话，什么叫病患一搭档？你给我解释解释。
3: 不要在乎这些细节，
5: 这不是细节，不行，你给我解释解释。
3: 你往下看，往下看，往下看，不要在乎细节，往下看，
5: 往下，
3: 下面好，
5: 下面
3: 下
5: 面好，
3: 下面好。
5: 掌握一门外语，
3: 画勾啊，
5: 这行吗？
3: 实现了呀。
5: 哦，
3: 各位，咱们现在学英语都报班没用。
5: 嗯，
3: 我学英语学外语怎么学？
5: 嗯，
3: 看那外国电影。
5: 啊，这倒是个方法。
3: 下面有这个字幕啊，
5: 哎，
3: 看字幕咱就能学好了呀。
5: 对，
3: 那看外国电影特管用。
5: 您看什么电影啊？
3: 《汤姆安德杰瑞》。
5: 对了，猫和老鼠啊。
3: 猫和老鼠怎么？
5: 那玩意儿哪有字幕啊？
3: 那是什么呀？
5: 不就一猫一耗子跟那乱蹦吗？就，
3: 不是，反正我跟你说 啊，我现在跟外国人交流，起码打个平手。
5: 嚯，您这么厉害吗？
3: 那当然了。
5: 怎么个平手啊？
3: 我说的他不懂，他说的我不明白。
5: 你这玩意儿全是白费劲，
3: 哎，
5: 根本就没实现。
3: 没有、啊、
5: 下一条吧，
3: 下一条，
5: 找个女朋友啊，这甭问，画勾吧。
3: 哎，嗯，俩勾。
5: 哦，怎么还俩勾啊？
3: 有过两段感情。
5: 是啊，
3: 头一段啊，
5: 啊，
3: 是我们大学同班同学。
5: 哦，
3: 我们班30个人
5: 啊，
3: 就他一个女生。
5: 哎，这还是稀有品种、啊、
3: 这新鲜吗？
5: 太新鲜了。
3: 还有别人更新鲜的。
5: 是吗？
3: 30人就他一个女生
5: 啊，
3: 班花还不是他呀。
5: 哎呦，那得长得多寒碜呐、
3: 啊、就这样在一块儿了
5: 啊，
3: 在一块儿好好吧
5: 啊。
3: 后来姑娘过生日找我要生日礼物、嗯、
5: 应该呀、
3: 啊、我说你想要什么生日礼物啊？哎，我想要一个小宠物。
5: 嗯，
3: 有什么条件吗？
5: 嗯，
3: 就是软软的圆的毛绒的、
5: 啊、
3: 最主要的是不爱动
5: 啊。是，
3: 这不很简单吗、
5: 啊、
3: 不就软软的圆的毛绒的吗？
5: 啊，
3: 第二天我就拿来了。
5: 什么呀？
3: 两袋子猕猴桃。
5: 哎，对了，
3: 肯定不爱动啊，您知道吗？
5: 那是不爱动，
3: 怎么弄它都不动，
5: 多新鲜呢！人家要的是宠物，这猕猴桃不是水果吗？
3: 那是啊，后来就分了嘛，
5: 该
3: 分拉倒
5: 啊。
3: 下一个
5: 啊，下一个。
3: 但是这段伤害了我，嗯、我不太会跟姑娘搭讪了。
5: 那怎么办呢？
3: 问了朋友，我说我怎么跟姑娘搭讪呢？
5: 是啊，
3: 朋友给我介绍了一个、嗯，就跟我说，你得会夸人家姑娘。
5: 哦，
3: 我怎么夸人姑娘啊？
5: 啊，
3: 你就跟人姑娘说
5: 啊，
3: 姑娘，你笑起来真好看。
5: 哦，夸得漂亮，
3: 明白了吗？
5: 对，
3: 明白了
5: 啊。
3: 到那儿啊，一见这姑娘，一张嘴我就说错。
5: 您说成什么了？
3: 姑娘
5: 啊，
3: 你看起来真好笑。
5: 哎，对，
3: 你太好笑了。姑娘反手给我一嘴呗，
5: 这多新鲜呐！
3: 嗯呐，
5: 你就别着呗了就。
3: 嗯，
5: 我也看出来了，就这五条，您一条也没实现呢。
3: 谁说的
5: 啊？
3: 猫和老鼠我一宿一宿看，
5: 我这夸你呢。
3: WiFi 路由我一直分不清楚，
5: 那还光荣啊？
3: 我这一直说相声
5: 呢，那这不应该的吗？
3: 我还跟你搭档呢，
5: 这是你唯一干的一件人事儿。
3: 人事儿像话？
5: 你呀、
3: 啊，啊，
5: 天天揣着这个在身上有什么用？
3: 怎么了？
5: 真有梦想，你就得脚踏实地，好好工作，好好学习，去为了梦想拼搏奋斗。
3: 我明白他这意思，哥。
5: 啊，
3: 要实现梦想得一步一个脚印。
5: 哎，
3: 俗话说得好、
5: 啊、
3: 一寸光阴一寸金，
5: 寸金难买寸光阴，
3: 只要功夫深，
5: 铁杵磨成针，
3: 明日复明日，
5: 明日何其多。
3: 我是少壮不努力，
5: 你是老大驼石碑呀，徒伤悲呀。
3: 你说清楚了呀。哎呦，各位，这五年计划弄得我是乱七八糟，浑浑噩噩。
5: 你好好考虑考虑吧。
3: 今儿没别的，当着大家伙那让我给他撕了。
5: 哎，别撕了，
3: 我给他撕了，
5: 别撕了，
3: 给他撕了，
5: 别撕
3: 了，撕撕，你给我
5: 撕了，怪可惜的。
3: 一点也不可惜。
5: 怎么呢？
3: 我还一10年计划呢。
5: 哎，你别说了。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2: 好重啊！我帮你，
1: 德在传递。
2: 无人机贴护齿令。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也给过包，养过同伴，说一段故事，喝一碗汤，经历过煎饼，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失去或拥有，将一切冲突。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现在这样收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态，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是探索晚安的空泛又心酸。

0: 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声
0: 波电台，
1: 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又到了咱们澳洲东部标准时间晚上的5点钟，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澳华语广播 AM1629 在周一到周五的晚上5点到7点间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今天是2026年6月25日星期四，感谢您在咱们澳洲东部标准时间晚上的5点钟是准时守候在我们全澳华语广播收听我们给您带来的精彩节目。那么依旧是在进入到咱们今天黄金时刻的正式内容之前啊，要和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来重复我们的收听方式，那就是不管您在哪里呢，通过我们以前的啊，我们全澳华语广播的华夏传媒的官方网站 www.hwa.net.au 的这种方式是都可以收听的。那么如果您是在咱们澳洲国内的听众朋友，尤其呢是咱们维州墨尔本的听众朋友们，那您呀除了这种方式之外啊，也除了这个传统的收音机之外呢，您还可以选择通过使用数字电台 DAB 来收听我们全澳华语广播精彩的7天24小时的节目，操作非常的简单啊。那您呢，只需要啊，假如您是习惯用收音机收听广播的话呢，只需要将您旧的收音机给换成咱们数字电台 DAB 的收音机即可。打开收音机，您会在首页面就发现我们全澳华语广播。那么我们在数字电台的全称叫做 ACR Chinese Radio。那么如果您是习惯在开车的时候啊，就譬如说此时此刻吧，咱们堵在这个回家的路上，那习惯打开收音机收听歌曲放松一下，或者说收听一下天气状况呀、路况什么的啊，那就更简单了。您呢，只需要像往常一样打开您的车载收音机，那咱们大部分听众朋友的车里面啊，都会您会发现以前只有 AM FM 两个波段，那现在会自动多出第三个波段，那就是 DAB 的波段。那不管是通过收音机还是通过咱们车载收音机啊来收听广播，您呢都只需要在这个搜索栏里面输入一个 Chinese Radio 即可。因为啊，进入数字电台的唯一一个中文广播呢，就只有我们全澳华语广播。那么我们也是非常的建议咱们的听众朋友们啊，如果是在咱们维州墨尔本的话呢，尽量使用数字电台 DAB 来收听我们的精彩节目。那是因为只要您这个在咱们的墨尔本啊，通过数字电台

DAB， 不管您在哪个犄角旮旯里啊，都可以收听到，我们信号和音质都更加稳定和清晰的。此时此刻，柯凡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了。而同时呢，像咱们一些本地的非常有名、非常重要的啊，大家经常收听的，像 ABC 啊、3AW 等等这些啊广播呢，都会在数字电台 DAB 里面给大家进行直播。

听众朋友们，维州的家庭现在可以享受2年的 Free Kinder 幼儿园教育资助，每名儿童每年最多可节省2700澳元，部分儿童可以获得额外的4岁幼儿园教育时数。 Additional Talking Points Free Kinder 计划有助于家长重返工作岗位，继续学习或深造，并更好地安排日常生活，同时也让家庭能够一起学习玩耍，共同成长。欲了解更多信息，请访问 vic.gov.au/kinder/simplifychinese， 由维多利亚州政府授权，墨尔本发布。

0: 同时，维州的政府是正推出实实在在的支持措施，现在为您减免20%的车辆注册费。从6月1日至7月31日，维州居民可申请返还2025至26财年已缴车辆注册费的20%，适用车型包括汽车、摩托车和厢式车，让您省下更多钱。这就是当下实实在在的帮助。如需申请返还20%的车辆注册费，请访问 Service Victoria 的网站或使用其应用程序，由以下机构授权发布 ：The Victoria Government Melbourne。好了，听众朋友们，那接下来呢，就和柯凡一起进入到咱们今天周四黄金时刻的正式内容当中。那么，依然首先进入的第一个单元是我们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柯凡和大家一起关注昨夜今晨在咱们澳洲本地啊，国内又有哪些最新的政治、经济、军事以及与咱们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事情呢？
1: 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澳洲政策变动第一手解读，华人安全教育，移民资讯，中澳贸易与外交动态，尽在 AM 1629。

这里是我们全网华语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欢迎收听《黄金时刻》国内新闻。我们首先一起来关注，在澳洲，周末银行不开门，工作日又没有时间跑银行，对于很多咱们澳洲人来说，真的很不方便。针对这一情况，澳大利亚四大银行之一的澳新银行，也就是 ANZ， 正近日宣布将在全国范围内扩大周六营业服务，为客户提供更灵活的线下金融服务选择。不过周六柜台业务有明确的限制，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详细规则。据报道，作为澳大利亚四大行之一的 ANZ 在周一是抛出了一枚重磅炸弹。根据澳新银行公布的最新计划，从今年的6月27日起，全澳境内位于高需求黄金地段的27家分行推出周六营业服务。ANZ 澳大利亚零售银行集团执行总裁佩德罗·雷迪亚表示，此次调整将为那些在工作日被各种事务缠身、根本抽不出空的家庭和职场人士带来巨大的改变。通过在周六开放更多分行，我们将为客户提供更多面对面交流的机会，让他们能够在无需匆忙安排繁忙工作日时间的情况下，与我们讨论对他们真正重要的事项。那么根据 ANZ 公布的信息，周六开放的分行将提供多项咨询和金融服务，包括住房贷款咨询、客户关系银行服务和专业的金融顾问支持等。需要注意的是，传统柜台现金业务将不会开放办理，包括存款、取款等服务均不在周六营业范围内。换句话说，周六营业则更侧重于金融咨询和业务办理，而非是现金交易服务。那么从地区分布来看，在维多利亚州是此次调整范围覆盖最大的州，在墨尔本维州共有14家分行将在周六营业，涵盖了 Charleston、 Brook Street Home、 Richmond、 Box Hill 和 Epping 等核心地段。而新南威尔士州则有6家分行加入到了周六营业名单，包括 Buxton、 East Gardens、 Rose Hill 等等。那此外呢，昆士兰州、南澳大利亚州以及西澳大利亚州各有2家分行提供周六服务。而位于首都领地的 Gungahlin 分行也将同步开放周六营业，那么在首都领地仅此一家。

下面一条消息，伴随着上周全澳房产拍卖清盘率跌破了50%，创下新冠疫情暴增以来的最低纪录，悉尼和墨尔本的房价也录得了显著的跌幅，澳洲房市降温信号也愈发的明显。对此，联邦住房部长承认房地产市场确实在经历动荡，但他坚称政府提出的复扣税与资本利得税改革并不是导致市场下滑的唯一原因。那么部长在今天接受 ABC 采访时表示，虽然税控改革确实会影响房市走势，但绝非主要驱动因素。他指出，澳洲房市本身就具有周期性，主要住房市场此前已经出现了下行的趋势，当前的降温只是多年异常暴涨后的正常调整。自疫情时期至今，全澳房价是经历了一轮高歌猛进，涨幅超过50%，目前下跌只是一家市场修复。针对调整这一表态，尽管在市场专业术语中通常指带10%以上的跌幅，但部长是随后澄清称，部长在此仅是广义的描述了公开数据所反映的价格下跌趋势。

最后一条我们本时间段的消息依然是与所有人都息息相关的，我们来关注。那澳大利亚是首次确认出现了 NH5N1 高致病性的禽流感病毒，两只在西澳南部发现的海鸟是检测了结果呈阳性，这就意味着此前一直成功阻挡该病毒进入本土的澳洲也是终于未能幸免。这一发现是立即引发了外界对于野生动物保护、家禽养殖以及鸡蛋供应的担忧。专家则警告称，如果病毒进入到养鸡场，可能会造成大规模的扑杀，并对澳洲家禽产业带来严重冲击。联邦农业部长 Collins 在本周证实，在西澳附近发现的两只鸟类已经确认感染了 H5 禽流感。他表示，目前尚未发现野生动物大规模死亡现象，澳洲家禽系统和农业生产体系也尚未受到病毒影响。表示目前没有任何证据显示出现大规模的死亡事件，特别呢是在野生动物当中，我们的家禽产业和农业体系依然是没有出现 H5 禽流感，这对于我们的贸易伙伴来说非常重要。同时部长也强调，目前该病毒对人类健康的风险仍然较低。

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网华语广播在每个工作日的晚上5点到7点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现在是咱们澳洲东部标准时间晚上的5点22分。那以上就是咱们今天节目第一个单元的全部内容啊，内容有点少，但是我们啊还是老的样子，把更多的时间留给我们第二个单元，因为啊在下面一个单元当中啊，在一首歌曲过后回到节目当中呢。我们要一起了解的依然是国内新闻，但是啊，我们要具体来看一看昨夜今晨分别发生在咱们澳洲的各个州和领地的消息和事情又有哪些呢？不要走开，我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0: 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我们短暂的休息过后回到节目当中。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全奥华语广播在周一到周五的晚上五点到七点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那接下来呢，我们是即将进入到咱们今天黄金时刻的第二个单元当中。那么第二个单元依旧是我们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但是接下来柯凡要和大家具体关注一下昨夜今晨分别发生在咱们澳洲各个州和领地的具体消息和事情又有哪些呢？一起进入我们今天的第二个单元黄金时刻国内新闻。
1: 风声雨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2: 澳洲政策变动第一手解读，华人安全教育，移民资讯。中澳贸易与外交动态尽在 AM 幺六二九。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我是贺凡。那接下来我们关注今天第二个单元的内容，首先我们关注新州方面的消息。那么根据最新的报道，在去年十月，在新州悉尼的内西区发生了一起惊心动魄的枪击案，61岁的男子米扎斯涉嫌向繁忙的商业街狂射近100发子弹，导致多辆汽车弹痕累累，一名无辜的民众重伤，当地人是被迫就地避难数小时。那么就在今天，米扎斯在狱中通过视频连线在波尔沃的地方法院出庭。 Press 裁判官指出，检方已对被告又追加了23项新的指控。对此，被告的辩护大律师 Hawkins 向法庭表示，自己此前并未收到通知。他透露，虽然检方曾提过可能会增减部分控罪，但当时是并未做出最终的决定。至此，米扎面临的控罪总数是已经飙升至48项，其中包括23项意图谋杀开枪罪、17项意图造成严重身体伤害开枪罪，以及1项为逃避逮捕开枪罪。由于负责此案的检控律师目前正在休假，尚未签署最终的控罪证明，那本案是已经被延期至7月15日再次审理。

就是来自新州方面的消息。在新州邦内恐袭袭击中，因英勇缴械枪手而被称为救人英雄的艾哈迈德，日前因涉嫌殴打父亲首次出庭受审。他对相关指控表示拒不认罪。现年44岁的 A 艾哈迈德是被控于今年的3月9日对其父亲进行锁喉，并因6月发生的另一起相关事件被控恐吓罪。此前他在邦内恐袭中英勇表现是赢得了全球瞩目，社会各界也为其筹集了超过250万澳元的善款。然而正是这笔善款如今却成了他们家人之间关系破裂的导火索。那么就在今天，艾哈迈德在支持者的簇拥下前往了悉尼西南部的 Buxton 地方法院出庭。其代理律师在法庭外向媒体强调，无罪推定原则必须得到维护。他表示 艾哈迈德是一位英雄，在案件最终结案前，他的名誉和尊严是理应受到保护的。与此同时，艾哈迈德的两个兄弟 S 艾哈迈德和 H 艾哈迈德因涉嫌使用电信服务进行威胁和骚扰而遭到起诉，两人已于5月20日在同一法院提出了无罪抗辩，并登记于7月8日再次出庭。作为一名烟草店的老板 艾哈迈德因现场监控视频而一夜成名，视频记录了他当时悄悄绕到邦迪枪手身后，奋不顾身地将其扑倒并缴械的惊险瞬间。这一举动成功延缓了袭击，挽救了许多的生命，而他自己则在搏斗中手臂是多处中枪。在医院疗养期间，总理埃布年曾亲自前往探望，而随后的几个月里，他还先后被授予其居住地 Canterbury Buxton 市以及 Waverly 市的城市之钥荣誉凭证。据悉，艾哈迈德是将于8月12日再次出庭。

面一条依然是新州的消息啊。随着警方在新州的 Goulburn 附近捣毁一个大型的秘密制毒实验室，四名涉案男子已被逮捕并于今天被起诉。此次澳洲联邦警察的调查行动共起诉了六名嫌疑人，上述四人正是其中的成员。该案是源于一起特大的毒品走私案，涉案团伙涉嫌将120公斤的可卡因藏匿于汽车的变速箱内，并从美国走私入境。那相关的负责人透露，警方在获得搜查令后是于本月的18日，也就是上周四，突击搜查了 Kingsdale 一处房产。在警方和新州警局化学行动组的协助下，执法人员是耗时5天对该窝点进行了全面评估，证实该实验室被用于商业化的制造冰毒和可卡因。期间警方现场缴获了44公斤的可卡因以及2公斤的冰毒。搜查行动中，四名年龄分别为35、41、45和49岁的男子在涉案房产内是被当场逮捕。据悉，这几名男子并非当地的居民，但在该处房产已秘密居住了数月。目前，警方已对他们提起多重罪名的指控，具体包括贩运商业数量的受管制药物罪、贩运及制造商业数量的冰毒罪、制造商业数量的可卡因罪、持有用于商业制造毒品的设备罪。那么他们是将于下个月的18日来再次出庭。

下面关注咱们维州方面的消息。在上下班高峰期，站在维州墨尔本的 Chapel Street 很容易能看到一场围绕着有限道路空间展开的零和博弈。这条贯穿 Windsor 和 South Yarra 的商业与夜生活街区，常年被缓慢移动的汽车是挤得水泄不通，被堵在车流后面的还有78路电车，这是墨尔本运行速度最慢、无障碍条件也最差的电车线路。骑车的人则不得不在行驶的车辆、电车和路边停放的汽车之间穿行，要随时提防着车门的突然打开。对于行人来说，狭窄的人行道本已十分拥挤，户外餐饮的座位、店铺陈列和街道设施又进一步压缩了通行空间。而坐轮椅的人和推婴儿车的家长想要顺利通过则是更为的困难。那 Stonington Council 委托开展的一项研究用一句话概括了 Chapel Street 的困境，说该街道目前试图满足所有人的所有需求，但总有一些东西必须要让步。问题在于无论是改善哪一类人的出行体验，几乎都意味着从另外更多的人手中拿走那部分空间。那 Chapel Street 曾是墨尔本最具代表性的购物街区之一，但近年来一直受到商铺空缺、犯罪和客流变化等问题的困扰。近期发生的一系列餐饮场所纵火袭击也是进一步加剧了外界对这条商业街前景的担忧。相关调查评估了多种方案，其中争议最大的一项是取消免费的路边停车位，为更宽的人行道、自行车道以及与车厢地面齐平的无障碍电车来腾出空间。然而大多数的商户都担心此举会大大影响他们的生意。

依旧是维州方面的消息，根据最新数据显示，在维州公立学校去年共有近30,000名学生遭到停课处分，相当于平均每天约有150名学生被停学。随着校园暴力、缺勤和行为问题持续恶化，教育界人士呼吁学校和政府要重新思考纪律管理方式，避免让越来越多的学生陷入到停学循环。据相关的媒体通过信息公开法获得的数据，2025年维州的公立学校共实施了29,709次停学处分，较前一年增加了1,029次，占全州学生总数约4.5%。而在过去3年间，维州公校累计停学次数更是达到了87,073次。墨尔本大学副教授 Lisa 表示，停学人数持续上升，说明了现有做法并未取得理想效果。停学率没有下降，显然是非常令人担忧的。这与学校出勤率迟迟没有改善的情况也存在了一定的关联。学生长期缺勤已经成为了教育系统面临的重要问题。与此同时，校园暴力和骚扰问题也正在加剧。姆纳什大学牵头开展的一项全国调查显示，约65%的学校校长曾遭遇过严重事件，包括肢体暴力、暴力威胁、性别暴力、性骚扰或性侵等相关事件。这些事件包括学生对教师发表厌女言论、学生之间发生肢体冲突，以及家长对学校的工作人员的不当行为。

入我们今天黄金时刻上半场的最后一条消息。一场持续数年的银行诈骗案近日是再次引爆了澳洲的舆论。根据 ABC 的调查发现，一家国际电信公司允许超过1000条冒充汇丰银行的诈骗短信进入到澳洲，却几乎没有受到任何的实质处罚。与此同时，汇丰银行客户累计被骗金额是超过3400万澳元，其中不少受害者损失惨重。根据披露的信息，诈骗活动发生在2020年至2024年间，诈骗分子冒充汇丰银行向客户发送短信，谎称账户出现了异常交易，并要求客户立即联系所谓的反诈骗团队。由于这些短信是直接混入到银行的正常短信记录当中，许多客户根本是无法判断真假。当受害者拨打短信中的电话号码后，骗局才真正开始。那么诈骗分子会伪装成银行工作人员，一步步骗取账户的信息、验证码以及网银访问权限，随后是迅速转走账户中的资金。短短几年间，汇丰银行就收到超过1000宗相关的投诉。澳洲通信消费行动网络对监管机构提出质疑，该组织指出，相比证券投资委员会能够直接对企业开出巨额罚单，澳洲的通信与媒体管理局目前掌握的执法工具是明显不足。即使企业违规，首次违规往往也只是收到了警告。事实上，汇丰银行本身也已经付出了代价。就在近日，汇丰承认未能充分保护客户的安全以及隐私，并同意向联邦法院支付3500万澳元的罚款。不过，由于许多受害者而言呢，银行和电信公司之间究竟谁应该承担更大的责任，仍然是一个争议的焦点。

的，听众朋友们，现在是咱们澳洲东部标准时间晚上的5:53。那以上将近一个小时的时间呢，就是咱们今天黄金时刻上半场来自咱们澳洲国内的全部内容了啊。一个小时，我们一起了解了最新的政治、经济、军事，以及分别发生在咱们澳洲各个州的具体事件。那也感谢您能够持续的锁定我们全澳华语广播。我们还是老的样子，稍事休息，在整点的6点回到节目当中，柯凡和大家一起进入到咱们今天节目的下半场。那么在下半场的一个小时的节目里，柯凡和大家要一起了解到的是昨夜今晨发生在国际、中国体坛、娱乐圈的最新消息和赛事赛果又有哪些呢？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我们稍后6点国际新闻见。

0: 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你知道吗？儿童大脑发育约90%是在5岁前完成的。在进入小学前，免费幼儿园计划为3岁和4岁的儿童提供2年优质教育，还可以帮助家庭节省开支。在幼儿园里，孩子们通过玩游戏学习，这有助于他们培养重要的社交、情感和认知能力，还可以结交朋友。欲了解更多信息，请访问 vic.gov.au/kinder。
3: 全球燃油短缺，这影响着我们每一个人。澳大利亚政府实施了一项国家燃油安全计划，目前已进入2级响应阶段。减少开车出行，提高用车效率，有助于为卡车司机、农户和关键服务节省宝贵燃油。点滴做起，节省用油，请访问 fuelplan.gov.au/mandarin。 由澳大利亚政府与堪培拉授权。
4: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广

0: 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广

0: 上的6点钟回到节目当中，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全华语广播 AM1629 在周一到周五晚上5点到7点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感谢您的持续锁定与收听啊。那接下来呢，我们回到节目当中，是即将进入到咱们今天黄金时刻的下半场的节目。那么在下半场的这个上半部分啊，这个我们首先要进入到的依旧是咱们的黄金时刻国际新闻，柯凡和大家一起来关注昨夜今晨在国际中国方面又有哪些重要的事情发生呢？一起进入黄金时刻国际新闻。
1: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1629 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全球视野，华人一场，欢迎收听黄金时刻国际新闻。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我是柯凡，欢迎收听黄金时刻国际新闻。那么我们在本单元呢，新闻的播报顺序是按照时间的倒序来为您播报的，也就是说大家最先听到的啊，那就是这件事情啊，或者说我们得到这条新闻的时间点离此时此刻咱们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6:08啊最接近的。我们首先来关注5分钟前的最新消息。一年一度的乌克兰重建国际会议定于25日在波兰格但斯克来开幕。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因与华沙关系紧张而缺席。会议优先议题是重建被俄罗斯严重打击的乌克兰能源部门。报道提到，这是自2022年以来泽连斯基首次缺席该会议。

那么来自新华社刚刚的最新消息，在委内瑞拉昨天晚间是连续发生七级以上的强地震后，在美国身陷囹圄的委总统马杜罗和其妻子西利亚·佛罗雷斯是通过社交媒体呼吁委内瑞拉人民在艰难时刻要保持团结，表示我们的心与全体委内瑞拉人民。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主持今天的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提问，委内瑞拉连续发生两次七级以上地震，灾害造成大范围影响，大量的基础设施损毁，房屋坍塌，目前救援工作正在持续开展，已有多个国家伸出援手，中方对此事有何跟进举措？郭家坤表示，中方注意到有关委内瑞拉地震的报道，向委内瑞拉政府和受灾群众表示诚挚慰问，相信在委内瑞拉政府的领导下，委内瑞拉人民一定能够战胜灾害，早日重建家园。中方愿根据委内瑞拉方面的需求，以适当方式来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

0: 就在委内瑞拉当地的昨天傍晚，是接连发生两次七级以上的强地震，到目前为止已经造成至少32人死亡，700多人受伤。我们一起来听一下新华社的记者来自现场的声音报道。
1: 两次强震，这里是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东部的一处街区。自当地时间24日晚6时许到现在几个小时的时间里呢，这里经历了至少2次强震和20余次余震，最后一次余震就在几分钟前袭来，我们能够听到当地的门窗隆隆作响。距离这里10公里以外的地方呢，受灾情况更为严重。我们刚刚拍摄到的画面呢，能够看到一些住宅整栋倒塌，当地的救援人员正在全力执行搜救工作。地震发生的时候呢，我正在新华社驻加拉加斯分社的驻地内，我们摆放在书柜的一些玻璃和陶瓷的器皿都摔在地上变得粉碎。我们也可以看到厨房的油烟机管道呢，也因为剧烈的震动从窗框上脱落了下来。前方更多一线的情况我将持续追踪并为您报道。

我们继续今天的国际新闻，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中方对此有何评论呢？郭家坤在回应《环球时报》环球网的记者提问时表示，中方一贯反对没有国际法依据的单边制裁，敦促美方要立即停止对古巴的封锁和任何形式的胁迫施压，停止侵犯古巴人民的生存权与发展权。

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在安理会儿童与武装冲突问题上公开辩论会上是发言，敦促国际社会要共同努力，履行好保护儿童这一不可推卸的道义责任。安理会儿童与武装冲突问题工作组要认真开展审议，采取切实有效行动，中方谴责一切针对儿童的暴力行为。

欧洲多地目前持续的高温，卫生机构发出警告。西班牙、法国、英国在过去几天均报告了本国有记录以来六月单日的最高气温。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在昨天发布警告说，极端的热浪会对人体健康构成严重的威胁。

新华社的消息，日本前首相、东亚共同体研究所理事长鸠山由纪夫今天在第21届济州论坛上表示，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应要立即纠正涉台的错误言论，并向中国道歉，其相关表态显然违背1972年日中联合声明精神。鸠山由纪夫在论坛开幕式上说，日本政府不应支持台独，日中联合声明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高市早苗涉台谬论与日中联合声明的立场相矛盾。鸠山由纪夫说，中国政府对此感到愤怒不满完全可以理解，日本政府应明确向中国表示将继续遵守日中联合声明，特别是坚持不支持台湾独立的立场。

下面一条韩国方面的消息，韩国又现鸡蛋通胀，民众是开启比价寻蛋的模式。韩国的鸡蛋价格近期是明显上涨，鸡蛋通胀一词又出现在了韩国媒体上。为应对韩国国内供应减少的问题，韩国政府加大进口力度，民众则纷纷开启了比价寻蛋模式。现阶段为寻找便宜的鸡蛋，韩国民众是纷纷货比8家，开启比价寻蛋模式。

据俄罗斯卫星社的最新报道，位于圣安东尼奥的美国空军军训基地流感疫情在持续蔓延，感染人数已经增至222人，其中有4人正在住院接受治疗。

0: 我们依旧是在本时间段的最后，我们来关注台海方面的消息。据凤凰卫视的最新报道，国民党中常会首度移师到了台东举行。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强调，台湾水果是和平大使，但民进党却要全面切断两岸交流，不顾农民的产业跟活路，而国民党为了农民权益仍会继续推广台湾的水果。我们来听一听郑丽文主席的现场原音回放。
1: 正是国民党24号启动行动中常会，首站来到东台湾台东。党主席郑丽文炮轰民进党无视农民生计，并强调台湾水果是两岸的和平大使。
2: 当民进党全面的要切断两岸的交流，不顾我们农民的产业跟活路，不管民进党如何无理取闹打压，为了台湾农民的权益，我们还是要继续的透过两岸的交流来推广我们水果的市场。所以，这个是和平大使啊。
1: 台东县长饶庆龄日前以录影方式参与海峡论坛行销台东农产品，未料却要遭到查处。郑丽文力挺饶庆龄，痛斥民进党不仅百般刁难，如今还舍去大陆市场，要远赴法国巴黎销售芒果，令人匪夷所思。
0: 听众朋友们，咱们澳洲东部标准时间晚上的6:22，以上就是咱们今天黄金时刻国际新闻方面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持续锁定与收听。那么我们就闲言少叙啊，稍事休息一首歌曲过后，马上回到节目当中，大家不要走开。我们即将啊休息过后回来，进入到的呢是我们今天黄金时刻的最后一个单元，也是最轻松的一个单元和板块，相信也是啊很多听众朋友们都关注的一个单元，那就是我们的黄金时刻体坛速递。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国际新闻，我是克凡，我们稍后体坛速递见。

0: 家。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

0: 短暂的一首歌曲过后回到节目当中，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华语广播 AM1629 在周一到周五的晚上5点到7点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感谢您的持续锁定与收听。那当这首熟悉的 Dead Man 又在大家的耳边响起，也就预示着我们今天黄金时刻是即将进入到最后一个单元，也是接近尾声了啊，那就是我们的黄金时刻体坛速递。
1: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1629 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2: 赛场瞬息万变，华夏第一时间，赛事动态一手掌握，这里是华夏传媒 AM1629 黄金时刻体坛速递。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体坛速递。那么首先我们依旧是来关注啊目前举世瞩目的一项赛事，那就是咱们的足球美加墨世界杯。就在咱们澳洲东部时间的今天上午到中午这个时间段啊，那么美加墨世界杯 A 组的第三轮是全部结束了。那么 A 组当中是啊大结局了啊，这个大结局是让人万万没想到的。我们首先来看 A 组的四支队伍啊，东道主墨西哥、亚洲强队韩国，还有两支水平差不多、比较接近，可以说这组里面相对较弱的南非和捷克队，这四队。在比赛进行前呢，所有人都没有把 A 组会当成产生冷门的一个组啊。大家就一看这个阵容啊，墨西哥加韩国这两个队伍应该是十有八九就小组出现的。那么在世界杯正式开赛之后，那剧本也是按照大家想的走的。小组赛这个第一轮分别是韩国对南非是韩国对捷克，墨西哥对南非。那么韩国和墨西哥是双双啊被看好的两支队伍，是双双取胜啊，全取三分。但是没想到三轮战罢，小组结束之后，这组当中出现的两支队伍啊，当然了，墨西哥三战全胜啊，本身就有实力，再加上东道主啊是铁定的啊，三战全胜，全取九分，小组第一出现。没想到啊，第二的位置易主了，亚洲的强队韩国队是让人大跌眼镜。就在今天上午，韩国队是在生死战当中爆冷，以0-1不敌南。

别看韩国第一轮啊取胜了，全取三分，但是第二轮输给东道主墨西哥，是让他们不仅没有得分啊，还在净胜球上的优势也给削弱了。那么第二轮呢，南非是和捷克握手言和，1-1战平。前两轮战罢，看这个韩国的出现局势还是依然这个前景光明啊，只要最后一轮他不这个输给南非，他就铁定会晋级。那么两轮战罢呢，韩国是三分啊，南非只是积一分和捷克。那么韩国面对着南非啊，大家没有人会想到啊，真的没有人会想到韩国会被淘汰，最差是吧，被南非给逼平是吧。啊，也没有想到韩国最后在常规时间的90分钟是以0-1输给南非。那这样的话呢，韩国是1胜2负啊，积三分是无缘出线。而南非呢，凭借着最后一场一轮呢爆冷战胜韩国，则是以1胜1平1负积4分，小组第二顺利爆冷出线，也是南非啊首次世界杯小组出线。

那么可能有的人就问啊，这个韩国是不是提前被就相当于被淘汰了呢？其实目前这个局势啊，来看呢，世界杯的出线名额是这样的。那么这个32强的队伍啊，是每个小组的前两名直接出线，一共12个小组啊，这就占据了24个名额，而剩下的8个名额呢，是要从这12个小组的小组第三里取8个成绩最好的小组第三。那么具体的情况啊，就可能发生的情况就太多了啊，这个课外也没有给大家去算。但是啊，韩国目前在已经结束的5个小组当中啊，这 ABCDE 五个小组是结束了全部争夺，在所有5个小组的第三名当中呢，韩国目前啊是排在第4的位置。有的人说啊，那这样算下去的话，那啊别看12个里面进8个啊，那韩国也不一定能出现。其实啊，这前5个小组是几乎把本届世界杯的强队给聚集了多一半，可以说他在这5个小组里排第4，那整个12个小组里算下来，应该是能进入到前8的位置。但是具体的当然了没有时间去算，这个出现的情况太多了。那感兴趣的听众朋友们，还是算了，还是别算了啊，太浪费时间了，这个几百种上千种的可能性，我们就等一等，耐心的等一等，明天啊，明天的中午，所有的小组赛的世界杯的结果就会全部出炉。那么现在率先出炉的呢，是这个首组淘汰赛对阵，有一组已经率先出炉了，那就是爆冷战胜韩国的南非，因为他是以小组第二出现的啊，是铁定要 A 组的小组第二，是铁定要对阵 B 组的小组第二的啊，第二对第二，第一对某一个组的第三，是这样的规律啊。那么 B 组的小组第二也出来了，那就是加拿大，不知道南非还能否把他们的这个好运和神奇延续下去啊，顺利闯入到本届世界杯的16强当中呢，我们拭目以待。这也是唯一一个这个已经确定对阵的16分之一决赛的阵容。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关注网球方面的消息。就在咱们澳洲东部时间的昨天晚上到今天凌晨这个时间段，在众多中国球迷的见证下，我们的前中国一姐郑钦文是以7-5、4-6、2-6被丹麦人陶森给逆转，是遗憾的止步 WTA 500巴特红宝战的第二轮当中。非常的可惜和遗憾啊，本来以为郑钦文在受伤这段时间排名掉到150名开外，但是由于去年的这个草地赛季郑钦文也是一场没打，所以他是零积分啊、本来以为他参加几个低级别的这个赛事啊，拿几个冠军，哎，能猛涨积分。本来之前可能还觉得郑钦文在温网前杀回世界前80都不成问题的，虽然只有两站比赛，拿两个冠军那就是杀回前50了。低级别的比赛嘛，这个郑钦文啊、以前都不屑的去参加的比赛嘛，是吧？结果没想到，在上一周，这个草地第一站草地赛，郑钦文是爆冷首轮游，一个积分没有赚到哈、这个在第二个温网前这个草地热身赛啊、这个就是刚才说的这个巴特红宝站的比赛。原以为他可以闯入到决赛，至少拿个亚军嘛，对吧？没想到又在第二轮爆冷出局。那么这个众多的网友就说了啊，郑钦文这一定就是心态出现了问题。那么如果你不承认是心态出现问题的话，那觉得你就应该去重新审视一下自己的定位了，是吧？看看自己是不是啊，这真的符合自己曾经达到过的世界第四的那个水平，是不是和这个世界顶尖高手打了两年球之后啊，觉得自己也是那样，就是那种水平了呢？还是说啊，就去找一个心理方面的专家来辅导一下自己的心理？你毕竟是吧，你最近这两周交出来的成绩单，就好像你大学清华毕业了，然后突然间要回小学去做一套小学的期中考试题，结果你连及格都没有及格，着实是有点让人说不过去啊。还是其实从经常听节目的听众朋友知道，我是比较喜欢郑钦文这个选手的啊，然后以前会经常帮他说话，但是最近着实是让人有点怒其不争了啊。因为在来到巴特红堡之前，郑钦文在接受采访时，上一站的比赛首轮游之后啊，这个有记者提问说，你由于没有资格去参加这个巴特红堡的比赛啊，那对此你怎么看呢？会去打资格赛吗？没有资格参加正赛啊。郑钦文说，如果组委会不给我颁发外卡的话，那我就会直接空降温网啊，因为这个站比赛结束之后，就是四大满贯之三的啊，我们一年当中的第三个大满贯温布尔登网球大满贯啊，草地赛事。当时他说完这句话的时候，不太理解他是什么意思。后来想了想啊，也可以理解他的想法了，因为毕竟人家是专业运动员，咱们不是专业的，所以当时第一考虑问题的角度就是，哇，这么狂妄自大啊，觉得你这种低级别的赛事啊，你不让我去打正赛，还要让我一个世界前四的选手啊，曾经啊去打这个资格赛，那我就直接不打了。后来呢想想也可以仔细想想啊，那郑钦文是吧，刚刚伤愈复出，那打资格赛的话，你要想与在这项赛事当中拿到冠军，你就要比正常的直接进入正赛的球员至少要多打三场比赛。随着这个温布尔登网球公开赛最重要的大满贯赛事临近呢，那在这样一个比赛还不能确定自己100%就能够拿到冠军，甚至是这个打进正赛的这么一个比赛里，要比别人额外花三场的体力，更何况啊，刚刚伤愈复出，也有可能在这个比赛当中，是这么一个小型的比赛当中，在受伤或者说旧伤复发就不太好了。可能啊，咱们郑钦文是出于这方面的考虑，如果让我去额外的打三场资格赛的话，那么我就不打了，是吧？因为要保护自己嘛，应该是从这个角度来考虑的话啊，希望大家也能够理解运动员，因为站的角度不一样，运动员的第一反应肯定是要从自身的状况来看的，而躲在背后的键盘侠们是吧，他们的第一反应一定是挑你身上的刺儿的。所以说啊，希望郑钦文能够
及时的调整自己的心理。那么好吧，现在在温网前啊，两周多的时间已经没有比赛了。那么这段时间郑钦文除了在恢复体力体能的同时，也希望郑钦文能够好好的和自己的家人和教练的团队沟通一下自己在心态这方面的问题。郑钦文的实力其实懂一点点网球的人都能够看得出来啊，哪怕没有排在世界前五的水平呢，但是排在世界前十或者说世界前十五是绰绰有余的啊，更何况咱们的郑钦文今年才刚刚23岁。我们就拿李娜举例啊，李娜拿到第一次大满贯的冠军的时候啊，创造了咱们中国乃至亚洲的历史的时候是什么年纪呢？是33岁啊。所以说给这个年轻人，给我们的零零后哎更多的时间来成长起来啊，相信随着比赛打得越来越多，那同时面对着这个社会舆论的压力也越来越大的时候啊，郑钦文哎不用去找心理教练，自然而然的也就成长起来了，更别说他的偶像是同为来自湖北武汉的李娜呢。李娜曾经说过什么是吧，我是为我自己打球的，我输球了我需要向谁道歉，我需要向谁解释呢啊，希望郑钦文能够尽快的调整状态，能够在即将到来的温网当中取得一个好成绩。毕竟大满贯赛事啊，去年郑钦文是直接缺席了，今年呢能多打一轮就能够多赚一轮的积分，也是他一个快速提升自己排名，顺利啊早日回到顶级赛事的赛场上的一个啊最快的途径了。希望郑钦文能够赶快加油。那么说完郑钦文，在同一项赛事当中，我们另一位中国选手啊，前中国二姐现中国一姐，我们的王佑王新宇是可以说运气非常非常的好啊。在这项赛事当中，首先是他首轮的对手啊，本届赛事的三号种子是临时退赛换成了一个这个替补的选手。那么替补选手世界排名在百名开外啊，王新宇是首轮就兵不血刃的6-1 6-2啊，仅用时不到50分钟就横扫了对手。那在第二轮当中呢，面对着这个前大满贯的亚军选手啊，那么这个王新宇也是相对来说比较轻松，虽然是打满了三盘，但是赢下那两盘的比分啊，6-1 和6-3也比较轻松，虽然丢掉了一盘，也是啊就顺利闯入到了这个八强当中。而在今天中午原本要进行的8进4的比赛，面对着赛会的二号种子，在上一站刚刚夺冠的斯维托利娜，那对手是比赛前因伤弃赛，那么我们的号称虞美人的王新宇啊，长得非常的漂亮啊，也是一位00后选手，比郑钦文大2岁，那是顺利的兵不血刃的就杀入到了本站赛事的4强当中，是与郑钦文的这个状况是截然相反啊，运气非常的好。王新宇那么在明天即将进行的半决赛当中，王新宇要面对的对手呢，此时正在他的比赛正在进行，究竟是谁呢？我们一会儿就可以知道结果了。那现在啊，咱们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6:52，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体坛速递，我是柯凡。

好了，听众朋友们，那么以上就是咱们今天黄金时刻的全部内容了啊！感谢您将近两个小时的收听与陪伴，也希望您能够持续的锁定我们全国华语广播，收听我们 AM 1629的其他的更加精彩的啊24小时的节目了。那么祝愿大家都能够有一个愉快的夜晚。那么今天是周四了，相信有很多的听众朋友们啊，不少的听众朋友们是不是在下班之后要 shopping 去了啊 ，shopping day 嘛。那么就祝愿大家都能够度过一个开心、健康、安全、快乐的夜晚。我是柯凡，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啊，这个着急了啊，下班了，广告要出来了。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5点钟，柯凡在黄金时刻和大家不见不散。

0: 知道吗？儿童大脑发育约 90% 是在五岁前完成的。在进入小学前，免费幼儿园计划为三岁和四岁的儿童提供两年优质教育，还可以帮助家庭节省开支。在幼儿园里，孩子们通过玩游戏学习，这有助于他们培养重要的社交、情感和认知能力，还可以结交朋友。欲了解更多信息，请访问 big.gov.au/kinder。
1: 真该死，又要迟到了。与其开车赶一秒，不如出门早三分。超速驾驶不但违法，还可能面临高额罚款或被吊销驾驶证。 TAC 忠告，安全驾驶，顾念他人。
2: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真该死，又要迟到了。与其开车赶一秒，不如出门早三分。超速驾驶不但违法，还可能面临高额罚款或被吊销驾驶证。 TAC 忠告，安全驾驶，顾念他人。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2: 吸烟会导致香烟里的有害颗粒直接沉积在肺中，从而造成巨大损伤。吸烟造成的肺部损伤可能导致呼吸道疾病，包括肺气肿、慢性支气管炎和肺癌。即使每天只抽一次烟，也可能导致严重后果。每根香烟都会对您造成伤害。详情请访问 quit.org.au/mandarin。
4: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财经先锋派，用最新鲜的财经要闻开启全新一天。大家好，我是富江。
1: 大家好，我是凌睿。今天是2026年6月8号星期一，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昨夜今晨划重点，国家防总对广西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1: 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昨天开考，1290万人奔赴考场，高考前后五种骗局要警惕；
0: 总台财经调查栏目聚焦，化工废料竟然翻新成一次性牙刷流入市场；
1: 高价回收手机却到手150元，警方揭秘二手数码诈骗套路；
0: 中国激光裂纹神器海外爆单，国货创意小家电走向国际市场；
1: 国内人形机器人越来越亲民，部分机型价格跌破1万元，要真正进入千家万户，最需要解决什么问题？
2: 昨夜今晨划重点。
1: 记者从应急管理部了解到，国家防总昨天启动针对广西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维持针对重庆、贵州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并派出工作组赴重庆，指导做好城市内涝处置和地质灾害防范应对工作。预报7号到8号，本轮过程进入降雨最强时段，重庆、贵州、湖北、湖南、广西、广东、江西、浙江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其中贵州东南部、广西北部等地局地特大暴雨，部分落区与前期降雨重合，致灾风险高。
3: 能投资，能收藏，
4: 我选熊猫普质金币，央行发行的黄金货币，官方回购有保障。熊猫普质金币，我的黄金实物投资优选。
5: 各大银行和各地授权经销商有售。
6: 中国金币提醒您，投资有风险，交易需谨慎。
0: 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昨天开考，1290万人奔赴考场。总台记者探访了国家教育考试教育部指导指挥中心和各地考点，来听详细介绍。
7: 这里是国家教育考试教育部指挥中心，也是2026年全国高考的指挥中枢。通过我后面的大屏幕呢，可以实时调取全国任意一个考点的现场画面。高考首日，全国多地出现降雨。那么通过实时画面，我们可以看到很多考点贴心为考生搭建了雨棚，考生呢在工作人员的引导下有序入场，秩序井然。
8: 由于汛期与高考叠加，今年各地交管、教育、气象多部门联动，提前细化防汛应急预案，备足应急电源、防雨物资等，对考点周边路段和低洼路段进行隐患排查。今年高考，教育部门为5个省份的7名全盲考生命制了盲门试卷，各地将为1.4万余名残障考生参加高考提供合理便利。
1: 高考前后，各类涉考诈骗进入高发期。为帮助广大考生与家长识别风险、防范损失，我们整理了5类典型诈骗话术及应对策略。一、作弊通知类诈骗。骗子冒充官方机构向考生发送短信，声称其在考试过程中被监控发现有作弊行为，利用考生恐慌心理，要求支付罚款或提供身份证号、银行卡号等个人信息。一旦个人信息、银行卡等信息泄露，将可能导致资金被骗子盗刷。
0: 第二类呢，是修改分数类诈骗。骗子宣称认识考试院内部人员，能够从后台修改卷面分数，而实际上高考成绩数据采用多重备份和加密技术，任何个人或机构均无权无法篡改。
1: 第三类，内部指标低分高录类诈骗。骗子冒充教育局干部、高校招生办领导等身份，谎称掌握专项计划、预留补录、内部指标等资源，声称低分也可进入985211高校。此类说辞纯属虚构，目的在于骗取高额指标费。
0: 第四类，提前查分类诈骗。高考成绩正式公布前，骗子冒充省教育考试院发送短信，附带陌生链接，宣称可通过专属内部通道提前查询分数。 该链接指向虚假钓鱼网站，一旦考生填写个人信息，银行卡信息可能被窃取，并导致资金被盗刷。
1: 第五类 AI 志愿填报类诈骗，部分机构声称付费后即可使用 AI 技术指导考生精准投档，然而所有民间机构均无法获取官方实时投档数据，所谓 AI 算法仅基于历年公开分数线进行简单套用，盲目依赖此类服务极可能导致考生滑档落榜。
0: 警方提示，所有看似轻松上岸的机会背后很可能都是精心设计的陷阱，请广大考生及家长保持清醒，切勿轻信非官方渠道的信息。
5: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4: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5: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4: 三棵树马上住，
5: 更健康的中国区。
6: 您的财经闹钟已上线。全球市场昨夜发生了什么？

0: 并大量销售进入市场。总台财经调查栏目聚焦，化工废料竟然翻新成一次性牙刷流入市场。
1: 根据举报线索反映，一些在网上批发市场里售卖的低价一次性牙刷，原料来自废品回收站。按照业内人士反映的信息，记者首先来到扬州市江都区的一处小型废品收购站，只见厂内堆积着各种废旧塑料，有装化学制剂的白桶，家电上拆下来的旧面板、电风扇的盖子、破旧的轮滑鞋，这些表面布满脏污的塑料垃圾，像是从大量的垃圾里面挑拣出来的。面对记者的询问，这位给废品称重的老人并不设防，他告诉记者，这些回收塑料经过简单粉碎后，会流向各类塑料制品加工厂，其中相当一部分专门用来制作牙刷。
2: 这个油桶是装什么的呀？这个白桶？
3: 它有的是装那个洗涤剂，有的是装那个尿素。
2: 拉大去粉的话，是不是要清洗一下呢？
3: 要洗。
2: 不用洗啊？
3: 所以你像那么脏的，全部不用，不用。
2: 都不洗？
3: 就这样的粉。
1: 按这位工作人员的说法，装过洗涤剂、尿素的化工废桶沾染各类残留物质，全程不做清洗就送到外面直接粉碎加工。而面对废旧塑料原料混杂、外观脏乱的问题，他们有一套成熟的应对办法。
3: 你回去那个料你要对颜色的，
2: 这个颜色就看不出来了。
3: 对的颜色你看不出来的。
1: 除了记者看到的这些，当地还有不少加工厂在专门回收这些工业边角废旧塑料，在加工成塑料颗粒之后，他们就会把这些回收料源源不断地供给当地的牙刷生产厂家。因此，只要能炼成回收料，什么来源的废旧塑料，这些小作坊都不拒绝。小作坊生产的回收塑料颗粒都卖给谁了呢？按照生产厂家指点，记者来到扬州市广陵区航盛科技园，这里聚集了多家生产酒店一次性用品的工厂。业内人士首先介绍了生产原料的市场行情，因为国际油价不断上涨，制作牙刷饼的聚丙烯原料属于石油化工下游产品，近两年的价格持续走高。为了规避原料价格上涨的压力，牙刷生产厂家用回收塑料制作一次性牙刷的做法悄然在业内流行。不少小型工厂大量使用低价的回收塑料与新料混合生产牙刷，原料配比根据牙刷定价弹性调整。这让记者产生了疑问，回收塑料的原材料有的是从垃圾堆里淘出来的，这样的原料安全性该如何保证呢？多个牙刷生产厂家的负责人告诉记者，现在园区里对于牙刷的化学成分是否安全，厂家并不是第一考虑因素，他们主要是满足客户需求，压低价格。依据国标 GB39669-2020 牙刷及口腔器具安全通用技术要求，牙刷入口接触部位对塑化剂重金属含量有着严格限制。国家倡导塑料再生利用，正规再生聚丙烯颗粒可以用于塑料盆、垃圾桶、衣架、建材等非入口类产品。而不少黑作坊将一次性拖鞋边角料、废旧塑料布、废弃牙刷饼等混杂废塑料加工成再生颗粒，卖给牙刷厂生产一次性牙刷。来源复杂的反复回收塑料极易造成有害物质超标，给人体健康带来威胁。针对这一问题，长期从事环境流行病学研究、环境健康风险评估的专家说出了他的担忧。
4: 有些高分子化学物啊，可能会在这个加热的过程当中重新合成一些新的毒物，那么对健康的危害呢，这种风险啊是不可控的，有的时候很难预料。重金属类像铅、像镉，这是致癌物，还有呢像中素剂是内分泌干扰物，内分泌干扰物呢肯定是得造成儿童发育不正常，主要是性早熟，像铅可能会造成这个儿童的智力发育受到障碍，像镉、像砷这样一些重金属呢，它是致癌物，可以导致人类的癌症。还有一些多环芳烃类的物质，那么有部分的多环芳烃是致癌性的，那么进入到口腔以后很容易透过口腔黏膜吸收进入体内，如果这些毒物浓度

0: 越高，它就都会对健康产生一定的风险危害。
1: 天下财经热点财经报道，
2: 如今二手数码产品的交易非常普遍，一些网友在刷短视频的时候也常看到高价回收二手商品的广告。可是你知道吗？一些表面看起来非常超值的回收项目背后，很可能藏着精心设计的骗局。上周，山东菏泽公安机关公布了一起披着高价回收外衣实施诈骗的案件，被害群众多达上千人。
3: 前段时间，山东省菏泽市鄄城县市场监督管理局接到市民李先生求助。李先生称自己遭遇了诈骗，涉事方是鄄城本地的一家工作室。
4: 山东菏泽市鄄城县市场监督管理局12315投诉中心副主任冯亚洲。
5: 当时这个李先生是通过网络举报平台联系到我们，当时他很着急，说被人骗走了他一部手机。
3: 原来李先生平日里比较关注二手数码产品信息，前两天在浏览短视频的时候，一则高价回收二手手机的广告吸引了他的目光。
6: 当时我正好是想换手机，看到他们说的这个他们的这个回收价格很高，我那部手机在线下实体店最多也就给到1000块钱，他们说他们能直接给到我2000，我一看价格合适，我当时就心动了。
3: 随后李先生便按照广告上的联系方式添加了对方客服的微信，对方自称是鄄城一家专门回收二手数码产品的工作室。双方简单沟通后，李先生便按照客服指示将手机邮寄给了对方。
6: 寄过去之后，他们的这个客服联系我说先验机，合格了之后就打钱，然后他们验机师傅就跟我视频聊天，拿着我的手机看了半天，最后说手机有故障，不值2000块钱。
3: 好好的手机到了对方手里就变出了故障，这让李先生十分纳闷。更让他气愤的是，对方最终给出的回收价格竟然只有150块钱。
6: 我当时就说不卖了，让他们把手机寄回来。结果他们说寄回来可以，但是验机是收费的，需要缴纳980块钱的这个验机费，但不交就不还给我手机。
3: 此时手机在对方手里，而且又不是通过正规平台交易的，李先生无奈之下只好以150元的价格把手机卖给了对方。事后越想越气的李先生根据收货地址联系到了鄄城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5: 我们接到李先生的求助后，第一时间按照他提供的地址去找这家工作室，结果发现地址是假的，只是一个小区门口，根本没有这家工作室。
3: 就在市场监管部门调查期间，又陆续有大量外地群众打来求助电话，大家的遭遇和李先生非常类似，都是在售卖二手手机时被恶意压价，拒不返还手机，还索要高额的验机费用。
7: 警方梳理报案信息后发现，这些被害人举报的工作室名称以及收货地址都不一样，但是作案的手法高度一致。警方判断，这很可能是同一伙嫌疑人在作案。随后警方开展统一抓捕行动，抓获以黄某为首的犯罪嫌疑人12名，彻底捣毁了这个诈骗工作室。
2: 警方介绍，这个诈骗团伙之所以能屡屡得手，核心就是抓住了2点，一是超高价回收的诱惑，二是利用被害人怕麻烦自认倒霉的心理。那么日常进行二手数码交易时，应该如何识破骗局，守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呢？继续来听报道。
3: 据民警介绍，黄某等人在短视频平台发布广告时，除了标注超高的回收价格之外，还会刻意引导被害人脱离正规交易平台，私下寄送货品进行交易。
4: 山东菏泽市鄄城县公安局刑事侦查大队民警高峰：
8: 正规二手交易平台具备完善的交易保障，私下交易缺少监管约束，一旦对方恶意违约，咱们群众维权难度极大，这也是骗子极力诱导私下交易的关键原因。
3: 很多被害人被骗后，因为单次损失金额有限，又担心耗费精力维权，大多选择了自认倒霉，而这也助长了诈骗分子的嚣张气焰。
4: 山东菏泽市鄄城县公安局刑事侦查大队民警邓文杰：
9: 很多受害人抱着破产免责的想法放弃追责，这也让诈骗团伙不断扩大作案范围，致使全国有上千名群众落入圈套，遭遇诈骗。
3: 警方提醒，二手交易务必选择正规平台操作，交易时一定要留存商品原图、聊天记录、物流单据等凭证，如果产生争议，要第一时间申请平台介入调解。
7: 夏天到了，很多人都有被蚊虫叮咬的烦恼。前不久江苏 常州一家企业研发的激光灭蚊器在海外众筹平台上演了一场爆单奇迹。这款最初只敢设定$20,000小目标的产品，最终狂揽超过$2,500,000。其背后三毫秒识别、每秒发射30次的硬核性能，让海外消费者心甘情愿为中国制造的黑科技买单。总台记者丁飞、韩萌报道。
10: 将科幻场景中激光防御系统搬进现实的是江苏常州某新进科技公司的一款便携式激光驱蚊设备。公司负责人王川接受采访时透露，目前团队正紧锣密鼓地推进量产工作，首批产品将于今年夏天出货。
11: 我们当时这个产品呢，在海外一共众筹2个月时间，然后众筹了应该是1000多万人民币。众筹之后呢，它也是可以持续接订单的。到目前为止，共差不多有2100万港币的金额，大概有4000名左右的个人客户支持了我们这个项目。目前我们这个产品呢，是计划下个月，也就是7月份小批量生产，并且到下下个月，也就是8月份正式量产并且上市。
10: 2024年初，王川和团队突破了近距离微小目标识别的技术壁垒，3米内蚊子测得率达97%。然而，居高不下的硬件成本让他们决定通过海外众筹试试水。起初，项目日均筹款近$2,000，表现平平。直到有一天，王川在河边草坪随手拍摄了一段激光打蚊子的实景视频，并上传海外社交平台后，一夜之间播放量突破了7000万，被众多海外博主转载。视频中，激光在黑暗中精准点射蚊子，画面如同科幻电影，迅速带动众筹订单暴涨，原定$20,000的众筹目标大大超额完成。
11: 因为我们感觉呢，很多用户还是比较喜欢这种偏硬科技的一个新产品，所以会愿意花比较昂贵的一些成本去体验，符合一些用户对新科技的猎奇以及对科幻产品的一个高期待值。另一方面，这个产品在设计性能上有一些是要优于目前主流的驱蚊产品的，比如呢，它有更大的覆盖范围，大概可以覆盖30个平方，然后更加环保和健康，没有化学污染什么的，并且它通过物理灭蚊会比传统的产品效果会更加确切，并且呢，只需要给它供电就可以24小时的持续防护。基于这些原因呢，它在海外还是比较受消费者的青睐。
10: 这套被网友戏称为用大炮打蚊子的设备，内置单点激光雷达，每秒发射数万个点进行空间识别，仅需3毫秒，系统就能锁定蚊子，1秒内可发射30次激光，瞬间击穿蚊子的翅膀，整个过程快到肉眼几乎无法察觉。王川告诉记者，未来他们将深耕激光雷达灭蚊领域，重点瞄准养殖场、果园、仓库等工农业场景，用中国技术解决全球性的虫害痛点。近年来，国货小家电正在全球舞台上不断制造惊喜，前有便携折叠风扇在中东卖断货，地暖级加热地毯走向欧洲，后有自动喂猫器让韩国铲屎官集体下单，手持吸尘器在美国成功出圈。国货创意小家电正以实用又好用的姿态打开全球市场的大门。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高凌云表示，过去中国企业出海靠的是成本与规模，如今凭借硬核科技和精准解决全球痛点的能力，中国品牌开始掌握定价权，甚至定义新的消费趋势。这不再是单个企业的突围，而是一批中国制造力量在全球价值链上的集体跃升。
12: 整体而言呢，这些小商品的出海热潮开拓了全新的世界市场，提升了我国外贸的抗风险能力，让我们的发展更具韧性、活力和可持续性。
2: 再把视线转向人形机器人市场，日前松岩动力旗下的小布米定价9998元，叠加国补和平台优惠后到手价甚至不到9500元，创下了人形机器人消费价格的历史新低，引发广泛关注。价格门槛降了，但当我们打开家门迎接一个人形机器人伙伴的时候，考验的呢早已不仅仅是钱包。要让机器人真正能自己适应家里环境，自己干全屋清洁和整理，目前最缺的是什么？怎么补上？来听工信部信息通信经济专家委员会专家盘和林的分析。
13: 我认为最缺的目前是算力。人形机器人，因为我们知道它不能够依靠网络，网络会有时延，人形机器人需要大量的本地的边缘的这种计算算力的支持，需要算力芯片上有所突破。如果比方说一个人形机器人拿杯子的时候它摔了杯子，那么我们可能认为有两种可能性，一个的话就是机械本身控制的问题，因为要精准完成动作需要更高的这种机械设备，需要电机、控制器、减速器之间的这种精密配合。这一方面目前的话在工业机器人已经有了很多很成熟的应用，其实精度是能够做到的，但是精度的话是需要巨大成本的投入的，不可能目前这种价格能够实现。另外一种情况就是卡顿，就是跟我们现在车机手机实际上是一样的，应用越复杂它需要的算力就越高，如否则的话车机和手机也会出现卡顿，这样的话很难完成一些任务。所以一个人形机器人的话由系统控制，比方说感知系统、决策系统构成，完成一个动作的话它需要每一个部门都是长板，要没有短板，也就是我们说的木桶理论。一个动作的话能否形成的话是整套系统最短板的这部分来决定的，如果最大的短板我认为目前主要还是在算力上面不足，补充算力的短板其实难度挺大的。第一个的话就是我们需要在先进制程上要突破目前的技术瓶颈，第二个的话就是我们即使有了先进制程的芯片也不是装上就行的，人形机器人的算力需要运行环境。然后英伟达之所以能够在全球卖得那么好，因为它只是一个底层的这种软件应用，也就是这种复杂的生态，所以算力的短板其实包括两个方面，也包括硬件的短板，也包括软件的短板，我觉得主要是这几个方面。
7: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经济之声天下财经。全国不少地方最近持续降雨，一些进山野游人员被困，救援力量频频出动，但这种救援代价往往由政府部门以及民间救援组织等机构承担。那么因被困者自身原因导致的救援该不该收费？救援费用该由谁来承担？来听报道。
14: 在四川绵阳，不久前当地救援人员展开了一场18小时的深山救援行动。由于一名男子独自进入未经开发的原始森林中采集植物样本，下山时在密林中迷失了方向，当救援人员赶到时已是晚上7点多。由于原始森林内能见度极低，于是救援队启用热成像无人机从空中对森林进行扫描，锁定了被困人员的大致方位。绵阳市安州区蓝天救援队副队长李健：
15: 由于山路非常陡峭，我们到达山林的时候已经是晚上11点多，我们通过呼喊，被困人员也接近了回应，我们发现虽然距离我们直线距离100多米，但是却被一个深度200米左右的悬崖隔开，我们需要绕行前往被困人员的位置。
14: 就这样，经过2个多小时后，救援队员终于抵达了被困者身边，为他送上食物和水。
15: 他的右脚也扭伤了，我们没有办法按照原路线返回，因为原路线非常陡峭和危险。
14: 经过18个小时的救援，第二天下午，被困人员终于被成功营救。绵阳市安州区蓝天救援队队员周开良：
16: 我们平时维持运转的话，主要是靠第一个是我们的主管单位应急管理部门，然后给我们拨了有60%左右的一个装备，然后剩余20%的话就是来自于社会上的爱心企业，还有20%的话就是我们队员自行筹建，然后我们包括一些生命探测仪，然后热成像无人机、大型的吊装飞机，还有水下声呐等等这些装备。
14: 据了解，针对救援过程中可能的受伤风险，当地政府还为救援队员们购置了保险。绵阳市安州区应急管理局副局长王强：
17: 为了更好地发挥好我们这个社会救援力量的补充协作作用，今年安排了5.5万元的资金，主要用于蓝天救援队的队伍100余人的人身意外伤害保险的购买，努力地降低我们救援队员因为参加救援行动而发生意外造成的治疗和生活的负担。
14: 由此可见，在一次次救援的背后，各项费用支出是一笔不小的金额。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副教授赵金武：
18: 驴友登山进山的行为呢，本质上属于我们民法当中的自甘冒险行为啊。那他应该就进山过程中发生的各类可以预见的风险呢，承担必要的费用支出啊。除非在难以预见的风险发生的时候，那么这种情况下呢，就无需承担必要的费用。
19: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资讯扫描。
2: 资讯扫描， 沪市上市公司2025年年度现金分红正进入密集实施期。统计显示，6月8号到12号，沪市将有近200家公司实施2025年度期末分红，合计对应年度分红金额约919亿元。其中，中国平安、中信银行 A 股派现额分别接近187亿元、79亿元，都将于6月10号到账。
7: 国家外汇管理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5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422亿美元，较4月末上升317亿美元，升幅为0.93%。国家外汇管理局相关部门负责人表示，2026年5月，美元指数上升，全球主要金融资产价格总体上涨，汇率折算和资产价格变化等因素综合作用，当月外汇储备规模上升。
2: 全球海洋渔业治理与发展系列活动日前举行，为响应世界环境日号召，活动发布全球海洋渔业治理青年倡议，呼吁全球青年面向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关注打击非法捕捞议题，投身科研合作、公众传播与志愿服务，共同推动建设负责任渔业体系。
7: 这里是经济之声天下财经，您可以登录央视财经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点播回放经济之声广播节目，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天下财经，了解更多精彩节目请登录央广网，关注全球市场动态，网罗天下财经要闻。天下财经稍后直播继续。
20: 中国期货业协会提醒您，期货市场是发现价格、管理风险、配置资源的专业化市场，期货交易者参与期货交易需具备期货专业知识水平和一定风险承受能力。
21: 双汇冷鲜肉，安全放心。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22: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23: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24: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25: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26: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25: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26: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27: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0: 实中国经济。我是京东方陈彦顺。从显示领域跨入物联网领域，我们始终秉承对技术的尊重和对创新的坚持。在显示领域是开放合资状态下的自主创新，在物联网领域强化跨界融合生态中的协同创新。
1: 报时中国经济，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世界财经风云尽在经济之声天下财经，以下您将听到
1: 财经先锋派本期话题，电车车主最怕去 4S 店修车。
0: 全球市场速览，关注国际油价、贵金属价格以及美欧股市动态，重点对本周 A 股市场做出前瞻分析。
1: 聚焦美以一战事100天，记者观察燃油价格上涨，英国民众改变日常通勤方式，专家分析冲突影响外溢，搅动国际秩序与能源市场。

0: 隔夜指数正在咖啡杯里起舞。我们与全球市场同频呼吸，用数据触摸资本体温，用思想驱动商业觉醒。财经先锋派，听见商业价值，为今天充满电。
1: 今天是2026年6月8号，星期一。
2: 财经先锋派，听见商业价值，为今天充满电。我是今日编辑莫涵。
3: 各位职场人早啊，我是主播富江，让我们为您梳理五条必知的商业动态，咱们一起给新的一周充满电。豆包付费或专注复杂任务，定价锚定 ChatGPT。 李宁品牌与库里品牌达成长期合作，二手平台出现泡泡玛特粽子代购帖，宁记接手哈根达斯中国内地门店。业内人士透露，苹果考虑采用 LG Display 的新面板技术。别走开，马上进入今天的财经先锋派。
1: 财经先锋派，听见商业价值，为今天充满电。
4: 上周，字节跳动旗下大模型豆包透露，预计将在6月下旬正式上线付费内容。付费功能将主要专注在复杂任务和生产力场景，如 PPT 生成、数据分析、影视制作等。有业内人士指出，豆包的定价锚定 ChatGPT 标准版收费与 ChatGPT Go Plus 处于相近区间，专业版则大致位于 Pro 版和中国市场消费水平交叉点上。李宁品牌正式宣布与斯蒂芬·库里及库里品牌达成长期合作，双方将以品牌共建为基础，围绕多品类专业运动装备开发、体育文化推广与新一代年轻运动群体链接，共同探索李宁品牌与库里品牌全球化发展的更多可能。财经先锋派注意到，上周泡泡玛特官方账号在社交平台发布了泡泡玛特粽子礼盒详情，引发网友热议。官方介绍显示，粽子礼盒分甜粽礼盒和咸粽礼盒，售价分别为158元和168元，每单限购4盒，每日数量有限，每日售完为止。泡泡玛特乐园工作人员介绍，粽子礼盒已经正式开售，如果来乐园游玩可以顺便购买，不来乐园可以前往指定门店购买。财经先锋派注意到，在二手平台上已经出现了多个泡泡玛特粽子售卖帖，每盒加价30元到50元不等。上周，通用磨坊公司宣布已与投资者集团达成最终协议，将其在中国内地的哈根达斯门店业务授权给包含宁记在内的投资者集团。作为协议的一部分，受让方将获得通用磨坊的独家许可，在中国内地的冰淇淋门店及礼品业务中独家使用哈根达斯品牌。通用磨坊将继续拥有并运营哈根达斯在中国的零售和餐饮业务，这意味着宁记将接手哈根达斯中国内地门店。据统计，2025年以餐饮交易额计算的中国冰淇淋有限服务餐厅品牌中，哈根达斯排在第三位，居于野人先生和 DQ 之后。财经先锋派注意到， LG Display 正在开发一种名为高迁移氯氧化物 HMO 的薄膜晶体管 TFT 背板技术，该技术将应用于第6代中小尺寸 OLED。 由于苹果公司正在考虑将 HMO 作为下一代低功耗背板的候选材料，以取代低温多晶氧化物 TFT， LG Display 已开始对这一技术进行验证。韩国业内人士推测， LG Display 的技术可能主要应用于 Apple Watch 等设备中使用的 OLED 显示屏。另外，苹果并不倾向于独家供货，而是更倾向于双渠道或3渠道供货策略。
1: 财经先锋派，
5: 财经先锋派，
1: 听见商业价值，为今天充满电。
3: 好，进入今天的话题，只是换一个汽车后视镜就得花6000多块钱吗？最近呢，一位新能源汽车车主倒车的时候不小心撞了后视镜，车呢开到 4S 店维修，原以为啊换个外壳换个镜片嘛，几百块钱顶天了吧，没想到工作人员告诉他，这个车后视镜啊集成了电动调节， 折叠、加热、盲区监测等功能，内部元件受损必须更换总成，再加上呢配件需要外地调配，这个总费用啊5700多元，维修呢得近一个礼拜。这个车啊还是上下班通勤用，我们再算上误工费、新增的交通费和生活不便的精神损失费，这个月的月薪可能都赔进去了，车主还只能打碎牙齿或血吞，感叹一句，这新能源车真是买得起修不起呀。那如果你嫌 4S 店官方维修贵，哎，我去普通修理厂找个小铺行不行呢？抱歉，就算你敢把车给他们修，他们也不敢接这个活。为什么除了 4S 店其他店就不能修了呢？财经先锋派本期跟您聊一聊电车车主最怕去 4S 店修车。汽车维修啊，它一直都是一个高度开放和充分竞争的市场，燃油车的内燃机、变速箱、底盘等机械结构那是高度通用和成熟的，很多造车件呢都是多个车型共用的，尤其是那些常年畅销的车型，配件在市面上是广泛流通，你想要什么配件啊、改装件应有尽有，原装、平替、丰俭由人。但是呢，纯电车对汽车的机械结构进行了彻底的改造，里面是完全不同的三电系统，也就是电池、电机、电控，车机还有大量的传感器都在里面。它的维修技术已经从机械变成了电子、软件和电化学。由于今天纯电车提供的驾驶功能和舒适性配置越来越多，电子电器架构也就变得越来越复杂。那如果单纯是软件问题啊，纯电车呢往往可以通过后台 OTA， 也就是 Over the Air 空中下载技术来解决，车主甚至都不需要开去 4S 店。到了普通的汽车修理厂啊，你就别说这个车它会不会修、能不能修、敢不敢修，最关键的它都没有资格修。为什么呢？三个原因。第一个，普通修理厂连诊断工具都没有。纯电车的三电系统是高度计算机化的，普通维修工即使打开引擎盖也无从修起，尤其是电池。现在纯电汽车的电池电压普遍都达到了400伏，高端车型开始普及800伏，没有经过高压电设备维修培训的技师贸然触碰电路是有致命危险的。第二个原因啊，你想维修纯电汽车得通过电脑系统从后台读取一辆车的数据吧，而大多数新能源车企对汽车的底层数据进行了加密。在燃油车时代呢，大灯坏了可以去修理厂直接换一个副厂件，但是在纯电汽车时代啊，智能电机系统将各个部件都连接起来，每一个核心电子部件包括智能 LED 大灯和贯穿式尾灯都是有唯一识别码的，做到可追溯可防伪，更换这些零部件必须联网认证匹配激活，否则你硬安上去也无法工作。第三个原因呢，如果不是官方维修人员，比如说家门口的汽修店师傅，敢贸然维修新能源汽车，一旦涉及品牌的核心部件和商业机密，可能会被车企告上法庭。此前汽车维修工解锁电池被判刑的案例引发了广泛讨论，汽修师傅大刘、小刘兄弟看到新能源汽车电池维修价格贵、耗时长，就觉得有利可图，于是私自帮顾客解锁电池，结果他们被判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一人获有期徒刑6个月，缓刑1年，另一人呢被判拘役6个月，缓刑6个月。看来啊，想做好一名汽修师傅，不光得会计算机工程和电工技术，还得精通相关法律法规。那新能源车企之所以呀要搞技术壁垒，把汽车维修权牢牢控制在自己手里，也不全是因为安全和质量控制上的考量。传统的燃油车制造商和经销商除了通过卖车赚一笔钱之外啊，售后维修和保养也是重要的利润来源。但是纯电时代不一样了，他们的日常保养需求没那么高，没有机油、没有机滤、没有火花塞等等配件需要更换，就连刹车片的磨损都比油车慢。哎，这就意味着纯电车的售后服务收入会大幅降低，那车企如果不锁死第三方维修的可能性，他们就赚不到售后的钱。另外呢，据业内统计，去年汽车电池的平均年衰减率为2.3%， 按此测算，只需要8年，电池容量就只剩下80%左右。当电池遭到磕碰，或者电池组内部某个电芯出现故障，或者集成式电驱系统的某一个小模块损坏了，4S 店提供的标准维修方案往往不是精准的拆解和修复，哪儿坏了修哪儿，而是让你更换整个电池包或者电驱模块，这个价格就高到离谱了，从几万到十几万元都有可能啊。今年4月，有车主买了一辆20多万元的新能源车，在开了一个月，电池包外壳有一处卡扣损坏了。4S 店表示啊，这个卡扣不简单啊，跟电池盒是一体的，没法单独维修，必须整个电池包都换掉，费用13万元。没办法，保险公司按全损来赔付。说到这儿啊，问题就很清晰了。即便你是全款购买了这辆新能源汽车，但是你无法获取底层系统的授权，就无法为这辆车自由地选择维修服务，那么你对这辆车就不具备完整的控制权和维修权。汽车作为一个单价高昂的大宗耐用消费品，车主们希望好好开个10年以上，把维修成本降下来，这么朴素的愿望不算过分吧。
1: 财经先锋派，听见商业价值，为今天充满电。
4: 今天的财经先锋派就到这里，我是今日编辑莫涵。无论市场如何波动，我们始终为你导航。
3: 我是富江，记得在云听关注我们，也可以关注央视财经客户端给我们留言，把您最想听到的商业内容告诉我们，我们会选择最有价值的一周商业动态在节目里呈现，也欢迎您给我们提出宝贵的意见建议，咱们周末见。哎，莫涵，你说啊，现在这花里胡哨的功能越多，潜在的故障点是不是就越多？那坏的时候是不是就越肉疼啊？说实话啊，这个跟是不是纯电车没关系，智能化的燃油车不也是这个套路吗？
5: 其实那10多年的老车有时候修起来啊，可能比修新车还便宜呢。
0: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6: 天下财经，全球市场速览。
7: 国际财讯早知道，以下是全球市场速览，由经济之声、云听、央视财经联合呈现。先来回顾国际油价。上周由于中东地缘局势反复拉锯，以及美国原油库存超预期大幅下降，美油期价累计上涨大约3.6%，布油期价累计上涨超过1%。
8: 再来看贵金属价格，受美债收益率和美元指数上涨，印度实物黄金需求低迷等因素拖累，国际金价几乎抹平了年内全部涨幅，银价跌至年内低点。COMEX 黄金上周累计下跌近5%， COMEX 白银上周累计下跌超过8.9%。
7: 来回顾美国股市，全周来看，受科技股大幅回落的影响，美国三大股指都累计下跌，道指下跌0.32%，标普500指数下跌近2.6%，纳指下跌4.68%。
8: 再来看欧洲市场，欧洲三大股指上周五涨跌不一，其中英国伦敦股市金融时报100种股票平均价格指数上涨0.07%，法国巴黎股市CAC40指数下跌0.32%，德国法兰克福股市DAX指数下跌0.75%。
7: 接下来请听 A 股市场回顾及前瞻分析。上周 A 股市场主要宽基指数全线收跌，其中上证指数周度下跌1%，深成指周度下跌1.67%，创业板指数周度下跌1.98%。行业指数方面，煤炭、通信、机械设备等行业指数涨幅居前，电力设备、建筑材料、综合食品饮料、医药生物等行业指数跌幅较大。接下来一起听专家的点评。
9: 我是西南电业张刚。6月份的第一个交易周，A 股和全球股市几乎是相当的雷同啊，都出现了冲高之后的回落走势，而且都是自高点啊出现一个快速的下杀。这反映出来，科技类的股票尽管基本面上没什么太大问题，市场颇为认同，但是在资金操作方面呢，形成了较多的获利盘。那么展望未来一周呢， 影响 A 股的因素呢也是非常的多。首先在国际市场层面呢，未来一周美国将会公布五月份的 CPI 和 PPI 数据，以进一步验证五月份的通胀情况，以及包括五月份的财政收支数据。而欧洲央行呢，将会在北京时间的6月11日的晚上公布五月份的货币政策会议结果。而境内市场部分呢，一系列重磅的五月份经济数据呢，鱼贯而出，其中包括有五月份的外汇储备、五月份的进出口，以及五月份的金融数据，以及五月份的 CPI 和 PPI都会在未来一周陆陆续续公布，那么对市场的各个行业领域呢都会产生重要的影响。那么未来一周我觉得个股的分化将会十分明显。同时进入到六月份呢，越来越多的大盘蓝筹股公司呢进入到股权登记以及实施2025年年报分配方案的这个时间段，那把握一些高股息的股票呢，我觉得正当其时。同时考量到很可能目前已经过会或者正在加快进程的一些大型科技类的企业，预计会陆续选择在沪市的科创板上市。那这样的话呢，在高股息品种选择上呢，尽可能的选择沪市的高息股，以把握后续大盘科技股发行时呢所带来的申购机会，持有的这个市值越多呢，增加的配号就越多，中签概率呢也会有所上升。
7: 以上内容仅供参考，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10: 财经观察，
8: 国际财经观察来聚焦美以一战是100天。受中东局势的影响，国际能源市场产生波动，英国燃油价格持续走高，不少普通民众日常通勤负担加重，越来越多的英国消费者开始选择兼具经济实惠和便利性的电动两轮车作为出行交通工具。来听总台记者杨晶晶从英国发回的报道。
11: 受中东局势和国际能源运输的影响，英国燃油价格和日常生活成本持续承压。对于不少普通消费者来说，如何降低日常生活成本已经成为眼前的现实问题。
12: 在能源价格波动、养车成本高昂、鼓励低排放等多重因素影响下，一些消费者开始考虑更换出行方式，而兼具经济实惠和便利性的电动两轮车逐渐成为英国消费者的选择。
13: 当地市民德瑞克说，我觉得电动两轮车的优点在于它很实用，价格便宜，性价比很高。
14: 当地市民内森说，我的摩托车之前加满一箱油大概要17英镑，现在已经涨到22英镑了，别觉得差别不大，价格还在不断上涨呢。
15: 当地市民威廉说，我每周油费就得花40到50英镑，如果骑电动两轮车那就便宜多了，可能只有开车成本的10%左右。
7: 美以一战事爆发以来，战火虽然集中在中东地区，但影响早已超出地区范围，搅动国际秩序与能源市场。来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所副所长秦天的分析。
16: 我们知道战争往往是对国际关系和人类社会有比较直接的冲击和改造，这场美以冲突也不例外。首先是我们看到了国际规则和秩序在这场战争中受到了很大的冲击，所以也给全球未来的安全、稳定与和平带来了重大的这种不确定性。美国发动这场美以冲突，其实它的理由也好，它的一些做法也好，都是对国际社会现行标准的一种极大的扭曲。未来美国还会以怎样的姿态来处理它的外交事务，来面对国际社会，我觉得这现在有很多的不确定性。同时像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这种国际社会长期实行并且公认的这种做法，那么也受到了极大的冲击。现在普遍的预期是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可能再也难以回到战前的状态。那么第二个就是全球经济，尤其是能源行业领域受到了非常严重的冲击，可能会出现能源格局的一个巨大的转型。因为这一次的战争恰恰爆发在中东的这个海湾地区，也就是中东石油输出最集中的片区。我们知道上世纪70年代的时候，中东曾经发生过严重的石油危机， 后来这个石油危机导致了比如说国际能源署的建立，导致了各国纷纷去建立庞大的这种战略石油储备。那么这一次的石油危机实际上让国际社会再一次意识到了就是中东石油出口的这种脆弱性，所以整个的国际社会现在都在大力的发展风光电这种清洁能源和新能源，所以未来的能源格局可能会逐渐的由化石能源主导进一步的向绿色的能源去倾斜，这个对所有国家的产业战略和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都会带来巨大的改变。
10: 国际媒体监测，
3: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扫描昨夜今晨最新国际财经资讯，请听总台央视财经编辑朱燕飞带来的国际媒体监测。
12: 综合多家外媒报道，全球最大航运经纪商之一英国克拉克森船务公司日前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自今年美以伊战事爆发以来，受霍尔木兹海峡持续关闭影响，原油海运运力紧张，市场供需失衡推动油轮租金大幅上涨，全球油轮租赁行业获得高额利润，今年第一季度利润高达360亿美元，约合人民币2436亿元，大幅超过2022年创下的260亿美元季度记录。在高额利润刺激下，船东将大量资金投入新船订单。不过，也有多家大型邮轮公司担心，如果美伊达成协议，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邮轮市场可能面临急剧下跌甚至崩盘风险。据巴西媒体报道，当地时间5号，欧盟委员会正式发布实施条例，确认将巴西从获准向欧盟出口部分动物源性产品的国家名单中移除。新措施将于9月3号正式生效，届时来自巴西的牛肉、禽肉、马肉、蜂蜜、肠衣及部分水产品等将无法进入欧盟市场。欧盟方面表示，做出这一决定的主要原因是巴西未能向欧盟提供充分信息，证明其畜牧业符合欧盟关于抗菌药物使用的相关要求。对此，巴西政府表示意外，并已启动与欧盟方面的磋商。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OpenAI 即将对旗下聊天机器人 ChatGPT 进行自2022年上线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升级。
1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7: ACR Chinese Voice
10: 华夏之声。
18: 你知道吗？儿童大脑发育约90%是在5岁前完成的，在进入小学前，免费幼儿园计划为3岁和4岁的儿童提供2年优质教育，还可以帮助家庭节省开支。在幼儿园里，孩子们通过玩游戏学习，这有助于他们培养重要的社交、情感和认知能力，还可以结交朋友。欲了解更多信息，请访问 vic.gov.au/kinder。
19: 想实现家居电气化吗？其实比你想的更容易，帮你计算补贴、对比家电、寻找可靠技工。EZ Electric SEC 让电气化生活一站到位，每年可节省超过2000澳元能源开支。想马上行动，立即访问 EZ Electric SEC.com.au， 节省能源开支只需 SEC。 维多利亚州政府与墨尔本授权发布。
20: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1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7: ACR Chinese Voice
10: 华夏之声。

0: can understand when I start 讲中文，那么您可能比自己想象的更适合加入维州警察局。您将获得优厚的起薪，并因在工作中使用另一门语言而获得津贴。Victoria Police, recruiting now. Authorized by the Victorian Government, Melbourne.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全球燃油短缺影响着我们每一个人，保持适当胎压，减轻车载重量，合并出行行程，这些简单举措有助于延长燃油供应，保障农户和关键服务的用油需求。点滴做起，节省用油，请访问 fuelplan.gov.au/mandarin 获取更多节油建议，由澳大利亚政府与堪培拉授权。
4: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1629 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北京时间13点整，
3: 我要充点电能在这充。
4: 可以可以。
5: 大哥，我问一下，我要到北京妇产医院怎么走？
4: 你有这儿看见第二个天桥没有？过了天桥往西100米。
6: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全国银龄行动公益形象代言人汪维信。退休后，我担任起北京火车站党员义务指路队的志愿者，十几年来几乎每天都在给旅客指路答疑。为了跟上信息时代，我坚持自学电脑和手机上网，为中外旅客提供更加准确的服务。退休后继续为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使我找到了自我价值。老有所为不仅仅是一句口号，也是我退休生活的真实写照。希望更多的老年朋友加入银龄行动，为构建更加美好的社会贡献力量。
7: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

0: 话，谈古论今，知兴衰，探荣辱，读史明智，听点儿不一样的，讲点儿有品质的。文史精品节目鉴赏。
1: 倾听历史，品鉴时光。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李佳，欢迎收听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今天我们将为您播出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百家讲坛系列节目《儒林外史启示录》。《儒林外史》中的潘三精明强干，手腕通天，是官场潜规则的操盘手，包揽词颂、伪造文书、组织科场舞弊等无所不为。而他对匡超人的慷慨相助，又带有几分复杂的人情色彩。正是这份复杂的人情介入，使得匡超人从清寒书生到与之沆瀣一气，匡超人在利益诱惑下的迅速堕落，与潘三的为官之道形成了深刻的互动。那么在当时那个制度腐朽、人心逐利的时代，潘三与匡超人的堕落是否是一种无法避免的必然结局呢？欢迎收听百家讲坛系列节目《儒林外史启示录》，学高难抵交错友，讲述人河北大学教授韩田禄。
2: 在《儒林外史》当中，这个潘三是作为匡超人生命当中的一段插曲而存在的。这段插曲的尾声发生在匡超人被浙江学道见了幽行，回到杭州家里打点行囊，准备到京城投奔李己见的时候，事情忙得差不多了，正要择日回老家乐清，一个朋友景兰江来找他。哎，两个人到酒店里面喝酒，酒喝到一半，景兰江忽然问他，你知不知道潘三出事儿了，被抓起来了。匡超人吃了一惊，说这怎么可能，昨天中午我还见他来着。景兰江说是千真万确，是昨天晚上，我有个姓蒋的朋友在县城里的刑房当差，县衙里边呢有吏、户、礼、工、刑、兵六房，就和朝廷里边有吏、户、礼、工、刑、兵六部是一样的。今天他过小生日。什么叫小生日呢？就是他是区别开整时整时的那个所谓大寿，比如说六十大寿、五十大寿、七十大寿，除了这个大寿之外，比如说你五十三、五十四、五十五等等，这些是所谓小生日。说我去他那儿祝贺，饭桌上都在说这事儿，所以我才知道，说是府台省里下的批文，怕潘三跑了，县令是一刻都不敢缓，三更半夜差人把前后门都围了起来，这才动手抓人，把这个潘三抓到衙门呀。县令什么也没问，哎，就是把查访他的那个款单扔到他的面前。潘三看了款单也没分辨什么，朝上磕了几个头，送到监里去了。走到堂口，县令又把差人叫了回来，特地吩咐把潘三关在死牢里，和那些江洋大盗关在一处。这个潘三呀，往后的日子怕是惨了。你要是不信，我这就带你到我那个亲戚家看看。匡超人说，那就麻烦您费费心，带我去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于是两个人赶忙就结了账，一起来到蒋行房的家里。景兰江把自己的来意说清楚了，蒋行房于是把款单就拿了出来，款单贴在访牌上，就查访的那个令牌。匡超人先看访牌，这个访牌上面写着访得潘字业，即潘三，他叫潘字业，三是他的排行，本市井监棍，借藩司衙门引战身体，把持官府，包揽词颂，广放私宅，毒害良民，无所不为。如此恶棍，岂可一刻容留于光天化日之下？为此，排养该县， 即将本犯拿货。

几案：一，勾串提学衙门埋住枪手代考几案，不能细数。匡朝人不看便罢，看了这款单，不觉嗖的一声，魂从顶门出去了。此时的匡朝人已是贡生，这个贡生基本上就相当于半个举人，或者说是准举人的身份了，身份还是很高的。他一个贡生，怎么会对潘三这样一个作恶多端的市井监棍的消息如此伤心？为什么看到潘三罪状的款单会有如此剧烈的反应？咱们先说第一点，匡超人为什么会对潘三这个作恶多端的市井监棍的这个消息如此上心？原因很简单，他们是老相识，而且这些年来过从甚密。匡超人和潘三的相识呢，是通过家乡的潘宝正来介绍的。当时呢，匡超人的老师啊，也就是时任乐清县令的李本英，被人陷害丢了官，百姓同情他，群起闹事，牵连到了匡超人。潘宝正就建议匡超人出门避祸，询问匡超人准备去哪儿。匡超人说，我对杭州还熟悉点啊。潘宝正于是对匡超人就说，你要去杭州，我写一封信你就带去，我有一个分房兄弟，排行第三，人们都叫他潘三爷，他现在在布政司里边当小吏，家就住在司门前的山上，你去寻找潘三，凡事都叫他来照应，他是个极慷慨的人，不得错的。到杭州以后呢，这个匡超人就带着潘宝正的信就去拜访潘三，赶上这个潘三就外出没见到。因为匡超人现在已经是秀才了，所以这次匡超人也就不必靠在街头给人测字为生了，而是和当地的一帮所谓斗方名士混在了一起。什么叫斗方名士？靠写这个小赋的山水，或者字画，或者写诗来炫耀彰显自己才华的这些人以此来博得名声的，就叫所谓斗方名士，往往是一些在举业上不太成功的这些文人，但是又放不下自己架子，要彰显自己的才情，往往就用这样的方式。他就和这些斗方名士就混在一块儿了，并且在他人的举荐下，就是给一家书店做了选家。他现在呢就住在书店的楼上。那么过了些日子，有一天匡超人正在楼上睡觉，底下人告诉他说有客人来拜访。连忙就把衣服穿上走下楼来，就见到了正坐在楼下等他的潘三。潘三出现的时候是这样打扮的，头戴笠巾，身穿圆缎之多，脚下蛤蟆头，厚底皂靴，黄胡子，高颧骨，黄黑面皮，一双直眼。这个笠巾呢是小吏戴的一种头巾，表明他的职业。圆缎之多，圆缎是黑缎子啊，当然缎子是丝绸里面非常贵重的一种，表明他的身份身价。脚下蛤蟆头，厚底皂靴，蛤蟆头是靴子一种造型，有两边向中间包起，有点像蛤蟆的脑袋。最传神的是对于眼睛的描写，一双直眼，直瞪瞪的看人，让人觉得非常可怕。两个人相见已过，匡超人急请潘三来上楼。潘三坐下，匡超人到楼下拿茶，然后又托书店买两盘点心拿上楼，好招待客人。匡超人把这个点心拿上楼的时候呢，看到潘三正在楼上就看那些挂在墙壁上的斗方，就是匡超人这些时候混迹其中的那些名士们的作品。潘三就是一面道客气，您客气啥呀，还买点心，一面就指着墙上的这些诗，向这个匡超人开始揭这些人的老底儿。你看这个姓景的，他原来是个开头巾店的，本来有2000两银子的本钱，就是整天迷恋作诗，一顿诗做的精光。就这样，他每天在店里手里拿着个刷子刷头巾，嘴里还说的什么清明时节雨纷纷，买头巾的卖头巾的邻居看了都笑。如今本钱给折没了，就借这作诗为由，遇着人就借银子，人听见他都怕。

0: 还有一个姓支的，他是一个盐商啊，是个巡商，在衙门里面就听见说呀、啊，就是他喝醉酒在街上阴尸，这个被府里边的二太爷一条链子锁去，把这个巡商啊都给革了，将来只好是穷的堂食。二相公啊，你出门在外，要做些有想头的事情啊。所谓想头就是有钱赚，这样的人同他们混缠做什么？匡超人请潘三吃点心，潘三勉强吃了两个就丢下了，这点心吃了干嘛？意思是瞧不上这点心，咱到街上吃饭去。叫匡超人把门锁了，一起到街上，就到这个司门口的一个饭店里。潘三告诉叫切一只整鸭啊，然后烩一麦海参杂块，这个又一大盘白肉都拿上来。这饭店里边一看是潘三爷来了，那家伙惊喜，哎，当然也要做出这种姿态来，那是屁滚尿流。书上就这么说了，鸭和肉都捡那个上好的极肥的切来，海参杂块那是加味儿的用佐料。两个人先斟两壶酒，酒吧用饭剩下的都给了店人伙计。咱们要知道古代跟现在不一样，古代那种食品呀、啊、各种资源非常匮乏的时代，吃完了然后赏给别人，那对别人来说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所以潘三这番举动是极慷慨的，然后出来也不算账，就吩咐了一句，是我的，记在我的账上。举止之间充满豪气，那店主人连忙拱手啊，三爷请便，小店知道。果然就如同潘保正跟匡超人说的，这潘三是个极慷慨的人。和匡超人相见之后啊，一来是潘保正在信中讲了匡超人读书如何刻苦，如何孝养父母等很多好处。匡超人可能有些问题上做得不好，但是确实对父母是很孝顺的，确实读书是很刻苦的，人确实也是很聪明的，凡事那匡超人是一学就会，一点就透，也让潘三是发自内心的喜欢。所以在此后的日子里啊，潘三就带着匡超人做了好多有想头的事。所谓有想头，当然就是赚钱的事了。在潘三的照顾下，不出一两年，这匡超人不但是衣着渐渐光鲜，而且由潘三做媒娶妻生子，在杭州过上了小康的生活。一个和自己如此的相熟，并且和自己的生计息息相关的人遭受大事，那么精神上受动触动当然是人之常情。咱们再说第二点，为什么潘三被抓，匡超人魂飞天外？原因很简单，仿牌款单上的许多事情是匡超人也曾参与其中的。比如说包揽词讼啊，这里面就讲到一件事，说有个乡下人叫施美清，他想把守寡的弟媳妇儿卖给别人做老婆，但弟媳呢是坚持守节不肯改嫁。施美清于是就和这个媒人密谋，打算采用抢亲的方式迫使弟媳就范。媒人就提出啊，我们也不认识你弟妹啊，你要有个记号我们好认。于是施美清就告诉媒人，我弟媳呢每天一大早就会到屋后去抱柴，这就是动手抢人的最佳时机。然而人算不如天算，约定那天早晨出门抱柴的不是施美清的弟媳，而是他自己的老婆。抢亲的人呢见有个女人出来，马上动手就把施美清的老婆给抢走了。买亲的人是远在三四十里之外，等施美清辗转通过媒人找到买家时候已经是第二天了。换句话说呢，施美清的老婆已经和买亲的人过了一个晚上。施美清告知对方抢错了，要求换过来，但买方对施美清的老婆非常满意，坚决不肯。施美清又舍不得自己老婆，于是就提起诉讼，希望靠打官司的方式讨回或者说换回老婆。然而由于当初和媒人商定的本来就是买卖加抢人，哎，所以没写下婚书，所以就算打官司也肯定是打不赢。那怎么解决这个事儿？施美清就托人找到潘三，请潘三伪造 婚书，并代为料理官司。这潘三当场答应，当天晚上就请匡超人留在家里，自己起草了一个婚书，让匡超人写了。第二天，委托人带着银子取走婚书，有了潘三的介入，就这么一件伤天害理的事情被轻松搞定了。那个伪造婚书的人就是匡超人。又比如勾串提学衙门买主枪手代考这件事情呢，是匡超人参与度最高的一件事啊。这天啊，潘三就找匡超人一起出去喝酒。哎，匡超人锁了门和潘三出去，没走几步就有一个潘家的小厮就匆匆赶到，说有客人拜访，要事相商，赶快回去。此时潘三和匡超人已经是无话不谈、无事不议的密友了，于是就请匡超人一同前往家中，并让他在里间啊那个小客座里边坐下，听外边说什么事。来的人是学道衙门里面的差人李四。这次前来找潘三呢，是为了替浙江绍兴籍的童生，这个童生叫金月，他是吏部长案金东牙的儿子。什么叫长案？长案就是朝廷各部或者是州县各房当中执掌该部或者该房的文案，督责该部或者该房一般工作人员的管理，可以说是责任和权力都很重要。哎，当然了，哎，在这个重要的职位上坐久了，积蓄也是有些的。这个金东牙觉得自己身为小吏啊，这辈子就这样了，于是就把希望放在了自己的宝贝儿子金月的身上。不过呀，他这个宝贝儿子呀不大争气，书念了好久好久，写出文章来却是一窍不通。这个正路走不通呢，金东牙就想到了偏门，哎，也就是考试作弊。于是他就找到了浙江学道衙门的李四。按照当时的行情，浙江秀才的包过价是银子1000两，但是呢同为衙门中人，哎，李四就给了金东牙一个内部价，只要文银500两。既然要靠作弊，咱就把这个作弊的方法给大家罗列一下，有很多种。比如说串通考官或者考官身边的人提前拿到题目，这是一种作弊方法。但是呢这个考官为人正直，这路是走不通的。又比如夹带纸条，但是呢这个金月是一个一窍不通的人，你就算把四书都给他抄在身上，他还是写不成一篇完整文章。又比如在外面接应，题目出了以后，枪手在外面把文章写好，再找人把文章烧进去，但是呢这个考官是官房甚密，这个路也走不通。剩下来的办法只有一个，那就是替考。但事情迫在眉睫，哎，李四自己手头并没有合适的枪手，加上上下打点这个事情也很费周章，自己也不能完全搞定，所以他立刻就想到了手眼通天的潘三。潘三非常痛快就答应了，他告诉李四啊，咱们都是做吏的，让金东牙把这500两银子兑出来封在当铺里，另外再拿30两银子给他做盘费，上下使用打点，他负责找替身，还负责打点衙门，保证金月能够进学。如果金月不能够进学的话，1两银子也不要你。李四也觉得这个法很妥当，于是就和潘三约定了日子啊，然后拿银子。送走李四之后啊，潘三就和匡超人商量这件事情。对于当枪手，匡超人是很害怕的，但是一来是相信潘三的能量，二来也相信潘三不会亏待自己，所以稍微犹豫了一下也就答应了。过了几天，李四就拿来500两银子，就像潘三说了，把这个银子封好放在当铺，然后单独拿出30两给潘三做盘缠。钱款到位，潘三就搬了行李和匡超人同往绍兴。过了钱塘江，来到绍兴府，在学道门口一个僻静巷子里的寓所住了下来。第二天，李四带了金月前来会面，潘三让金月和匡超人彼此记住了 对方的体貌特征，并就行动和细节进行了交代。考试前天晚上三更天，潘三带了匡超人悄悄来到班房的门口，拿出一顶高黑帽、一件青布衣服和一条红搭包出来，让匡超人换上这套行头，打扮成衙役的样子，附耳低言嘱咐了几句，如此这般这般这般，然后把他送到班房，自己拿着医保离去。这天晚上啊，相当于咱们今天三五点钟的时候敲过报时的鼓声，学到升堂，匡超人手里拿着水火棍，就跟着一帮的军牢和晚上值班的夜役一起吆喝着进了贡院，排班就站在了二门口。学道出来点名，点到童声金月的时候，匡超人就递个眼色给他，金月就明白，于是叫过他名字之后呢，就不回自己的号房，而是悄悄站在黑影里。匡超人退下几步到那金月面前，把自己的衣帽递给金月穿上，自己把金月换下来的衣帽穿好，换好衣服以后，金月呢就拿了水火棍站在那儿，匡超人呢就拿着卷子到金月的那个号房里边去考试。结果是什么呢？是这个匡超人果然还真是有两把刷子，一考就过，成为一名秀才。匡超人呢也果然在潘三那儿得到了200两银子的报酬。这些事呢，假如一旦爆发，受到的惩罚是非常严厉的。无论是《儒林外史》所假托的明代，还是其实际所反映的清代，匡超人的行为都是严重的违法犯罪。伪造文书，它的量刑依据所伪造文书的级别和危害程度有所不同。假如你伪造的是朝廷的敕令，那是一律处斩。伪造县一级公文的，一般也会判处杖刑或者流放。充任枪手替人考试属于科场舞弊，如果是在乡试、会试这个级别考试的，砍头那是跑不了的。就算是秀才这一级别的冒名顶替，也会被处落功名，然后杖刑流放。一个典型的案件呢，是乾隆李仁恒这个雇枪手案。对于雇枪手的童生，还有那个枪手以及组织者，就给了加号3个月，赐配充军，至配所杖100，折责40板的严惩，啊，这都是有案可查的。也就是说，如果自己在潘三案件中的行为被调查出来的话，前途尽毁，那都是轻的，充军流放都不是没有可能。匡超人该怎么办？他是迅速做出了对策。一是搬离杭州这是非之地。从蒋兴芳家回来之后，匡超人辗转反侧，一夜难眠，思忖再三，唯有离开杭州这是非之地。但是呢，这些事儿又不好和妻子明说，只是说我要到京城做官，你在杭州居住不便，不如到老家与我母亲和哥嫂同住，等我在京城安顿好再接你到任上。他老婆不同意，哭闹了几次，但匡超人不为所动，最终是卖掉了杭州的房子，送娘子回到了乐清的乡下，然后是在稳住潘三的同时和这个潘三断然撇清关系。这个再后来呢，匡超人在京城考取教习，到杭州相当于取档案吧。潘三听说匡超人回来了，还托这个蒋兴芳传话给匡超人，希望匡超人到监狱里面去看看他，舒缓舒缓自己牢狱当中的痛苦吧。匡超人断然拒绝了。为了稳住潘三，他还托这个蒋兴芳给潘三捎去了一张大饼，哎，说麻烦你蒋先生的心啊，多多拜上我潘三哥，凡事哎都心里明白，假如我小弟我侥幸啊回去得个肥美地方，哎，到任一年半载赚点钱，那个时候我会带着100两银子去帮我潘三哥的，让他先忍耐忍耐。自此之后呢，在匡超人的世界里， 就再也没有潘三这个人了。不过潘三究竟过得怎么样呢？是吧？这个从潘三在监狱里边不但依然能够得到外边的消息，并且还能够让蒋行房安排邝超人进死牢里边还和自己见面这些事情来看，这个潘三还真是有能量，在监狱里边呢也还是有一定影响力的。不过呀，那已经不在《儒林外史》作者所关注的范围之内了。潘三的故事呢到这里就画上句号啊。那么我们该如何看待潘三这个人？我们先说第一点，作为文学形象的潘三，咱们站在这个大是大非的角度上来看，这个潘三当然他是个坏蛋，也就是访谈上所说的市井奸棍，他的种种违法乱纪、为非作歹的内容呢，我们在前面已经有非常生动详尽的展示。不过呢，仔细玩味作者的行文，我们却也不难发现其中所透露出的又有一定程度的欣赏。潘保正在把他介绍给邝超人的时候有这样一个评价，说他是个极慷慨的人，不得错的。而通过后文我们也确实发现潘保正所言非虚啊，他甚至表现出了相当程度的人情味儿，比如说他替邝超人张罗娶妻安家，尽心尽力安排得妥妥当当。邝超人表示感谢，他说什么呢？他说我和你是一个人，再帮你几两银子分什么彼此？你将来发达了，愁围不着我的情也怎的？作者以大量的笔墨详细地描绘了潘三对邝超人种种帮助，强调了潘三对于邝超人的恩德，而邝超人对潘三呢，他是转面无情，所以显得特别的可比。吴敬梓写人啊，他就能够写出人物的多个侧面，激起读者复杂的阅读感受。所以潘三这个人应当说是作者的一个非凡的创造，他为中国小说的人物长廊又贡献了一个生动的形象。咱们再说第二点，作为社会上的一类人物，也就是作为小吏的潘三，在中国的权力运作体系当中啊，小吏这个阶层是作用非常重要的。在古代的政治体制当中呢，严格说来构成的人员有三类：官、吏、役。官是执掌权力，吏是负责文书，役负责奔走执行。不过自从汉代以后啊，在一般人的心目当中，吏和役的分别已经不大区分不太开，小吏于是也就成为胥吏和差役这样的低级公务人员的统称。小吏们的地位虽然低微不过他在政治体制当中发挥的作用却非常重要。所谓是官之爪牙，一日不可无，一事不能少封建政治运作的每个环节其实都离不开他们的参与。但是呢，潘三的种种行为呢，却给我们展示了这个阶层存在的种种的问题，把小吏这个阶层的腐败给我们做了一个非常充分的展示，揭示了传统政治权力的运作体系是存在着重大的缺陷、漏洞和危机的。作者重点写了潘三，但是笔触所及的恶例当然远不止潘三一人。比如说这个马二先生故事当中提到的帮宦城敲诈徐公孙银子那个公差，又比如说前面的徐家集的班头黄老爹和快班李老爹，书中说这个李老爹这几年在新任老爷手里着实跑起来了，怕不一年要寻千把银子。说那黄老爹这几年成了正果，家里房子盖得像天宫一般，好不热闹。作为个人的潘三也好，李老爹也好，黄老爹也好，或者也有自己的一些不那么令人讨厌的甚至令人欣赏的个性和性情，但作为社会的一个阶层，特别是权力运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他们却绝对是这个社会的蛀虫和必须 以猛药医治的痼疾。最后是一点思考，就是为什么小吏这个阶层呈现出这样一种整体性的崩坏。如果我们的眼光再放的宽一点，就会发现其实不仅仅是《儒林外史》啊，其他的很多小说，比如说像《红楼梦》《聊斋志异》《阅微草堂笔记》等等清代的这些作品，对于这类问题其实都是有涉及的。文学它是社会生活的反应，特别是作为通俗文艺的章回小说之所以这样写，就表明了这已经是社会的普遍共识，也就足以看到这个问题的触目惊心。为什么会成为这个样子呢？这就要从过去的小吏所存在的社会土壤和政治生态当中去寻找这个原因。前面我们已经讲过，在中国的政治架构当中，小吏是很重要的。但这样一个在政治体系当中起着这么作用的群体，它的社会地位却非常的卑微。在咱们现代人看来啊，这个官就是高级的吏，吏就是低级的官，都是国家工作人员，只是级别有高下，如此而已啊。不过在古代的官僚体系当中啊，官和吏那是两个截然不同的阶层，他们的选拔条件不同，并且有着完全不同的政治地位和政治生态。秦汉的时候呢，官吏其实有差别，但是不大，但到隋唐特别是宋代以后，二者的差距是越来越大。官员呢一般是由科举或者是靠这个荫庇，父亲如果做很大的官的话，儿子也可以继承下来低几个官阶然后去做官。这些官员呢有着很高的政治地位以及被升迁提拔的前途和未来。小吏就不一样了，他们是从老百姓这边挑出来的，或者是他们自己报名上来的，他们的社会地位不高，大多是属于贱民这个等级。过去百姓分为良民和贱民，一般这个做吏的往往是贱民等级。有些虽然可以招良民来充当，但是一进到小吏这行也就由良入贱了啊！不但他本人还有他的直系的子孙当不了官，甚至就是说连家谱然后都得削掉名字，死后甚至也不能入自己的宗祠。你看这个低微的社会地位，暗淡的政治前途，这就使得整个小吏阶层缺乏高远的理想和上进动力，他就容易成为蝇营狗苟的一个群体。他没有诗意的远方，只有眼前的苟且，而他们非常微薄的薪资待遇更是对他们贪赃枉法起到了很大的刺激作用。咱们就说《儒林外史》作者所在的这个清朝，清朝立国之初呢，这个胥吏是有这个工时银的工资还有饭费，从地方的正额钱粮的存留部分拨给他们，在编的书吏京中各衙门啊，以及各督府衙门每年是几米四担银36两，地方州县衙门每年是几银6两啊。但是好景不长，到了顺治9年，就是1652年，就开始将外省书吏的公事银进行了裁减。到了康熙元年，就是1662年，更将全国范围内胥吏的公事银是全部裁去。也就是说胥吏啊，自从康熙元年开始就不再领政府的正式俸禄，没工资了。那没工资了靠什么维持生计呢？一是长官发保底工资，再就是说你靠自己的办案做事的时候赚取中间利润。换言之，国家既然不肯承担他们的薪资，实际上也就是等于放任他们去贪赃枉法，鱼肉百姓。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百家讲坛系列节目《儒林外史启示录》，学高难抵 交错友。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老年之声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以下的节目内容。

0: 精品时光的茶，慢酌人生的酒，静听岁月的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古今历史风云变幻，名家名作经典荟萃，走进文史精品节目鉴赏，倾听传奇。
1: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2: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1: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3: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2: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3: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2: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4: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5: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下面我们将为您播出聚懂人心。聚懂人心，今天呀，我们将继续来听电视剧都挺好。因为母亲突然离世，苏家的小女儿苏明玉因为葬礼而错过了很多客户会议，甚至还失联了3天。当老总孟总得知苏明玉母亲去世的消息后，不仅没有责怪她，反而给了她一笔钱。可苏明玉在公司的对手孙副总岂会善罢甘休呢？公司高层会议上，孙副总直接提出苏明玉给公司带来的损失。那么故事会怎样发展呢？我们将一起跟随主持人尹颂，还有心理教练汤洛燕、律师桂芳芳，还有导演刘迪，一起来拆解剧情。我们走进电视剧都挺好，看剧懂心。
6: 由于你与红氏集团谈判的缺席，导致了我们的竞争对手牛津集团趁虚而入。
7: 明玉在会议上用业绩堵住了孙副总的嘴，但会后他还是决定努力挽回客户。客户故意不接电话，林玉立刻决定飞去成都面谈。
8: 明总，不好意思，我们洪总不见。
9: 你跟他说我是来道歉的。
8: 啊，我说了。
9: 行，那麻烦你再转告他一下，他要是不见我，我就一直在这儿等下去。

0: 冯总，他还没走呢。
1: 他不走，我走。

0: 边聊聊。
1: 哎，不好意思，我还有事儿。
0: 啊、哦，那行了，不急不急，您忙您的啊，我明年还来呢。
1: 啊？
0: 电梯到了，慢走啊。
2: 林玉见洪总故意躲着自己，倒也不急，直接在洪总的公司住了下来，吃饭办公什么都不耽误，还热情地招呼着洪总公司的同事们。洪总被明玉的厚脸皮磨得十分无奈，
1: 这个人还真是不把自己当外人呢、啊、早就听说这个人倔，现在总算是见识了。
3: 是啊，两天了他还自备午餐，渴了就要咖啡喝。洪总，你要是不见他，我看他肯定是不走了。
1: 叫他进来吧。
3: 哎，
4: 这磨的也是受不了了。
5: 嗯哼，
0: 嗯。洪总，
1: 轻点。
6: 您玩什么呢？纸牌屋啊，这么高级，这好玩吗？
1: 好玩吗？在我们这儿玩得开心吧？
6: 开心，
1: 是是，喝着我们这儿免费的咖啡，在我们的会客区域里办公，怎么算这笔账都挺划算的啊。要不要再去杯咖啡啊？
6: 不用不用，免费咖啡喝多了心慌，给我来杯橙汁吧，小刘，谢谢啊。
0: 好。
4: 这都是职场老油条。
0: 是啊。
1: 真是让我开眼，
6: 我这人天生不见外。
1: 还是走吧，我是不会跟一个失约的人在一起谈合作的。
6: 没关系，我有耐心等的。
1: 明总啊，
6: 嗯，
1: 你看咱们都是有头有脸的有身份的人对吧？
6: 嗯，
1: 你不想让我把事情做得太过分了吧？嗯，
6: 你要做什么过分的事儿？
1: 要不我去把保安叫来，那就太不好看了，是吧？
6: 是啊。别说您叫保安了，您就是把警察叫来把我逮了，那我出来了我还一样得来找您。真的，洪总，你要不接受我道歉，不愿意恢复这一次谈判，我都没脸回去见蒙总。
1: 咱们两家在一起合作呀，本来是可以寻求一种平衡的，是吧？是你先失信于我，打破了这种平衡，那还怎么合作呀？嗯，
6: 洪总，我倒觉得吧，咱们两家的合作就像您那纸牌屋，虽然看着稍有不慎就会功亏一篑，但只要您给我一个机会，我一定可以让他重回稳固。
1: 能吃辣吗？
4: 你看到这儿，明玉是一句都没有提，他是因为母亲的离世，他才缺席了那一次的谈判。而且你看哈，老蒙已经说了啊，你去休息几天，就是洪总这个事儿你就不用管了。但是他仍然是一意孤行。其实我反倒是觉得呢，明玉本来他就是这样的一个非常要强的性格，尤其是这个时候，我觉得老蒙给他这张卡，好像就成了压在他身上的一座山。我觉得你看这么为我想，我还给公司造成了损失，不行不行不行，我得弥补。老蒙嘴上越说你不用管，就是他可能他越要想要把这个东西给他窟窿给他补上。
5: 是的，这个场戏也非常反映这个明玉的这个人物性格。
4: 哎，
5: 一看他就是一个职场的强者，他永远是抱有一个强者的心态，他觉得这件事情他能摆平，他所以才飞到了成都，然后去到了洪总面前，用这种软磨硬泡的方式，然后要取得和蒙总的会面。啊，我还是很期待他怎么在这场戏里摆平洪总的。
7: 其实我发现职场的老手都有一个特点，他想问题非常的目标导向。
4: 对，
7: 尤其是我在客户面前，客户他可能是不需要知道你为什么缺席的，
4: 对的，
7: 因为从名誉的角度来讲，客户就是想要知道的是我能给你带来什么，所以他一直在强调我能让这个事推进得更好，所以你选择我啊，他的所有的出发点都是朝着那个目标去的。
4: 对，
5: 是。
8: 但话说回来啊，他没提这个事，那提什么呢？怎么重启这个谈判呢？因为他们本身这个是一个合同合作的关系，如果说是合同法上的违约，那么你一定要承担相应的责任。但是他这个违约或者说没有去往前推进合同的一个原因是因为私事，也不是阻抗他们合同去履行的一个点，所以从法律角度来讲，我觉得恰恰可以讲，就是不影响我们跟你合作的决心啊。不是因为说你质量不好，不是说因为我们双方不能合作，是因为我家里出了事儿，所以我倒是从法律上的角度来讲促成他们合作，其实你讲一个家事儿是比较容易的。
4: 对，如果说你把这个事儿说了，我觉得于情于理在道义上是完全可以接受的。
5: 没错，这又反映了这个明玉的性格当中另一个特点啊，就是他其实是永远在逞强。
4: 对，
5: 他不会示弱的。
7: 对啊，
5: 这也是他的一个弱点。
7: 对，而且他其实特别不喜欢聊家里的事儿，这个确实和他的性格有关。
4: 而且他来之前呢，他一定是预判了他接下来他的种种遭遇，吃闭门羹这都算轻的。所以你看整个他跟洪总之间的这种对话，他表现的是不卑不亢。
8: 我们这里会看到他非常的锲而不舍，可能我们很多人都做不到。
4: 做不到。
8: 对，我觉得我也很难做到。但是有一点，我觉得他做得很好啊，就是他在面对客户异议的时候呢，他没有心魔。他为什么没有心魔呢？因为他把自己这个自然我跟社会我区分开来了。举个例子，比如说我客户说，哎，桂律师，你这个事情做得不好，怎么怎么样，那我不一定会很生气。为什么呢？可能我作为桂律师，我在处理这件事情的时候有不妥之处，但是我作为桂芳芳，我这个人是没问题的。所以我们一定要去区分自然我跟社会我，所以我就会没有心魔，我就会坚定我目标去做这件事情。
0: 来，洪总，咱俩干一杯。
4: 吃上饭了。
1: 哎呦呦，不好意思，我滴酒不沾。
7: 好不尊重人啊。
0: 上回爽约，不管任何的原因，都是我的过错，我先自罚一杯。
2: 好不容易能和洪总坐下来聊业务，洪总却不置可否，反而推荐起火锅店的美食。
1: 哎，尝尝这个麻辣臭头，他们家最拿手的，吃起来很过瘾的。
0: 是吗？就是看着有点吓人啊。
1: 卖相一般啊。属兔的。
0: 没有，不是。
1: 没吃过。
0: 真没吃过。
1: 是啊，你们江南女子一向都讲究惯了，跟我这种大老粗吃不到一起去。别浪费了，给我吧。
0: 哪有，能吃。
5: 可以吃兔兔。
0: 我也不例外。
1: 掰开了，吃干净点啊，眼睛脑子都能吃。
4: 这就是故意刁难。
7: 对，这眼神就是想看着你出丑。
8: 这是最辣的。眼睛脑子。
0: 对了，洪总，关于两家公司合作以后啊，市场的利润分成我大概估算了一下，您可以看一眼。
1: 哎呦，你看锅开了。咱们赶紧吃吧。来来来来来，
0: 好好，
4: 不聊工作。
7: 对，就故意的。
1: 我怕你不能吃辣，特意给你点了个微辣的锅底。
0: 这是微辣
1: 啊。来来来来来，涮点鸭肠。
0: 好的，谢谢。
1: 来，
0: 谢谢洪总。
1: 尝一尝。
0: 我太辣了，我喝口水。
1: 你看你吃的这么不开心，传出去还以为我是招待不周呢。
0: 特 别好吃，特别开心。
4: 我说实话，这老红也是不地道。
0: 我刚才是说
5: 一点绅士风格。
4: 对，
0: 我把咱们两家合作以后市场利润分成做了个数据表，您可以看一下。
1: 林总，我们吃饭不谈工作好吧？你有没有出去好好转转的？
2: 洪总一直顾左右而言他，明玉继续争取着合作机会，这份拼劲让洪总也失了一惊。但久经商场的洪总趁着明玉的诚恳提出了一个过分的要求。
1: 那你让我五个点。
0: 您知道我没这个权利。
1: 那你跟我谈什么呀？
0: 洪总，您等会儿。

0: 护啊。
1: 这杯酒代表了众诚跟您合作的诚意和决心。
2: 明总啊，这顿饭吃的不安逸啊。
3: 他们开
0: 怎么着都不行。
4: 谢罪。
5: 这场谈判，名誉铩羽而归。换下一大杯酒的名誉，烂醉如泥，竟然直接睡在了酒店冰冷坚硬的浴缸里。
0: 我觉得在这场这个谈判当中哈，名誉呢是又吃辣又敬酒，这显然这两项都是自己不擅长的。我觉得他在用一种自我消耗或者说自我折损的方式，希望能够恢复这一次的谈判，弥补自己之前的这个所谓的过错。但是显然不奏效。我觉得在这个谈判上啊，所谓的工作谈判上，我觉得你什么放在至上呢？就是对方的利益至上。你要让对方感受到跟自己恢复了合作以后，对方能从你这里得到什么，而不是你为的你就是喝酒，你把酒全喝完了，我跟你说老红也绝对不多看一眼。
4: 对，在这场戏里，其实
6: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7: ACR Chinese Voice
6: 华夏之声。
8: 真该死，又要迟到了。与其开车赶一秒，不如出门早三分。超速驾驶不但违法，还可能面临高额罚款或被吊销驾驶证。 TAC 忠告，安全驾驶顾念他人。
9: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6: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7: ACR Chinese Voice
6: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作为一名幼儿教师或教育工作者，你可以帮助孩子们塑造美好的未来。通过发展自身事业和分享专业知识，你将对维多利亚州的孩子们及其家庭产生持久影响，开拓你的职业生涯。详情请访问 vic.gov.au/kinder， 由位于墨尔本的维多利亚州政府权威发布。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北京时间7点整。

0: 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7号星期三，农历4月11，北京多云，26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推出立足中国实际、饱含中国智慧的优秀成果，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
1: 第21届联合国卫塞节在中国无锡开幕，王沪宁致信祝贺。
2: 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辽宁青海15/5时期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重点举措。
1: 我国聚焦住房、社保、就医、随迁子女教育等方面，加力提升未落户常住人口基本公共服务水平。
2: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暴雨后，浙江开化县林山乡党员干部用铁锹和双手为透析病人抢通希望路。
1: 以军越线突袭黎巴嫩南部，以总理称正占领黎巴嫩战略要地。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15/5开局之年，哲学社会科学战线推出一批有价值的研究成果，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